0: 东洋货，那能不好看吗？
1: 比我好看吗？啊！
0: 哎呀，你看，太好看了啊！
1: 我听说啊，齐裁缝的手艺特别好，我拿这块衣料啊，让他给我做一件旗袍，怎么样啊？
0: 好好，一定好看。
1: 好看吧？嗯。真想不到，我家杭贵儿啊，又有出人头地的这一天了，我真是太高兴了。
2: 自从处决了几个死心塌地当汉奸的伪乡保长啊，你们猜怎么着，在我们那些伪乡保长当中啊，简直就炸了锅了，有些人吓得干脆就睡不着觉，还有些人跑到我那里让我说情。
3: 现在啊，抗日战争胜利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这些人呢、啊、他不得不给自己考虑后路了。
4: 说得对，哎，必要的时候把那些伪乡保长们集中起来，给他们讲清出路啊。
5: 老黄，你还记得方林嫂用黑豆给高庆斋记账的事儿吧？
4: 记得。
5: 现在这件事啊，传邪乎了。他们说咱们游击队手中啊，现在有一本账，说这些保长们呢，要是办了坏事啊，就用黑笔记；这些保长要是办了好事呢，就用红笔记。啥时候这个黑账记够了数啊，游击队半夜就找上门去算总账。这叫红黑账。
2: 我们那些保长里头啊，也有人在传呢、啊、
5: 听说了。
3: 哎哎，这个说法倒有点意思啊。
4: 他们说有，咱索性就把它搞起来。
5: 我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红黑账搞起来之后啊，我们可以把那些举棋不定的保长们争取过来嘛。
3: 哎，这个办法好，咱们呢、啊、就利用这个红黑账向敌人发起一场强大的心理攻势。
4: 说得对。
6: 哎，老洪，还有那些敌伪家属的工作，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女人去做比你们男人要管事。
4: 哎，你还别说，他这个点子还真行啊。
3: 是啊。
1: 这样，政委队长，家属的工作呀，我和嫂子去做。
7: 嗯，行，
4: 好。
6: 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都在这说说。
1: 嫂子，喝水。
6: 哎，咱们呀，在亲戚朋友圈里呀，多发动发动，把红黑账的事儿啊给传出去。对，
1: 对呀，
8: 是，
6: 让那些伪军保长、汉奸都知道知道。
1: 这样啊，那些跟着鬼子干的人心里才会发怵。
6: 对，说白了就是不能让他们死心塌地的跟着鬼子干。
1: 嗯，哦，嫂子，我家在李庄，明天我就回去宣传宣传。
6: 你当心点儿。
9: 哦，那我去陶庄说道说道，俺跟陈庄的保长老婆挺熟的，俺跟他去说道说道。
1: 哦，对了。听说沙沟炮楼有个伪排长叫韩贵，你们谁知道他家的事儿啊？
6: 我知道。
9: 哦，
6: 他们家呀刚从临城搬到我们村，他那媳妇儿叫二妞，整天爱显摆，这不前两天拿了块料子去我们家做旗袍呢。好啊，有空你找他聊聊去。
1: 行啊。
6: 怎么样，韩太太，你还满意吧？
1: 哎呀，不错不错，满意。想不到啊，这小气村还有你这样的好裁缝啊。
6: 韩太太过奖。
1: 对了，你还得给我做一件旗袍，你看这个布料不错的，这可是纯正的东洋绸缎啊，你摸摸看，质地不错吧？
6: 是不错。
1: 这所有的小玩意儿啊，全部都是我家韩贵的奖品、哦、都是日本人奖励的。
6: 日本人？
1: 嗯，
6: 这算什么好事啊？
1: 怎么了？
6: 你没听说过红黑账啊？
1: 红黑账，
6: 凡是给日本人办事啊，就记个黑点儿，记够了五个，他就没命了，
1: 是吗？
6: 你还没听说啊？老百姓都传开了，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
1: 王强是谁呀？
6: 王强啊，就是专门管红黑账的，人们叫他铁面阎罗。
1: 有那么吓人吗？
6: 反正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了，你要不信啊，明天你跟我去问一下。
1: 行。
6: 这红黑账啊，就是谁要帮日本人做些坏事，就在他的名字底下记上一个黑点儿；帮游击队做了事呢，在他的名字底下就记上一个红点儿。要是帮日本人做事做多了，黑点的数目就攒多了，游击队可是要找上门来的。
9: 哎呀，那不是应了那句俗话了吗？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是时辰未到。
1: 对呀，是啊，说的是啊，
6: 没那么悬吧？
1: 是真的，你还不知道吧？东庄那个胡杨就被游击队给杀了。
6: 哎呀，
1: 那罪状啊都公布出来了，信件啊都是真的。

0: 哎呀，
1: 你知道还有李庄的李保长，他们那些人坏事都做绝了。
0: 是啊，
2: 哎呦，说的是难看。
0: 好了，今儿咱们就到这儿吧，大家回去吧，别忘了回去跟左右邻居说道，是要是在帮日本人做事，心里好有个掂量。
2: 哎，是
1: 啊，走吧，回去说说。
2: 走了啊，
3: 走了，
2: 走了，
4: 走。
0: 嫂子，这就是沙沟炮楼韩排长的媳妇儿，这就是方林嫂。
2: 嫂子好。
0: 你好，
2: 嫂子。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才觉得真有些道理。我现在这心里怎么七上八下的呀？我们家韩贵，他现在得有几个黑点了，是不是也快够数了呀？
0: 这具体的我也不大清楚。这样吧，五天以后你还到这儿来，我给你找个明白人，你好好跟他聊聊。
2: 行，那谢谢嫂子。
0: 那我们走吧。
2: 行，
0: 谢谢
2: 嫂子。
0: 嫂子
2: 再见啊。
5: 在座的各位乡长保长，我先问你们一句话，你们将来是不是都想去日本呢？
6: 哎呀，去日本干啥去？
7: 去哪儿干啥？
8: 去哪儿干啥？
9: 怎么去？
10: 不去啊？
5: 既然你们不想去，我想你们也去不了，那就不想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11: 对对
12: 对，
13: 这话有理，
14: 有理啊！
5: 现在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大家心里也很清楚。小鬼子那是秋后的蚂蚱，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不管你们过去干过多少坏事，只要从今往后大家多干一点对抗日有利的事儿，那我们游击队的红黑账上就给你们记上红点儿。
15: 哎呦，军来了，
16: 鬼子来了，
17: 快快
18: 我醒了。

0: 了皇军，到我们中国来，那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建立完斗乐土。大日本皇军他们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也不要花姑娘。
1: 台上的什么的干活？
2: 这是我们请来的教书先生，专门讲爱护村的。
1: 教书先生，
2: 对。
0: 我们现在建立这个爱护村，是为了让大家和皇军一起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大日本皇军也会爱护我们老百姓的啊！大家应该记住这一点。
1: 张皇上，想死吗？是不是？
3: 你的，
4: 太君，
3: 你的想说什么？
5: 太君，我们老哥俩说呀，这位先生啊，讲的实在是太好了。他说呀，日本皇军是秋后的蚂蚱，越蹦得越高啊。还说，谁要是为八路干事啊，就给他记账；谁要是为皇军干事啊，也给他记账，到头一块算总账，是不是？
4: 是。
5: 这个人还说，给日本人干事的，将来能去日本见阎王。
1: 不是阎王，是天皇。
5: 对。天皇、阎王都一样是吧？
4: 是，
5: 都一样。
1: 哟西，
6: 皇军的，皇军的走好啊！皇军的走好，
0: 咱们继续开会啊！
5: 政委，接着讲吧。
0: 你们大家都知道。前几天我们处决了六七个死心塌地为鬼子办事的汉奸保长，因为他们的黑点已经够数了。你们在座的各位想在自己的红黑账上记上红点还是黑点，你们自己掂量着。我的话完了，下面请我们的王副大队长给大家核对一下红黑账。
5: 各位乡长保长，刚才啊，要不是怕伤着你们，那十几个小鬼子，我眨眼功夫叫他见阎王。

0: 奶奶的，便宜他了。咱们呢，现在对对账啊。嗯，对了，今天大家伙啊表现都不错，没有给鬼子通风报信，在座的呢每人记一个红点儿，东厢的张保长除外。不过你最后也没通风报信，黑点也就不记了啊。嗯，吴村的吴保长两个黑点儿，赵庄的赵保长四个黑点儿，
1: 韩贵啊。
2: 嗯，
1: 你把你那些奖品给日本人退回去吧。啊，
2: 退回去。
1: 嗯，
2: 不是，你还真相信他们的话呀？啊，
1: 不信啊？凭什么不信啊？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2: 到底是女人，听见风就是雨啊。啊，
1: 嗨，不管怎么说，你往后千万别再跟着日本人干坏事了啊。我琢磨着你的黑点儿肯定少不了，离够数也差不了多远了。哎，
2: 你还真当回事儿了你啊？
1: 你还别不信呢，我跟你说，前两天他们一夜就杀了六个尾箱保长，你知不知道这事儿啊？他们是说得到做得到，想杀谁就能杀谁。咱们是宁可信其有啊。再说了，你说咱们在明处，人家在暗处啊，人家想对咱们下手，你说你能逃得了吗？啊，总归啊，一句话，凡事啊别做得太绝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准没错。你说你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那我可怎么办呢？啊，
3: 哎，二妞啊，
1: 啊，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表姨父啊，嗯，我想请您老人家帮着把这些东西给日本人退回去吧。
3: 哎，这些东西不是皇军奖赏给韩贵儿的吗？
1: 表姨父啊，我跟韩贵儿商量过了，这些东西我们可不敢要啊。
3: 为什么呀？
1: 我不想要了，我怕给韩贵儿又增加一个黑点儿。
3: 黑点儿？什么黑点儿啊？
1: 就是游击队里面吧，有一本红黑账。
3: 哦，
1: 他们说凡是给日本人干事的里面都记着，干一件坏事他们就记一个黑点儿，这黑点儿要是够数了，他们就跟你一起算总账，然后杀头。
3: 有这种事情？哎，什么叫够数了？
1: 我也不知道，我听他们说的，说今天晚上要到西庄王大娘家去说到这事儿呢。
3: 谁去说啊？
1: 是一个女的。
3: 她叫啥？
1: 人家都管她叫方林嫂。对，就是方林嫂。表姨父啊，这事儿就有劳您了，我先走了。嗯，我走了。二妞啊，要说你们家韩贵啊，现在得五个黑点了。啊，我家男人也没干什么坏事啊。
4: 二妞，我怎么听说前些日子在沙沟炮楼，你男人还帮着鬼子打跑过游击队呢？有没有这事儿啊？
1: 哎，那就更严重了。二妞啊，也不是我吓唬你，你家男人要是再跟着日本鬼子干，我估计啊更悬。那可怎么办呢？别再跟游击队作对呀。
4: 二妞啊，你听我一句劝，咱都是妇道人家，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1: 嗯，行，等我回家后啊，我好好跟他说说，让他以后啊离日本人远点儿。

0: 嫂，我看你这次往哪儿跑？
1: 你们别误会啊，不是，不是，不是。
2: 没想到吧，方林嫂，咱们又见面了。兰妮儿，你上次侥幸从我那儿逃跑了，这回你可逃不出我的手心儿了。
3: 呸！高进斋，你这狗汉奸，你等着，你没几天了。
2: 好，我等着。
4: 带走，走，
0: 走，走，快，
4: 走，走。
1: 表姨夫，表姨夫，我求求您，你别把他们带走行吗？我求求您了，我真不想让我们家韩贵再多一个黑点啊，表姨夫。
2: 二妞啊，起来，告诉你那些姐妹，千万不要听他们的啊，你该咋干就咋干，听表姨夫的，没错。
4: 方林嫂和蓝妮他们现在在哪儿？
5: 高景斋把他们带到临城去了。
6: 他奶奶的，高景斋，我非得亲手宰了他。
7: 洪哥，我去集合队伍，咱们得救他们呀。
8: 对呀，洪哥，马上下命令吧。
5: 老洪，到底咋办？快拿主意吧。

0: 林嫂，我们又见面了，没想到吧？我真后悔，当初怎么没用手榴弹把你砸死？
1: 说说飞虎队的情况吧。想知道吗？是啊，我们毕竟打了6年的交道，刘轰、李正、王强，我们都是老朋友啊。
0: 说说吧，说说他们最近都在哪些地方活动，都有哪些人暗中和他们来往，最近还有哪些打算。所有这一切我都非常的感兴趣。说出来，皇军大大的优待，怎么样？
2: 好，那我告诉你们，在路南到处都是八路，每个村子都有飞虎队，去呀，你去找他们啊！小鬼子们，你们就快完蛋了！
3: 你

0: 是方林嫂吗？
1: 哎呦，
0: 方林嫂，
1: 这是造孽呀，大的是不狠啊，
0: 快醒醒，来喝口水啊。哎呀，这些畜生就知道欺负我们女人。
1: 是啊，
0: 哎呦，
1: 怎么这么狠呢？
0: 你就喝口水，
1: 可真是造孽呀。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醒醒
1: 啊！醒醒，
0: 方林嫂，
1: 方林嫂，
0: 哎呀，
1: 嫂子，
0: 真是的。

0: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琵琶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1: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扑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2: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得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新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0: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
4: 我一定要深明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5: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生业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

0: 痒和口感。好美事猪盐枇杷干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正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1年了。
1: 至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好美事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1: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事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事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事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嚼上一口啊，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透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根啊，制作就是好。
1: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根，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比一口一块，炫了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黄，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2: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
4: 我一定要实名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您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呢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美事，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生业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2: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3: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正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润好久。没有吃过的朋友，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晕晕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

0: 我愿意称它为开车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猪眼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事，猪眼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啊，就要再等一年了。
1: 是夏季正式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两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事，猪眼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

0: 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1: 好美事，猪盐枇杷干精选大五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猪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0: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卖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呀、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3: 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两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这枇杷干呢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它走到哪都带着，这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0: 经常口干口渴的中年人就要多吃这个竹盐枇杷干，都知道枇杷是清凉的好东西，上了年纪的人更应该多吃，它是身体健康的好搭档。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富含大量的维 C 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好消息好消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元，买三袋送三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元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父亲，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不开心？ 你听说过飞虎队里有一个叫方林嫂的女八路吗？

0: 听说过，不就是飞虎队队长刘红的那个相好吗？父亲不是已经把他抓住了吗？
1: 哼，抓住了又有什么用呢？他的骨头比钢铁还要硬。
0: 我记得父亲曾经说过，要想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他们的精神却是难上加难，尤其是山东人，他们吃软不吃硬。
1: 哦，你说下去。
0: 父亲曾用义气征服了不少与帝国作对的中国人，难道还征服不了一个中国女人吗？
1: 嗯，英子，你成熟了，你有什么办法能对付这个方林嫂吗？
0: 有。方林嫂，你来了，快请，请进来，让你受苦了，快进来啊。来，请坐。渴了吧？喝点水。这可是上好的清茶。
2: 你是谁啊？
0: 我是松尾英子，是个学生。
2: 学生？
0: 啊，是的。来，你先吃点点心，这是我特意给你准备的，我请客，多吃点。
2: 你到底是谁？这又是个啥地方？
0: 这是我家，我是松尾的女儿，我是特地来看看你的。
2: 松尾的女儿？是她让你来见我的吧？这个松尾又要耍什么鬼花招啊？
0: 不是，这次你错了，我是来救你的。
2: 救我？
0: 你知道吗？他们想杀你，死法很可怕，我听了都害怕。我说的是真的。
2: 是刀剐呀，还是油煎呀？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有的时候怕也得死。
0: 那可不一定，只要在这张纸上签个字，声明你和飞虎队的刘红脱离恋爱关系，这样你就自由了。
2: 我不识字。
0: 没关系，按个手印就行。
2: 你多大了？
0: 我二十。
2: 还是个小姑娘，我不想和你计较，回去告诉你爹，要杀要剐快点。
0: 难道你就真的不怕死？
2: 我怕死，可死得明明白白的我愿意，不像你们小鬼子死得稀里糊涂。
0: 你什么意思？
2: 你还不知道啊？你们小鬼子快完蛋了，你真不知道？
0: 你胡说！你要是再敢胡说，我就杀了你。
2: 要杀我很容易，开枪啊！你开枪啊！你小小年纪，别的没学会，倒学会了杀人了，这也是你爹教你的吧？
0: 我就不明白了，你连大字都不识一个，为什么非要跟着飞虎队一起来对付我们呢？
2: 你们日本人杀了我男人，在我们中国烧杀掠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他都会这么做。
0: 你
1: 别听方林嫂胡说八道。目前我大日本帝国的南方军已经征服了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缅甸，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指日可待。啊，对了，英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不是一直想成为一名帝国的军人吗？是啊，帝国的圣战正处在需要。

0: 到人的时候，你的愿望终于实现了，你被帝国南方随军医院录取了，祝贺你。你看，入伍通知书都来了。啊，怎么，你不高兴？
1: 高兴。可是父亲，美惠子来信说，现在帝国经济崩溃，物资严重短缺，已经陷入危机了。
0: 胡说。美惠子经常给你写信。
1: 是的。
0: 别听他的反战宣传，帝国是不可战胜的。
1: 父亲。
0: 可是什么？你必须接受帝国对你的召唤。

0: 乡亲们，哪来的什么红黑账啊？大家千万别听他们胡说，这是铁道游击队惯用的手法，那是他们的心理战，用来吓唬咱们老百姓的。红黑账，啥叫红黑账？还说给皇军办事就要记一个黑点儿，要说黑点儿，我高进寨的最多。今天我不是活得好好的，站在大家的跟前吗？啊！要是真有那个红黑账，游击队为什么不来找我算账？为什么不把我杀了？乡亲们，你们就是利用红黑账造谣生事，蛊惑人心。其实呢，根本就没有什么红黑账。
1: 你讲得好，讲得很好。
2: 开车，沿铁路示众。

0: 不怕鬼不怕神，就怕王强来敲门。我就是铁道游击队管红黑账的王强，你男人的黑点已经够数了。
1: 怎么了啊，阿妞？怎么了啊，阿妞？
2: 韩官啊，铁道游击队的那个王强，他不会来吧？
1: 哎呀，说胡话呢吗你啊？他怎么会来呢？我这外面都布了岗哨了。哎，是不是做噩梦了啊？
2: 我求求你了，咱们走吧啊！你别在这干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我说你说什么呢？我从连长干到了排长，这心里本来就憋气，现在就要提升我当连长了，这时候走不是太亏了吗？啊，你怕什么？我说你是不是整天心里想着那个红黑账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睡吧，快睡吧。
3: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敢给他们两个来求情呢？
2: 不是，表姨夫，我跟您说，我实在是背不起这个黑锅呀。
3: 什么叫背黑锅？兰妮儿跟方林嫂是八路，明明是你来告诉我，我去抓的，

0: 你怎么叫背黑锅呢？
1: 表姨夫，我求求你了，只要你把他们两个放了，只要他们两个没事儿，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行吗？表姨夫，我给你跪下了，行吗？表姨夫，我求你了。
0: 二英啊，要到皇军那儿给他们俩求情，代价可就大了。不光你们家要倾家荡产，我们家也得倾家荡产。表姨夫这个人头还不知道保得住保不住。
2: 傻孩子，这是！他们不敢离开铁路半步，鬼子不离开铁路线，咱们就动不了手。老黄，你先别着急，这正好也说明了，方林嫂和兰妮他们暂时还不会有生命危险，鬼子要沿铁路做宣传的话。
3: 就不得不留下他们。
2: 哎呀，鬼子的反红黑账宣传，让那些思想上转变的保长又犹豫观望起来了。这些坏点子都是高景斋出的。
3: 高景斋太嚣张了，不除掉他，就不能维护黄黑账的权威。看来呀，现在是跟高景斋算总账的时候了。
2: 想想，用什么办法可以除掉他？
1: 高家大院戒备森严，又有砂锅炮炉做依托，进入高宅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儿。
2: 那有没有办法把他调出来，在外边除掉他？
3: 进都进不去，这咋调啊？
1: 哎，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2: 啥机会？你说。
1: 9月9重阳。 高静斋要做60大寿，现在都给各村的保长下了帖子了，让给他去祝寿。老爷，赵庄的赵喜，李庄的李杰，这又被游击队给除掉了。
4: 郑彪给我叫来。是。老爷，
5: 表子，您找我有事儿啊？坐。坐。坐下。
4: 老爷，坐。
5: 表子，
4: 哎。 最近游击队活动猖獗，老爷这心里边总是不踏实。你说，明天咱们这生日还过不过？
5: 过呀，老爷，明天可是您的60大寿啊！再说了，帖子我都发出去了，人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一定得过。可是，老爷。
4: 您是不是担心安全问题啊？老爷，您放心，咱们的保安团呐，我都安排好了。我又向警卫团借了一批弟兄过来。可是，万一我明天在大门口迎客的时候，游击队从背后大黑枪怎么办？哎，老爷，要不咱们这样，明天我在门口应酬着，您就在这待着。
6: 好，哎，一定要严加防范。是老爷，那我去准备去了。停！哎呦，停了！停！哎，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哎，好，来了。哎，周保长。
1: 哎，
6: 高老爷怎么不出来呀？哎，现在形势不是紧张吗？
1: 哦，那好，我进去了。
6: 哎，有请，有请，
1: 进去了啊！
6: 祝贺啊！老爷在里边候着您呢。
4: 有请，请，请，请。哟，韩排长送礼了。

0: 里面请，里面请啊，
1: 里面请。
2: 恭喜恭喜，
3: 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0: 好好好，谢谢。
1: 刘庄刘保长寿桃一对儿，已验收。
4: 你好，你
1: 好，你好。哟，扎沟炮楼韩排长寿礼一份儿。既有铂金大寿桃一对儿，景德镇青花瓷老寿星一尊，济南瑞不祥绸缎九丈九，验收。
3: 九丈九，
2: 验收无误。
1: 铁道游击队贺礼一份儿，
2: 等等。
5: 哎呀，
2: 说，谁的？

0: 哎，老爷，
1: 老。铁道游击队，
2: 这个礼盒谁带进来的？聋了，这么多人看着，谁带进来的都不知道。
1: 老爷，今天送礼的人实在是太多， 我们只顾了迎接客人。
2: 混账东西，有眼无珠，去把那些保长都我抓起来，一个一个的拷问。
3: 是老爷。
2: 老爷，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老爷，如果把他们抓起来拷问，岂不搅了您老今天大喜的日子？再说了，来的不光是保长，还有亲朋好友，出自仆役，还有戏班子。您老怎么就能确定一定是保长里边的人干的呢？

0: 老爷，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讲。
0: 铁道游击队送来这个礼盒，不仅仅是恐吓，他们派来的杀手，说不定此时已经进了高家大院。老爷，您在明处，他们在暗处，他们混在宾客和闲杂人之中，哎呀，防不胜防。他们正在窥测时机，随时可以动手。幸亏发现得早，发现得及时。为了确保老爷您的安全，售罄必须终止，将外人和闲杂人等立即赶出高家大院。
2: 那老爷的六十大寿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0: 哎，老爷要是出了事，你担当得起呀？
2: 我，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就照管家说的办。
0: 是。
2: 我们家老爷突发疾病，寿庆不得不提前结束，还望见谅。
3: 我说，老爷这病究竟要不要紧啊？
2: 病得不轻呢，不过韩排长您放心，已无大碍了啊。
3: 好吧，再见，
2: 恕不远送。
4: 好好，告辞。
5: 哎呀，
2: 朱保长
5: 啊，请客容易送客难呐，你们这办的叫啥寿星？
2: 朱保长，事出有因，还望见谅。
5: 我不跟你说，不跟你说啊，我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6: 是这事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是
7: 啊，是啊，你说说，搞的什么名堂嘛？
8: 我告诉你，好吧。

0: 来人，
1: 在。
0: 给我加个。是。关门。
2: 是。
3: 韩太太，齐大嫂来了。
4: 哎呦，齐嫂子，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5: 这不给你送来了吗？
4: 不是因为这个事儿，我是想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在哪儿吗？
5: 你打听这干啥？
4: 哦，我跟你说，前两天啊，高进斋不是抓了两个女八路吗？我呀，我去求过他，可是高进斋他却死活不肯帮忙。我男人给他送了那么厚的寿礼，他也不肯松口。我想我得去找铁道游击队的人说说清楚，这事儿我不是有意的，我就是那天无意间在他面前说漏了嘴呀。
5: 不管你有意无意，人都被抓了，还能放过你吗？再说了，凤林嫂可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的对象
4: 啊。大队长的对象？哎呦，齐嫂子，那怎么办呢？你可得帮我找他们的人说说清楚啊，行吗？你可得帮我这个忙啊，求你了。
5: 行，那我试试。
6: 你给我看好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如果出了问题，你我都担当不起。
1: 是。看紧点。
6: 是。
7: 大家听好了，大管家吩咐了，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高宅。
8: 你们看这样行吗？咱再给他下一次死亡通牒。
9: 嗯，现在高静斋啊已成了惊弓之鸟，他们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外人根本进不去。
8: 哎呀，
0: 报告大队长，齐大嫂来了。
8: 哦，齐大
4: 队长，
9: 来来来来来，
4: 政委，
0: 坐坐去，
9: 请坐。啊，
8: 齐嫂子，有啥事儿吗？
5: 是这样啊，韩贵的老婆啊，为了说清楚方玲嫂和兰妮儿被抓的事，到处打听游击队，整天神不守舍的，就想见见你们。
8: 见我们？是不是砂锅炮楼的那个韩贵啊？
5: 对，二妞就是他老婆。
8: 哎，这倒是个机会。
3: 啊，你就是那个铁面阎罗呀？啊，
9: 哎，
3: 我求求你，
5: 二妞，
3: 您饶了我吧！
5: 起来，二妞。王队副对咱们老百姓可好了，只有那些给鬼子干坏事的汉奸才看着他像阎罗呢。
3: 王大队副，你来得太好了，那件事会一直想对你们说清楚呢。
9: 行了行了，你齐大嫂啊已经给我讲清楚了。放心吧，那笔黑账我们肯定会记在高静斋的头上。
3: 真的？哎呀，齐嫂子，这样我就放心了。
9: 不过，要不是你在高静斋面前说漏了嘴，方林嫂和兰妮儿能被鬼子抓走吗？
3: 王大队副，这事真的不怪我呀，我不是有意的。
9: 嗨，行了行了，红黑账红黑账，赏罚分明。不管是你还是你男人，只要能为我们游击队办件好事，我就会给你记个红点，这样你男人的罪行就能减轻点。
3: 真的？王大队副，你说吧，你说什么我就干什么，我一定帮游击队多干好事，行吗？
9: 哎，我说话算数。
10: 大醋，
11: 好玩意儿。
10: 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11: 看看大醋。
12: 您不喝的八糟，
13: 谢谢。
0: 站住，干什么呢？
3: 哟，这不是张队长吗？我要见我表姨夫，行不行啊？
0: 你是谁啊？
3: 我是谁你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太太呀！快快快快，
0: 站住站住！
3: 快去叫管家去！
0: 别再往前走了。
3: 哟，怎么你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高老爷的亲戚啊！
0: 等着，我去问一下。管家，管家，
6: 什么事儿啊？
14: 韩太太要见高老爷。
6: 韩太太。
14: 老爷，老爷，您把这碗药喝了吧，喝了您就好了。
15: 我没病，我不喝。
14: 老爷，您是没病，不过郎中说了，您受了点惊吓，得吃几副药调理调理。
15: 哎呀，我跟你说了，我没病，
14: 我不喝。
6: 韩太太来了，在客厅后。

0: 候着呢。
1: 哦，去吧。
0: 嗯。
2: 老爷，韩太太来了，她来看望您来了。
3: 让她进来吧。
2: 哎。
3: 嗯。
2: 老爷，韩太太来了。
3: 你先出去吧。
2: 哎，韩太太，请。
4: 表姨父，
3: 二妞啊，
4: 我今天来呢是想问问你，我那天托您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3: 托我办的？
4: 就是那两个女八路的事儿啊。
3: 哦，
4: 您看您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您啊，办不办也无关了，我已经跟他们说清楚了。
3: 他们？谁？游击队？
4: 嗯，他们让我给您捎封信来。那信。表姨夫，您先看着，我先走了。
3: 好。

0: 咱啊，还得继续给高景斋施加压力，最终把他从高家大院逼出来。对，嗯，咱就给他来此佯攻。
1: 二妞啊，
2: 哎呀，回来了，
1: 回来了。哎，嗯，
2: 你说多少天都没有看见你了，可真不容易。
1: 哎呀，上面有命令。 说最近风声比较紧，所以啊，弟兄们轮流值班。再说高司令时不时的还让我去看看。哎呀，你呀，也要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呀。日本人那档子事儿啊，你能应付就应付吧，别太玩命了啊。再说了，那铁道游击队也不是好惹的。哎呀，什么声音？ 好像是杨吉闯过来的，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呀？
2: 肯定是铁道游击队啊，攻打高家大院了，我带这个弟兄去支援他们。
0: 你不能去，你别去！
2: 哎，你让开，这是我的职责。
0: 哎，我见王强了。
1: 在哪儿见的？
0: 就在咱们家见的。
1: 你，
0: 人家王大队付这个人特别的通情达理啊，他已经把道理给我讲得明明白白的了。那不也是为了咱们好吗？韩贵啊，你真的好好想想，你得想想你的出路啊，你就是不为别的，也得为咱这个家呀。

0: 顶住！快，你快点啊你！
1: 老爷，
0: 管家，啊，杀狗跑狼的韩贵为什么还不来增援？
1: 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混蛋！撤！快撤！
1: 哎，老爷，啊，你听，这枪声稀了不少。
2: 快，快快快！二中队呢？
3: 马上就上来。啊！快！
4: 大队副，我们中队全部撤下来了，没有一个人伤亡。
5: 好，
4: 走了，
6: 走，
7: 走，
6: 走，快！
2: 哎呦，哎呦，哎呦，你看着点儿，
0: 老爷，不用怕了。
8: 怎么了？
0: 游击队被我们给打退了？
8: 真的，
0: 真的。
1: 老爷，来，您坐啊。
9: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10: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

0: 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串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只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

0: 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再洗菜盆的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炒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我这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七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啊，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
0: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3: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大舅父，咱们何必脱裤子放屁呀、干嘛不趁热打铁端了高家大院算了？
5: 就是，
6: 这就叫猫戏耗子，让他再活2天吧。咱们

0: 任务是佯攻，目的是跟高进斋施加压力。
1: 这回高进斋这老小子该睡不着觉了。
2: 对呀、
3: 啊。老爷，老爷，全都准备好了，咱们趁着天亮该动身了。老爷。
4: 老爷，非得要躲出去啊？老爷，我是觉得离开了高家大院会更不安全。咱这高墙深院的，他游击队想打进来没那么容易。
3: 你敢保证他打不进来？
4: 他昨天不是没打进来吗？
3: 昨天没打进来，今天呢？明天呢？你就敢保证打不进来？
4: 好了，
5: 我走的消息要严密封锁，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4: 是。
5: 走吧。

0: 管家，
1: 老爷，
0: 我高静斋的全部家产就都交付你了。
1: 是，
0: 全力给我保护，绝不能出任何差错。
1: 是，老爷。
0: 我走了。
2: 走。
3: 高司令屈尊驾临寒舍，让我这儿真是蓬荜生辉呀。嗯，乡野之地也没什么好招待的，真是有点惭愧呀。来，司令。
0: 哦。
3: 嗯，喝。嗯，喝。啊。请。
4: 刘班长。我们家老爷对你怎么样？
3: 高司令对我那真是没得说，没有高司令就没有我这个保长，我知恩图报，莫齿不忘啊。
4: 好，那咱们就把话说明了。刘保长，我们家老爷啊想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悄悄的，不声不响，别让任何人知道，明白吗？
0: 嗯，怎么样
3: 啊？行行，高司令住在我们这个地方，正是我报答高司令大恩大德的好机会，这是我的福分呐。其实，那张纸啊，全当我没看见。
0: 纸？什么纸？
3: 您就别问了，知道了以后啊，您准生气。
0: 那我就更得知道了。说，
3: 其实是铁道游击队送来的信，他们给每个村的保长都送了一份，我不好意思拿出来让您看呢。
4: 不行，必须得拿出来。
3: 他们说不论啥时候您老人家来，就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我说不给您老人家看吗？
0: 该死！
3: 高司令，您别走啊，您在这儿住下吧，我不怕。
5: 哎，高静斋跑了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啊，铁道游击队给他下了死亡通牒，吓得他不敢在家里待了，到处躲藏。
1: 有这事儿？
5: 哎，那当然了，我前几天啊在高家大院听说的。你不是说游击队奈何不了高进斋吗？现在怎么样了？我估计啊高进斋肯定躲不过这一劫了。哎，你想想，连高进斋都这样了，咱不更得为自己留条后路吗？你说是不是？哎，昨天啊齐彩凤他老婆又领我去见了一次王强，他说啊像你这种情况吧，可以明黑暗红。
1: 啥叫明黑暗红啊？
5: 哎呀，就是咱们呢明着给日本人干事儿，敷衍鬼子，然后呢暗中帮助八路军游击队。说话呀。

0: 老爷，这是我们临城最大的旅馆了，这间是我们最好的客房。老爷，您还有什么吩咐吗？
1: 去！老爷，这临城是日本人的地盘，您现在可以高枕无忧了。 游击队他不敢来，
2: 我也真想不到啊！我高景斋竟然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哎呀，
1: 这帮保长全都是势利眼。以前我高景斋对他们怎么样啊？一个个在我跟前摇尾巴献殷勤，现在可倒好，翻脸不认人。
0: 哼，
1: 还在我面前装的人模狗样的，其实我老早就把他们看透了。什么东西，
0: 老爷，别生气。这笔账，咱们给他记着，
1: 给我记好了。
0: 哎。

0: 我们赶紧看这几个人。哎，不对，这几个人形迹可疑，他们跟到林城来了。不好，此地不可久留，赶快走！
1: 报告队长，我们已经问过账房了，他们订了一个月的房间，看来他们真打算在临城住下了。
2: 巴吉亚鲁，高进这贪生怕死，临阵逃跑。
0: 队长，请您放心，他再也跑不掉了，整个旅馆都在我们监控之下。
1: 不，让他跑，让他回去，回到他的岗位，去和飞虎队战斗。
0: 是。
1: 等一下，
2: 你们俩去告诉他。
3: 这是我的命令。如果他又往济南跑怎么办？立即封锁临城火车站，发现他们去济南，马上抓回来。哎，你们干什么呢？
4: 这屋的人呢？啊，
5: 刚才还在呢。
3: 跑了，走，给我去火车站，走。哎，
4: 哥几个，听说了吗？啊，这铁道游击队有本红黑账，
3: 这谁不知道啊？
4: 这都是公开的秘密了，铁道游击队找高静斋算账，让高静斋吓得现在到处躲呢。
5: 躲？我看他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3: 坏事干多了，必有报应。古话说了嘛，多行不义必自毙呀。
4: 哎，哥几个，
3: 你们知道吗？铁道游击队里掌管红黑账的是谁吗？
4: 谁呀？
3: 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强，号称铁面阎罗。哟。
4: 哎呀，我听说汉奸们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王强来说话”。这要王强一旦找上门来，这就说明这个汉奸的黑点也就够数了，死期就到了。我琢磨着，咱们排长在红黑账上黑点儿只怕也差不多了。可不是，
3: 你们在说啥呢？
6: 哎呦，排长，排长，
4: 排长，
6: 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啊，说呀，啊，说呀，说呀！我告诉你们，刚才你们说什么我都听见了，啊，哪有什么红黑账啊？啊，那是共产党八路军搞的宣传，是吓唬人的。怎么着？啊，你们几个怎么了？怎么不说了？ 嗯，刚才我听说，怎么着，说我韩贵儿黑点够数了，把账本拿给我看看，拿给我看看！我告诉你们，老子今天就不信这个邪，今后谁敢动摇军心！ 老子就毙了他，
7: 韩排长。
0: 嗯，
7: 哎，韩贵儿，这是我带来的。
0: 他们是谁？
7: 这位是飞虎队副大队长王强。
0: 副队长，
7: 别开枪啊！别。

0: 别，
1: 韩排长，你老老实实的听我们把话说完。
0: 哎，韩贵啊，你别动，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啊，
2: 韩排长，你让我咋说你呢？
1: 坐下。
2: 现在连尿炕的孩子都知道，日本鬼子是断了腿的癞蛤蟆，蹦跶不了几天了。他们现在是固头不固定，慌了神了。这些鬼眼上为鬼子做事的人呐，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呢。别说你们这小碉堡了，就是你们的上司中队长，三天两头还要找我来汇报汇报呢。哎，是不是？哎，坐坐坐坐。这话说回来了，也有一些死眼皮的铁杆汉奸，比如说高敬斋，他是吃了砒霜再上吊，必死无疑。我们不会随随便便要谁的命的，都是有账可查的嘛。韩排长，我听说你不相信有红黑账？
3: 没有没有啊。
2: 别急别急，咱对对账啊。韩贵，沙沟炮楼伪军排长，第一个黑点。民国33年6月初9，铁道游击队攻打沙沟炮楼，你带兵顽抗，事后得到了鬼子授予的勋章和奖励。有这事吧？
3: 有这事儿。
2: 第二个黑点啊，7月初3，我铁道游击队率小组过金浦铁路，你开火阻截，造成我方一死一伤，这没错吧？
3: 没错。
2: 第三个黑点，民国32年3月初8，在临城警备团的时候，你将一个进城赶集的农民说成是铁道游击队的探子，拷问时你将他活活打死。
3: 啊，临城，那都是啥时候的事了？
2: 凡是你干过的坏事，我们都记着呢。
3: 你别说了，王副大队长，我过去是干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从你们一进来，我就知道自己活到头了。王副大队长，我求求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2: 让让，
0: 赶紧起来，起来，起来啊！
2: 起来，坐哪儿？坐哪儿？韩排长，误会了。
0: 你听人家把话说完嘛，别瞎猜。
2: 你的五个黑点现在够数了啊？
3: 什么？五个黑点？
2: 别紧张，你这儿还有一个红点。
3: 红点？
2: 你家媳妇二妞帮我们办过一件好事，9月18。二妞当面把死亡通牒交到了高敬斋的手中，我们把这个红点记在了你的账上，五个黑点就变成了四个黑点，这叫以红冲黑。
3: 以红冲黑？
1: 对，这就是我们给出路的政策，
2: 一个红点可以抹掉一个黑点，你要是立了大功，那就是一个大红点，可以抹掉三个黑点。哎，你可要听清了啊。哎，
3: 知道了知道了。
4: 老爷，临城不让待，济南也不准去，日本人非得让他们回来，这不是逼着老爷去往铁道游击队的枪口上撞吗？
5: 老爷，因为日本人办事儿，日本人怎么就不管您的死活呢？哎，
6: 行了行了，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祸躲不过去呀，生死由命吧。要不然咱们先回家。哎，
3: 老爷，高家大院绝不能回去，游击队早盯上了。哎呀，
6: 不回家能上哪儿去呀？
3: 哎，老爷，我有个主意。
6: 主意？哎，
3: 有一个地方，既能保证老爷的安全，又不离开老爷的防区，还不能让日本人说什么。
6: 去哪儿？
3: 沙沟炮楼，老爷对韩排长有救命之恩，他肯定收留。
6: 好，对，沙沟炮楼，沙沟炮楼，哎，走，
3: 哎，走，哎，走，哎呀。
7: 表姨夫，您尽管住下来，想住多久就住多久，您老的安全问题啊，我给您打保票了。
6: 哦。
7: 这沙沟炮楼啊，是扼守金浦路的重要据点，有点什么风吹草动，皇军的铁甲巡逻车马上就会开过来了。游击队他也奈何不了咱们沙沟炮楼，上次他们不是来攻打过咱们这个炮楼吗？结果咋样？表姨夫，您是知道的。
6: 知道知道。哎呀，要不然皇军怎么会嘉奖你呢？看来我向宋伟太君举荐

0: 那是举荐对了。
1: 表姨夫，没有您老，就没我韩贵的今天。我韩贵啊，知恩图报，绝不是忘恩负义的小人。我想报恩，一直还没机会呢。来，表姨夫，敬您一杯。
2: 韩排长，重义气，好样的！来，我们借花献佛，借韩排长的酒，给老爷压惊。
1: 好，
2: 来来来来，来喝喝。
3: 怎么了？说话呀！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高清斋堵到我的炮楼里来了。
3: 啊！那赶快向游击队去报告啊！
1: 我是不忍心的，高清斋毕竟救过我一命。
3: 韩贵啊，你怎么那么傻呀？他当初救你，那还不是为了让你替他卖命吗？他跟日本人一条道跑到黑，那咱们也陪他同归于尽呐。前几天，王大队夫刚刚跟你对过红黑账，给咱讲了那么多道理，难道你都忘了？啊？我跟你说，韩贵啊，你这回再也不能执迷不悟了，知不知道？你，
2: 大爷，这一圈您都已经。
1: 表姨夫，您尽管放心，这方圆几里啊，安全问题，我向您老打保票。
2: 哎，出牌，出牌啊，该你了。
4: 哎，我说，上面给我盯紧点啊！
2: 是。哎，出牌出牌，
4: 来来，
2: 该谁了？
4: 吴炳。
5: 哎呦，吴炳不要。哎，糊了。
1: 哎呦哎呦，
2: 老爷今天手气真好
1: 啊！我表姨夫的手气就是好啊！
2: 可不是嘛，老爷现在是逢凶化吉，福星高照，
5: 吉人自有天相。
2: 对对对，
5: 高定斋，我今天走麦城华容道上碰上了关云长。好啊，游击队不是想来找我吗？让他们来吧，我高静斋就在这儿。
6: 高司令，
7: 啊，别动！
6: 冤有头，债有主，我们今天就找高静斋。
7: 高静斋，冤家路窄，你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
6: 你这吃人饭拉狗屎的东西，末日到了！

0: 这些日本鬼子狗畜生，解说函说上，
1: 大叔，关押这些慰安妇的孟贯车，临时加挂在一列路过临城的军列上，
2: 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了。孟贯车从临城几点发车？明天上午9:30。快点走！快点走！快点！快点！ 你们应该笑一笑，快乐一点。太君说了，从今天起把你们送到南方去。

0: 马上停车。
1: 好。

我拉

快

你找过六子？六子哥，六子哥，师傅的仇报了。六子哥，兰妮儿，别忘了，一成亲的时候，到我的坟上，告诉我一声。六子，师兄，六子，亮子，兰妮儿妹子，叫。

样样死。

0: 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1: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2: 就热水呀、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3: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3: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
3: 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沉积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
5: 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

0: 包的一间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
2: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这样调出来的料包
2: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1: 逸仙福的山药荞麦面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粗粮细做，
2: 营养又美味。
1: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现在只要打进电话，价格超级实惠，日常扫码价格6.8块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2: 整整40大包，只要99。
1: 免费试吃名额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统统给您退，
1: 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山药荞麦面粗粮细做，精盐细磨，科学配比，在家打开一袋就能吃，筋道爽滑，美味又健康，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就喝到2块多钱，
2: 美味更实惠。
1: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
2: 美味更健康。
1: 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5: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

0: 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4: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看这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筒，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0: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六块。

0: 卖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三十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1: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啊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5: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7: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8: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10: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11: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个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

0: 要从鲁南到苏北，有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1: 零号首长，
0: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2: 是，请张司令放心，
3: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嗯，
2: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洞。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4: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4: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2: 嗯，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4: 老洪，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5: 对，
2: 好。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
4: 嗯，
2: 王强，
6: 嗯，
2: 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5: 行。
2: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4: 好。
5: 嗯。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7: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5: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8: 谢谢啊！
9: 谢谢王副大队长，
7: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5: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8: 是，哎，好，
5: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8: 是是。
7: 韩排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5: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
7: 好好好。
5: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7: 哦，一个铁字儿。
5: 嗯
7: 嗯嗯。嗯，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5: 王副大队长。
7: 嗯。
5: 王副大队长。
7: 嗯。
5: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7: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5: 改天啊，改天一定。
10: 刘大队长，你好。
2: 你好，高连长。
1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10: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2: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10: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了通道。
2: 高连长，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10: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2: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10: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5: 哎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

0: 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3个中队，70-80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1: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0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
0: 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就听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1: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4: 是。
3: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1: 首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啊，
1: 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5: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

0: 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哎，太君，慢点。
2: 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1: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2: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1: 哎，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十八个。报告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
2: 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1: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2: 好，你做得很好，
1: 为皇军效劳。

0: 是
1: 是。
2: 铁，
3: 看到。
4: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2: 放开，快！
4: 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哈，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1: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0: 是谁啊？
1: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0: 啥？刘少奇。

0: 金浦铁路路南段的治安问题，你一直没有解决。铁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蔚山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换车。
0: 好，换车，车，车，
2: 车。这小鬼子啊，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练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啊，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哎，嗯，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嗯，不不不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啊，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金浦线瘫痪。
5: 有了，
3: 你说，
2: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4: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3: 快说！
2: 咱事先呢，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重了。他到时准翻。

0: 哎，这个办法行啊！
1: 哎，
2: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0: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2: 试试，
0: 试试。
3: 大队副呢？
4: 那边。
3: 大队副，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
5: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3: 好，
5: 快去吧。
4: 兄弟们，快！
3: 火车快开过来了。
4: 对，
5: 听我的，使劲，快！
3: 这就行了，
5: 大伙，这就行了。

0: 黄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0: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浪浪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娘高兴，
0: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
1: 行行。
3: 好了好了好了，哎，少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哎，走。
2: 红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5: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2: 就是啊，
3: 没找。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他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别误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
2: 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3: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2: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3: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儿去。
4: 张司令，让我去。
2: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3: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
5: 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2: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6: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5: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6: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5: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6: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5: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6: 啊，
5: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9: 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一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兄弟，请坐。
0: 我叫陈小华，来自福建莆田，今年27岁。我原本也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孩，有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我到这里就是想找回我那个家。
1: 福建莆田是你现在生活的地方？
0: 对，我记得我的家原本应该是在福州的，老家附近有一棵大榕树。家里有水田，家里有爸爸妈妈，但是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1: 家里只有你一个孩子？
0: 对。爸爸妈妈特别的疼我，特别的宠我。后来妈妈到城里面卖菜嘛，我就跟着去。

0: 去了，晚上逛夜市的时候，因为我路过一个小摊，就是那种套圈的小摊，摊上摆了很多的玩具，然后我就想要那摊上的玩具，就缠着爸爸给我买，然后爸爸当时就不肯说回去给我买，然后我就拉着他的手不让他走，他一走我就哭，然后爸爸没有办法了，就给我买，然后他在那边套了好久，我就还没看着，然后他终于给我套了一只那种散了发条的青蛙，
1: 铁皮青蛙，
0: 对对对，就是那种铁皮青蛙，然后还有一罐可乐，当时套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就感觉爸爸好厉害。回去的时候吧，我走的累了，然后也开始犯困，然后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感觉有人抱着我，那种怀抱特别的温暖。
1: 那是爸爸妈妈的怀抱是吗？
0: 对，回去的时候是爸爸背上下来的，我就觉得爸爸的背很宽，我睡得特别的踏实。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那些年，就是我最开心的最快乐的那些年。我一直都很想他们。
1: 你跟爸爸妈妈在一起待到几岁啊，你记得吗？
0: 就是五六岁的时候。我记得那一次是在菜市场上，爸爸妈妈在卖菜，然后我就在附近的空地上踢空瓶子玩，然后一个阿姨她说带我去买玩具嘛，我当时踢了就挺开心的，我也没想别的就跟她走了，她就牵着我的手走了一段路，带我上了一辆大巴车嘛，到了他们家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骗我，因为那个地方特别的陌生，然后我就开始哭，我就哭着想要爸爸妈妈，我想要回家，但是都没有人理我，把他们哭烦了，他们就把我放在一个小房间里，那时候我就知道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了，我在哭在闹也没有人在理我了。
1: 以前你在爸爸妈妈的身边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哭吗？
0: 因为我想要东西的时候，我就一哭
1: 撒娇，
0: 对，我一撒娇爸爸妈妈就会给我买，但是他们不在身边了，我哭也没有用了。在人贩子家待了20多天吧，他们就把我带到了养家，养父家有养父养母，然后有两个姐姐，然后养父因为在外面打工常年没有在家，养母就是那种脾气特别暴躁的，她经常打我，
2: 我记得养母当时是看得烦了就冲上来打我，但是特别害怕，我一直推到门口，我也不敢跑。然后他就拿起门边的一个扫把，然后扫把的那个木棍大概有这么粗，一下子打在我的手臂上，然后当时是直接断了，断成两半。当时特别疼，就疼着哭了。我一边哭着一边说：“你要让我做什么，你说吧，我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然后他就特别生气，他就把我从厨房拉到房间里面，
0: 就开始掰我的手指，刚开始掰的是我这边的手指，当时就特别的疼，我就一下子用这个手挣脱了，然后他就抓着我的手把这个把我压在地上掰我这边的手指。

0: 我在，然后这边的手指，因为我没有力气反抗，他就把我的手指掰到碰到这个手臂上。
1: 啊，那不得掰折了？
0: 当时我就特别的疼，我就感觉那个手指都断了，然后整个手指都动不了，然后手指也是肿的，就肿得很大。然后消肿的时候，我的手指就变成这个样子。
1: 哎呦，看看，哎呦，尤其是这个无名指是吧？
0: 对，
1: 你现在弯不过来，没法合在一起。
0: 对，其他手指也是变形的。就是每次我看到这个手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痛苦，我就特别的恨他，然后我就特别想我的爸爸妈妈，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打过我。后来我的性格就开始慢慢发生了变化，我就开始变得比较内向，比较胆小。在这里养家，我就从来没体会过母亲的那种温暖，
1: 跟之前的亲生父母身边那是天壤之别。
0: 对，对，所以我就特别的想他们。我记得有一次，邻居家附近看到一些蛤蜊壳，我就想起了妈妈曾经给我做过那种口哨。
1: 啊，口哨，
0: 它就是把那个贝壳两边磨两个洞。
1: 嗯。
0: 然后吹起来有那种呜呜的声音，所以我就把那些贝壳照着我记忆里妈妈给我做过的那种口哨，我把它磨了出来，但是我吹不出来我记忆里的那种声音，我就又磨了几个还是做不出来。
1: 嗯，
0: 就特别的失望，当时我又舍不得丢掉，我就把它放在一个窗户边上，用砖头把它挡了起来，把它当成一种对妈妈的思念。我就找了一份鞋厂上班的工作，然后那个鞋厂的工作是一天上12个小时，然后1个月2000。那时候我是上夜班，就是从晚上8点上到明天早上8点。
1: 做什么工作呢？
0: 做那个鞋跟啊，或者其他的都有。我平均生产一个鞋跟是20秒，1分钟做3个，一天要生产2000个。
1: 哇，那基本上也要干10几个小时啊。
0: 差不多吧。
1: 把1分钟你干3个鞋跟，1个小时那不才180个鞋跟吗？
0: 对，
1: 2000个要搞10几个小时。
0: 对，所以他只有吃饭，吃完饭就马上上班，中间也不敢偷懒，因为工厂里面装了监控
1: 啊、
0: 然后如果被老板看到我们在偷懒了，就是第一次看到就会扣5块钱嘛。因为生产鞋跟的材料就是那种塑料颗粒，有很多的粉尘，就地上特别脏，如果你扫完之后没隔10分钟它就又脏了，
1: 是落那个塑料粉尘的灰。
0: 对，塑料灰。然后我们上班都是戴着那种口罩啊，但是还是会吸进去。我每次下班身上都会有一层很厚的灰。哦，有很多人当时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都忍受不了了，陆续的都走了，然后我就在那里坚持，我就希望赚一点钱，让自己有能力去找爸爸妈妈。后来因为工厂的工资太低了，我就找了一家在机械厂上班，卖出第一台机器，到之后的1年半。我就赚了12万。
1: 哟，可以啊。
0: 我当时赚了那些钱，我就特别的开心，我就感觉一下子很自由，能够有能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但是就是想可以找回自己的亲生父母，再也不想回娘家。我就想起 跟爸爸妈妈在水田里干活的时候，我就在水田里抓小鱼，抓到鱼的时候我还挺开心的，跟爸爸妈妈说炫耀。当他们转过来看我的时候，我却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所以我就希望自己能够早点找到他们。我也去，曾经去福州找过他们。
1: 嗯，
0: 我记得那天我坐了4个多小时的大巴车，到了福州之后，我看着那高楼大厦，我就感觉得特别的陌生。
1: 小时候家里不长这样，
0: 因为那个我记忆的完全不一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找，感觉很迷茫，我就沿着马路一直走，那边有好多人，我听着他们在那边聊天说的一些话我都听不懂，我想他们说的应该是福州的方言吧。当时看着他们说说笑笑的样子，我心里有点难受，当时我并没有放弃。
1: 嗯，
0: 我就去网络上去搜索了。
1: 嗯，
0: 搜索在福州那些1990年在福州菜市场丢失的孩子。
1: 哦，你搜索这个信息。
0: 对，
1: 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也会找你吗？
0: 会，因为他们特别的疼我，从小就特别疼我。
1: 嗯，
0: 而且就只有我一个孩子，所以我就希望我能快点找到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重新拥有那种家的温暖，重新拥有爸爸妈妈的怀抱。
1: 如果今天打开门看见爸爸妈妈出来，你会马上冲上去给他们一个拥抱吗？
0: 会。
1: 嗯，会对他们说点什么？
0: 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你们过得好吗？我很想你们。
1: 好，接下来小陈，我们勇敢的、大胆的来看一看最终的结果，请走向希望之门。

0: 好了，小陈，看看，看看还能认出来是爸爸妈妈吗？
1: 看看爸爸妈妈，看看爸爸妈妈。
2: 我都老了，
0: 老了。
1: 长大了，爸爸妈妈肯定老了。咱们过去聊吧，好不好？小陈，你带着爸爸妈妈走过去，去那边。
0: 我快坐来。我一看这就是爷儿俩，刚才离得那么远我看不太清楚，但是离近了大家看长得多像啊，这肯定是你亲爹亲妈。
2: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来，好了好了，这个妈妈不哭了啊，给儿子也擦擦。这大儿子多棒啊，是不是？这大儿子，
3: 你知道吗？我们一直在这找你，一直在找你啊！
0: 肯定一直在找着你。
2: 哪里找？
3: 我以为你们记得是不在了，你快回来！
2: 我知道是不，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0: 是在福州找着爸爸妈妈吗？
1: 是在福州找到的，而且小华的记忆都对。以前爸爸妈妈就是在福州卖菜，他也是在那个时候被人贩子拐走了，
0: 就在菜场那次，
1: 对，
0: 被拐走的，
1: 对，
0: 那时候小陈几岁？
1: 六岁左右。
0: 六岁左右，所以多少年了？爸爸妈妈？
2: 21年
0: 啊。哦，那他没记错，27岁、28岁，这岁数差不多。
1: 对，觉得小陈的记忆还是挺准确的，包括他还提到有一棵大榕树，
0: 对吧？
1: 我们还看到那棵树了，有一张照片，
0: 记得吗？
1: 看看是不是那一棵？
3: 就是个大榕树啊，那是我们家门口的大榕树。
1: 小陈，你还记得贝壳对不对？
2: 是。
1: 对那个很有情感，你看妈妈给你拿来了什么东西？
3: 我给你带了一个，是这样子的。
1: 吹一下吧。
3: 能吹响吗？
0: 这还能吹出小时候的那种声音吗？哈！
1: 其实这样的小玩具家里面特别特别多。
2: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所以我的玩具特别多。
1: 想要什么爸爸就给买，只要带出去就要买好东西回来，所以他真的是一个撒娇的一个小宝宝。在家里
0: 今后我们要更加珍惜这份团圆，这份亲情，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好。那小陈跟着爸爸妈妈，咱们回家，回福州，好吗？来，
2: 好，谢谢。
1: 走，
2: 谢谢， 谢谢，
3: 好，谢谢大家啊。
2: 谢谢，
0: 坚强点，勇敢点啊！
2: 谢谢，
0: 以后不再这样了啊！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谢谢。
4: 在菏泽陈集，铁棍山药。这里沙土交融，山药深植厚土，吸收天地精华，造就绵密口感。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
5: 这山药荞麦面呢，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6: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真是家中常备，心中不慌啊。
7: 咱们的一仙府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保留了食材的营养。

0: 合本味，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0: 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的说，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没有时间做饭，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想换换口味，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
3: 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又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了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四十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荞麦面。

0: 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煮一包，放点小白菜啊、蘑菇啊，还有山药啊，连汤带面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1: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省时又省力。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你赶上厂家搞活动，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5: 这个面是真好啊，我爸做几个浇头煮个面，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输外面的。
6: 还有山药、荞麦，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能解馋又解饿，真的是太好了。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是营养丰富的山药荞麦面，特别适合啊我们这些想吃又不敢吃的老年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5: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不管是泡着吃、凉拌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美味，怎么吃都健康。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少年看中国，小嘴说天下。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彤彤姐姐。今天我们将奔赴一场深海科学之约，化身海洋追光者，致敬中国深潜的每一步。在这里，我们会读懂从图纸到万米深海的科研坚守，也会解锁光与水背后的奇妙科学知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开启这场关于探索与热爱的科学追梦之旅吧。

0: 这个圆滚滚的这家伙是什么呀？看起来好酷，它真的能潜进地球最深的海底吗？
1: 它叫奋斗者号，是咱们中国万米载人潜水器，能深潜到马里亚纳海沟探险哦。
2: 在深圳科学馆展区，我们发现了了不起的深海勇士奋斗者号，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了解它的传奇故事吧。
3: 科学家启动奋斗者号研发计划，2020年成功落地马里亚纳海沟，深度达到10,909米。从设计图纸到精密零件，无数科研人员日夜攻坚，用智慧与汗水将终。

0: 生前梦想变为伟大现实。
1: 从图纸到万里深海，奋斗者号的诞生还藏着许多科学智慧。
2: 奋斗者号和沧海号采用蓝绿光通信，利用光的穿透原理快速传输高清的海底实时画面。
3: 你知道吗？蓝绿光在海水中传播的最远，波长合适，能穿透深海，把影像稳稳传回海面。
4: 对呀，红光、紫光很容易被海水吸收，只有蓝绿光像小快递员，把高清画面安全送到科考船上。
5: 光还有好多有趣原理哦。比如折射能让水里的筷子变弯，反射能让镜子照出我们的笑脸，
6: 还有色散原理哟。阳光透过三棱镜会变出彩虹，原来白光里有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呀。
1: 神奇的光学科技助力深海探索，而能让奋斗者号自由沉浮，还离不开神奇的浮力原理。
7: 奋斗者号浮力调节系统利用阿基米德原理，精准控制排水和进水，实现上浮下潜的平稳操作。
8: 阿基米德原理真神奇，浸在水中的物体排开的水越重，受到向上的浮力就越大。
9: 没错，奋斗者号就像深海里的鱼儿，依靠改变水量在海中自由穿梭，灵活升降。
6: 水还有好多有趣的原理哦，表面张力能让小虫子站在水面散步，轻盈又神奇，怎么都不会下沉。
5: 这些奇妙的水原理不仅在生活中常见，更是奋斗者号深海探秘的秘密武器。科学真了不起。
1: 今天在科学馆，小主播们认识了勇敢的奋斗者号，也解锁了它背后的科学奥秘。希望未来的你们永远保持好奇，勇敢探索未知世界。
10: 当阳光洒满乐园，当快乐充满童年，一场充满勇气的冒险即将开启。今天小主播们将走进空气派，闯过重重关卡，突破体能极限，化身小小侦探，开启神秘的猎狐行动。
11: 你在看什么呢？这么入迷。
12: 这本书讲的是侦探冒险的故事，看得我好紧张啊！他们在寻找线索的过程也太刺激了，
13: 完全不敢想象，在真实的冒险里，要找到多少隐藏的线索，那时候一定特别考验专注力吧。
14: 我知道一个办法，通过魔法隧道，我们可以变身成小侦探，去亲身感受一次冒险挑战。
15: 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出发吧。
16: 让我精准命中目标。怎么样？每一次挑战都要全力以赴，这可是什么的必备技能哦。
17: 我才不会认输。
18: 我擅长观察和寻找线索，接下来的任务我一定表现得更出色。
10: 紧急任务，猎狐行动启动。乐园内藏有神秘的狐狸线索，敌人藏匿多个信号电台干扰任务，命令你们立刻前往找到狐狸，并回收所有干扰电台。
19: 任务来了，我们分成两组，一组负责定位线索，一组负责回收所有电台，注意安全，互相配合。
16: 收到，你们两个跟我去做信号侦查，你召集剩下的人负责搜索回收，一定要把他们全部找到。
20: 收到。
21: 不行，狐狸的信号很隐蔽，我没法找到它的准确位置，我需要一点时间过滤干扰波。
22: 注意这里，1300兆赫兹附近有稳定信号，应该是线索位置。

0: 知道这个位置是什么地方？
1: 我记得这里是一个闯关挑战区，那里地形复杂，是一个隐藏线索的好地方，他们肯定在那儿。

0: 仔细辨别电台信号，绝对不能有遗漏。我们快速找齐最后几个电台，去支援他们吧。
1: 我找到了，最后一个电台位置在这里，大家快来！通知总部情况，所有电台已找齐。
2: 是，
3: 总部，呼叫总部，
2: 我们已经将所有干扰电台清除完毕，现在可以前往支援。
0: 刚才的任务让我明白，完成所有的挑战，既要大胆，也要信心。每次的成功都源于专注和配合。
4: 今天我们亲身体验到了冒险的乐趣，突破了自己的极限，更懂得了勇气与坚持的意义。向每一个勇敢的自己致敬。
5: 来到麦基巅峰闯关赛，今天小主播们将分成四支战队，依次挑战脑力、协作、速度、极限四大密室关卡，全员成功通关才能荣获终极闯关先锋称号。各位小主播，准备好迎接挑战了吗？

0: 一关可是脑力风暴，我们四个轮流答题，答对了得分，答错了石块就会往前推，可别掉下去了。
1: 那待会儿就让我来第一个答题吧，我可是语文高手，这些题目对我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难度。
2: 好，那要是语文的问题就交给你了，如果是需要算数的题目，我可以助大家一臂之力。
3: 太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相信我们这一关一定能取得成功，一起加油。

0: 士兵密室的难度加大了，每个人都需要用铁棒把小球送进洞里才算成功，球掉了就失败了。
1: 这不仅考验技巧，还考验知识与速度。如果答题错误或者太慢，石壁就会不断收紧，特别惊险。
2: 哇，刚才好刺激啊，石壁差点就合上了，好在我们几个配合默契，成功地赢得了这关挑战。
0: 石壁向我靠近的时候，我的心都提起来了。这关虽然惊险，但大家一起克服困难的感觉真的很棒。
3: 你看，这就是第三关啦，待会我们需要趴在石板上答题，快开启咱们的头脑风暴吧。
1: 好，大家待会分工答题，一人负责计算，一人负责回忆知识点，稳住节奏，我们互相提醒。

0: 密室的大门即将开启，据说这可是最具有挑战性的一关，我们务必赢得挑战。
1: 我们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破解地形拼图，解开数字密码，按序按下按钮，层层闯过，冲向终点。

0: 不懈努力，所有队伍都通过了关卡，终于胜利啦！原来只要团结互助，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再疯狂的挑战也能变成快乐的冒险。
1: 今天的麦基巅峰闯关赛精彩十足，热血满满，小主播们凭借智慧、勇气与超强团队协作，圆满完成所有挑战。期待下次冒险，我们再创精彩。
2: 我长大要开飞机，
3: 我长大要当飞行员，
4: 我要变成小鸟。
5: 每个孩子都有一个飞行梦，梦想着成为飞行员，冲上云霄，遨游天际。现在，让我们出发，体验飞行的无穷乐趣，实现蓝天遨游的梦想。
6: 同学，你们好，请问你们的梦想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心中的期待和向往吗？
7: 我希望能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飞机，开着它带着爸爸妈妈一起环游世界。
8: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飞行员，把所有出行的旅客都平安送回家。

0: 首先肯定是要了解飞机啦。你看，航空科普小课堂开课啦！
1: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镜头进入航空科普小课堂，一起了解飞机。
2: 我来考考你们，你们知道飞机的屁股后面的喷气口有什么作用吗？
3: 我知道，那个叫 APU， 辅助动力装置的，是向飞机独立提供电源和压缩空气的。
4: 没错，它在飞机的发动机启动、起飞以及落后的供电等都有。

0: 什么飞机起飞时，我的耳朵会像被棉花堵住一样，听不清声音呢？
1: 飞机飞行过程中，机舱里气压会发生变化，打个哈欠就能缓解这种不适了。
2: 这么敲门，空乘姐姐听起来很费劲啊，为什么不设计成自动门呢？
3: 手动操作是舱门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只在紧急情况下舱门能够被迅速打开。
2: 成为飞行员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知识，还要通过严格的训练和心理素质考验。
4: 看来要实现当飞行员的梦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去努力的。
5: 心中有梦，方能心怀期待，确立奋斗的目标，我们才得以超越自我。加油，少年！
6: 梦想本身并不会发光，真正闪耀的是追逐梦想的你们。加油吧，小主播们，带着心中的梦想勇敢前行，乘风翱翔。
7: 梦想起航，随风而翔。
8: 我最近学习了很多关于航空飞行的知识，但有些知识云里雾里的，让人真假难辨。
9: 要不我们一起去东海航空训练基地，或许可以解开我们心中的疑惑，找到想要的答案。
10: 在云端之上藏着多少被误解的秘密，当传闻与真相在空中交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今天小主播们来到东海航空，开启一场颠覆认知的飞行解密之旅，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推开真相的大门。
2: 看，今日探秘学习第一项，跟随机长哥哥完成绕机检查，正确认识飞机的每一处构造。

0: 故障还能正常飞行吗？会不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掉下来啊？
1: 放心，就算飞行时只剩下一个发动机，也能给足动力支撑飞机完成降落。
2: 直观准确的绕机检查，让飞机外部密码清晰地展现在小主播面前。

0: 前。那机舱内部又会有什么新的问题等着大家呢？
1: 快看，我早就听说飞机窗户上会有偷工减料导致的小洞，都损坏了居然还在使用。
2: 这个小洞其实是用来平衡飞机内外部气压的，防止玻璃炸裂，它可是救命口。
1: 每次坐飞机吃空乘姐姐发放的餐食都觉得味道很普通，难道高空也影响厨师的手感吗？
2: 是因为舱内干燥的空气和较低的气压会影响我们的味觉敏感度，所以觉得味道一般般。
3: 飞机飞行时，舱门如果不小心被打开，怎么办？那大家的生命安全是不是会受到威胁？
1: 飞行时，飞机内外部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压力差，牢牢地吸住舱门，人是根本打不开的哦。
4: 别坐，我听说这个应急滑梯的价格可昂贵了，要是飞行时误触或者是损坏后，可能会有天价赔偿。
5: 这个滑车价格没有那么夸张，而且它是会复活的，主要是维护和回收价格高。

0: 飞行最坚固的安全锁并不在大家口口相传中，而在我们尊重科学、遵守规则的心里。
1: 好奇心是翅膀，科学精神是导航，用我们在未来的

0: 的留言探秘之旅完美结束，这是我们对规则的深刻尊重，更是对专业精神的仰望。
1: 百变明星，日语未来。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文集西班牙文版出版座谈会14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实践为例、中国发展理念、中智交流合作等展开深入研讨交流。继续关注新闻。现代农业特色发展，近期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特色发展路径，产业蓬勃兴旺，群众生活红火，乡村处处涌动着勃勃生机。
1: 当前重庆市正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从发展现代生态、高效农业，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分类有序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等方面着力，统筹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期一场茶油健康生活新品发布会在重庆举办，发布会上亮相的茶油全系列健康新品都来自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它与许多同样来自武陵山区的农产品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酉阳800。
2: 酉阳800是我们在2023年2月创立的区域公共品牌，其中油茶是我们重点打造的产品之一，目前已经形成油茶种植、精深加工、冷链物流、市场营销等上下游全产业链协同发展，持续完善产业生态布局。
1: 近年来，酉阳立足山区生态资源和民族特色优势，构建起覆盖全县域、全品类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2: 通过产业赋能，为农户提供先进的种植、养殖技术培训，通过就业带动当地居民拓宽增收渠道，通过公益帮扶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与民生条件，切实实现培育一个品牌、带动一片产业、富裕一方百姓的发展目标。
1: 近年来，陕西汉中市将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让数据成为新农资，手机成为新农具，科技赋能特色农业持续提质增效。在位于西乡县的陕西春森菌业有限公司的智慧工厂内，昔日靠人工与经验的传统编码育种流程，如今已被全链条智能化、数据化取代。
3: 这套智慧系统不仅将蜜环菌菌种的培养周期从120天缩短至90天，自动化设备的使用更让人力成本直降40%。
1: 在陕西君翠园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赤松茸智慧种植基地，智能温控系统实现全年恒温生产。以前传统大棚一年只种一茬的赤松茸，在这里能种3茬。
4: 现在我们的赤松茸主要发往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年产量70万斤，产值超过1000万元，科技现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底气。
1: 在汉中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的试验田里，油菜育种人员正开展花期授粉、套袋等杂交育种工作。近年来，汉中市农业技术推广与培训中心的油菜育种团队先后培育转化汉油系列新品种20余个，在全国累计推广油菜种植面积逾6000万亩。
3: 像我们最新育成的汉油101R，它的抗根种病率达到了98%以上，有效地解决了咱们陕西省及全国油菜生产中面临的根种病问题。
1: 从智慧菌房到育种实验室，大数据、物联网、分子育种等新技术的运用，使汉中市特色农业跑出加速度。
5: 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推进5个农业建设，让更多小农户搭上科技快车，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劲的动力。
1: 近日，在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仙丘镇，30,000亩优质蒜苔迎来集中采收期。
6: 这个产量还可以吧，每天能产个2000斤嘛，每天能卖个7000至8000块钱。
1: 田间采收热火朝天，保鲜收购站点购销两旺。在新建成的滨东大蒜仓储冷链项目现场，售卖车辆络绎不绝，工作人员正加紧验收卸车，搬运入库，将蒜苔整齐码放入货架，做好低温保鲜储存。
7: 我们这边的库容量是1000吨，我们每天入库的话在50吨到80吨之间。
1: 当地通过提前做好采收用工协调、冷库保鲜调配、收购销售对接等服务保障工作，帮助蒜农抢收抢卖，保障产业收益，助力特色产业持续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近日，山东聊城市池坪区振兴街道大崔网格600余亩错季种植的甘蓝白菜迎来成熟期，村民们加紧采收、装运、供应市场。近年来，聊城市池坪区通过公司加农户、合作社加农户等联农带农模式，大力推进错季蔬菜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有效盘活土地资源，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8: 我们今年共流转土地600余亩，发展甘蓝、白菜等露天蔬菜种植，全部托管给专业的农业公司管理和销售，村民还可以在这里打工。

0: 有土地收益，又有务工报酬，壮大村集体的经济收入的同时，也带动了村民增收。
1: 我们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与小农户进行对接，高标准培育优质特色产业，大力推广错地蔬菜种植模式，提升土地综合产出效益，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进一步推动农业增效、乡村提质、农民增收。
2: 近日，吉林省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涌泉村寨正式开业迎客，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与秀美的自然生态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这里边的人和有环境都非常的好，非常热情，我们玩的非常开心，下次有机会还来吉安。
2: 走进民俗文化展示馆，游客跟随导游的讲解，细细聆听，近距离感受，

0: 是这个季节对于就是外地游客感觉非常清新，这个环境非常好，对于咱们吉安的历史文化就是有所更深入的了解。
1: 近年来，凉水朝鲜族乡立足文化底蕴和生态禀赋，着力打造民俗文化园区项目，不仅有效盘活了乡村闲置资源，更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增收渠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5月16号，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一种精神，一种情。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0: 大家好，
1: 各位好，
0: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1: 中国教育电视台
2: 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机。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职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职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
7: 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6: 职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8: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6: 职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职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9: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6: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 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求职面试那些事儿。那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啊，考官可能会抛出各种刁钻的问题，看似简单却暗藏玄机，回答的不好很容易会被扣分。那在面对这些刁钻问题的时候，到底如何才能够做到心里有数，轻松应对呢？今天我们还是特别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田静老师。田老师好。
1: 嗯，佳音好，大家好。
0: 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来面试这家公司？田老师，那听到这个哈，同学们可想吐槽了，说：“哎呦，您看我来都来了，然后您问我说为什么来？那我就是想来这儿工作呗。所以为什么面试官会问这个问题呢？他背后想考察的是什么呢？
1: 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要考察你对我们贵公司啊，我们公司的了解程度，这是第一个。另外呢，就是来这个公司的意愿程度啊，这两个是用人单位重点考察的。
0: 那遇到过这种情况哈，有的同学说了，说我没准备。那另外一种可能就会说，老师我准备了，但是就开始背了，说这个公司啊是创立于哪一年，然后创始人是谁，有过什么样的奖项。那这种方式好吗？
1: 我们应该要了解用人单位现在正在干什么，以及他想要干什么。打个比方，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腾讯已经有了微信了。比如那个时候，你正在要面试腾讯的这个产品经理或者是产品经理助理这样的岗位，那你可以表达说：“我知道贵公司呢现在正在基于 QQ 的基础上正在开发这样的一个产品。那我也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向，特别是我想要去从事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
0: 从业务和产品的这个角度出发来讲，
1: 哎，对，然后就会让对方觉得说，哎，他深入的在了解我。
0: 所以一个啊是强调这个坚定的选择，就是我是经过多方了解、深思熟虑之后做的一个坚定的一个选择。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田老师反复来说的，就是人岗匹配的问题，就是我是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哈。就比如说像这个行业的发展，这个公司的气质是符合我个人的追求和我个人的气质的，那可能这样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的有逻辑、有情感，然后有理智、有真诚。那可能这个时候考官还会追问了，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面试那个行业里 top one 的那家企业呢？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回答呢？
1: 就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说是因为我能力不足啊、资质不足啊，所以我来到咱们这儿了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最好就说和这现在你应聘的这家企业相关的一些客观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规模呀，刚刚你讲到的这些规模呀、薪酬啊、前景啊、文化呀、公司文化呀、公司氛围呀，这些客观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比如说主观性的值得对方理解的，比如说我家啊离单位比较近，像类似于这样都会值得被理解。就是无论怎么样，我们需要给到对方理由和具体的信息，让对方感觉到我就是很深思熟虑的，我是坚定的选择的。哪怕你不是 number one 哈，但我就是跟你很匹配，我内外在都结合，主客观都结合的一种匹配，这样会给到对方一个可信度。
0: 同学们还问了，说经常会被问到的就是你觉得自己经历的哪件事儿最令自己感到骄傲啊？然后这个时候同学就说，我灵机一动说如果说能够加入到贵公司，那将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情。那这种显眼包式的回答方式好吗？
1: 这种问题啊当然不好哈，就建议大家用这样的模型啊，就是你要回答我做了些啥，然后再回答这样的做法有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的结果下我又学到了什么，反思。那这样的回答一定要和这个岗位相关，侧重点在讲你在中间做了些什么，然后这个什么值得你骄傲。你想你这个问题值得骄傲的点也有了，和对方相关的这个能力也展现了，所以这是一个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回答。
0: 就是和岗位的匹配度是特别重要的。
1: 对，反复强调匹配度啊，
0: 就是比如说像我在简历里面或者在自我介绍里面比较凝练的部分， 分，那是不是在这儿就可以展开来讲一讲？嗯，比如说我做过哪个项目，然后呢有过什么亮点，然后把这个项目的成功点和这个岗位描述的匹配点结合起来展开。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回答就会更加的饱满。有的同学问了，说田老师，我的工作经历、实习经历其实不是特别匹配，那我该怎么去展现自己呢？
1: 我们说我们要求同学必须要准备至少5到8个成就故事啊，这样的成就故事，当你遇到对方问到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啊，挑战性的、成功的啊，或者说这个骄傲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都可以回答了。那你比如说靠谱，你就会要想到我是如何凝心聚力把这个事情我会做的都做好了，不会做的我想办法、想方设法的都把它做好了，其他人

0: 听了都觉得啊、哦，这个人确实比较靠谱，
1: 反映这个特质。
0: 哎，对，再加上你在相关的说出一些其他的实践经验，其实我们要善于给自己挖掘和积累这样的成就故事。
1: 嗯，
0: 所以我说至少5到8个。
1: 嗯，就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哈、啊，要提前来做做功课，然后做好这个预案。
0: 对。
1: 同学们还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确实是这个送命题，就说
0: 送命题，
1: 你有什么缺点吗？
0: 啊，
1: 那这个我们是说，哎呦，什么缺点呢？说到缺点啊，那我可是可多了呢，这说哪个呢？所以大家觉得说说不好，就是直接自断生路了。所以该怎么去表达呢？
0: 给到对方一些具体的缺点，
1: 嗯，
0: 然后这个具体的缺点呢，也往往是客观的，让对方觉得哦有哦，这是一个缺点。但是呢，这个缺点呢，一定不要跟这个岗位要求的那个优秀的特点相完全是相反的，
1: 嗯，
0: 那就意味着你和这个岗位是不匹配的。这个特点，你可以说一些自己的，就适当保留一下你的缺点，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就比如说我要去面试的是一个销售岗、
0: 嗯、
1: 那我就不能说我社恐，那这个就太明显了哈。就是这个缺点它起码不能影响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换句话来讲，可能就是说这个缺点它不能和我的岗位描述是相冲突的。
0: 嗯，
1: 其实同学们啊说还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这其实经常会被问到，而且涉及到了一个个人定位的问题。
0: 嗯，
1: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个人规划嘛，分短期规划、中期规划、长期规划。
0: 嗯，
1: 那我们是需要在面试的时候分别来阐述吗？
0: 比如说你上一个话题正好谈到业务，那你就可以给他谈一谈中短期规划。如果你上一个话题谈到这个企业文化、价值匹配，那你就可以说一下长期文化啊，我愿意在这里为此奋斗终身，类似这样，不就是长期规划吗？所以要看语境和场景，但是都要准备，要建立在对对方晋升机制的了解下，相对客观的说出来会比较好。
1: 就是不管是所谓的说是卷的，还是所谓的这个躺平的哈，但总是要对这个未来有想法的。而且像田老师刚才说的，就如果是能够和公司的发展的步伐是一致的，
0: 嗯，
1: 那其实就是一件好事儿。
0: 对。
1: 同学们说特别头疼的一个问题，就是面试官问说，那你接受加班吗？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是我是接受啊还是不接受呢？
0: 我觉得面试官之所以能问出这样的问题啊，
1: 嗯，
0: 无外乎有这样两种可能。一个呢就是说这就是一个加班性的文化啊，我们
1: 良性公司，
0: 哎，是这样的，就是确实是要经常加班。那就是你应聘者就肯定是你得选择接受我这种特点，那答案是显然的啊，接受加班。还有呢，就是他也不加班，他只是在考察你符合组织的意愿程度啊，是否能够满足组织的一些其他的需求。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答案也是很显然的，对吧？
1: 嗯
0: 啊，无论是对方故意考察你，还是对方就是一个真的加班的公司，所以我的建议回答就是可以接受加班。
1: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面试当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反问环节
0: 啊。
1: 对，一般面试官就会问了，说那你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我们吗？那这个时候同学说了，说那我是说有还是没有啊？是不是面试官就是想客气客气，通过这句话来结束这场面试呢？
0: 把这个机会放走了，客气客气说没有什么问题了，其实也还是蛮遗憾的。我建议同学们要抓住这个机会问问题。
1: 那可以问面试官什么问题呢？
0: 比如说目前你这个业务线都有哪些新的项目啊，或者说带来增量的项目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呀、
1: 嗯、
0: 或者说目前这些项目的这个大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呀，或者也可以问一些团队的一些小的人文问题也是可以的。总之就是一句话，就是你真诚的想要了解对方的发展，
1: 无论何时何事发自内心的真诚永远都是必杀技。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破解面试刁钻问题的法宝。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通过咱们职场萌新课的5期节目内容，也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千红任聚踏歌行，功不唐捐玉汝成。在这儿呢，也祝福大家能够忙有所获，众有所得，面试顺利，心想事成。

0: 实习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一关。对于很多还没有参加实习的同学来说，他们可能会有憧憬和期待，那就是实习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收获，会不会不太容易接触到核心的业务。今天啊，我们来到腾讯，首先要关注的就是人才是怎么样被赋能，同学们又是怎样完成职场人的转身的。张亚婷是今年腾讯的校招实习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她感受到企业对人才的高度重视。
1: 我之前确实会有如果做一个实习生，会不会并不能够参与到我想要的工作当中去，但是自从来了腾讯，我有一些感官，他们对人才的一种理念就是值得培养的可信赖的人才。这个培养的方式可以分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新人带教，第二个呢可能就是公司内部的一些学习渠道，第三个呢可能就是自己会参与到一些实实际际的工作当中。
0: 在腾讯，张亚婷能直接参与到人力资源相关的核心工作，在学术会议、校园活动以及人才网站寻找具备顶尖技术能力的人才加入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1: 在思维上面会有比较大的收获。因为我是刚刚入职两周差不多，就是我之前是一个求职者的身份，但是我现在变成了一个招聘者的身份，就是从一个围墙外的人跳到了围墙内里面，可以对我的求职或者说职业生涯发展有一个比较大的启发。
0: 今年四月，腾讯宣布启动史上最大就业计划，三年内将新增28000个实习岗位，并加大转化录用。其中，仅2025年就将迎来10000名校招实习生，有60%面向技术人才开放。刚刚通过实习转正入职腾讯视频的算法工程师钟文浩对此深有感触，他说自己在这里完成了学生向职场人的转身。
2: 实习期间的话，我也是很有兴趣负责了其中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模块的一个迭代和优化吧，能接触到公司层面的一些技术吧。从我们这一届开始也是非常幸运，腾讯从去年暑假嘛，25届的暑期实习就放出了大量的岗位。对于我这个方向来说的话，从大盘面来看，是岗位是有增多的。
0: 除了持续引进优质人才外，腾讯正依托数字化生态持续创造新的就业机遇。据统计，微信生态已拉动直接和间接就业机会超5000万个。最近呢，腾讯还上线了一个新的小程序，叫附近的工作。这上面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这个兼职的工作，还有一些像家政保洁呀、销售实习呀这样的不同的全职或者实习的岗位。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小程序当中，可以通过地图来判断这个工作和你之间的距离、便捷程度。我们能够发现互联网企业的这种创新为我们的求职生态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目前附近的工作小程序已在广东江门、江西九江、北京等8个城市上线，提供超3.5万个岗位。未来腾讯将持续推动数字生态建设，降低就业门槛，助力就业市场完善。同时在大模型加速落地的背景下，腾讯也将加大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类岗位的招聘力度，
3: 积极地去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岗位开放给年轻人，不光是年轻人，也会提供一些社招的岗位给大家。同时这个也跟我们现有的一些业务的发展是相关的，比如说大模型的发展，它可能对一些计算机类的和大数据啊，包括跟大模型相关的一些专业领域的需求是非常大的。
4: 大家好，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我是佳音。那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职场胜任力。在求职过程中，专业的硬技能是不可或缺的敲门砖。然而当我们真正步入职场后，可能就会发现那些无法量化的软实力才是真正能够决定你走多高走多远的内在支撑。那么如何科学的管理时间，高效推进工作，怎么样和同事有效的沟通协同合作呢？这些成长的难题到底该怎么来破解？那今天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同道猎聘集团政府事务部负责人、猎聘大数据研究院院长郑颖美来为我们倾囊分享。我们常说心态决定状态啊，那从校园到职场，首先呢

0: 是一场深刻的角色转变。那在您看来，要完成从大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需要做哪些准备呢？
1: 从学生到职场人的转变，核心是从被投喂到主动担责的切

0: 一是角色转变的视觉名片与行为通行证。得体的着装能够快速建立专业形象，让同事、客户直观感受到你的职业态度。职场礼仪如沟通礼貌、流程规范，是职场规则的具象表现，既展现对他人的尊重，也能减少磨合成本。二者不仅是外在适配，更能倒逼心态从学生向职业人切换，为快速融入职场建立信任牢筑基础。
1: 刚才郑院长为我们讲了从学生到职场人需要做好三方面的准备，那除此之外，大学生们初入职场啊，难免会带着学生思维来做事情，那么学生思维有哪些突出的表现，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去改变呢？
0: 学生思维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被动接受，等着依靠家庭和学校安排，更多的是索取，而职场的思维是主动、结果导向、闭环。改变学生思维，关键要做到三点：一是遇到问题先自救，先尝试自己找答案，再带着答案去请教；二是拒绝，完成即结束。比如领导让你写一份文件，学生可能发完就忘了。职场人要做到跟对方要确定有没有收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形成闭环。三是接受不完美，但要落地。学生时代追求满分作业，职场中有时先完成再优化，比一直纠结完美更重要。
1: 刚才我们是聊了心态转换的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职场中通用的软实力。对职场新人来说，需要培养哪些核心的沟通技能？有哪些立竿见影的方法吗？
0: 对职场新人而言，沟通前最好自己先做好功课，和对方沟通怎么谈，谈什么，是否需要一些材料。在沟通过程中，核心沟通的能力是让对方听懂，自己 get 关键信息，让事情推进。先说说清晰的表达，记住结论先行，逻辑支撑。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别说我今天上午查了资料，下午和客户沟通了，客户觉得价格有点高，还问售后服务，而是要说客户目前对我们的产品有两个核心的顾虑，一是价格，二是售后服务。我建议后续可以提供详细的价格对比方案和售后保障说明。具体沟通情况如下。怎么样才是积极倾听？倾听啊，不是光听不说，而是要抓重点做回应。比如同事和你对接工作，你可以边听边记关键信息，结束后复述，我总结一下，你需要我明天中午提交某某材料，对接某某部门，对吗？避免理解的偏差。最后是有效的反馈，反馈是要具体有建设性，不指责。比如同事的方案有问题，别说你这方案不行，而是说这个方案的框架很清晰，某某部分的数据不够准确，某某环节的执行步骤不够明确，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核对数据。新人在汇报工作时最容易出现的就是汇报内容没有逻辑，东拉西扯。好的沟通逻辑方法是可以作为自己沟通能力训练的方法。
1: 遇到难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快速地去理清思路，一步步解决问题，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呢？
0: 独立思考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基于事实和逻辑做出自己的判断。首先啊，要摆脱依赖心理，遇到问题别第一时间问别人，先自己查资料分析情况。在此要学会多问几个为什么，比如同事说这个方案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别直接照搬，而是想为什么要这么做，有没有更高效的方式，现在的市场环境变了，这个方案还适用吗？我们在校园招聘的活动策划时，时常出彩和创新的方案都是新人提出的，他们有个共同特点，没有照搬公司之前的方案，而是分析了当下的用户喜好，提出了一个新的互动形式。最后要学会借鉴但不抄袭，看到别人好的方案别直接复制， 而是拆解这个方案

0: 的核心亮点是什么？适用职场的场景是什么？我可以怎么结合自己的工作进行优化呢？
1: 掌握了通用能力，那还得结合着具体岗位啊。我们先来说一说技术驱动型职业，比如说现在比较热门的像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等这类岗位，那准毕业生们如何做好知识迁移，快速补齐技能短板呢？
0: 企业最稀缺的不再是纯算法工程师，而是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翻译官。知识迁移的关键是找到校园知识和职场需求的结合点。首先要明确职场技能需求，比如人工智能岗位，校园里可能更侧重算法理论，但职场中更看重算法落地能力、工程化思维。准毕业生可以通过校园招聘网站看岗位 JD， 明确需要掌握的工具技能，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 Python、 Pandas、 NetPy 是日常处理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基础， Excel 适合对接业务侧快速同步数据结论。其次要通过项目实践做知识迁移，比如在学校做过图像识别课程设计，入职后要把课程设计中的算法思路应用到公司的产品图像检测项目中，同时补充工程化相关的知识，比如优化算法速度，如何处理大规模数据。最后要保持持续学习，技术领域更新很快，入职后可以关注很多行业的博客，开源社区，参与公司内部的技术分享，每周抽固定时间学习新的技术框架和工具，快速补足短板。
1: 那么像能源动力、石化等领域，在实习期或者是入职之后，我们该如何快速地摸清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自己的岗位价值呢？
0: 这类硬核专业的岗位，核心是懂流程，知标准，明价值。首先要从跟着学到主动问，实习期别只等着师傅安排任务，要主动跟着师傅到现场看流程。比如啊，在电力公司跟着师傅去变电站去巡检，了解设备的运行流程、操作标准，遇到不懂的就问这个设备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么操作。其次要结合岗位找价值切入点，比如你是做暖通空调设计的，别只想着怎么设计符合规范，而是要想怎么设计能够降低能耗，怎么优化能够提升用户体验。最后要更关注的是跨部门的协作，这类岗位往往都要和生产、运维、安全等部门沟通，多和这样的部门的同事交流，能更全面地了解公司的业务逻辑，知道自己在岗位在整个的业务链条中扮演什么角色。
1: 还有一些呢，就是新兴的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像大健康、养老服务这类行业发展快，机会呢也特别多。那职场新人想快速地去了解这个行业，应该从哪里入手，关注哪些信息呢？
0: 建立对健康社会服务类岗位新兴行业的认知，核心呢是政策加需求加专业。首先要了解政策，这类岗位啊受政策影响大，比如国家出台的养老服务补贴政策、健康管理规范、新职业认定标准等等，都是行业发展的风向标。新人可以通过政府官网、行业协会的网站、政策解读类文章了解最新的政策导向，比如现在鼓励智慧养老，就可以多关注相关的技术应用和服务模式。其次呢，要深入一线了解需求，健康社会服务的核心是为人服务，只有知道服务对象的需求才能做好工作。比如做养老服务，别只停留在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而是要去养老院、社区实地走访，和老人家属交流，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健康需求。 比如很多老人需要心理的慰藉、康复护理的服务。最后要积累专业术语和市场动态，可以关注行业公众号、行业展会、专业书籍，多记多用，慢慢就会熟悉。同时呢，要关注市场的动态，比如哪些服务的模式更受欢迎，哪些企业在布局相关的业务，行业的发展趋势是什么。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学生是不是还需要去关注自己即将踏入的职场环境，是国企、外企还是机关单位？因为不同的企业啊，在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上各有特点，有哪些差异点是需要毕业生提前来关注的呢？
0: 不同类型的企业，人际交往和沟通风格差异很大，提前了解能少走弯路。首先说国企，氛围相对稳重，注重层级感，人际交往讲究尊重前辈，团结同事。沟通风格偏委婉，注重礼仪，比如和领导沟通要注意称呼，汇报工作时要按照流程来，先请示直属领导，再找更高层级的领导。和同事相处，更多参与集体活动，融入团队，别太特立独行。其次是外企，注重效率，平等沟通，人际交往相对简单，更看重工作能力，沟通风格直接，注重逻辑。比如和领导沟通可以直呼其名，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重点突出。和同事相处，工作上是伙伴，私下里可以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用刻意讨好。最后是机关单位，注重规矩程序，人际交往讲究谦虚谨慎，顾全大局。沟通风格偏正式，注重分寸，比如和领导前辈沟通要使用敬语，说话要留有余地，别太绝对。和同事相处要注意言行举止，别议论是非，遵守单位的规章制度。
1: 初入职场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快速的融入团队。那大家都说职场关系啊要轻而有间，那这个分寸感具体该怎么来把握呢？
0: 轻而有间的核心是真诚待人，但不是毫无保留，互相帮助但不越界干涉。同事是一起工作的伙伴，不是家人，也不是无话不谈的朋友。把握边界感很重要，首先要不涉及个人隐私，比如别问同事的工资、家庭矛盾、感情状况，这些都是敏感话题，不要在同事间分享秘密。其次要工作和生活分开，别把生活中的情绪带到工作中，也别让工作占据所有的生活时间。比如别在上班的时间和同事聊太多生活琐事，也别在下班时间频繁给同事发工作消息，除非是紧急情况。最后要不越界干涉工作，比如同事负责的工作别擅自指手画脚，把握边界感，其实就是尊重别人的空间，也守住自己的底线，真诚待人但不过度热情，互相帮助但不盲目付出。
1: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工作中除了埋头干活，那怎么能够通过向上管理让领导更了解和支持我们呢？
0: 向上管理不是拍领导马屁，而是让领导省心放心，知道你在做什么，需要什么支持。首先要主动汇报工作进度，别等领导问这个事怎么样了才说，要定期汇报。比如领导，我负责的某某项目目前已经完成了20%，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您协调某某资源。其次要站在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领导关心的是结果、效率、风险，汇报时要突出这些重点。比如别只说我做了什么，而要说我做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样的结果， 比预期提前了多少天，后续

0: 可能会遇到某某风险，我已经准备了某某应对方案。最后要主动争取资源和支持。如果工作中需要领导协调资源，别不好意思说，要明确说出自己的需求和理由。同时要注意，领导的时间很宝贵，汇报工作要简洁明了，别长篇大论。遇到问题，先自己想解决方案，再找领导请示，而不是把问题抛给领导。
1: 那适应了职场环境之后，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清晰的规划，来摆脱迷茫，实现可持续的成长啊。所以最后我们来聊一聊职业发展。那比如说像大三大四的阶段，同学们该如何来制定求职的短期目标和长期规划呢？
0: 大三大四是求职就业的关键期，目标和规划要落地可执行，别空谈我要找好工作。也建议在校的大学生多多参加社会实践，实践的工作不要刻意一定是和专业相关，核心要通过实践，要锻炼与人沟通、解决问题、时间管理和目标管理。做任何工作，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得以提升。谈到定求职目标，首先说短期目标，1至2年，以求职为核心。大三要明确，我想做什么岗位，需要什么技能。比如想做新媒体运营，就可以确定短期目标，学会文案写作、短视频剪辑、数据分析，积累3个相关的实习经历。再说说长期规划，3至5年，以职业的成长为核心。比如做新媒体运营，长期目标可以是3年内成为资深运营，能独立负责一个账号的整体运营，5年内成为运营经理，带领团队完成 KPI。 具体行动，入职1到2年，深耕专业技能，比如提升文案转换率、短视频播放量。2到3年，拓展能力边界，比如学习团队管理、项目统筹。3到5年，积累行业的资源，提升战略思维，能制定账号的运营策略。
1: 那我们如何通过实习来发现自己的职业兴趣和优势呢？
0: 实习是了解职场或者说职业选择试错的最佳机会。首先要多体验，主动尝试不同的工作内容，别把实习当成打杂。比如在公司做行政实习，除了做考勤、整理文件，还可以主动申请参与年会策划、员工活动的组织，了解自己是否喜欢与人沟通，是否擅长统筹协调。比如有个学生第一次实习做的是会计，每天和数字打交道，发现自己很枯燥，不喜欢。第二次实习做的是人力资源，负责招聘和员工的关系，发现自己很喜欢和人交流，也擅长倾听和沟通，慢慢就确定了职业兴趣是人力资源。其次，多反思，要反思自己的成就感来源。比如在实习工作时，是完成一份数据报告让你有成就感，还是组织一场活动让你有成就感呢？是独立工作让你舒服，还是团队协作让你开心？比如有的学生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独立完成文案写作时成就感最强，而且写的文案转换率很高，就知道自己的优势是做文案创作。职业兴趣可以往内容方向发展。最后要多做总结，总结自己的能力的长板和短板，既知道自己擅长什么、优势是什么，也要明白还有哪些不足，针对不足如何改进。比如在实习中发现自己的沟通能力不足，和同事对接工作时紧张、容易出错，就知道自己需要提升沟通技能。如果发现自己不喜欢高压、快节奏的工作环境，就可以排除这类的行业和岗位。
1: 那工作稳定后，我们该怎么给自己制定

0: 合理的职业发展目标呢？
1: 工作稳定后，一般是入职的1到2年，容易陷入温水煮青蛙的状态。设定成长路径要结合公司的发展、岗位要求和个人目标。首先要明确阶段性目标，比如入职1到2年是专业的深耕期，目标呢是要成为岗位的业务骨干，熟练掌握核心技能，能够独立的解决复杂问题。入职3到4年是能力的拓展期，目标是拓展横向能力，例如跨部门的协作、项目的管理，能带领小团队完成任务。入职5年以上是战略提升期，目标是具备全局思维，能参与公司的业务决策，成为部门的核心人才。其次，要把目标拆解成可量化的指标，比如专业深耕期的目标，拆解成3个月内熟练掌握公司的核心业务系统，6个月内独立完成某个项目，1年内获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绩效考核达到优秀。最后是要定期复盘和调整目标，比如每半年复盘一次，目标完成了多少，没完成的原因是什么，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得以提升。如果公司业务调整，或者自己发现新的兴趣和优势，就可以调整目标。比如有个做程序员的同事，入职2年后，原本的目标是成为资深开发工程师，但后来发现公司在布局人工智能的业务，他对 AI 很感兴趣，也补充了相关技能，就把目标调整为3年内成为 AI 算法工程师。
0: 职场中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必须要掌握，那就是工作的复盘能力。那我们也想请教郑院长，有哪些复盘的技巧，如何通过复盘来提升自我呢？
1: 复盘不是走过场，而是从过去的经历中学习，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积累经验。分享3个实用的复盘技巧。一是4步复盘法，回顾目标，当时的目标是什么，评估结果，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和目标差距在哪里，分析原因，为什么会有差距，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需要改进什么。比如做一个项目，目标是活动参与人数达1000人，实际结果是800人，分析不同宣传渠道报名和实际参与的情况，发现不足的原因是什么，总结经验，下次怎么做得更好。二是错题本复盘法，把工作中遇到的错误、踩过的坑记下来。我之前有个同事，每天下班前都会花10分钟记录当天的错误和问题，半年后他的工作出错率大幅下降。三是他人的反馈复盘法，主动向领导、同事请教，了解他们对你的评价。比如你觉得我这次项目中做得好的地方是什么，需要改进的是什么，结合他人的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己。通过复盘提升自我，关键是落地。比如总结出下次要提前沟通，就一定要在下次工作中执行，别复盘完就忘了。比如有个新人第一次做活动，因为没有提前和场地负责人沟通，导致活动当天场地出了问题。复盘后，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所有活动提前3天和相关方确认细节，后来做活动再也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0: 那除了自己总结，也得向外学习，那我们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拓展学习资源呢？
1: 职场学习的核心是碎片化、针对性和实用性，推荐6个高价值的学习路径。一是行业的权威平台，比如做互联网可以关注36氪、虎嗅，了解行业动态。二是专业学习平台，线上课程平台混沌、得到，可以学习专业技能， 比如 Python、PPT， 职场软技能，比如沟通技巧、时间管理，书籍，专业的书籍和一些行业的书籍，比如做管理的可以看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做沟通的可以看非暴力沟通。三是行业社群和展会，加入行业微信群、QQ 群，和同行交流经验，分享资源，参加行业展会、论坛，了解最新的技术和趋势，也可以拓展人脉。四是公司内部资源，很多公司都有内部培训体系、知识库、导师制度，新人可以多参与内部培训，向导师请教。五是自媒体和播客，关注行业的 KOL 的公众号、视频号。六是实践项目或公司内部轮岗，比如做设计的可以接一些兼职的项目，做运营的也可以自己运营一个账号，在实践中提升技能和积累经验。
0: 那今天节目的最后，郑院长还有什么想对初入职场的同学们说的呢？
1: 亲爱的同学们，初入职场，你们可能会迷茫、会焦虑、会遇到挫折，但请记住，职场是一场马拉松，不是百米冲刺，不必急于求成，也不必因为一时的困难否定自己，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不同职业阶段对职业能力的提升都会提出新的要求，所以保持空杯心态，多学习，多积累。每一次的挫折都是成长的机会，每一次的付出都会有回报。工作很重要，但身体和开心更重要。别熬夜加班，别过度内耗，累的时候就停下来歇一歇，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就及时调节。相信自己，你一定能在职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实现自己的价值。愿你们能够在职场中乘风破浪，一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0: 感谢郑院长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啊，郑院长用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方法，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职场人的成长地图。其实啊，成为合格的职场人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但只要方向对了，每一步都算数。愿大家都能够带着这份攻略，自信地开启职业生涯，从容无惧，稳步前行。下期见。

0: 太行巍巍，汾水汤汤，龙城太原潮涌奋进。在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萧河产业园的良田沃土上，矗立着一所创新型大学山西应用科技学院，以拓荒为犁，以三创为据，深耕应用型办学，铸魂育人，逐梦远航。35年前，一颗拓荒火种在三晋大地悄然燎原，那是应用二字最初的信仰。从山西文化艺术专修学校，到山西新华职业学院，再到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学校以惊人的科院速度完成了从培训班到高水平应用型高校的华丽蝶变。如今三校区串珠成列，千余亩现代化校园蔚为大观，千余间实训实验室，145万册馆藏图书，筑牢育人基石，绿树成荫，智联万物的生态学府，承载万千学子的青春华章。学校设12个院部，40个本科专业，覆盖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7大学科门类，在校学生近2万人，应用型专业占比高达80%，以多学科交融之势夯实应用型办学根基。
1: 35年来，我们在党和政府的鼎力扶持，我们学校呢不断的发展壮大，
2: 以培育英才、教育报国为初心，以敢为人先、抢抓机遇为路径，以服务地方、贡献力量为使命，以应用强技立身，以产教融合成才，把品德教育贯穿始终，把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做深做透，让课堂对应产业，实训直通岗位，用关心关爱每个学生的成长来强化我们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0: 从一株幼苗到万顷林海，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将家国情怀、品德根基融入于每一段青春成长之路。
3: 35年来，山西应用科技学院稳步发展，取得了许多的办学成就，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的应用型人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适应国家的发展和教育改革的要求，始终坚持正确的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为国家、地区、区域的经济建设、社会需求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0: 深耕学科沃土，精筑育人高台，山西应用科技学院以工学为脊梁，多学科协同共生，构筑起学科有高度、专业有精度、课程有温度的育人生态。
4: 我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主要是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目前来说呢，产业需求作为学校实践教学的第一标杆，或者是我们在学生培养过程当中的重点倾向，是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特色。
0: 三尺讲台系国运，一支红烛照苍生，山西应用科技学院师资队伍英才荟萃，硕博名师四海云集，教学竞赛捷报频传，科研课题与学术论文量质齐升， 百万千人科教新校工程，厚植创新沃土，小发明，小创造节，催生智慧硕果，教学与科研同频共振，育人与育才双向奔赴。35载，山西应用科技学院以创新、创造、创业为内核，铸就质量双优的育人鎏金名片。课堂连通产业，实训对接职场，产教深度融合，校地协同共生。从省级试点到国家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科院始终坚持人才培养与产业同频，智慧创造与时代共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荣获国家级立项，连续4年斩获中华职教社创新创业大赛国赛1等奖，三创育人品牌光耀三晋。科院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与新西兰、马来西亚等10余个国家、30余所高校缔结友好，为学子搭建本生硕多元成才通道。
5: 三创让我敢想敢创，应用型培养让我能行会干。以强能之身，我有底气奔赴山海，有勇气创造属于自己的未来。
0: 一所应用型大学的荣光，不在于塔尖之高，而在于激活青春灵感，赋能地方发展。35载，耕耘不辍，山西应用科技学院为社会输送近8万名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合格应用型人才。他们扎根基层，深耕职场，勇毅创业，成为山西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青春中坚。山西应用科技学院以铸就民办教育优质品牌为方向，办学成效频获主流媒体报道，社会口碑持续攀升。
6: 母校以这两个精神育人，让我勇于直面挑战，勇于开拓创新。步入社会后，我始终坚守初心，实干担当，学识科学的精神。
5: 长久以来，百姓和山西应用科技学院一直紧密合作，携手同行，共建标准化实训基地，把岗位实操技能、前沿技术融入到教学当中，实现课堂教学和职场实践无缝衔接。
0: 35年来，万千校友秉持校训精神，以拓荒之勇闯前路，以实干之力报家国。踏足迹是母校写在中华大地上最滚烫的诗行。15武擘画新篇，吹响时代奋进号角，以教育之力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
7: 15武期间，围绕4大高地、5大基地建设任务，紧扣应用科技2个关键词，积极推进智慧校园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培育新质生产力。
0: 求知、修德、强能、报国。35载正青春，山西应用科技学院承拓荒精神，守教育初心，以三创育英才，以应用向未来，向着2030全国民办高校百强、特色鲜明、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笃定前行，在教育强国征程上书写科院崭新华章。

0: 滇黔门户，胜境盘州，环境佳美，气候宜人。这里历史悠远，文化厚重，自古人才辈出，是虎踞龙盘之风水宝地。从凤山书院到盘州一中，今天一群满怀教育激情的人正延续着这里的千年文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盘州市第一中学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建引领，用教育情怀塑造文明校园。2025年被国家授予全国文明校园称号。
1: 明分求实，立德树人，盘州市第一中学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底蕴的炫誉品牌学校，以沙溪碧水源流长，天目曙光耀丹心为党建品牌，以三不五环节激情动气有效课堂为教学抓手，以崇祯教育德育体系培养学生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0: 贵州省盘州市第一中学建校以来，已经有70000余名莘莘学子从这片热土走出大山，奔赴全国。

0: 十余名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成为贵州省县域高中发展的排头兵，全国知名的品牌学校。
1: 咱们市第一中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文化底蕴深厚，办学历史悠久，学校创建于1940年，是贵州省最早建立的35所县立中学之一。
0: 为延续盘州文脉，1940年夏天，时任县教育科长江明岗邀请弟子闻一多先生的助教盘县籍的张凤祥先生回家乡办学。张凤祥先生毅然辞去西南联大职务，担任盘中校长，谱写校歌《一片朝阳》，确定校训“崇祯求实，立德树人”，洋溢着西南联大的文化风格和人文精神。
2: 近年来，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高质量发展，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成为了有名的县域高中的代表。
0: 校园内古树参天，绿意盎然，每一处景观都精心设计，力求体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沙溪河畔的名家书法碑林，教学楼后气势磅礴的书法墙，以及遍布于学校各个角落的书画作品，共同构建了一个集视觉享受与心灵启迪于一体的艺术空间。
3: 通过劳动教育、社团活动、心理健康教育等，实现五育并举，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0: 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每年都会组织艺术节、樱桃节、祭孔大典、舞龙表演、千人书法大赛等活动。学校还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入校园，增强学生文化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成为既有国际视野又不失民族文化根基的新时代人才。
4: 我们注重因材施教加全程陪伴，让不同层次学生都能获得适合的发展路径。
0: 学校开展丰富的德智体美劳活动，利用宣传海报、电子屏、校园广播等媒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5: 学校让我学会了自律和合作，让我更有责任感。
0: 学校高度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开设心理健康课程，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定期开展心理辅导和团体辅导等活动，帮助学生学会调节情绪、应对压力，培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6: 在盘中学习，我感到很充实也很温暖。老师不仅教得好，也很关心学生的生活和心理健康。
0: 为增强爱国情怀，赓续红色精神，学校结合红二方面军盘县会议旧址，在重要节日和纪念日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聆听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学校始终铭记袁隆平院士题词“质量立校，科研兴校”的殷切嘱托，将科技创新作为学校发展的重要方向，加大对各类科技创新项目的投入，成功打造了咕噜创客品牌，学生在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累计获得国际创新奖项8项，国家级奖项近40余项，展现了学校的科技创新实力，获得了欧阳自远等科学家的题词鼓励。
1: 学校有60多个学生活动社团，为学生的课余生活提供了丰富的平台，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渠道。
0: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校园称号、国家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贵州省文明校园、贵州省绿色学校、贵州省实验教学示范学校、贵州省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验省级样本校等荣誉称号。
7: 学校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在今后的教育教学中 培根固严，传承历史，根续未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新时代赋予了盘州市第一中学新的教育使命。作为贵州省知名的学校，他们用深厚的教育底蕴努力提高办学质量，紧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在文明校园的高质量办学之路上开拓创新，砥砺奋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你能不能用用脑子？你也相信这些民间怪谈？你呀，得相信科学，不要相信那些牛鬼蛇神的空穴来风啊！
1: 不是，他们说的活灵活现的，越听越像真的。
0: 这些失踪儿童的资料啊，我都已经分析过了。这些失踪的儿童啊，小至刚刚出生的婴儿，大到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哎，再从丢失儿童的父母、年龄、职业、家庭教育、技能、才艺各个方面分析啊，丢失的儿童当中啊，普通父母的年龄都很年轻，职业呢也偏文、理、体、美几大类都有，属于小康之家，平安过日子。可是呢，这里边还有一些是育婴堂的孩子，是孤儿。
1: 不是，老大，这能说明什么呀？
0: 这就说明啊，罪犯的涉猎面 ，X 轴很宽 ，Y 轴很窄。
1: 不是不是，老大，我数学不好，您多体谅体谅我，说我明白一点。
0: 我怎么招了你这么个被驴踢过脑袋的？
1: 哎，我是遇弱则强啊！碰到像您这样的人，我当然就弱了。哎，您一口气提着，把它说完吧。
0: 很简单，是未开化的儿童，而这些儿童的父母呢，都是一些中层有才能的人。罪犯需要的是那种不通世事但又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就说明这些案件不光发生在我们公共租界，我在别的省份的同学也接到了类似的儿童失踪案。
1: 那结论是？
0: 结论就是这个案件没那么简单，它是一起有目的、有组织、有预谋的案件，在它的背后有一股神秘而恐怖的力量在驱使着。
1: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
0: 让我再想想。
2: 这些孩子是你们亲自抓回来的？
3: 嗨，有些是，有些不是。这些孩子跨了好几个区，我们不方便出面，主要是76号配合。
2: 都一一核对过吗？
3: 刚刚入库，还没有时间核对。
2: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游戏，一会儿我叫到名字的人答一声到，站到左边来。我没有叫到的人就不要回答，站在原地不要动，听清楚了吗？刘伟，浩海剑，张剑，石义东，
4: 到，
2: 站到旁边来。你爸爸是做什么的？
4: 我爸爸是造房子的。
2: 那妈妈呢？
4: 我妈妈是医生。
2: 你平常最喜欢做什么？你是不是最喜欢小模型？还喜欢把爸爸的收音机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呢。
4: 你怎么知道的？
2: 乖乖待着。张毅，吕泽文。

0: 方君雅，爸爸是体育健将，妈妈是工科尖子，这个孩子不错，我们要的是天才儿童，这些遇到事情只会哭的孩子配做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第一吗？下次我要看到名单里所有的孩子。
1: 嘿，薰子小姐，这些孩子如何处理？
0: 送他们回家吧，记住是永远回他们的老家。
2: 早上他说想吃生煎让我去买，谁知道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
3: 你先别着急，君雅会不会是在附近玩呢？
2: 不会的，昨天他还跟我说这里不好玩。糟糕，
3: 怎么了？
2: 他一定是回家拿他爸爸的奖牌了，昨晚为了这个事情他还和我吵了一架。哎呀，都怪我，都怪我一时疏忽太大意了，他毕竟还是个10岁的孩子啊。
3: 你确定他是回家拿奖牌了吗？
2: 那是他爸爸生前唯一留给我们的，他看得比什么都重，也怪我来时急没带着。你说这孩子要是有个什么，我也不想活了。
3: 别急别急，君雅不会有事的。这样，你先回家去找一下，这个情况我跟大当家汇报一下，如果实在不行我们都叫两个人，我们一起去找。
2: 谢谢您，
3: 我们走吧。
4: 慢点走。

0: 还有别的颜色呢，
1: 太太来看看吧。
2: 下边给你拿
3: 了，不要了。

0: 看看我这瓶子，行，这瓶子不错啊，这个颜色挺美观的啊。
1: 看看来看看，
0: 我这瓶子又漂亮，
2: 哎，行，
0: 看看这个，这个还是挺漂亮，
2: 这个
1: 我看看，
2: 这个
1: 不
2: 吧，
1: 是，
2: 谁卖了？
0: 漂亮，
2: 哎，
0: 谁
2: 卖
1: 了？
2: 不要不要了。

0: 是不是住在这儿？不许哭，叫什么名字？方君雅，是不是你？
1: 不是不是不是，我来找他玩的，我叫云哥。
2: 薰子小姐说过，中国小孩最会骗人了，带走。方君雅，
0: 你就是方君雅。
3: 没错，我就是方君雅，快放开他！
0: 抓着，走！
3: 你放开我！
4: 不见了！你是个特工，怎么连个小孩都看不住啊你？小的没看住，大的也没看，怎么回事啊你？
5: 我，大当家的，恕我直言，我是一名特工。你就这样让我奇奇怪怪的照顾一对母女，还不能让其他队员知道，我自己也很别扭。
4: 对不起，是我太着急了。

振华是我的老同学，俊雅的父亲，他以前是国家级的运动员。开战的时候，他义务去当通讯员，后来死在了。

0: 开门。
1: 哎，
2: 放开！你们放开我！
0: 君子小姐，方君雅带到。
3: 山下君已经核对过资料了。
0: 全部已经核对过了。
3: 小野君，这是一个体能全面的孩子，把他带到二号测试点进行测试。
0: 是。
2: 我妈妈呢？
3: 她很安全，你放心。你叫方君雅？
2: 对，怎么了？
3: 有意思，以后你就跟着我们吧。不过你要听话，否则你会很害怕的。把他带下去。
0: 嗨，起来！
2: 你放开！你放开！放开我！
0: 走！
2: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哎呀！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4: 我全都找过了，除了这个小窗口，没有其他通道可以逃跑了。
5: 这个孩子是难得一见的好材料，对高空攀爬跳跃的感觉有难能一见的天赋和本能，同时意外情况发生后的心跳反应率也是同龄值的最低，每分钟70次。
3: 那小野君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5: 到目前为止，我们收集的孩子，其他专业类工作组已经有孩子归档，除了特工工作组还有空缺，归入特工工作组最合适。
3: 小野君很少称赞人，听你这么一说，那我真要见一见这个方金雅的母亲。
0: 嗨。
6: 朕为我皇祖皇宗。
7: 朕为我皇祖皇宗。
6: 赵国宏远。
7: 赵国宏远。
6: 树德深厚。
7: 树德深厚。
6: 我臣民。
7: 我臣民。
6: 克忠克孝。
7: 克忠克孝。
6: 一照一心。
7: 一照一心。
6: 世纪其美。
7: 世纪其美。
6: 朕为我皇祖皇宗。
7: 朕为我皇祖皇宗。
6: 赵国宏远。
7: 赵国宏远。
6: 树德深厚。
7: 树德深厚。
6: 我臣民。
7: 我臣民。
6: 克忠克孝。
7: 克忠克孝。
6: 一照一心。

0: 方太太，我是煤机关的藤原薰子，今天特地来看你。
1: 我女儿在哪儿？我要见我女儿。
0: 令千金很可爱，我很喜欢她。这个时间，她应该在和小朋友们一起吃点心。我特意给您也带来了一些，您尝尝。
1: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方太太，您住的这个房间叫和风居，所谓和风容雨，明日应天。我们说话是不是也该和风细雨一点？不要辜负了这个房间，请坐吧。

0: 一个日本人竟然和我谈和风荣雨，明日应天。
1: 方太太说的是，我差点忘记了，您是工科尖子，跟您谈这些是我的失误了。方太太开钟表铺有些年头了，想必对钟表很有研究。您看看我这个落地钟如何？
0: 这台钟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大到钟架，小到指针，都是中国人自己造的。可惜呀，落到了你们手里。
1: 方太太，您的女儿运动天赋极高，我很喜欢她，很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有用的人。我知道她的天赋来源于她运动员的父亲，当然也来自于您。
0: 培养什么？你们为什么抓我的孩子？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1: 您先别着急啊，您看看这个钟表，您女儿就好比是这个秒针，欢快跳跃的只顾着往前冲，而您呢，就好比是这个分针，设定好了时间，等待着您女儿的到达。可惜啊，分针没有了时针，就永远到不了头。想必您先生的离世着实让您很辛苦吧。
0: 你可真是用心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你不觉得累吗？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
1: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间屋子，和风居，这里是专门款待我们大日本帝国出色帝英的母亲的。感谢您和您的丈夫这样优秀的基因，为我们培育出有出色才能的孩子。您的孩子天资极高，是可造之才，他很有幸能归入我大日本帝国帝英档案，他将享用与我们国民相同甚至更高的待遇。
0: 什么帝英？你们到底要做什么？
1: 是帝国的圣物，作为母亲您应该感到骄傲才是。您的女儿天资极高，应该由我们先进的日本国培养成为有用之才，而不是在落后贫穷的中国默默无闻。经过我们的教育，会把她的才能无限地放大，我们会负责她所有的学习与生活，把她培养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
0: 我女儿年纪虽小，但让我欣慰的是，他对是非善恶分得很清楚。你这如意算盘用错地方了，天地有眼，你们这样的行为迟早有报。
1: 只可惜呀，我是一个无神论者，不妨告诉你，在我的手上不止一批像你女儿这样的孩子。如果因为一个方君牙坏了我整盘点心，我宁愿丢掉不吃。
0: 拿走你的点心，我吃不惯你们的东西。

0: 我们这样到处找不是办法呀，妈妈和女儿都不见了，他们一定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1: 你好，眼力。
2: 是的，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3: 哎，来，您常来啊。
2: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我们就不能放弃。
1: 哎，
2: 红姐，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1: 喜欢这个，
2: 这个是吧？哎，这个有。
0: 佳音，
2: 你去通知大当家的，告诉他我们现在的情况。
0: 我就要这个了。
1: 好嘞。
2: 小青，你回旅馆去等着。
4: 哎，
2: 万一他们娘俩回来了呢？
0: 我现在就去巡捕房，找海探长。
2: 是。
0: 好。
2: 嗯。
0: 哪个方向一点啊？
1: 这个。
2: 哎呀。
1: 师傅。

0: 我没谎吗？灾难简直就是灾难，这日本人肯定把孩子们抓去当标本了。什么标本？石井四郎知道吗？日租界现在就有他的人。
1: 那些孩子会被那个什么什么四郎拿去做细菌实验？
0: 很有可能。这比那食人魔王还厉害呀！我们查不了，绝对查不了。
2: 要不，我们找个记者，在报上先放个风。
3: 要能登，他们早登了。他们也得罪不起日本人。哎，现在没有证据，他们不敢登。就算有了证据，他们也怕冒风险。再说了，登不登也没什么用。
4: 报告，
2: 进。
4: 探长，一个学校的孩子失踪了，这两位想见你。
2: 好，你们出去。
5: 你好，海探长。
6: 你好，我就是曹院长。
2: 坐。哎，
5: 怎么称呼？沈威。
2: 好，孩子什么时候失踪的？姓名？性别？年龄？
5: 吕泽文，男孩，12岁。今天早上我带他们排练一幕音乐剧，我让他去库房帮我拿点道具，结果人就不见了。
2: 那发生了打斗、流血或者拉扯的痕迹吗？
6: 应该没有。
5: 是应该还是确定？
6: 沈巍，你再好好想想。我当时等了快一刻钟，人还没回来，我就对班上的露西说：“你带着大家先排练，我去去就回。”我就去库房找泽文了，可是我到了库房，发现什么东西都没少。我当时觉得很奇怪，泽文是个做事挺稳重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别的地方玩。
5: 我怀疑他是不是回寝室看书去了，这孩子特别爱看书，我就去他寝室找他，结果到了寝室，他人还没在，这我就着急了，我就给曹峰打电话了。
2: 对，后来啊，我和小薇在学校周边找了几圈，连人影都没看到。
6: 那这个学生在这里还有没有亲人？我们这是教会学校，孩子都是些无父无母的孤儿，所以。
5: 他们没有任何的亲人，学校就是他们的家，他不可能跑到别的地方去。
2: 那这个哲文同学有没有什么特长？
5: 这孩子是个记忆力非凡的孩子，只要他看过的东西就会过目不忘。海探长，这跟案子有关系吗？
7: 开门，坐下。听山下老师说，你不肯唱歌，不肯念赤语，连点心你也打翻了。我只会唱国歌，念三字经，吃小龙生煎包。犯了错的孩子是要受到惩罚的。我没有错。
6: 就罚你吃这个吧。我去看过你母亲了，这些是她让我带给你吃的。
7: 你骗人！我妈妈才不会吃这种东西的，我也不会吃的。你会？干嘛这么看着我？
6: 有点像一个姐姐，不过那个姐姐是七仙女，你，哼，是恶鬼妖怪。你想说的是这个？那你不怕恶鬼妖怪吗？不怕，恶鬼妖怪迟早会被仙人打死的。好，那我们就试试看。把人带进来。
7: 走，林哥，哎呀，你们抓的是我，为什么不放他回去？快放了他！
6: 把人带到那边去。
7: 林哥，
2: 过来，坐下。
7: 林哥，你们放了他。
6: 想让你。

0: 你的小朋友活命的话，最好别乱动。放开他。
1: 是。
0: 吃点心。不许哭。
1: 老实点。
0: 我说了，不许哭。我叫你吃点心，你没听到吗？
1: 别动。
2: 放开我，放开我。
0: 吃点心。大声地告诉我，点心好不好吃？
2: 不好吃。叶哥，叶哥，叶哥，
1: 坐好了。
2: 叶哥，叶哥，
1: 别动，
2: 你放开我。叶哥，
0: 不听话的人，连哭的机会都没有。

0: 曹医生，您放心，沈小姐学校的事情我一定尽力查办。
1: 韩团长，我们相信你的办案能力。不过最近我也听说有不少孩子失踪的案件，这当中会不会有什么关联？
0: 现在我没有办法明确答复你，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是不能主观判断的，请见谅。
1: 这个我理解，不过泽文的案子就拜托您了。
0: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请放心。沈小姐，有消息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
2: 谢谢你。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

0: 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两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4: 对，
3: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4: 哇，
3: 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6: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4: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7: 我创建住的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此味，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透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3: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呢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0: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元，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2: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

0: 整整数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
2: 哇，
1: 用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是什么？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创建住的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恰正此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献出一份爱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 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主要的是它特别的健康，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海罐头一看都是掐住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那我们走了，麻烦您了。
7: 走吧，省委。
8: 海探长。
9: 红叶，你找我有事儿？
8: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0: 们有没有打你？
1: 妈妈，我没事。
0: 他们有没有把你关起来？
1: 没有，妈妈，你放心吧，我没事。
0: 君雅，
2: 李子，来的时候你是怎么答应我的？方太太，我们又见面了。李子，见到人应该怎么做？

0: 方太太。
1: 君雅，
2: 方太太，我忘了告诉你，他现在叫三条李子。李子刚来的时候不太听话，不过后来我给他上了一课，就乖多了。为了奖励他，我今天带他来见一下自己的亲生母亲。你们有一刻钟的时间。
1: 妈妈，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3: 他们把英哥杀了。
1: 为什么？
3: 我不知道。
1: 为什么他们叫你李子？
3: 他们一定要我们改名字，和我关在一起的小朋友都被改了名字。
1: 里面还有多少孩子？
3: 我来的时候就七个，可是现在又多了两个。妈妈，他们为什么不让我回家？我不想在这里，我想回家。
1: 乖，乖，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
3: 妈妈，
1: 君雅，乖，
3: 我知道错了，我不该不听你的话，偷偷跑回家。
1: 君雅，把眼泪擦干，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0: 接下来妈妈说的每一个字，你都要牢牢记在心里，知道吗？看到那个小窗口了吗？
1: 君雅，
0: 妈妈知道平时不许你翻墙爬树，但是妈妈现在要你去做这件事情，因为她能救你的命，你要从这出去，一定要离开这儿。
1: 那你呢？
0: 别管我！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
0: 君雅，你要知道，只有你活着，妈妈才能活着。出去以后去找麦叔叔，告诉他钢琴里有他要的东西，把这个也交给麦叔叔。
1: 妈妈，我也有东西给你。
0: 君雅，
1: 妈妈，
0: 好女儿，妈妈收下了。

0: 快上来，来，
1: 不，
0: 君雅，快走，君雅，
1: 妈妈，
0: 答应妈妈，出去以后就别再回来了，一定要好好活着，
1: 妈妈，
0: 快走，快走，快走啊，
1: 妈妈，
0: 君雅，快走，快。

0: 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不见了？
1: 我怀疑是日本人做的，就像在东北
0: 拿中国孩子做细菌实验。
1: 在上海也有这样的传闻。

0: 李子呢？我忘了，他是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这样的屋子圈得住你，却锁不住他。他跑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1: 我女儿安全了，你想怎么样，我无所谓。
0: 想死不是件容易的事，
1: 我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
0: 李子他还会再回来的，
1: 你别费心机了，他答应过我不会再回来。
0: 在这一点上，你似乎就没有我更了解你的女儿了。李子是个孝顺的孩子，看着自己的母亲在这里受苦，他会舍不得的。
1: 你这么年轻，你也是一个女人，我很想看清楚，你到底是恶鬼附身，还是不人不鬼？究竟得有什么样的父母，才能生出你这样无心无肝、行尸走肉的女儿？我替你的父母感到不值，也替你感到悲哀。
0: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的亲生父母，从小到大，我只知道有一个爱我、培养我的养父。
1: 怪不得你的手这么狠，心这么冷。
0: 李子跑了，本来我没有必要留住你，不过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要留着你，我要跟你打个赌，不出三天，我一定会把李子找回来。到那个时候，我会让你死在他的面前，到时候他会成为跟我一样的人。

0: 红颜，我是第一次看见你这么无助，这么……
1: 是啊，我以前面对过很多的危险，很多困难，但像现在这样的情况，我还真是第一次遇见。君雅是我一个重要的朋友托我照顾的，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他父亲以前是一个国家级的运动员，在日本打上海的时候因为给十九路军递送情报牺牲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程师。
0: 等等，你是说他的父母都是极为优秀的人才？
1: 什么意思？
0: 我这里有一份资料，关于所有失踪的孩子，这里头显示大部分的家庭都不是寻常百姓，他们的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天赋极高，

0: 你是说，日本人抓的都是所谓的天才儿童？
1: 这可能就是个方向。啊，对了，我刚才接到一个报案，说丢失了一个数学天才的儿童，他的记忆力超强。

0: 俊雅，
1: 麦叔叔，
0: 你没事吧？没事吧？红叶，你怎么找到俊雅的？
1: 是他自己跑回来的，我让小青等在旅馆，没想到他自己跑回来了。
0: 麦叔叔，麦叔叔，
1: 你一定要救我妈妈！快去救救我妈妈吧！
0: 我知道，
1: 你一定要救救我妈妈！
0: 放心，放心，我知道，我知道，你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

0: 日本人要培养我们的中国孩子，成为他们的帝英。现在，我们打算怎么做？通知组织，下一步要摧毁的目标就是这个帝英计划。
1: 君雅，你放心，麦叔叔在这里，而且会好好的照顾你，更会想办法把你妈妈救出来。你不用担心。
2: 麦叔叔，你一定要把我妈妈救出来，我答应过他，一定要把她救出来。
0: 君雅，
1: 君雅，
0: 君雅，我们一定会救出你妈妈来的啊！放心吧，没事的，君雅。

0: 欢迎光临。
1: 来了，坐。送给你的。哦，早上卖花的小姑娘很可怜，一上午都没卖出一朵花，所以我就……
2: 想不到海探长这么有爱心啊。
1: 哦，对了，前几天你让我调查的事情，虽然还没有什么消息，不过我在报社的朋友经过多方查看和秘密跟踪，发现除了教会学校的那些孩子，其他的孩子的父母不是离奇失踪，就是被抓进煤机关，到现在还没有放出来。你说的那个谢春华，我也通过多方打探，不过听说前
2: 谢春华就是开钟表铺的。
3: 一、
4: 这些孩子学得怎么样啊？
5: 还好，一切顺利，只是有一个天赋极高的孩子跑了。
4: 就是母亲割腕自杀的那个孩子？
5: 父亲，您都知道了。
4: 好的东西不容易得到，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挖到宝藏。
5: 女儿会把这个宝快点找回来的，她还不知道她母亲的生死，我想她一定会自投罗网的。
4: 最近我们下手太频繁了，上面要我们收一收。石井四郎已经过问这个事情了，弄巧成拙不是我们的本意，找个机会做点表面文章。
5: 那就让远东报社的人悄悄编鼓，以正视听。告诉外界我们收养了一批穷困的孤儿，好吃好喝养着，他们很感恩。我会安排一个感恩仪式，找一些听话的记者来做一个报道。
6: 哎，红姐回来了。红姐，
7: 君啊，从今天开始你就和这些姐姐们一起住了，她们都是我的好姐妹，也是你麦叔叔的手下。
6: 那麦叔叔呢？他是不是去救我妈妈了？

0: 记住，这段时间君雅妈妈的事我们都要暂时保密，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保证君雅的安全。
1: 放心吧，
0: 大当家的正在想办法，我们要把日本手上的孩子全部都救出来。
2: 都在啊？
3: 哟，
2: 你们看谁来了？
0: 哟，真漂亮
1: 吧？哎呀，小叫花子变成小公主了。
3: 啊，你叫谁小叫花子呢？我看你才是呢。
1: 哎，你怎么知道我以前混丐帮的？脾气不小嘛，我喜欢。
2: 我们不要理他。嗯，咱们本来就是小淑女，换上我小时候的衣服就更可爱。你们说我们俩像不像两姐妹呀？
3: 哎，行了行了，这衣服是你的，但这造型可是我弄的，是不是啊？姐姐，你身上怎么这么香啊？那是，这可是我的体香，像花一样香，特别好闻。哎呦，真会说话，乖。
4: 哎，沈巍，你看看，这不睁眼说瞎话吗？啊，特别是这些汉奸记者，他们居然成了日本人的吹鼓手。
5: 哎，这里面肯定有文章，海滩长在电话里吞吞吐吐的，好像话里有话。哎，会不会泽文他们出了什么事啊？
4: 先别瞎说了，咱们到了就知道了。

0: 峰
1: 啊，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大概是昨天晚上没睡好的原因。
0: 幸好有你，要不然我自己一个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我们怎么会和日本人扯上关系啊？海探长，能帮我们解释一下吗？沈小姐，你曾经说吕泽文是个孤儿，对吗？没错，他父母是那次空袭时候没的，后来他被福利机构收留，再转交到我们学校的。那你知道吕泽文的父母之前是做什么的吗？
1: 他父亲是留美回来的数学博士，是大学教授。他母亲也是这方面的人才，两人在同一所学校任教。我听说后来他们是在疏散某学生的路上遇难的。哦，据我所知，吕泽文的父亲在美国的时候发表过多篇备受瞩目的学术论文，学校曾多次留他任教，可是都被他拒绝了。他坚持回国报效祖国。
2: 他在数学方面的天分，连美国人都视为奇才，真是天妒英才啊！
1: 那这和泽文被日本人抓走有关系吗？海探长，通过这份资料显示，最近失踪的大部分儿童的父母其实都和吕博士一样，不是在学术方面有过人的成就，就是在体能上有超越常人的一些天赋。您是不是想说？看来。
0: 曹先生已经明白我的意思了。
3: 你们在说什么？
2: 小薇，在路上你不是一直在问我吗？泽文这孩子到底在外面招惹到谁了？事实上，并不是他招惹到谁了，而是他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基因，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给溃去了。
0: 别有用心的人？你是指日本人？
2: 对。
1: 日本人研究了泽文的父母，所以盯上了泽文。
2: 对，没错。 从基因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呢，泽文继承父母数学天分的可能性非常高。你不是一直告诉我，泽文是你们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孩子？嗯。我相信这些资料日本人也有所掌握吧。所以，他们一寻得机会，便将这个天才儿童给抢走了。
1: 日本人这么做是受了他们的盟军德国人的启示。法西斯认为。 科学家和运动员生出来的孩子，同时具有优秀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堪称完美基因。但是这是个例，很难遇上。于是他们就退而求其次，只要父母双方有一方在智能或体能方面有超常天赋的，这样的孩子就可以选为优秀的儿童备选。这真是闻所未闻，太荒唐了！那他们要这些孩子干什么呢？
0: 他们的目的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背后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3: 我听说日本人在东北用活人做实验，那泽文他会不会被？
1: 沈小姐，别着急。海某个人认为，日本人挖空心思掠夺这些孩子，如果就单纯为做实验，说句不合适的话，会不会太大材小用了？
0: 他们什么干不出来？他们吃人都敢！海探长，我求求您，您一定要想办法救救这些孩子！我求您了！
3: 小薇，你千万别担心，这海探长不一直在为咱们想办法吗？哎，海探长，那您下一步打算怎么办？
2: 我也想做点什么，可是公共租界权力有限，海某鞭长莫及啊！可叹我中华儿女被倭人奴役，现在连幼稚孩童都要落入敌手。
3: 海探长，咱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孩子们被日本人抢走，得做点什么呀？
0: 曹先生，有什么对策吗？
2: 曹某想通过父亲的关系传达一些资料给76号，让他们出面表态。
3: 好，这样最好。
0: 海某这边也会尽量搜集证据，为曹先生的游说多出一份力。
2: 嗯，好了，你别太担心了。泽文这孩子聪明谨慎。 不会有事的。
4: 可他毕竟在日本人手里，我担心。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涉水太深，不宜张扬。我们走吧。嗯。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一男一女，听他们说什么，在日本人手里。

0: 他们是来报案的，女的是教会学校的老师，他们班上失踪了一个孩子，后来查到正是被日本特务抓走的。
1: 那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0: 好，我把咱们的推测如实的都跟他们说了。
1: 他们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0: 他们俩你放心，女的是老师，男的是私立医院的董事，家里是医学世家，护上口碑很好，而且他还答应海某，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1: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0: 哦，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1: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0: 好啊。
1: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3: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6: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
7: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8: 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9: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十大碗， 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5: 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8: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倒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包装袋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真是太好了。
9: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9: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5: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9: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沉积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的都

0: 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饭，太省心了。
3: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
5: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很适合当早饭吃，回头啊我再买一些回来当早饭吃。
6: 这种山药玉米糊啊真是太好了，又营养又好吃。
7: 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7: 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元再送10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8: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1: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6: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我们把山药玉米糊

0: 放到碗里，加点温水，搅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1: 包装袋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用山药和玉米做的，真是太好了。
2: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4: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2: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十大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3: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2: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加1块钱再送十大碗，而且还免费给您试吃了才决定买不买。精选陈吉山药和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的东北平原上种植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

0: 促销，原价9.9元，山药玉米糊一包足足500克，里面更是贴心的分成10小袋，每袋50克的独立包装，放口袋、放包包、出门携带非常方便。不管你是居家、出门锻炼、爬山，还是加班熬夜，带到哪儿吃到哪儿，累了饿了，随时随地给身体补充营养。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请赶抢购。
1: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2: 这山药玉米糊啊，一袋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既超值又美味。
0: 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要19.9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亚留学生重要回信精神，即“一带一路”能源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召开。
4: 2023年5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中亚留学生，鼓励他们为推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三年来，学校与中亚、中东、欧美、拉美等多地高校共建联合实验室与卓越工程师学院，与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协同打造联合招生、共商方案、共建课程、企业实习、优先录用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模式。校区来华留学生规模稳步扩大，中亚五国生源占比稳定在70%以上。
5: 这三年我们能看到，我们就是中亚留学生越来越多，有更多的中亚留学生想要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学习中国的智慧。这些年轻人毕业了之后，他们把中国的案例带回自己祖国，就是为了中国和中亚命运共同体做出他们的青春力量。
6: 国策交在于民强青，民强青的未来在青年，这是习近平主席的回信中写下的对我们中亚留学生的深情嘱托。而在我们哈萨克斯坦也有一句话，相近的言语，友谊是永远不枯竭的财富，这两句共同道出了中华友谊的温暖和厚重。
4: 会上还启动了中土联合能源教学中心，该中心由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与土库曼斯坦、卡卡耶夫国际石油与天然气大学三方共建，通过共同开发联合培养项目、组织师生互访交流、开展学术研究等多种形式，助力土库曼斯坦培养能源领域高层次精英人才。
7: 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以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弘扬丝路精神、时代价值，深化产教融合创新，把培育一带一路建设的友谊使者和合作桥梁作为重大任务，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日前，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组织研制的规范研究生学位论文与实践成果中人工智能工具使用指南在学会主办的人工智能与新智人才培养研讨会上正式发布。
8: 据介绍，指南围绕人工智能工具在研究生培养与学位工作中的使用边界、责任划分、披露要求、过程管理等作出系统回应，明确提出诚信使用、科学使用、安全使用三项原则，强调学位申请人是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的第一责任人，指导教师负有指导与审查责任，核心论点和创新贡献必须由学位申请人自主提出并完成，不得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实施或掩盖学术不端行为。
9: 同时呢，我们也强调不同学科专业可结合自身的研究范式和成果形态，细化人工智能的使用要求和评价

0: 规则，为不同类型的高校和不同学科制定差异化的实施细则，留足空间。指南的重要考虑呢，是以责任归属和透明披露为核心，破解技术检测的局限性和标准的不统一性。
1: 与会高校代表认为，指南的发布为高校健全相关制度、加强学术诚信治理、保障学位授予质量提供了重要参考。
2: 这个指南它构建了研究生使用 AI 工具的治理框架，那么精准地呼应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学位论文质量保障的需求。
3: 这个指南呢，既明确了 AI 工具在实践成果创新、处理处理等环节的合理使用边界，也强化了学位申请人和指导教师的责任意识，
4: 既鼓励学生探索人工智能在多模态学习、数据处理等方面的创新性应用，也防范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导致的独立思考能力弱化等一系列的问题，实现了学术自由与学术规范的有机统一。
5: 近日，重庆市江津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迎来了一群年轻的求职者。来自当地的一所职业技术类院校的老师，带着20名与企业需求对口的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来到企业，开启了一场反向就业推荐。
6: 今天我们带了20个学生过来，对我们这个企业做一个定向推荐。专业呢，我们是我们的机电一体化专业，因为主要是根据我们这个企业它的一个生产行业的性质，让我们学生一个是能够来真实的感受我们企业的一个真实生产环境，这个是没法在我们的专业教学里面进行体现的，必须要到现场来。

0: 通过我们的带学生到企业来进行这个反向推荐，我们主要是解决目前企业愁岗啊，就招不到工，那么我们学生呢又去愁价。
1: 学校是把这些有就业意愿明确这些学生的基本情况非常清楚的把这些情况给到我们，对我们来讲第一个就是节约了很多的时间，第二个我们在我们的学生画像上面获取的信息也是非常精准的。
2: 比较关心吃住还有出行这些，新竹大学在家五险一金嘛，在这儿观看这真实的工作环境比那个招聘网上这些明确许多，有学校老师在旁边撑腰，我也感觉面试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紧张。
3: 我们今年进行了创新和探索，主动到企业进行沉浸式的职业和就业的体验，这种学生到企业以后还可以带动未来我们和企业的未来的订单培养。
4: 科学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在河北保定市进修学校，师生们把走廊、窗台、楼梯转角等碎片化空间利用起来，建成了数十个一平米博物馆，孩子们从科学教育的旁观者变成了建设者。
5: 欢迎来到我们的一平米博物馆，这片小小的天地是我们探索自然奥秘的起点。
6: 馆内精心设置了种子博物馆、昆虫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地球博物馆等特色区域。
7: 这些由学生自主命名的主题博物馆分布在教学楼各处的走廊、窗台和楼梯转角，覆盖每一个班级，展品全部由学生自己动手采集、制作和更新，每个馆都设有学生馆长，实行轮值管理。
8: 这些展品几乎都是我和同学一块做的，做完之后特别有成就感。我会自己去查资料，然后观察实物，有时候还会到那些博物馆里边去实地观察，然后弄明白之后我就自己就讲得更熟练了。
7: 一件标本的制作往往需要持续数日的观察记录和反复的资料查阅。科学老师发现，在参与建馆的过程中，一些学生的课堂状态也在悄然改变。
9: 曾经他们只是习惯性的被动听课，被动的去接受知识，现在他们变成了主动观察，主

0: 动地去动手探究，去自主记录、整理发现。
1: 从选主题、找材料到做展品，每个环节都交给学生自主完成。保定市竞秀学校希望通过这种把主动权还给孩子的方式，让科学探究成为发自内心的热爱，而不仅仅是课堂上的任务。
2: 一平米博物馆一定是由孩子们来亲自设计、亲自建设，并且呢亲自布置，让孩子们从美中去探索我们这个世界本来的样子，走出我们的钢筋水泥的束缚，然后让孩子成为校园的建设者。
3: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16号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自4月16号8时开始，于5月15号20时结束。今年北京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5: 如果在生源孩子的事情上需要帮助，他一定会全力帮忙的。
6: 那我就放心了，我只是不希望把海探长牵扯到不必要的麻烦里来。
5: 这有什么麻烦的？你这么说是在关心海某啊？
6: 海探长，我今天来除了是想告诉你方君雅已经找到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找你商量一下。
5: 好啊。
6: 日本人手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想找个机会把这些孩子都救出来。
7: 父亲，低音课程已经启动，现在正在进行恐惧克服课程，像父亲小时候教我们的那样，毁掉你喜欢的，接受你害怕的，才能成为真正的勇士。
8: 根据你的经验，此次淘汰率有多少？
7: 荀子不敢妄加揣测，这是我第一次挑选中国人的孩子，要看他们的意志力和接受力，目前尚难以预期。
8: 那你放手去做吧，如果没有通过考核，那不叫真正的地印。
7: 是。
9: 灯笼，
10: 见过。
9: 灯笼嘞。

0: 你等会儿，进来。红衣，找我有事啊？
1: 我今天去见海然杰了，在那儿。
0: 还碰到两个报案丢失孩子的人，也跟君雅一样的孩子吗？我感觉这件事没那么简单。日本人撒了一张很大的网，目前我们知道的一切，也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藤原浩这个老狐狸在中国潜伏了20多年，说不定从很早起就开始铺这张网了。
1: 如果真是这样，20年，如果20年前他们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么像君雅一样大的孩子，现在应该已经……
0: 现在已经有你这么大了吧？而且已经变成日本人了。
1: 但愿这一切也只是我们的揣测。
0: 那接下来，你打算要怎么安置君雅呢？我这两天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孩子聪明，要是把他先送走，怕他会察觉到什么。而且，我还是希望找到办法，能够救助这些孩子们，这样才不会辜负了春花的死。
1: 是，如果没有谢春华，没有君雅，可能这一切我们还不会知道的这么透彻。我们一定要把那些孩子都救出来。好喝吗？来，吃早餐吧。
2: 真好吃，君雅，从今天起你要跟着我上课喽。啊，上课？嗯，我给你上的课跟你在学校上的课可不一样。嗯，佳音姐姐和小青姐姐也这么说，可上来上去还不是那些东西。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把你当成小孩看啊？嗯，我想和姐姐们一样厉害。哦。
3: 我也这么想的，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教你最基本的本领。嘿，嘿，真厉害！<笑>
2: 看到了吗？今天你要学的就是跑。
3: 跑，我会啊。
2: 这个跑可不是你在学校运动课上的赛跑，这个跑是逃跑。
3: 逃跑。
2: 今后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就像你从日本人手中跑出来一样，有可能会比那个更加凶险。

0: 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为了有足够的时间去营救你的伙伴，你现在要学的就是逃跑。一般在这种时候呢，人们往往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内心的恐惧。
1: 恐惧？
0: 当你看到害怕的东西，遇到不想发生的事，又或者失去心爱的礼物的时候，恐惧感就会占据你的整个心房。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些你还不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要总是想着去打败对方，只有正视自己心中的恐惧，你才能变得真正的强大。
1: 哦
2: 哦。

0: 又死了一个，
1: 和蜘蛛一起关入禁室，头一天还哭闹不止，后两天趋于平静，本以为应该适应了，可没想到今天早上发现口吐白沫，近乎休克。
0: 那很正常，总有些孩子通不过测试。
1: 大部分孩子不是这样的。
0: 他们跟你比差远了。记得那年你才5岁，我把你关在井底，和你最害怕的老鼠相处了7天7夜。开始你又哭又闹，最后一天我去看你，你已经和老鼠同饮共食了。
1: 是父亲训练有方，
0: 从此以后你看到老鼠再也不会害怕了。
1: 是。
0: 这就是说，没有什么比用这种方法更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
1: 父亲，上次那个问题您还没有回答我。
0: 你是说龙生九子？
1: 是的。
0: 要说到像与不像，我可以告诉你，这么多孩子里面没有一个比你荀子更像我了。
1: 谢父亲肯定。
0: 这是实话。
1: 父亲，我还有一个问题。
0: 你说。
1: 通过测试的这些孩子，把他们培养成我们帝国的人，为帝国效忠，让他们自己认为是帝国的臣民，尽心尽力，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后裔。
0: 那是当然。
1: 所以荀子有所疑虑，是否荀子也是中国人的后裔？
0: 想不到时至今日，你对自己的身世还这样执念。
1: 对不起父亲，是荀子错了。父亲，骨灰我带来了。
0: 这个是谢春华的。为了女儿牺牲自己，虽然有些冥顽不化，但也算是个刚烈之人，有资格葬在这里。

他们是想把这些拥有优秀遗传基因的天才儿童培养成他们的杀人武器，变成日本人，然后用中国人来

0: 中国人，我们绝对不能看着他们的计划得逞的。我们必须要保护好我们中国人的孩子。
1: 这还只是你的猜想。
0: 一半是我老同学托孩子带出来的口讯，一半是我自己的猜测。
1: 这就对了。据我的判断，这事儿上面不会感兴趣。我们做事是要有确切情报，要上交审批，要等候上级指令的。
0: 我知道，我是不想让那些孩子在他们的价值观还有世界观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就被日本人洗脑。
1: 日本人连人体细菌都敢做，这些算什么？
0: 那所以呢，还是要等。
1: 麦克，我看你是有点乱了方寸。哎，你那女同学莫非是你？
0: 我是跟他们夫妻俩都有很深的交情。孩子的父亲为我们十九路军抗日时出过很大力，就是追封烈士也不过分。
1: 哼，就算孩子是你亲生的也没用。
0: 那好吧，这件事情我自己想办法。
1: 你呀，也别把这事情总放在心上。听说有人举报李飞白他们还在上海，他们在等什么？不如先查查这个。
0: 这还用查吗？
1: 你知道，
0: 共党也好，我们自己人也好，留在上海是什么原因呢？
1: 你是说抗日？
0: 这就是我们不走的原因。
1: 打住打住啊，这话呀也只是在你我这里说说，被上面听见你这么美化之非，有你好受的。

0: 小祖宗，你就站面粉堆里了啊？
1: 我都照你教的画的呀。
0: 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这粉呢，得一点一点的铺，哪能像你这么一大块一大块的抹呀？你浪费掉我多少粉呢？
1: 我也没用多少呀。
0: 天哪，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款粉了，全用没了。
2: 那我们出去买胭脂吧。
0: 行，那你必须得听我的。
2: 我保证。
0: 好，走。
2: 走了。
3: 不行，你忘了红姐的命令了。
0: 我这不是看君雅可怜吗？
3: 可怜也不行，我们不能再让君雅陷入危险之中了。
4: 小青姐姐，我妈妈她是不是出事儿了？
0: 没有，刚才好好的，怎么突然又问这个呀？
4: 是不是我妈妈已经被日本人杀了呀？
3: 君雅，你别胡思乱想。
0: 对，
3: 谁说你妈妈被日本人害死了？
4: 要不然麦叔叔还有你们都一身本事，早就应该把我妈妈给救出来了。还有，看你们现在这个样子，分明就是承认了。你们瞒着我，怕我难受，是不是？
3: 不是，君雅，你别胡思乱想，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
0: 对，
4: 和你们在一起，我真的很开心，你们也对我很好。可是，我也想我妈妈，我也想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样了。现在我知道了。
0: 真的没这回事儿。
4: 现在我知道了，你们骗不了我。
3: 都怪我，这孩子这么冷不丁一问吧，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

0: 掩饰。你们也知道我这人最不会撒谎了，尤其是对孩子。
1: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孩子特别聪明，就跟受过训练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聪明的孩子。刚才我们还有说有笑的，突然就问起这个事儿了。
2: 他现在在哪儿？
3: 在我屋里呢，他把自己反锁起来了，刚才一直在闹，估计现在已经睡了。
2: 你屋里？
4: 君雅，君雅，是我，红叶姐姐，
3: 可能睡着了吧。
4: 君雅，我刚从你麦叔叔那里回来，有你妈妈的消息了，快把门打开。

0: 跑了？他该不会是个特务吧？
1: 我去救妈妈了，你们不用担心我。

0: 我们哥俩没日没夜在那儿盯着，一发现这孩子出现，立马逮着，麻溜的就给您送来了。哎呀，对，我们俩也算不辱使命。说说，
1: 你为什么要回来？
2: 我要救我妈妈。那你想怎么救？
1: 你要的是我。现在我回来了，请你们放了我妈妈。你做得很好。不过你要记住，我们抓你回来不是要害你，而是要栽培你。放了我妈妈。这个自然。不过我要看看你接下来的表现。
2: 你们说话不算数，快放了我妈妈！我并没有答应你这交换条件。你既然回来了，就老老实实做你该做的事。表现好，自然有奖励。如果你表现不好，别怪我们对你妈妈无情。你。
0: 带他下去安置好了。是，你们放开我！你们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了我妈妈。嘿，太君，我们哥俩那个没功劳，但那个苦劳，
1: 他自己走到你们面前。
0: 让你们把
1: 他带到这里来，难道不是你们分内的事吗？
0: 啊，是我们分内的事。可是，
1: 既然是分内的事，做好了就应该走人。
0: 还敢说有功？滚！这个滚！不，不是哥，真立功了！
3: 走！
0: 不是哥，我们俩真立功了，真的。
3: 什么立功啊？啊，怎么着？

0: 他是主动去找到了那两个盯梢的傻特务，被带去了煤机关。
1: 这个熊孩子，我们辛辛苦苦把他救回来，他倒自己跑回去了。
2: 依我看，他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
0: 就算暂时没有危险，可是他这一回去，我们再救他可就难了。
3: 是啊，上次是他妈妈冒着生命危险帮他逃出来的。哎呀，这次可怎么逃啊？特务们看的肯定更严了。
0: 先冷静点，我觉得蓝莲说的对，君雅这次回去先暂时不会有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想办法把所有的孩子都给救出来，反正救一个也是救，救一群也是救，而且我们这么做还有可能从根上打击日本人的所谓地鹰计划。
4: 可是大当家说组织上没有同意我们的行动啊。
0: 谁说这次行动是组织上的，是我们姐妹自己做的。
2: 嗯，这说法我喜欢，趁着二当家最近出去做生意，我们为自己做点事情，也为大当家分点忧。
0: 我记得上次海人杰跟我提到过的那两个去报案的人，既然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我们自己去想办法，那适当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借助外力呢？
4: 你说的外力是什么呀？
0: 丢孩子的不止我们，这件事牵扯到了很多人。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试图掩人耳目，但是像这样的丑事会有更多的人知道，这其中就有上海有正义感有责任有背景的人。
1: 嗯，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啊？
0: 沈巍老师吗？
5: 你们是？
0: 我们有些话想和你单独说。
5: 什么话？
0: 这跟最近丢孩子的事有关。你看看我们能不能找个人少的地方说。
5: 就是说你们的朋友也丢了孩子？
0: 是啊，现在就连他们的父母都下落不明。
5: 那你们怎么会知道我？是不是巡捕房那边？
0: 沈巍老师，你别误会。那天呢，恰巧是我去巡捕房报案，遇见你们，不小心听到你们的对话，所以就跟海探长打听了一下。
5: 刚才你们说你那位朋友的孩子也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吗？
4: 没错，他的父母一个是全国运动会的金牌得主，一个是功课方面的能人，是个天赋极优的孩子。
5: 那和我班上的吕泽文情况很像。
0: 是啊，现在我们的境遇基本是一样的。日本人抓了这些天才儿童，而且还杀害了他们的父母，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目的。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吕泽文的详细资料，可以吗？
5: 行，可以，但是这事儿我自己做不了主，我得等我未婚夫来，他来了我跟他商量一下。
0: 那你未婚夫他什么时候过来？
5: 快了，他每天都会来接我下课。
6: 沈巍，
5: 他来了。
6: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都到教室那儿找你一圈了。
5: 这不是临时有事儿吗？你看你脸子都歪了。
6: 佳音，
4: 是你。
5: 你们认识？
6: 你还活着？

0: 那个人是谁啊？他就是黄佳音，他居然还活着！佳音，曹峰，佳音，黄佳音，佳音。
1: 佳音。

0: 黄佳音，原来他就是曹峰啊！佳音，不见他吗？我不知道要怎么对他解释。你有没有对不起他？可是他现在已经有了未婚妻了。但毕竟你们是老朋友了，你有什么可担心的？算了，先不说这些了。 还是先办正经事吧，红姐，对不起。有什么对不起的，别哭了，回去再说吧啊。嘿，传给我，快点，快点！哎，来这边，这边，还给我，别跑了。 今天考试的内容是要在这个院子里找出所有带毒的动物，然后把它们放在这里面。限定时间是一个小时。带毒的动物一共有5种，如果一个小时之后这个容器里面的动物不到5种，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1: 什么是合同惩罚？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痛、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那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
1: 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则不痛，痛则不痛。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

0: 言股市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 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时。

0: 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3: 热爱，
4: 能强身健体。
3: 跆拳道特别酷。
2: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3: 吴静玉。
4: 吴静玉，
5: 陈忠。
3: 吴静玉。
2: 吴静玉，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6: 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2: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那么很抱歉，你们所有人将要接受合同惩罚，明白吗？
2: 什么是合同惩罚？
1: 如果你们失败了，自然就知道什么是合同惩罚；如果成功了，又何必要知道？
2: 合同是一种日本的鬼怪，专门藏在水底吃小孩子的，其实都是骗人的，别怕。可是我怕蛇，跟着我，不怕啊！
1: 现在开始。

0: 谁说我要逃了？
1: 那你为什么掉队？
0: 我要找我妈妈。
1: 你找不到她的。
0: 为什么？
1: 往后20米有两个士兵把守，从后面下去就是吃饭的地方，再往左拐就是那个关我们的地方，你哪里也进不去，进去了就别想出来。
0: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啊？
1: 我胆子小，记性好。
0: 行了，别闹了，赶紧走。
2: 你们干嘛呢？快跟上队伍。你们俩去哪儿了？赶紧下来！

0: 进来。
1: 曹医生，有一位急症病人。
0: 带他进来。
1: 好，请进。

0: 你一点都没变，
1: 你也没变。
0: 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但我听说伯父伯母的噩耗以后，我一直都在找你，可是一直都没有你的消息。听朋友说你已经死了，可是不找到你的尸首，我不相信你会死去的。可是你凭什么不告而别？为什么？就是因为你的不告而别，让我不得不相信你死去的消息。

0: 对不起，曹峰，真的对不起。如果不是那天偶然相见的话，难道你打算一辈子都不见我了吗？
1: 不是的，我是有苦衷的。什么苦衷？我现在不能说。
0: 佳音，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1: 我过得很好。

0: 你们应该过得很幸福吧？
1: 他叫沈巍。
0: 我知道。你们很般配。
1: 你真的过得好吗？
0: 我真的过得很好，你放心。其实今天我来见你，一来我是为当年的不告而别向你道歉，二来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还活着，而且过得很好，你不用担心我。
1: 我怎么能不担心你呢？告诉我，这么多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在哪儿生活？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你把这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心里会不安的。
0: 谢谢你，曹峰。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还这么关心我。我以为你早就把我给忘了。
1: 你是在怪我吗？
0: 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真的，我希望你幸福，我希望你比谁都幸福，你知道吗？可是这样的幸福我给不了你，你知道吗？我们皇家的丝绸厂被日本人给霸占了，我的家也被日本人洗劫一空了，我的爸妈投了黄浦江，我什么都没有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不是为自己而活，我不能那么自私，你知道吗？你能理解我吗？但是你不一样，你的人生是完整的，你必须得到幸福。
1: 佳音，
0: 曹峰，我不会怪你，你也不会怪我，对不对？不是吗？
2: 曹医生，外面有病人。
1: 我知道了，
0: 我先走了。

0: 我和佳音见到了去畜牧房报案的那俩人。真是无巧不成书，海人杰说的那个医生叫曹峰，你知道他是谁吗？他竟然是佳音从前的未婚夫。
1: 看来我们和这对报案人的关系倒是又近了一层。
0: 嗯，曹家的背景我已经调查过了，曹父结交甚广，但是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为人清正，医术有口皆碑，确实像海人杰所说那样。至于曹峰这个人，我以前倒是听佳音断断续续地说过，是个正人君子，心底比较善良，体恤贫苦大众，对日本人的恶行更是早有微词了。
1: 经过这次日本人强掠儿童的事件，我相信已经激起许多和曹峰一样正义人士的愤慨。如果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恐怕到时候连日本人自己也会坐不住。

0: 我也是这么想的。联合有识之士，用舆论造势，逼迫日本人给我们一个说法，到时候我们就可以趁机把孩子救出来。只是如果上峰知道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怪我们擅自行动？
1: 擅自行动？
0: 嗯。
1: 日本人的罪行已经激发起民众的声讨，我们这样做是顺从民意。

0: 父亲，他们两个就是我说的那两个孩子。
1: 你就是记忆力好的那个孩子？
2: 是的，我记忆力好。
1: 过来。听说你对数字过目不忘，还读过很多诗词歌赋，包括我们日本诗人的作品。
2: 是的。
1: 发挥才智则锋芒毕露，凭借感情则流于世俗，坚持己见则多方掣肘。这几句话出自哪里啊？
2: 这是出自曹枕中的诗句。啊，
1: 你喜欢吗？
2: 喜欢，但是没有我们的唐诗宋词好。
1: 哦，那你还记得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什么？
2: 总之人事难居。
1: 那你知道怎么解释吗？
2: 不知道。
1: 已经不错了。人事难居的意思是说，有天才的人很难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以天才者不可泯灭于凡夫俗子之中，那会耗尽你一生的精力。我们为了保护，你过来。阿仁只不敢想，但是智力和体魄很多人都有，同时拥有这个感的极为罕见。
3: 你就是海探长介绍的人？
4: 没错。冯记者，关于孩子的事你都清楚了吧？
3: 对。你确定孩子们真的在他们手上？
4: 确定。
3: 好，我知道该怎么办。
4: 你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给自己留好后路，小心日本人。
3: 多谢，我们这些做文人的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我一定会尽力的。
4: 谢谢。
5: 海探长，你带我来这个地方干什么？
6: 这里安静吗？

0: 是你，曹先生，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佳音的朋友？嗯。那佳音呢？他没有和你一起来吗？
1: 相信佳音应该告诉过你，他是有苦衷的。 而这个苦衷，就是我们的身份。
0: 身份。
1: 实不相瞒。

0: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的。
1: 佳音竟然加入了。
0: 没错，为了能替他父母报仇，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也希望曹先生能理解他做的这个决定。
1: 我没有理由不理解他。
0: 上次我们贸然拜访沈巍老师，其实是想了解近期失踪儿童的具体情况。这段时间我还走访了其他失踪儿童的亲人家属，但是很不幸，他们大多数人都已经遭到迫害，如今这些孩子都变成了和吕泽文一样的孤儿。相信这些内幕曹先生也从海探长那里听说了吧。日本人杀害这些孩子的父母，制造意外死亡假象，为的就是堵人口舌，一旦日后追查起来，还可以伪装成收养孤儿的善举。
1: 此举确实丧尽天良，但曹某不明白的是，他们要拿这些孩子做什么？
0: 上次我见沈巍老师，我曾跟他提过一个朋友的女儿，这个孩子与吕泽文一样，都被列入了收集天才儿童的名单里。实不相瞒，这个孩子曾和他的母亲被关在煤机关，后来在他母亲的掩护下成功逃了回来，并且带回了一些相关信息。
1: 啊？
0: 根据他带回来的信息和我们的判断，此次计划由来已久，被日本人内部称为地鹰计划。
1: 地鹰计划？
0: 所谓地鹰计划，就是收集天赋过人的中国孩子，经过严酷训练和疯狂洗脑，把他们培养成日本人，也就是说他们最后会变成杀手、特工和军人。
1: 这
0: 他们的目的除了将大量优秀人才纳为己有，更重要的是他们要用中国人打中国人。
1: 卑鄙！
0: 是啊，这只有变态的日本人才会想出这样可怕的计划。
1: 那这些孩子在什么地方？你们打算怎么办？不，应该这么说，你今天来找我，想让曹某做些什么？
0: 我希望曹先生能动用府上的关系，让上海的官商名流乃至国际友人都能知晓这一件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相信用不了几日，上海的各大报纸都会报道这则新闻，届时各层各界都将聚焦此事，汪伪政府会有压力，其实六号也必然会如坐针毡，到那个时候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平息这个说法的。
1: 这个绝对没问题，曹某必将大力宣传。
0: 不过为了能让民众对此事反应更激烈一些，让汪伪政府更加有压力，在宣传这件事的时候得换个说法。
1: 换个说法？
0: 地鹰这个概念一下子不容易被大众理解，反而误事，我们不如直指日本人抢夺儿童目的不明这一点大做文章。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也就是说啊，尽量把舆论夸大一些。
0: 没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会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这些孩子救出来，只是把孩子们救出来之后，我们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做到。
1: 做到什么？
0: 曹先生，家大业大，我希望你能为这些孩子物色一个安身之处。
1: 原来是说这个。
0: 贵医院与教会、红十字会关系密切，也曾经资助了不少慈善机构和学校。如今这些孩子因为日本人的关系都变成了孤儿，实在是可怜。
1: 这个请你放心，曹某在得知这些消息以后，就已经有了类似的想法。既然管，就要管到底。
0: 曹先生，谢谢你，你帮了我们一个大忙。
1: 哪里，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0: 好吧，那我就不耽误您的工作时间了，我们随时联络。
1: 随时联络。
0: 佳音说的没错。
1: 他说什么了？
0: 你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0: 父亲，您不是说过，舆论指向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控制权在我们手里。
1: 话是没错，但也要就事论事。
0: 父亲要出面替76号回应质疑。
1: 但出面的不是我。
0: 难道让帝英出面？
1: 事情闹得这么沸沸扬扬，只有让他们亲眼看到孩子们毫发无损，在他们面前出现，才能平息此事。
0: 我懂了，新闻并没有提到我们的帝英计划。居然胡说八道，污蔑我们拿孩子做什么试验，所以我们要制造舆论，引开他们的注意力，不能让外界察觉我们真实的意图，帝英计划。
1: 正是，为了隐瞒真相，是值得的，就这么办吧。下周会开一个面向公众的慈善见面会，保安的事就让三浦来执行。
0: 不，我亲自去。
1: 你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0: 什么事情？
2: 来莲，
3: 有好消息了。看来媒体的声讨起了作用，我们的假新闻也有了效果。日本人准备把被抓走的孩子组织起来，要举行一次所谓的慈善演出，时间就在明天下午。这是我们救出君雅他们最好的机会。
2: 东亚天才少年慈善演出，满洲映画明星百合子小姐莅临。
4: 这个百合子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所以她一来上海呢，很多人都会去凑热闹，肯定会封路。她的原名叫安原千羽，在东北那可是呼风唤雨、炙手可热的大明星啊。除了拍电影，还热衷各种社交活动，为东亚共荣摇旗呐喊。
2: 哼，还不就是一个明星吗？还没有我一半长得漂亮。哼
3: 哼。这个女人还有一个身份，她是日本内阁大臣安原邦彦的女儿。
5: 哦，这倒还真算是一个大人物哎。
2: 哎呀，在东北嘚瑟还不够，还跑到上海滩来瞎折腾。这次所谓的慰问，也一定是帮日本人造势吧。
5: 干脆我们一并把这个什么大臣的女儿给收拾了。
3: 没错，我们一边救孩子，一边去杀这个百合子。这是百合子的出行线路，我去海人节那打听了，从明天中午一直到晚上，贝当路这一块封路。
6: 季馆长，请看。
0: 百合子小姐在这个时候突然提出要慰问帝英演出，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她以为上海是另一个满洲，也是她的舞台吗？这种喜欢抛头露面的女人就是虚荣。她以为慰问小孩老人就是为她在内阁的父亲造势助阵，平时也就算了，明天不行，她是在给我们添麻烦。
1: 所以我要你贴身保护，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就无法向安原大臣交代了。
0: 我只会做杀手，不会做保镖。
1: 如果你觉得为难，就别管了，我会交给特高课的人去处理。
6: 啊。
0: 还是我去吧。
3: 我已经跟曹峰谈好了，借用他的医院作为我们的临时落脚点，等风声一过就送孩子们出城。最后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两组完成任务我们一起去医院。还有什么问题吗？
2: 那出城之后送孩子们去哪儿啊？
3: 先救出孩子，撤退路线之后再说。
7: 这次大当家的真的会出马吗？
3: 对。
2: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没好意思问。
3: 你问吧。
2: 大当家百年一遇亲自参加行动是为什么呀？

0: 很简单，君雅是他一个老朋友的孩子，君雅的母亲是他的老同学，他觉得自己责无旁贷。
1: 哦，
2: 原来如此。
0: 其实我们这一次行动，上峰并没有批准，是我们的违纪行动。但是大当家说了，由他出头，出了什么事都他扛着。
2: 好，这才是我们的大当家的。姐妹们，为了我们自己，为了大当家的，也为了方君雅和那些孩子们，我们好好干一场。

0: 用吧你啊？
1: 对不起啊，对不起。
0: 没长眼啊？
2: 你干什么呢？
1: 对不起啊。
0: 问你呢。
1: 啊，我是那个剧团，杂技团的，他们说今天有演出，请我们来帮忙的。
0: 杂技表演？
1: 哎，对对对，
0: 别多嘴。你干嘛？找人？
1: 我长官，我有一个请求掉进去了。
0: 嗯？行，快
1: 快快！谢谢长官啊。
3: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仰，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6: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哎，这腰啊，这腿啊，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

0: 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1: 嗯，
0: 而以往的你像拔断筋、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嗯，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

0: 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

0: 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排气、排盐时、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

0: 员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员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大家好，
5: 各位好，
4: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5: 中国教育电视台
6: 职通高招职校季，
7: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8: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7: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不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四频道重磅上新。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连管野外用火，

0: 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5月16号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
1: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2: 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1: 目前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了89.8%，按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2: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目前爱达花城号内部装修怎么样？乘客未来在邮轮上住得舒服吗？
3: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邮轮的中庭，这里是乘客乘坐邮轮旅行的第一站。在这里呢，我们会领取到属于我们的房卡，房卡上写着我们的房间号，还有房间所在的甲板层数。那整个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有2130间客房。那如何在这么多的客房中找到属于我们的这一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我们船上有完善的这种标识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标识系统就很快地找到自己房间。
3: 那这样阳台房的话，是不是咱们这个船里性价比最好的一个？
4: 对，这个性价比是属于比较好的一个房间，它的性价比是在于景观很好，有一个单独的一个阳台，清晨你就可以看日出，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星，私密性特别好。
1: 曹志斌告诉记者，有了第一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运营经验，他们还对爱达魔都号的阳台房进行了针对性升级。
4: 我们的材料都进行了更新和升级，整个房间的智能化网络服务都进行了升级换代，所有的床垫它都是根据我邮轮的这个空间这个设计要求专门定制的，它结合了各种人体学的相关的，它在设计中进行了优化，睡上去会感觉到刚好很贴合了你的整个人体曲线。
0: 大国制造彰显硬核实力，文化交流也架起文明互通的桥梁。近日，第6届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海外组新加坡专场活动圆满落幕。
1: 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大会是中国首个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为主题，面向海内外青少年的大型人文交流活动。大会自2020年启动至今，已累计吸引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153万中外青少年报名参与。自第3届起，大会首增海外组，面向就读于海外高校的中国籍学子，为他们提供抒发家国情怀、传播中国声音的平台。
5: 人生的一种文化使者的这种身份，来传递和弘扬我们中华传统的文化。所以我说，我觉得用英语讲中国故事，这个大会这个活动，非常非常有意义。
1: 本次活动以中华文化世界传播为宗旨，来自新加坡多所高校的中国留学生、本地青少年及中新两国教育界人士齐聚一堂，通过英语演讲、说唱、舞蹈、相声等多元艺术形式，诠释东方智慧的当代价值，呈现了一场跨越古今、连接中心的文化盛宴。
6: 这个主题就是用英语来传达中华文化，能以英语来解释，也影响到其他各地来自各地的学生吧，不只是新加坡的学生，而且我们新加坡算是一个各个国家国际学生集合点，用英语这门语言来传播，我觉得更达到更好的效果。
7: 今年海外专场首次走进

0: 新加坡，这既凸显了大会持续提升全球影响力的决心，同时也体现了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用世界通用的语言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和担当。我们用文化创意的这样一种创新形式来让传统的古典的儒家经典变得可亲可触可达。
1: 国家发展蒸蒸日上的同时，民生保障也持续加码发力。烟火气里总是承载着百姓幸福。近日，多地惠民食堂投入运营，精准破解重点群体吃饭难、吃饭贵、就餐不规律的痛点，让百姓实现从三餐凑合到餐餐无忧。
2: 正值饭点，辽宁兴城市碱厂乡碱厂村的老人们纷纷来到村里老年幸福食堂就餐。在以前，吃饭凉一顿热一顿是村里不少老人的生活常态。
3: 这本身我都单身一个老太太，在家糊弄都这一口不够，我也是那么糊弄的。
2: 看到老人们的难处，村党委认真研究，决定把集体收入重点投入到村集体食堂。
4: 我们召开了两三次村民的大会，当时也有那个持怀疑态度，有的代表直接就说，咱要是常态化的一年下来，咱得上哪儿整些钱去？完了，你要是隔月班吃一顿，到时候咱弄完这个多磕碜呢。
2: 面对资金难题，村里党员干部带头做表率，把自己应得的村集体收入分红投入到养老食堂的建设中。面对部分村民的顾虑，他们逐一上门走访做思想工作，暖心食堂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让村里的老人们吃上了热乎饭。
5: 还煮换样呢，还给弄别的特色的呢，还有弄个鱼，我还包着，也没有素上鲜汁。
3: 满意，挺好的，家哪有这饭菜的。
2: 目前葫芦岛市乡村大食堂已在兴城、绥中、建昌等地的六个村落地运营，为农村高龄留守老人提供普惠助餐服务。让老人吃饱，也要让新人吃好。上午11:30，浙江湖州市南浔区双林镇快递园区的食堂内弥漫着饭菜香气，红烧肉、炒青菜和番茄炒蛋等10余个菜品整齐陈列，色香味俱全，荤素搭配均衡。正值饭点，周边的快递员、环卫工人等陆续前来购买午餐。
6: 像现在开了到这边，一个呢过来就在门口比较近，再来呢也有优惠，所以说还是比较方便。菜品种类还是挺丰富的，然后味道的话，相比街上那些，我是觉得比较好的。
2: 据了解，食堂专门面向外卖员、快递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及新业态从业者，推出9元一荤两素、15元两荤两素平价套餐，日常备有5荤5素菜品可选。营业时间贴合新业态从业人员错峰用餐需求，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1:30持续供餐，让大家都能吃上热乎、实惠、可口的家常饭菜。
7: 把我们原来的那个老村部啊，改建成了我们这个爱心食堂。那么，第一个能确保他们吃好饭、吃热饭，然后呢，在价格方面，我们也给予了通过工会啊各个部门，就是整合之后，就是给予一定的优惠。5个荤5个素，那么接下去我们针对我们快递小哥所反馈的意见，或者他们需要吃什么，我们尽量的去给予一定的就是支持。
1: 继续关注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今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等15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北京市帐篷露营地管理办法》15号发布，进一步规范帐篷露营地设立、经营与服务行为，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监管、责任清晰的露营管理体系，保障游客安全与合法权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
2: 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5: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6: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7: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8: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9: 我这。

0: 你的地方就是中国。
1: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2: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3: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4: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5: 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键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7: 终于成功了，
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8: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9: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锦室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他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端。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

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中国姑娘赢了，郑文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斗，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

0: 翔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5: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6: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7: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在国际关系中，青少年的人文交流始终是一股温暖而坚韧的力量。

0: 2025年，旧金山总领馆成功举办了第二届“我的中国行”短视频大赛。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分校、洛杉矶分校、俄勒冈州立大学、怀俄明大学、林肯中学等400余名师生提交了50余部作品，经专家评审和大众投票，最终22部作品获奖。从机器人足球赛到书画体验，从新疆畅游到延安参访。这些年轻人用镜头记录下他们的中国故事，展示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发展变化的震撼，也表达了对深化交流的真挚期待。丰富是很多同学对旅程描述的开场白。当他们抵达乌鲁木齐、武汉、北京，迎接他们的都是全然不同的风情。一趟美好的旅程有1000种打开方式，有人在历史中感受宏大，有人在美食中寻的慰藉，也有人在交往中确认了我们如此相似。
1: 2023, Chinese President Xi announced an initiative to invite 50,000 young Americans to China through the Young Envoy Scholarship Program. This is how my trip to China went.

0: 如果说旅行是一场视觉的盛宴，那么语言就是心灵的桥梁。在这趟旅程中，一群美国学生选择用一种特别的方式记录所见所闻，他们用流利的中文对着镜头讲述眼中的中国。无论肤色，无论族裔，当他们用这门陌生的语言表达自我时，那份真诚和勇气足以打动每一个人。
1: 你好，我叫郝丽娜，这是我的中国之路。首先我们开始从旧金山的飞机场去香港，然后下一天我们坐了高铁去桂林。到桂林以后，我们去见面我们的寄宿家庭。第一周我们去接来的学校学习和去很多特别的地方，而且我每天会跟我的寄宿家庭讲话和吃饭。一次我的学校带我们去一个中国学校叫汇光学校，我们跟他们的同学说话和做一些绘画面具。第二周我们去了南丹，在南丹的时候我们每天去一个学校叫网上学校，让他们教我们他们每天做的事情，比如摇鼓和打陀螺。在网上学校很多同学是族人，所以我们学习了他们的传统摇鼓。最后我们回到旧金山，跟我们的父母和家人聊天我们在中国做的事情。
2: 我跟我的同学去中国，我们去看天坛公园，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去看到了很多寺庙，一个我们去的在山边，山和风景很美。我们去走在长城上，我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个中国 IB 学校班，那里的学生很酷也很聪明。我们到少林寺去见一个功夫师傅，他教了我们很多。我最喜欢

0: 看的地方是牡丹园，牡丹很好看，也好香。中国文化和中国菜都有意思，我一定要回去。
1: 广州，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曾经很神秘，它是中国的第三大城市，可是我以前似乎没有听到任何它的消息。可是现在，这个名字带来的记忆，我会永远忘不掉。这个暑假，我在参加华工大学的国际交流活动过程中，发现了广州其实是个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大都市。广州这个花花世界的美食、企业、文化和人民，让我感到十分惊奇。首先，我要讲到广州的历史。广州位于广东省珠江的交点，很早就培育了贸易的发展。清朝的时候，30多万广东人也移民到了美国，他们在这里创造了对每一个美国人来说很熟悉的美食中餐。哎，真的没想到这个地方跟我国家的关系居然会这么深。说到美食，我也想分享我在广州吃的东西。早餐喝一杯热豆浆最适合打起累累的精神，午餐和晚餐吃食堂的套餐最营养，晚上再饿的话可以随便吃任何宵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下午茶，可以一边品味各种风味，一边跟朋友闲聊，哎，真的是太美好了。广州的文化也很精彩，从平静的陈家祠到耀眼的广州塔，广州的每一个角落都充满惊喜。可是最难忘的是广州的人情味，无论是在食堂里、电梯里或者大街上，广州人真的不怕跟任何人搭话。这个城市的魅力是被当地人敞开的，所以我向广州人想诚恳地说多谢，谢谢 Thank you。
0: 今年夏天，我有机会作为青年学者将水井项目的一员，参观了两个迷人的城市，天津和北京。赛道的事前，我最期待的是令人惊叹的建筑和美味的食物，但我惊讶地发现，这次旅行比我预期的更有意义。在城市中漫步时，我被两个城市的魅力所震撼。相比宁静的天津，北京更加热闹，但两个城市都色彩斑斓，非景如画。无论我坐到哪里，人们都非常热情和友好，他们很高兴看到外国青年对他们的文化感兴趣并积极参与。校园里的学生和陌生人都很有耐心地陪我练习中文，他们营造了一个让我敢于练习和放脱的环境。作为语言学习者，我对此非常感激。总的来说，我在中国感到非常安全和受欢迎。我很高兴能在这样一个美丽而文化丰富的国家学习和生活。
2: 从北京烤鸭的108片到书画体验，从黄浦江的晚风到广州街头的人情味，这些年轻朋友记录下的不只是一次旅行，更是一颗颗种子。当这50000名年轻人带着他们的中国故事回到美国，太平洋将不再是一个阻隔，而是一座由青春和友谊架起的桥梁。或许这便是旅行的意义。

0: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1: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2: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

0: 莲，
1: 不苦很好喝，很像茶的感觉，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2: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3: 首先第一个橘，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2: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4: 大家好，我是郭伟。
1: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2: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0: 王少军，主任医师。
2: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3: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2: 明白。
3: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廪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0: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2: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6: 对
2: 吧？
6: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2: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3: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

0: 盛，人同样也会发胖。
1: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他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
1: 哦，
0: 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
1: 哦，
0: 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啊，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啊，过量的产生一些血溶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1: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加上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2: 啊，对，
0: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都会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
1: 嗯，
0: 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1: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3: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5: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5: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0: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子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0: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0: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

0: 这样的体脂，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乙儿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1: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你是真的吗？
2: 对，真假的？
0: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3: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4: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5: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 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5: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2: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2: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5: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失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皆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菊苣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连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6: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7: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5: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5: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 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5: 我熟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1: 冒了，
5: 刚刚是8分。
2: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

0: 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
1: 嗯，
0: 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
1: 嗯，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3: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郁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0: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1: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维生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2: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0: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肾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2: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0: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农历3月30日。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正式运行，看中国经验如何为全球 STEM 教育提供样本。从校园双选会到家门口招聘专场，从人才夜市到云端送岗，多元就业服务让毕业生求职更安心更便捷。徒步荒漠穿越冰川，他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学问做在西北大漠里。对话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看追杀院士黄建平如何为学问立心，为学子筑梦。
0: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发展实体经济，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引领我国实体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我们梳理了部分重要论述，与您一起学习领会。
1: 不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时候，实体经济都是我国经济发展、我们在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根基。我国经济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围。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有力措施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和各种风险挑战，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惊涛骇浪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0: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5月14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北京会见美国黑石集团主席苏世民一行，双方就中美教育合作、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未来发展深入交流。
1: 怀进鹏赞赏苏世民为书院发展和人才培养所做努力，表示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积极稳定信号，期待苏世民支持拓展人工智能加教育领域合作，鼓励其为深化中美教育交流、推动双边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贡献。苏世民感谢教育部十年来对苏世民书院的关心和支持，赞赏中国教育发展成就，表示愿为更多优秀青年了解中国、

0: 步培训。第三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负责培训的机构以培训后快速上手、包就业、保证收入、发放国家认可的证书等话术，伪造的聊天记录、成功案例等虚假信息，诱导求职者参加培训。对于无力付费或者尚在犹豫的求职者，诱导其签订高额培训协议，前往指定的平台进行贷款。风险提示：选择正规渠道求职，求职者通过互联网或线下求职，应选择正规渠道举办的校园招聘活动或具有合法资质的正规职业中介，辨别招聘信息真假。求职者可事先通过多种方式核查用人单位相关资质、经营状况和信用记录。对于听上去很美的招聘信息，需高度警惕，多查、多问、多防备，谨防踩雷掉坑，严防求职变参培。求职者面对求职过程中以各种理由要求参加需支付高额费用的培训，才能够安排岗位的情况，应果断拒绝。对宣传发放国家认可证书的，应核实是否具备发证资质，证书是否在政府部门平台可查等。警惕贷款风险，慎重在平台注册信息及办理贷款，切勿轻信免息分期、低门槛秒到账等承诺，避免陷入非法债务纠纷。保留证据，依法维权。求职者要注意保留相关聊天记录、协议文本和转账凭证等，为可能的纠纷留存证据。如果落入骗局，请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投诉举报，或向公安机关报案。防范风险是底线，主动服务是温度。连日来，各地也在积极行动，用一场场精准对接的招聘会，一次次送到家门口的就业服务，为毕业生铺就安心求职路。日前，江西省炼聚英才强业新干重点产业链系列招聘石化产业链专场暨九江学院2026届毕业生大型综合就业双选会举行。招聘会邀约全国369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提供就业岗位达13000多个，涵盖石油化工、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教育等多个重点领域。
1: 对我们大四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在我们毕业之前可以有这样一个招聘会，能让大家就是去奔波，然后在学校里面就可以有这样一次机会。
0: 据介绍，招聘会共吸引校内外7000余名毕业生参加。当天参会企业累计接收简历12000份，拟发放录用通知3300余个。
2: 主要就是看个人素质修养这一块，就是你的学习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你的适应能力这一块，没问题，都是可以的。
0: 为重点服务高校毕业生与就业困难群体，近日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刁庄街道举行家门口专场招聘会，32家企业携适配岗位到场，让居民出家门便能进厂门。
3: 它是数控技术岗位，与我所学的专业模具制造息息相关。像我的预期工资是6000到8000以内，然后这家企业能给到7000块钱到8000块钱，对我的预期很符合。
4: 下一步呢，我们也在想，就是要一方面要加强跟企业的合作，能够让他们多拿出工作岗位给到我们的居民，让更多的老百姓实现稳定就业、安心就业。
0: 在江苏省句容市，这两天新一轮人才夜市热闹开张，20家企业现场设摊，市民散步就能求职。活动将持续到9月中旬，共举办20场，并同步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服务，
5: 把岗位送到群众身边，降低求职成本，提升就业便利性，实现家门口就业、指尖上求职，让就业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6: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首先来看海南。近日，海南省印发一项实施方案，方案提出未来5年将依托海南师范大学和琼台师范学院，为全省各市县区公办中小学校含幼儿园定向公费培养师范生2000名，其中要求本科层次定向公培生1500名左右，研究生层次定向公培生500名左右。同时还计划每年招收高中起点4年制本科层次定向公培生300名左右，全日制研究生层次定向公培生100名左右，定向到各市县区中小学进行任教，为海南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夯实人才基石。好，我们再来看看福建。近日，

福建省印发一项方案，对按照普惠价格收托婴幼儿的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给予运营补助，会根据普惠托育服务机构的类型实行分类补助，其中按照月在托人数，对公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会按照每名婴幼儿每月150元的标准进行补助。此外呢，对社会办普惠托育服务机构会按照每名

0: 域服务的需求。好，我们再来看看上海。近年来，上海通过一网通学、15分钟社区学习圈，还有课程展与学分银行的深度融合，推动终身学习体系建设。据统计，一网通学市民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已累计注册用户突破30万人次，整合特色学习点位6000余个，让市民在家门口轻松学。与此同时呢，上海市终身教育学分银行打造了覆盖文化消费、生活服务、实践体验、学习提升四大板块的学习权益池，让学习成果转化为看得见、用得上的实惠。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子涵。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一技在手，一生无忧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持续进行，各地学子亮绝活、展风采，用技能书写人人出彩、技能强国的时代答卷。日前，2026年广西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在南宁举行。广西80多所职业技术学校在多个体验点展示职业教育成果。在广西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展位上，一台智能粮仓评粮巡检系统吸引了不少观众目光。它正精准演示粮仓巡检、粮情监测等功能，用科技守护粮食安全。
2: 把课堂上的知识变成了实操技能，真正利用手上的智慧，把粮食仓储现代化智能和作业模式直接上手操作，毕业后就可以直接适配智慧粮仓的岗位需求。
1: 广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立足中国东盟跨境产业需求，联合中马数字经济现代工匠学院师生共同研发的 AI 智能分拣识别系统。这套系统可实现 AI 智能分拣、精准贴标、全链条溯源。
3: 我们也依托了人工智能去赋能专业建设，深化校企产教融合，可以让学生掌握智能分拣、农产品智能质检等使用技能。那么也是充分地体现了现代工匠学院教随产出、以产促学的育人特色。
1: 广西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了中国柬埔寨绿色能源现代工匠学院，常态化开展中文加职业技能培训，累计培训东盟学员超5000人次，还向当地企业输送了27名优秀毕业生。
4: 依托绿色能源现代工匠学院，我们师生自主研发了多语种智能巡检机器人，支持东盟语言的实时翻译，适配当地电力能源运维场景。
1: 在江苏张家港，张家港市第二职业高级中学近日组织开展技能展演暨岗位体验活动。在学校中西式餐饮制作职业体验中心，学生集中展示中西式面点制作流程，从揉面、塑形到烘焙，工序规范，操作娴熟。当天，校企合作餐饮名厨受邀走进校园，现场授课示范，向学生传授中餐烹饪技艺，以实操教学助力学生夯实专业基础，提升职业技能。
5: 让我们在处理食材、火候把控、调味搭配等细节上收获满满，近距离感受大师的精益求精、专注坚守的职业素养。
1: 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则坚持以赛促学、以训促能。在学校启航职业体验中心，无人机飞行、智能机器人展演轮番上演，学生将飞行操控、编程实训、障碍穿越等技术融会贯通，充分展现扎实的专业功底和创新实践能力。同时，学校深化产教融合，与行业企业开展校企合作共建交流活动。
6: 和相关企业呢，也签订了共建实训基地的这个仪式，组织的学生走进企业车间进行企业见习。在校内呢，要开展校级的状元技能大赛，通过技能比武啊，让学生掀起新一轮的技能比拼的新热潮。
1: 从西北荒漠的科研坚守到航空报国的职教匠心，从田埂上的劳动育人到照亮童心的幼教之光，他们扎根一线，用知识托举希望，用奉献诠释初心，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着教育强国的时代答卷。即日起，对话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系列报道正式推出，我们将走进5位优秀教师代表，聆听他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故事，感受教育家精神的磅礴力量。今天一起来认识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

0: 看这位扎根西北20多年的科学家如何为学问立心，为学子筑梦，在荒漠戈壁做世界一流的科研。
1: 我叫黄建平，来自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我们在兰州翠屏山上建成了我国第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半干旱气候变化观测站。作为教师呢，心里要装着学生，装着国家，踏踏实实地把书教好，把人培养成才，坚守只因热爱。当时呢，因为我在国外工作呢，导师呢就给我打电话呢，他希望呢我回到兰州大学呢来，就说这个办这个大气科学学院，没有仪器，没有人，缺科研经费。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就是说立身荒漠，追求梦想，创建一流，这样一个理想目标。多年来呢，带着学生呢就坚持下来了，还把大气科学呢建成了双一流的学科。

0: 把半干气候观测站呢拓展为全国的一个观测网，还建成了教育部半干气候变化实验室、国家基金委的创新群体以及协同创新中心。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在半干气候变化研究呢取得了世界一流的研究成果，从而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根本性转变。我也常常对学生讲，我们的科研怎么可能不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学问呢做在西北的大漠里。我常年带着学生呢徒步荒漠，穿越冰川，攀登高原，在艰苦的野外环境中呢锤炼学生的品格意志。我第一次带着学生在塔克拉玛干公路上走，我们都开车好几个小时，突然在那休息的时候，看见公路旁边呢有那么一个大标语：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这就是他们一生要记住的话。经过这些锻炼的学生呢，要比只在课堂里头只读书只做科研的呢要成长的要快，要更有团队精神，也更有创新能力。我们做科研，它能够有生命力，它能够很好的延续，那一定是国家需求的，有些甚至呢是国外卡脖子的工程，所以冲着这个去做呢，你就一定就没有这个就没有问题。所以我当时给学生说，在他选择他的博士论文呢，就是两条：国家需求和科技前沿。那么所以这里头叫装着国家，装着这个科学，同时这个作为人才培养的一个全过程。教育家精神呢，它的六条内容呢，这种丰富内涵呢，实际上是我们为我们新时代教师如何去做呢指明了方向。如果一个教师真正能够按照教育家精神一条一条去贯彻落实，他一定是一个深受学生喜爱的好老师，也是深受国家喜爱的老师。
1: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大家好，
2: 各位好，
1: 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
2: 中国教育电视台职通高招职教季，
3: 这是全国唯一一档面向职业院校的招生直播节目。两季沉淀，硕果累累，从东海之滨到西部高原，从工业重镇到制造名城，来自全国百所高职院校、职业本科高校齐聚亮相，同台发声，
4: 能够接触到像翼龙的这些真迹。
3: 如何科学选择专业不踩雷？实践能力如何深度培养？未来就业方向与行业标杆路径何在？以权威声音、专业视角、全域覆盖，重塑职业教育时代价值，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打通职业教育精准信息通道。2026再度汇集全国优质院校，全方位展示高技能人才培养赛道，聚焦职业本色，解锁无限可能。技能连接世界，职教定义未来。职通高招职教季，5月18号起，每天13点，中国教育电视台4频道重磅上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目前我国下游

0: 作物收获进入高峰。
1: 今年以来，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
0: 伊朗称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以色列称正准备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6号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青海、宁夏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
3: 青海清洁能源占比位居全国前列，今年以来当地立足资源禀赋，加快推进绿色算力与电力协同发展。在位于西宁的清洁能源和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工作人员正对西宁至杭州的跨省跨域算电协同调度平台进行测试，平台预计今年投运。未来当杭州局地出现用电高峰、算力需求大等情况时，平台可调度青海相关地区承接实时算力任务，直接服务于杭州的智能制造、智慧民生、科研教育等行业。
4: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提升跨省算力调度能力，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实时响应、双向匹配，加快构建西部绿电加东部算需协同调度新机制，实现算力任务跨区域灵活迁移。
3: 十五五期间，青海将在全国算电协同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加快建设以西宁为核心的数据产业集聚区，集聚超1000家本地数据企业，实现算力总规模超过10万匹，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我们将以算力与电力深度融合为主线，持续拓展绿色算力应用场景，把清洁能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以真抓实干，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
3: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全境属于三北工程建设区的省区，是打好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重要阵地。这段时间在

0: 宁夏境内腾格里沙漠的荒漠化治理现场，无人机搭载麦草在作业区域高效投送木料，治沙人员同步开展草方格扎设、试生灌木栽植等综合治理作业。今年宁夏将完成黄河几子湾攻坚战治理面积150万亩，累计完成规划总任务的85%以上。
1: 我们将以零草拾荒、一体化保护修复为抓手，聚焦腾格里沙漠东南沿缩编治理，通过工程护沙、退化林草修复、风景保护等综合措施，进一步拓宽缩编绿色防护带。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面向“十五五”，宁夏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立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战略定位，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草原湿地修复、荒漠化、沙化土地综合治理。到2030年，将新增林草修复治理面积400万亩以上。
2: 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扛起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使命，协同推进宁、蒙、陕、甘省际区域的联防联治，用心执律、精心护律、持续过滤，坚决打赢打好黄河几子湾攻坚战，让塞上江南越来越秀美。
3: 今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4: 上午8时30分许，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驶出了总装测试厂房，通过垂直转运的方式平稳驶向发射塔架。自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进驻发射场，技术团队并行开展了垂直总装、垂直测试等多项工作。
5: 我们会开展3项测试，包括发射区的功能检查、点火及紧急关机的电路检查，还有全系统的发射演练。之后呢，会安排进行全系统的气检及推进剂的加注工作。
6: 这里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我身后，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经抵达发射工位，垂直转运工作顺利完成。这意味着前期火箭和飞船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结束，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4: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广州的这家科技企业经过8年研发的产品今年准备上市，但是由于盈利不足，融资一度遇到问题。
7: 我们接触了很多银行，最终呢就是担保贷及时的解决了我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困境。
4: 企业说的担保贷是今年最新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明确由创业担保贷款担保基金或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撬动了当地农业银行给他们发放500万元信用贷款。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8: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眼下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4: 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85%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湖北1900多万亩冬油菜长势良好，今年当地将产油大县奖励资金的40%用于统一工种和技术示范，高产高油品种面积增至94%。在松滋市，当地首次推广抗根种病新品种，增产效果明显。
9: 这是湖北省松滋市沙溪坪村，这是患有根种病的油菜，根部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肿块，不能为茎秆提供营养。来看一下抗病新品种。

0: 主根粗壮，须根繁茂，这样的健全的根部可以让油菜更好的吸收养分，提高单产。
1: 新品种油菜亩产预期达到200公斤，比去年单产提升了40公斤。
2: 安徽依托792个农机应急作业队和460家区域性农机服务中心开展机收服务。在望江县，当地专门为小农户推出点单式服务，农户可以自主选择机型、作业时间和面积，灵活预约。
3: 我们预约了2台机器，怕天下雨，临时又加了一台，当天就到位，抢台下雨前就能全部收完。
2: 针对近期降雨带来的晾晒难题，江西900多台各式烘干机具同步作业。在万安县，当地大力推广移动式烘干设备，为中小农户提供上门服务，随到随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产油大县奖励、耕地轮作、绿色高产高效行动、规模种植主体单产提升等项目资金，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
4: 今年我们国家冬油菜啊，总体应该说叫做稳中有进。稳呢，主要是面积和单产；进呢，主要是含油量、品质会有所提升。
5: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
6: 截至目前，省市已实现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随着受水区配套工程完善，工程受益范围正由大中城市向农村拓展。受水区利用南水比率由2014年的5.4%增加至14.8%。南水已由原来规划补充水源跃升为工程沿线重要水源。
7: 工程水质长期持续稳定达标，东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3类标准，中线水质稳定达到地标水2类及以上标准。
6: 在保障饮水安全的同时，南水北调工程还充分利用汛期富余水量，向沿线50多条河流开展生态补水。华北地区地下水水位总体回升，永定河、白洋淀等一大批河湖重焕生机。
8: 我现在站立的位置是永定河的大堤，同时呢，这里也正在被打造成一条9.1公里长的慢行步道。眼下呢，正在盛开的油菜花还有蓝天碧水，已经吸引了大批市民前来露营散步。曾经的荒滩正在变成全民共享的冰水客厅。
6: 眼下，南水北调后续工程也正加速推进。随着江汉神农号硬盐掘进机下线验收，引江补汉工程主隧洞将加速掘进。目前工程主隧洞已掘进24公里，完成总里程12%。
9: 15、17，水利部将按照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要求，建设南水北调中线引江补汉东线二期工程，研究论证西线工程，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
5: 今年以来，我国工业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多点突破，覆盖全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加速成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
2: 不久前，全国首个轨道交通全链条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在天津落地建成。在现场，一辆服役20余年的退役地铁列车正在进行标准化拆解作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列车里的钢材、铝合金综合回收率超过98%，再生铜提纯纯度达到99%。今年以来，随着国家大规模工业设备更新行动深入推进，大量老旧落后装备加速退出市场。在内蒙古，退役风电叶片经过处理就能成为高强度复合材料板材，单条生产线年消纳退役叶片可达1万吨。在江苏徐州，国家级工程机械再制造基地可以对废旧挖掘机、装载机的发动机、液压泵等核心部件进行精密修复和性能升级，生产成本降低50%以上。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再生资源回收总量达4.17亿吨，回收总额1.39万亿元，其中再生有色金属产量突破2000万吨，为工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资源保障。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加快构建覆盖轨道交通、新能源装备、工程机械等全领域的工业资源循环利用体系，为绿色低碳转型和资源安全提供支撑。
10: 今年我国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装机规模快速增长，新技术持续涌现，有力支撑了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了电力保供能力。
2: 今天，我国首台国产抽水蓄能变速机组在广东肇庆启动电气安装。通过精准控制抽水速度，这个变速机组能利用新能源发出的电，每小时把28万立方米的水存进蓄水池，需要时再转化为绿色电力。今年以来，伴随着新能源装机持续快速增长，全国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截至3月底，已投运的抽水蓄能装机规模达到6709万千瓦。一季度，全国抽水蓄能机组发电量达到21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2.8%。与此同时，我国新型储能建设也跑出加速度。在江苏淮安，全球最大规模的压缩空气储能电站二号机组正在进行并入电网前的调试。
11: 电站二号机组并入电网后，将具备为电网提供30万千瓦、持续4小时的调峰能力，显著增强区域电网的调节弹性。
2: 截至3月底，全国已投运的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超1.4亿千瓦。装机规模增长的同时，新型储能技术也不断进步。目前，锂离子电池储能已进入大规模商业应用阶段，装机占比超过96%。固态电池、氢储能等一批颠覆性前沿技术加速发展，新型储能在促进新能源开发利用、增强电力保供能力等方面正成为重要力量。
1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
6: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5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12: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6: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13: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日前陆续发布了家庭病床服务指南试行、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患者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
2: 家庭病床简单说就是把病床搬回家， 对病情稳定且适合居家治疗，但因生活不能自理或行动不便，难以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的患者，医疗机构在其住所设立病床，医护人员定期上门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家庭病床服务遵循安全事宜、自愿参与、属地管理、动态调整原则，保障失能、高龄、慢性病、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居家医疗需求。目前，

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已在北京、上海等多地试点。北京市丰台区常女士因脑部损伤，在专科医院手术治疗后出院回家，但之后的康复治疗成了难题。
1: 回家本身想的呢就是做康复，现在在马家铺这儿住呢，离咱们的社区医院呢比较近，也比较方便。
0: 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家庭医生上门为常女士进行了医疗评估。常女士符合设立家庭病床的条件，每周两位康复医生为她进行针灸治疗和肢体按摩，并对家属进行专业的护理指导。
2: 它跟医院的病床最大的区别在于，它主要是用于一些康复的评定、康复治疗，还有一些术后的一些换管啊、管道的维护，还有一些呢中医的实际技术。
0: 据了解，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于今年9月1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目前，家庭病床相关康复诊疗护理服务已纳入医保报销范畴，各地将细化落地配套措施，畅通患者申请渠道，扩充服务供给，让特殊患者在家就能享受到有保障的医疗服务。
3: 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今天凌晨，贵州安顺镇宁县突发短时强降雨，局地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部分路段行道树倒伏，交通受阻，当地立即开展隐患排查、路障清理等抢险恢复工作。在广西贵港，持续降雨导致城区部分主干道大面积积水，交警、城管等部门第一时间对积水路段进行管制，加速排水。目前，贵港城区主干道积水基本消退，城区道路交通逐步恢复通行。连续降雨还导致江西赣州崇义县农田被淹，部分县道、乡道出现塌方。当地交通部门立即组织应急力量，安排机械设备进行塌方清理，迅速抢通道路。目前，县道全线恢复车辆通行。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随着马道枢纽最后一扇船闸闸门与液压起闭机连接完成，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的金属结构全部安装完成，这标志着全长134.2公里的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日前印发，明确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提高知识产权服务效能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深化数据知识产权试点工作，高标准建设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心。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本周末，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活动举办，院属100余家科研单位向公众开放。通过参观大科学装置、走进实验室、听科普讲座等约350场科普活动，公众可直观感受前沿科技魅力，学习科学知识。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黎真主党称，当天打击了黎南部以军士兵、坦克等目标。黎以4月17号达成临时停火以来，以军对黎南部地区的地面行动和空袭始终未停。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据以色列媒体15号报道，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以色列正在为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军事行动可能持续数日至数周，以方正在等待美国的最终决定。法国国防部官员15号称，法国戴高乐号航母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法国此前曾呼吁伊朗同意由法国和英国牵头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展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此前称，任何以护航为借口部署域外舰船的行为无异于加剧危机。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纽约市场和伦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分别上涨4.20%和3.35%。
4: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说，这是1976年以来刚果金第17次发生埃博拉疫情。埃博拉病毒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达50%至90%。今天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25人受伤，救援正加紧进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欧洲媒体15号援引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的报告报道称，欧洲被认定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陆，变暖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欧洲的气温已经上升了约2.5摄氏度。这一趋势进一步凸显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并加强气候韧性的紧迫性。报道说，欧洲大部分地区近年来持续出现高于平均水平的气温，极端高温、洪水及森林火灾等气候事件风险不断上升，对能源安全与经济稳定构成挑战。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

0: 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职能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职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职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1: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2: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2: 冠军是终点吗？
1: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2: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2: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2: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2: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奋斗，
10: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

0: 事业尽微薄之力。
1: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5: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数字教育潮就是这样潮。我听说在2026全球数字教育成果展上，华为带来了最前沿的创新技术和场景解决方案。这些新技术新方案究竟有多炫酷，一起去探索一番吧。走。您好袁部长。
1: 你好。
0: 你好，请您先跟我们去简单去介绍一下今年华为在这个全球教育数字展上都有哪些特色亮点。
2: 今天我们重点带来了三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我们在面向于科研的场景推出了科研计算的解决方案啊。第二点就是我们在人才培养的场景推出了这个 AI 智能实验实验室的这个解决方案。第三就是我们在这个面向于中小学推出了 AI 通识课教学中心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啊。这三个方案正好也迎合了我们国家今年的这个科技强国，然后这个人才强国跟教育强国。
0: 先从科研计算这个角度来说，您给我们先简要去介绍一下今年在科研计算上我们都带来了一些核心亮点，就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2: 这个解决方案呢分了四层的一个架构，最下面是我们的数字基座，然后在这个平台能力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硬件基础设施，我们还有这个数据工程，在上面是我们的模型层啊。现在我们有这种面向于基础大模型的，最上面就是我们各个学科，像我们华为现在比较聚焦的这个生命科学啊、集成电路啊、精准化学，还有这个农业育种啊，这是我们目前重点投入的这个方向。
0: 有一个这叫升腾的这么一个产品，你能给我们去介绍一下它有什么一些特色亮点吗？
2: 我们这个每一个384的超节点呢，这里面算是一个超节点啊，这384超节点就是384张卡，这个单元四个组成一个计算柜。然后12个计算柜，然后最终形成一个384的超节点，然后我们的每个超节点相当于是300P 的算力，308P 的算力，
0: 说到这个308P 这个算力，就可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它可能还比较陌生。您能举一个例子去，
2: 就是相当于三十万台普通的这个我们办公用的这个笔记本的这个算力，现在是全世界来讲，也只有华为能做到384张卡的互联。
0: 我们聊完这个是高校科研，就是科研这块，科研计算。然后我看到咱们这有一个，刚才您也提到是实验的一个中心，然后这块您跟我们去讲一下，这个叫 AIPL 的这个 AI 实践中心，它是针对于哪个方向呢？
2: 这个地方主要是面向于人才培养这个方向的。我们有真问题啊，真场景啊，真数据。通过这三针然后来结合我们的这个 ICT 的基础知识，我们就形成了我们面向于真实场景的人才培养，我们搭建了一个相当于是人才培养的平台叫 AIPL 我们现在最新的平台。

0: 神秘还有 AI 的。
1: 那咱们这个平台在高校，就是在应用本科和职校里面，这个应用的情况怎么样？
0: 现在已经有了这个200多门课程，我们还在不停的在开发新的课程，像最新的这个具身智能，还有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啊，这些热门的领域。
1: 咱们这儿我刚才看到也有乾坤支架的这个展板，然后咱们这儿也有去展示的车，您给我们去讲一下这个乾坤支架在 AI 这个领域里面，就在 AIPL 这个里面是怎么去应用的？
0: 是的，就刚才讲的，就是在智驾属于具身智能这个大的范畴之内的一个范围，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开车嘛，对吧？其实开车是一个，它是个非常严肃的人工智能，
1: 是，
0: 就是我们的生命第一次交给了这个一个机器去掌握，
1: 对
0: 啊，它底层的技术呢，就是我们的通过我们的算力啊训练出来的一套这个自动驾驶的软件系统啊，就这些技术我们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自驾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这个系统这个课程里面去，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模拟的这个小车啊，然后通过我们的软件系统去不断的调优，比方说我们在地上有这种循环的路线啊，就可以让它去按照这个路线。现在巡航
1: 在基础教育这个领域也有很多的一个体验吧，就是一些新的亮点，一些新的产品。那您能给我们讲讲咱们这个在基础教育的这块有哪些场景？
0: 你看这里面我们也是跟我们前面的这个也是有四层的架构，第一层就是算力层啊，就是我们在温州市教育局部署了这么一套这个算力平台啊，然后上面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层，就是下面的这层硬件的基础设施，这些芯片都不好了，怎么用起来呢？它要有一层工具来管理它。然后在上面是平台层，对吧？平台层就是上面要有学生的管理啊，作业的管理啊，成绩的分析啊，就这么一层架构。然后最上面就是课程层，你看这里面有针对于人工智能体的这个体验实验，还有这种3到6年级的这种零代码跟图形化编程的开发。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环节，就是我们的这个老师的素养提升，就基于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教学中心呢，也是能够跟学校的老师能够做这个更前沿的，或者说更高一个层级的一个培训，就可以扩展到一些很有意思的领域，而不只是限于这种课本的一个照本宣科的这个理论教学。
1: 在原来去讲课本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小麦，我觉得它是熟的，但是看课本是看不出来的。但通过这个 AI 的一个加持，能让它就更好去理解，对它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思维体系的一个建设也有一定的帮助。
2: Huawei is very, it has a very big impact in Greece. Actually, when the crisis, you know, was coming and all the other companies left, Huawei was the only one that actually stand by Greeks and help us have all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 think they are making very robust systems.I know it's in the ecosystem of the university in Greece, and I believe they will play a very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0: Huawei 在教育行业的愿景是扎根数字教育，把数字世界带入每一个学校、每个教室、每名老师、每名学生，构筑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科技强国、创新基座。
1: 科技向善，教育向新。当人工智能深度融入高校科研、课堂教学与实训实践，必将为学生们的学习成长带来深远变革。这正是数字时代教育应有的模样，也是奔赴教育强国的坚实一步。

0: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2026至2027年举办中俄教育年，这是两国首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国家级主题年。首个中俄教育年启幕，如何让合作走深走实？本期节目共同预见对俄研究资深专家、首都师范大学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刘文飞。刘教授您好，欢迎您做客预见。
1: 陈慧您好。
0: 其实之前也采访过您哈，知道您其实从事对俄的这种教育已经非常多年了，而且一直从事这个翻译工作。那其实如果我们要追溯中国和俄国的这种教育交流，可以一直追溯到

0: 到什么时候？
1: 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
0: 这么早？
1: 哎，当时在清朝的时候创办了同文馆。
0: 嗯，
1: 同文馆呢，就是学世界各地的语言。
0: 嗯，
1: 后来呢，过了一段。

0: 老师之间的交流，
1: 嗯，
0: 学校之间的交流，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要晚一些，
1: 嗯，
0: 这个我具体的中俄教育交往史、交流史我不是特别清楚，
1: 嗯，
0: 但是我个人的感觉，有可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
1: 嗯，
0: 然后中国呢接受了包括苏联的教育体制在内的外国的教育体系，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开始有大规模的、非常正式的教育交流。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呢，我们是对之前的教育体系有一某种程度的颠覆，
1: 嗯，
0: 因为民国时期呢主要是学的美国英美的教育体制，新中国之后呢主要是拷贝的苏联的教育体制，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1950年代那大概是中苏之间教育交往最密切的时候。
2: 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中俄教育交流就建立了国家层面的制度保障。1950年代，中苏通过政府间公派留学计划，统一派遣留学生，统一培养，统一承认学历，形成最早的制度化合作框架。1995年，中俄两国政府正式签署相互承认学历、学位证书的协议，从法律层面确立学历对等、学位互认，学生在俄取得的文凭在中国可直接认证升学就业，这是双边教育流动最核心的制度基石。2021年，双方签署《中俄教育合作路线图2021至2030》，进一步把学分互认、联合培养、双学位项目、联合研究生院机制化、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国内高校与俄罗斯高校形成了可落地的制度安排，如明确各阶段交换名额与学习时长，博士生支持赴俄查阅档案、搜集论文资料等。
1: 到今天为止，我们要说教育合作已经产生的模式，或者说已经取得的成果都有哪些？
0: 我觉得可能会有两个大的成果。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中国的现代的高等教育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学过来的。
1: 嗯，
0: 1950年代，然后就非常讲究专业人才的培养，然后呢，我们把很多综合性的大学，
1: 嗯，
0: 都破成了一个一个专业的学院，
1: 嗯，
0: 比如说钢铁学院、医学院、石油学院、地质学院，这个不是欧美的做法，
1: 嗯，
0: 不是欧洲的做法，主要是苏联的做法。当时呢，就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边培养出来特别好用的专业人才，
1: 嗯，
0: 所以新中国的50年代的发展。那种大规模的国民经济的建设，我觉得跟这个教育体制是有关系的。
1: 嗯，
0: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改革开放以后。
1: 嗯，
0: 改革开放以后呢，中国的教育体制好像是扬弃了苏联式的模式，主要是学欧洲，
1: 嗯，
0: 和北美，实际上主要是学美国了。然后我们现在大学就特别像耶鲁、哈佛。
1: 嗯，
0: 但是呢，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在最近20-30年。我觉得中国人做得特别好，
1: 嗯，
0: 我们来坚持自己自古以来的教育传统，我们又吸收了英美的大学的这种好的机制，
1: 嗯，
0: 我们同时现在又开始恢复我们从1950年代学来的苏联模式，
1: 嗯，
0: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体制可能是世界上，我不能说是一定是最合理的，
1: 嗯，
0: 但是呢，构成最多元、最丰富。
2: 中俄举办主题年已有20年传统。从2006年至今，先后举办国家年、语言年、旅游年、青年年、媒体年、地方合作年、科技创新年、体育年、文化年九大国家级主题交流活动。2026至2027年，双方迎来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这也是首个以教育为主题的国家级主题年。
1: 为什么在第10个主题年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教育设为一个主题？您觉得是契机到了吗？
0: 教育年其实呢，它的涵盖面最广。
1: 嗯，
0: 我觉得中俄教育年的设置，在我看来有两个其他的两个国家友好年不具有的东西。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教育，我们知道呢，它是一种树人的影响，可能社会渗透的度，
1: 嗯，
0: 深度可能更深一些。
1: 嗯，
0: 第二个我们知道教育是面向未来的。
1: 嗯，
0: 两个国家的教育年。它作用的主要对象是年轻人，
1: 嗯，
0: 也就是两个国家要想呢民心相通，要想呢这个人文交流深刻，
1: 嗯，
0: 那就寄希望于未来，
1: 嗯，
0: 教育年，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意义其实呢不亚于之前举办的国家年、文化年，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就每一个收获都意味着下一次播种的开始嘛。我觉得现在可能到了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的阶段。
2: 4月15日，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京会见俄罗斯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法利科夫，双方一致表示。

0: 将全面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在人才培养、联合科研、人文交流等领域深化协作，共同高质量办好中俄教育年。
1: 如果说从您从事的这个语言还有文化这个层面来讲的话，过去的重点是什么？您觉得未来的重点又会是什么？
2: 语言文学我觉得重点不会有变化。
1: 嗯，
2: 我们以前研究普希金嘛，现在我们以后还要研究、
1: 更加深度的研究。
2: 但是我觉得呢，在机制上，在方法上还可以那个，比如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学生去留学、访学、他们也有这么多的学生然后来我们这留学访学。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呢，我们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比如说我们合作培养博士生。
1: 嗯，
2: 这样的呢，其实呢，中俄之间呢，我记不清是在哪一年了。中俄之间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大的教育合作，就是合办研究生院。
1: 嗯，
2: 当时呢，北大和莫斯科大学是合办，也就这两个学校呢，如果你在这两个学校拿到这样的名额去读博士生，你可以同时拿到两个学校的博士证书。嗯，我想我们这个还可以合作，就在学位教育上可以更深度的捆绑。
1: 嗯，
2: 对吧？比如说我们互相承认学历。
1: 嗯，
2: 对吧？甚至互相承认学分。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不难做到的事情。
1: 嗯，
2: 我们可以做的。
1: 未来可能要进入到的是中俄教育进入深水区的合作，那可能是涉及到教产研一系列的全链条的合作。现在我们已经有计划的活动都有些什么呢？
2: 其实呢，我想各个学校可能不一样，各个单位可能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我所在的首都师范大学，他在1950年代就开始有俄语系了。
1: 嗯，
2: 然后这个俄语系培养了很多外交官，中间还有我们国家驻俄罗斯的大使，就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中间也出了很多翻译家，然后也出了很多呢其他方面的人才。我们现在这个首师大的俄语系呢设置非常全面，我们呢由从本科一直到硕士到博士到博士后，整个的这样一个培养体系。而且我的学生他们呢，如果他在一直在首师大读的话，他在本科、硕士、博士阶段都分别的可以有一年的时间，到对方去学习。我们因为跟彼得堡大学有合作的这个长期的合作机制，最近呢，首师大呢就是落实中俄教育年框架下的活动，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举措，就是我们学校跟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鄂姆斯克大学建立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合作关系，两个学校呢要合作办学，我们呢也还有其他的一些您指的这个已经落实的这些举措，我们也做了很多事。比如说我们校园里面有一个普希金的纪念碑，上次您去采访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呢莫斯科的普希金的博物馆、河南莫斯科的华侨协会他们一块送给我们。现在我们因为有这个纪念碑嘛，我们也觉得是一个地标性的这个文化的那个地标，也很吸引这个北京其他高校的俄语系的师生们，然后呢也吸引了俄罗斯的旅游者们。
1: 现在面临的主要的难题和困境在哪儿？我们又该怎么解决？
2: 我觉得是语言的问题。因为呢，这两个国家呢，我们知道呢，虽然俄语和汉语和中文都是联合国的通用语言之一，汉语还是全世界使用人口最多的，俄语其实也不少，但是呢，我们汉语和俄语在目前为止，那跟英语比还是不行。因为全世界呢，有很多的大学，甚至是全世界好的大学排名前100的大学，好像都是主要的课程都是用英语教学，所以呢，一个中国的学生他如果要把俄语学好的话已经费了很多时间了，你要让他来用俄语到莫斯科大学去听他的化学和物理课，这不就很难。我想这样的情况对于俄罗斯的学生也一样，但是呢，情况现在在好转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国家的中学有很多是开俄语的，学俄语的中学生越来越多，俄罗斯更多。俄罗斯现在呢，中文已经是变成他们可以参加高考的一种语言。跟我们国家一样，我们就是你高考的时候考外语可以选择俄语。他们也是一样，他们高考现在可以选择汉语。所以呢，可能有些人呢，中学的时候就学了很好的汉语或者俄语，这样的话，他选莫斯科大学，他就不一定非得上文学系。他选北大，他就不一定非一定要来中文系，他可以来北大的任何一个系，根据他的兴趣，他在大学里可以上美国那个哈佛大学任何一个专业，对吧？我想那个时候呢，可能是中俄教育我们希望看到的一个远景。
0: 刘文飞认为，推动中俄教育合作提质升级，重在发挥优势，互补共赢。当前，两国高等教育资源各具特色，潜力巨大。中方在科技创新领域实力不断提升，俄方在人文、艺术与基础学科方面拥有深厚积淀。未来双方应敞开大门，双向吸纳优质生源，鼓励学子赴对方国家深造优势专业，实现精准互补、互学互鉴。
1: 他将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未来我们还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2: 教育的这个角色在两国关系这个中间，它的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因为我想每一个人能够从事交往的，能够从事两国家中间做交流的人，他肯定是接受过某种教育，而且是某种非常专门性的教育，对吧？而且呢，教育刚才也说过，教育是一个未来的事业。中俄之间的教育合作，相比于中国和西欧和北美的合作，我觉得还是某些方面有欠缺的。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欠缺就是说呢，我刚才说了情况有所改变，但是现在呢，俄罗斯来中国的留学生学汉语的、学中国文化的还是多。中国来去俄罗斯也是学俄语的、学俄罗斯文化的多。我觉得真正的教育的深度的捆绑是呢，我去你那个地方可能会学呢技术，学科学，甚至是呢，我可以到莫斯科大学，我比如我搞文学的人，我到莫斯科大学学美国文学，这个实际上是一种深度的这种那个，我觉得现在还不够。尤其呢，是俄罗斯的学生在中国，他一般是学那跟我们叫汉学，汉学有关的专业。我想呢，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的学生来北大学企业管理，学会计学，学生物学，学化学，这个才是真正的。其实这样的事情我们在50年代有过，50年代我们中国的留学生到俄罗斯去，但可能80%-90%的人还是学的呢我们所有的学科，就需要丰富的地方，我觉得是这样。就教育呢，对于我们两个国家的人的话，应该像对于本国人一样，我觉得这样的话才是两个国家真正的深度的教育的合作。
1: 那您对于未来中俄教育之间的合作还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2: 我觉得肯定会越来越紧密了，因为呢，这两个国家呢，我们现在又开始互免签证了，人员的交往呢越来越多了，而且现在呢，国际地缘政治我们知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实际上是同时对中俄包括教育在内的这些交往实际上是在设堤坝的，那这样的话呢，跟我们国家的关系一样嘛。中俄之间的关系现在走近，有的时候是自愿的，有的时候也是被迫的。我想呢，中俄之间的教育可能也会跟国家关系一样，水涨船高。我希望呢，中俄的教育年呢，变成一个人文交流的大年，也变成一个呢，文化上的一个收获年。最后呢，我特别希望今年和明年的中俄教育年，它呢成为一个不止365天的一年。

0: 5月14号，中美元首北京会晤，一致确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是9年来美国总统再度访华，新定位如何解读？中美关系如何从可控走向可行？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特朗普访华，中美关系新定位意味着什么》。
1: 各位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长安街。今天我们关注特朗普总统访华，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5月13号到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进行国事访问。5月14号，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世界高度关注两国元首谈什么、怎么谈、在哪谈。除此之外，世界还在关注作为第二次访华的特朗普总统这一次有何不同，中美确定的新型关系对于中美两国接下来乃至世界的发展有何影响？今天为大家一一解答。演播室请到两位嘉宾来介绍一下，一位是来自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秘书长滕建群，另外一位是老朋友古松，欢迎二位。
2: 任姐好，大家好。
1: 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看一下两国元首会谈的内容。
0: 5月1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会谈用时超过2小时15分钟。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1: 好，一字一句都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视哈。滕老师，你看之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次对于这个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相关的内容，现在已经这个是结束访华的行程。回过头来看，因为之前大家一直在看13月份，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怎么样看待最后5月份成型了？
3: 这个成型呢，有现实的一些这个国内或者国际上的事，比方说特朗普当时呢，忙于这个对付伊朗，那么作战行动处在非常关键的时候，所以特朗普呢不得不推迟访华的这个行程安排，这是一个现实。那么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是特朗普现在急需要能够呢通过这样一次访华呢，对自己的这个政绩能够增加这个更多的分数，因为我们都知道2026年呢美国中期选举已经开始展开了。
1: 对，
3: 如果说在外交上没有太多成果的话，那么在国内现在各种矛盾比较激烈的情况下，那么对特朗普整个一个他所带领的共和党这个中期选举呢，也是一个巨大冲击。那么从中国来看呢，我们是敞开胸怀，随时可以这个接美国总统到北京来访问，这应该说呢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时间限制的。所以双方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是有这种迫切的让两国领导人尽快见面的这种这个内在的需求。那么从现在这次这个会晤本身来看的话，我们也见到了这样一些成果，比方说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心态上，
1: 对，
3: 发生了一系列变。那么这种环境的这个交流，不管在这个会议室还在这个外边，那么这种交流非常轻松。这跟2017年呢，应该说呢有一定区别，就是双方心态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就中美的这个力量此消彼长。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在这个跟美国的交往过程当中，特别是应对美国发起的这种关税战，我们是硬刚的唯一的一家，
1: 对，
3: 所以这种变化使得了美国也不得不掉过头来思考他在之前过去十年对华政策的各种演变。所以在当下的话，我觉得这次会晤呢应该非常成功，而且呢也这个达成了新的共识，为未来的中美关系以及为未来那么让两国共同承担起这个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的这样一个重任呢，提供了一个新的蓝图。
1: 古松，你看，其实刚刚这个滕老师讲到了一点，也就是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这种关税、贸易、科技等等之后的话，中美两国很多的实力都发生了一个变化。是不是特朗普总统这一次访华，其实很多的这种交流的一个本质实质也有一些变化？
2: 对，因为刚才滕老师提到了一个现实意义，现实意义方面叠加着国内国际的情况，比如说国内的通胀啊，美国包括就业啊，包括我们看到其实经济包括发展，包括国际方面的这种单边主义的激化，其实频频遇阻。再叠加比如说像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等局势，导致他必须要调整自己的一些对外的一些政策和战略，这是一方面。那内外都发生了变化，同时我觉得有一点象征性意义也非常大，他要开始正视中国的实力、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际舞台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么我觉得这次表现，像刚才滕老师提到的，跟2017年去相比，确实表现出来的相对来说很轻松。这种轻松表达出来、传递出的信号，让大家觉得确实有一种宾主尽欢的感觉。而宾主尽欢，一方面我们正视彼此发展的这种需求，能够建设性的去交流意见，深入的去交流我们自己的这种发展的这种需求，能够正视彼此发展的这个道路制度，我觉得这是积极性的。同时呢，向世界也传递出一个非常鲜明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且是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如果共同合作，大门会越开越大。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如果谈大门打开，如果打的话奉陪到底，那么现在看谈的空间显然是更大，未来的合作的机会，全方位经贸、农业、外交、政治相关的一些领域合作的空间都是非常大的。
1: 对，你看，我记得习主席当时去参加 APEC 会议说的，中国是最佳投资地的代名词，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嘛。回过头来看，你看特朗普总统第一次访华是2017年，也是来了3天，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次世界的媒体在看特朗普总统访华的变化，一是因为他相较于第一次来说政治更成熟了，因为以前更多的是一个商人，第二是中美两国实力无论是科技、经济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3: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因为我们从这次这个访问来说的话，比方说刚才讲了心态，比方说双方力量此消彼长，那么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方面的，就是中美经过了，比方说从这个2017年特朗普发起所谓战略竞争，
1: 对，
3: 就是希望通过在短期内或者说是10年把中国压垮，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是很难这个实现这个目标的。所以呢，美国的这个对外战略，它的对华战略来看，它是非常这个灵活的，就像一个章鱼一样的，它触角它伸出去，但是呢它这个遇到这个障碍，遇到这个墙的话，它又退回来，它在寻找这种这个路径。所以这次特朗普带着他这个代表的成员来看，他就是两方面的人。第一个呢，就是他的政要，对吧？国防部长、这个国务卿，还有这个财长，这是他的这个执政团队的一些决策者。那么同时呢，还带了这个重要的一些科技人员，你比方说马斯克，他确实是一个科技怪才。那么还有这个黄仁勋。那么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要给这个中国，给这个中美两国关系呢，来注入新的这个动力，而不是仅仅是像这个10年前要压垮中国，这个肯定不可能的。中国这个耐受力、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这个国家举国体制，确确实实让美国看到了我们的发展谁也阻挡不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掉过头来。那么同时呢，我们同样面临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比方说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还有这个半导体芯片，那么这些来看的话，他也看到了中国在这些领域里边的发展。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它是很这个实用的、实用主义的，就是说他如果说看到你很强，他会马上掉过头来。如果你弱的话，他你越弱越往后退的话，他越挤压你。但是你现在强了，比方说在科技方面，我们的这个半导体芯片、我们的人工智能、比方说我们机器人，跟美国应该说是属于在世界范围的第一集团。 那么双方之间的一些这个技术，如果说加强合作来说，利好于两个国家。你靠这个拜登期间提出来高墙小院，就把好东西修个小院，那么全放这个小院里边，那么美国可能只是反噬自己，因为技术的发展谁也不能这个，所以一下子就这个给断掉，对吧？那么如果说真的把他好东西放到小院里边去，那么反让美国呢可能更加落后，比方说5G，他就是打死就不用。那么现在你到那个美国超市里边，你去看一下的话，还是3G还是4G，对吧？我们现在5G，我们6G嘛还就过来了。
1: 对，
3: 所以他反噬的是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再掉头来加强跟中国的合作，或者愿意跟中国谈合作，主要是我们这个实力上来，再加上第四次产业革命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生产的影响已经全面展开了。如果再高墙小院、再脱钩断链的话，那么美国可能真的会衰落得更快。
1: 对，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唐老师，你看，就是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访华，他所带来的这些政要，包括商界的人士，他更多是一个综合的政治妥协。我们说距离不是问题，要相向嘛，你不能只立于美国，所以可以理解为，之前我们更多看到的是，比如说农业为了中期选举，对吧？包括航空，后面包括黄仁勋，你看中途他在经停的时候加入进来等等，他是一个综合的判断之后组成了这样一个人员名单吗？
3: 对，很干净。我们看到他这个很清晰，比方说这个他的内阁成员，这要他做决策，对吧？他整政府怎么样制定对华政策，他必须要有内阁来参加，比如说国防部门，对吧？那国防部长也来了。那么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怎么样加强跟中国的合作，特别在技术领域，因为这次我觉得呢，特朗普来华访问，至少在4个领域，这个我们看到了一些成果。第一个。

0: 关税对吧？
1: 对
0: 啊，继续维持这个现在这个基础关税就10%的这样一个对等关税这个原则。那么第二个就是技术合作。那么在之前的一些这个领域，比方说半导体芯片，对吧？现在也美国也开始放开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人文交流。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对于一些敏感问题，比如台湾问题，对吧？
1: 对。
0: 所以这四个方面来看的话，其中技术合作呢，是他代表团里边应该是着力的，着力这个强调一点。那黄仁勋最后时间才上了这个空军一号。
1: 对，
0: 就说明什么问题呢？特朗普非常重视在高科技领域里，那么寻找跟中国的合作。当然，有些东西他还继续封锁我们，对吧？
1: 对，
0: 还继续限制、继续这个制裁我们。那么，但是呢，在中国如果说一旦有了这个技术突破之后，我相信美国会迅速的调转他的政策，那么来跟中国加强合作。
1: 对，你看那个习主席当中提到了竞争，也讲到说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嘛，所以就说竞争还是会有。你看，特朗普总统这边我们看到的，无论是说带来的，他还强调了说二三把手不行，我们都是得一把手才能够参加到这次的访华行程。中方这次也给了很高的规格，所以古松，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怎么样判断双方给予了这么高规格的一个交流，向世界传递出一种什么样的中美信号呢？
2: 我觉得首先来说一点，就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这一点大国之间的发展其实竞争是在所难免的，一定会有的。我们要的是一种良性的竞争，而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种相向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你追我赶的，带有一种合作性质的竞争，这是一点。我觉得可以分析一个具体的信号，比如这两天大家一直在热议的，在国宴当中，你看马斯克和库克中间坐的那位女人非常神秘，大家说是哎，这是蓝思科技的周群飞，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她的玻璃相关的一些产品是整个我们看到，不管是特斯拉也好，还是苹果也好，是核心产业链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环。要回到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么高规格？因为高规格本身是两个国家国际对话，首先是一个现实地位的对等，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对整个不管是科技还是金融领域合作，一定是最高规格的合作。而且我们看到这次是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这个高度一定是需要我们看到能够举旗定向掌舵的各个公司、各个集团。科技的这种领军人物能够进一步对话，才能够进一步把接下来的合作不断地去夯实，打开更多的一个空间。比如说这中间涉及到的市场准入的问题，
1: 对，
2: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解决的像 AI 人工智能算力相关的一些问题，中美无疑是第一梯队。那么这种竞争是要有，但同时更多的合作也能带来更多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是需要共同去创造。所以接下来我觉得向世界传递出的一个信号，就是中美之间一旦展开积极的对话、积极的合作，能带给世界的、带给各自中美的这种发展的机遇，远大于竞争带来所谓的潜在的这种紧迫感和威胁。
1: 唐老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可不可以这么来理解？给予这么高的规格，某种意义上也和习主席所讲的呼应上了。2026年成为标志性、历史性的年份，
0: 对，
1: 因为给的这个关键词就有点像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种标志性事件，1979年中美建交这样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还是说因为我们和中美之间确定了这个叫新型的叫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您觉得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0: 这主要基于中美关系现状以及未来的发展。从现状来看的话，如果说2017年特朗普通过增加关税发起了对中国的这种主动进攻，那么确确实实2018年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抗争也是非常的这个坚定的，也抵制住了这个美国对我们的这种方面面打压。那么在此之后呢，我们也看到美国，特别是像拜登政府期间，你像他的这个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他就讲了，说中国现在有能力，而且有这个信心呢，要抢占这个世界霸主地位，美国一定要是用10年时间。这是2021年讲的，用10年时间呢，把中国压垮。美国公开这么讲的，但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经过了至少这5、6年时间这个演变，那么中国呢，这种耐受力，不管是在政治层面、在经济层面，甚至老百姓这个心理层面，都已经这个完全能够足以抗击美国这种主动进攻。所以我个人感觉，中美关系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战略相持期。所以双方你看这种这个相持期来看的话，就必须要寻找一个共同 的道路，那么保证呢中美关系在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方向上发展。那么这不仅仅利好于中美两国，同样利好地区，利好于世界。
1: 对，
0: 因为现在摆在中美两个大国面前呢，不仅仅是怎么样保证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的问题，其实还承担的怎么样，比方说这个我们最近一直讨论的，就是说世界这个在冷战结束以后已进入到一个无序的状态，而无序状态来看的话，如果说没有大国的担当，没有大国出来这个加以这个强调的话，那可能非常危险的。比方说核武器，比方说地区的冲突战争，比方说有些国家呢说打谁就打谁，就是没有边没有岸了，没有法律的这种这个限制了。所以中美两国现在这种合作来看，你刚才讲的应该是里程碑式的这种这个访问的。
1: 对，
0: 我觉得不，绝对不是这个言过其实，而是我们现在在进入到战略相持期的时候，那么中美两国领导人找到了怎么样合作，怎么样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怎么样发挥两个大国维护地区稳定和世界发展的这样一种这个基本的道路。
1: 嗯，那您看，您是研究中美关系的，在这个时间节点，等于说中美的竞争也好，或者说关系也好，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特别是你看这个关系叫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中有四个稳，就您给大家解析一下这样的一个关系和过去有多大的区别，或者说对中美两国来说能够带来什么呢？
0: 我们不妨呢从这个党十八大开始，我们对于美国的这个政策或者战略呢，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和变化。比方说，我们在这个十八大之后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那么这个提法呢，美国当时是没有接的。为什么？因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美国说不冲突可以，不对抗可以，合作共赢可以，但是相互尊重不可以。为什么？
1: 不对等。
0: 不对等，因为我是大王，你小王。所以这种这个心态来看的话，今天我觉得已经没有了。你看，在这个前天晚上这个晚宴当中，特朗普在他短暂的十几分钟那个发言当中，他用了至少有三次一个 respect， 就是尊重和相互尊重，就说明从不接受这样一个提法到现在接受这个相互尊重这个提法，就说明美国现在也在调整对华的这个姿态，不是像过去呢居高临下来看中国，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讲的中美之间这个博弈已经进入到一个这个相持之后，那么相持之后呢，双方力量的这种这个此消彼长，也使得呢美国不得不回过头来讨论怎么样跟中国合作。我觉得这倒是一个我们当前特别在这个国际秩序处在一种无序状态情况下，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刻。我觉得两国领导人都有这种抱负，都有这种希望能够推动这个世界和平稳定向前发展。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大国发挥它担当作用，如果再加上俄罗斯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大国来重新使这个国际社会呢有秩序，沿着这个既定的这个轨道向前发展。那么不仅维护世界和平，同样呢也促进人类的发展。
1: 对，我们过去说合作共赢，办大事、办好事、办长久之事，那现在我们更强调的是和平稳定能够办大事、好事和长久之事。武松，你看回过头来看这样的一个关系，习主席一直强调着说管未来三年甚至更长的一个阶段。那接下来你看中美都会遇到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美国既有中期选举，也有接下来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对吧？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十五的开局之年，包括接下来我们很重要的一些政策的实施。所以说要把这样的一个关系落到实处，你觉得接下来最关键或者说最急需要做的是什么呢？
2: 我觉得这个四个稳定关系非常的有意义啊，我们说的这个因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个是以对话合作是为主的，这是最核心的，因为只有展开广泛的这种合作而这个合作是建立到我们之前一直说的和平共处、相互尊重。那在这种情况下，合作才能打开更多的机会、机遇，争得彼此更多的这种尊重和在国际地位当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和角色担当，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要正视竞争，我们刚才提到了，竞争不是零和博弈，竞争是一种良性的，是一种相向的，甚至可以通过竞争不断地提升自己各自的这种综合国力，包括技术啊、外交等等。那另外还有一点，分歧其实是免不了的，我们要管控分歧，这个分歧管控应该成为一种常态化的，而不是某一个阶段，比如说针对最近，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伊朗局势也好，乌克兰危机也好，甚至是台海之间的问题， 这种常态化的管控才是我们彼此之间应该守住的一个底线。另外一个谋求的是一个和平，这种和平我们要的不是短暂的。为什么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接下来定调是未来的三年，或者说为什么这次是具有历史性的里程碑意义的，因为某种程度上它是战略转向，从2017年的战略竞争转向我们现在谋求的战略稳定关系。那么这种持久和平是打下了一个内外部发展的整体基调，也叫环境基础。所以说它是全方位的。
1: 就在刚刚其实你提到了台海关系嘛，其实台湾问题这一次也是中美领导人交流的重点之一。就在刚刚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美国媒体也发表了最新的新闻就是特朗普总统警告台湾不要试图走向独立。所以怎么样看待，你看包括当中我们看到了关于台湾内容的这样的一个

0: 重要的表述，包括特朗普总统回美之后此刻又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言论，怎么样看待对于台湾问题美方的慎之又慎的处理？
1: 从美国历史来看的话，利用台湾呢也是他长期的一个战略。那么中美建交之后呢，美国也曾经承诺不断的就断绝特别是跟台湾之间的军火交易，那么除了撤军之外呢，在这个地区呢保持海峡的稳定，这是他的一个承诺。但是后来来看的话，台湾就成了美国几届政府利用的一个筹码，利用这个台湾问题来这个敲打中国，这是他的一个竞争战略。但是特朗普现在看到的，应该说他从大局出发，比方说中美关系在各方面呢远远超出台湾问题的这个存在，所以现在这个提出来不要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做文章的，这是应该说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的一种这个具体心态，他不会因为台湾这样一个问题来这个影响到中美关系大局。那么从中国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看这次这个访问期间呢，不管是咱们外交部还是咱们台办都做出明确的表示，就台湾问题是不能触碰的，而且美国要恪守一中原则，那么保证那么这个地区的稳定，这不仅仅是这个利好于这个海峡两岸，同样也利好于这个地区。所以从特朗普本人来看的话，他现在呢变得这样一个比较相对来说务实呢，最主要他有自己的更多的战略，更大战略，就是希望呢能够跟中国加强合作，而不仅仅因为台湾问题呢影响到中美两国关系发展。
0: 滕老师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也是对于岛内台独势力的一次警告，包括之前我们看到岛内台湾地区领导人做了一些这样的一个比较荒腔走板的一些事儿，等于说特朗普总统这一次不但是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交流对于台湾问题有了一个更清晰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同时也是更明确的一种警告对于台湾。
1: 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民进党上台以后呢，他采取这个渐进式态度，而且在加快步伐。那么在民进党心目当中，他有一个盘算，就是说在中美战略竞争当中，他一定要帮着美国打垮中国，这样的话他才真正能够实现所谓的这个台湾独立。所以在这种条件指引下的话，那么民进党不管是蔡英文还是赖清德都是死心塌地的投靠美国，美国有求必应，那么同时呢也站在中国对立面上。这么从岛内来说，比如说去大陆化，那么在这个对于公务员的控制、军警线的控制打压，同时呢对一些这个反对派，比方说对这个民众党、对国民党这个打压的话，毫不手软的，同时呢向美国大量的采购先进武器，企图呢以武制动，企图呢拉美国来维护这个民进党的一些诉求。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民进党当局其实就是想把宝压在美国身上，以实现他这个梦寐以求的独立。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台湾就在我们当面，
0: 对
1: 吧？我们有这个实力，不管是我们有政治实力还是军事力量，完全可以实现这个国家统一。那么美国也看得非常清楚，这种这个搅局只不过是做文章，只不过做一个筹码来跟中国讨价还价而已，不可能呢为台湾而战，不可能，更不可能呢为台湾这个所谓独立呢来出力。
0: 你看这一次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岛内台湾媒体非常的关注哈，怎么样看待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对于台湾问题的这种关注，包括此刻特朗普总统的这样的又一次警告发言？
2: 首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啊，也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问题，这是核心。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并且是非常坚定的。我觉得美国是看到了中国的信心，同时也看到了中国的实力。以往呢是打美国牌，我觉得可能中间是有一种混淆或者是捣乱的这种状态。试图通过台湾问题来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啊，延缓中国经济发展的节奏。现在看来，我觉得这种势头不会因为台湾这么一个地区的问题能够阻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觉得台湾已经开始正视这个问题。接下来另一方面，中美之间的关系一定远远要高于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那么既然正视这层关系之后，通过一个战略考量，积极的和中国大陆地区展开合作。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火与土的诗，是雨与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

0: 跆拳道，是下邳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1: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1: 吴静玉。
2: 吴静玉，
3: 申东。
1: 吴静玉。
0: 吴静玉，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4: 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鸾鸟回首，仙草翩翩，与人持节，云气缭绕。它来自1700多年前的东吴都城建业，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当灯光穿透千年尘埃，釉面下浮现出充满神秘色彩的华丽图景，它的出土将中国釉下彩工艺的出现时间向前推进了近500年。它在方寸之间凝固起先民们炽热的生命愿景，也定格了远古飞天梦想萌芽的时刻。这是湖吗？是，它是一个湖，也是它改写了中国陶瓷史的篇章。在博物馆幽深的展厅里，青瓷盘口湖静立如谜。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 是迄今为止所见用釉下彩绘美化瓷器的最早典型之一。釉下画面也是目前已知三国东吴时期最完整的绘画艺术珍品之一。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高32.1厘米，形如天柱，上承苍穹，下接厚土。壶身青瓷质，圆弧形盖，盖钮做回首鸟形，盘口、竖井、圆骨腹、平底，瓷胎白中略带灰色，外施青黄色釉，上覆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手连体鸟，排列整齐，间隔有序，均以褐彩勾勒。壶腹上会有21个持节羽人，其形象萌发于古人对天地的玄思奇想。据《山海经·海外南经》记载，羽鸣国在其东南，其为人长头，身生羽。这一形象的诞生，体现了古人渴望长生不老、羽化登仙的思想。但最精妙的技法藏在釉层之下，在以成型晾干的素坯上，画工用褐彩绘制各种纹饰，接着照以透明或其他浅色釉，一次入窑烧成。1200多度的高温，让烧成后的图案被一层透明的釉膜完美覆盖在釉层之下，器体表面光亮柔和，釉下色彩保存完好，经久不退。它的精湛工艺为以后长沙窑、磁州窑的釉下彩绘，乃至更晚的青花瓷、釉里红等著名品种的出现，奠定了工艺基础。从人类初仰苍穹时，飞翔便是向往。这件青瓷釉下彩与人文盘口壶上的羽毛、翅膀、云气，不仅是瓷器纹饰，更是先民勾勒的早期飞天图景。它以釉色笔触融入道教羽化、佛教轮回等元素，将古人对飞升的遐想凝为具象。每寸纹饰皆映现着远古飞天梦想的早期萌芽。今日羽化升仙的执念在世人心中减淡，釉下彩绘也发展成可控的工艺美学。从梦想萌芽到梦想生花，壶身上每一笔向上的弧线都成了文明的力量，拉着这个民族永远好奇，永远昂扬。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2: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3: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4: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5: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6: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7: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跆拳道是进攻时的迅疾如电，是防守时的变幻多端。跆拳道是下劈时的万钧之势，是横劈时的雷霆之击。你的脑海中想到的第一个跆拳道动作是什么？你为什么选择学习跆拳道？
1: 热爱，
2: 能强身健体。
1: 跆拳道特别酷。
0: 你最喜欢的跆拳道运动员是谁？
1: 吴静玉。
2: 申东。
1: 吴静玉，
0: 中国女子跆拳道世界冠军、奥运冠军，她是中国第一位连续参加四届奥运会的妈妈级跆拳道运动员，也是凭借金牌术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全满贯选手。
3: 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它代表的是中国。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届跆拳道奥运冠军、全满贯得主、中国跆拳道协会监事长吴静玉作为主讲人，做客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为您讲述追求卓越的冠军故事。
4: 聚体育力量，助青春韶华。

欢迎各位来到由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和中国教育电视台共同推出的体教融合公开课《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我是课代表郝福林。今天我们

0: 好，我是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玉，欢迎大家来到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公开课。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我的奥运故事。我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市昌江区的一个小村庄里，那是典型的赣东北农村。我的家庭非常的普通，房屋特别的简陋，生活其实挺艰苦的，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觉得苦，反而觉得很快乐。1999年，我12岁。那年夏天，看似普通的，却改变我人生机遇的机会悄然降临。我被一位武术教练选中，参加了市体校的集训。从那一刻起，我的人生便与跆拳道紧紧相连，一走就是23年。2001年，当时我14岁，省队的王志杰教练，也是带我参加2008年和2012年奥运会的教练，把我挑选进了队伍。但是就在我进队不到一周的时间，非议就来了。全国最小级别是女子47公斤级，我当时进队才39公斤，所以就有领导说，王志杰，你为什么选这么个小不点到队里来？你是不是收了他家的钱？这件事是我后来才知道，教练没有跟我提起过。所以就在那样的非议下，教练一直带着我们这支队伍一直训练。其实当时真的非常的苦，不停地跑圈，不停地跨跳，不停地踢腿，不停地击打。就这样我们练了2年，领导还是没有放过我，说这孩子你们还能要吗？为什么他还一直在队里？领导最后在会议上给他的最后通牒就是，给吴静玉最后一次机会，参加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比赛，46公斤级。如果他能获得前3，你就把他留下；如果不能，你就让他走。那时候，因为经费不足，路费还是我妈向外婆家借的，卖掉了收骨机，亲戚朋友凑的几千块钱的路费，所以就这样，我们启程去了200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
1: 面对巨大的压力，吴静玉没有退缩，越战越勇，不但收获了宝贵的金牌和留在省队的资格，还意外结识了导演麦丽斯，获得了出演电影《跆拳道》的机会。
0: 我再见到麦导的时候，我们俩也很感慨。我说，麦导，当时你为什么会选中我？他说，你在训练的时候眼中有杀气，所以我选择了你。所以我觉得他眼光还是不错的。
1: 然而当他带着夺冠的欣喜回到家乡后，等待他的却是一场难以想象的变故。
0: 在我拿到冠军之后回到家，我父亲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说他的合伙人卷了几十万的全款逃走了。所以那段时间我的家一直被追债人逼债，父亲为了不干扰家人选择了离开家庭，而在我的家里，我奶奶又因为年龄大了摔了一跤，股骨头骨折躺在床上。我姐姐也刚考上大学，那时候就是感觉漏屋偏逢连夜雨啊，感觉怎么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母亲的身上，我每次回家看见我母亲，看见瘫痪在床的奶奶，看见我母亲每天在忙碌还要照顾我，我的第一想法就是我要回去训练，因为我知道只有回去训练才能改变家庭的这一切。为了家人，我唯有能做的就是拿到成绩。
1: 家庭的变故和训练的艰苦， 不断淬炼着吴敬玉，从2003年到2006年，从中国

0: 跆拳道历史上的第一块世青赛金牌，到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金牌、多哈亚运会金牌，吴静玉用一块块金牌不断证明着自己。2007年世锦赛，吴静玉又击败了自己的劲敌泰国选手姚瓦帕，成功拿到了北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1: 当我进入赛场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整个场馆几万人都在给你一个人加油，就是那种声音可以把你给震透。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把自己放在无人之境，我可以很冷静地面对我的对手。来到赛场以后，我觉得我像人来疯一样，开始不停地展示我的技术，不停地踢出每一腿，不停地去战斗。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我领先杨淑君之后，她还有30秒的追击机会，当时我只采取了一个方式，她出哪条腿我就出哪条腿，绝不撤。我不得分，但是我要对腿，知道对腿吗？就像撞车一样。所以当时他起后腿的时候，我知道他要打长，所以我就直接起腿对腿，没想到那一下他自己跪倒在地。很多人问我说，你怎么解决综合性比赛这么大的压力？其实我的办法就是关注过程，解决每一个对手，让对手不舒服，成为对手最可怕的对手。你的对手害怕什么你就去做什么，你对手最害怕什么样的对手，你就成为那样的对手。所以那场比赛我也非常漂亮的赢下了。
0: 在击败老对手台北名将杨淑君后，吴静玉站上了奥运会决赛的赛场。在决赛中，吴静玉气势如虹，不断以下劈技术击打对手，对手因不敢迎击消极躲避，被裁判扣分。最终吴静玉以罕见的1-1夺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1: 其实我在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上面坐了哪些人，但最后发现我体校的队友、我的教练、我的家人、我的老师、我的亲戚，他们都在现场，我一个没看出来，因为沉浸在比赛当中。其实那一刻，当我戴上金牌，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真的激动不已。很多人问我当时你什么感受，没有感受，就整个脑袋是一片空白。我就没有想到像我这么一个平凡的人也能让国旗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升起，这种自豪和满足真的是充满全身。我意识到我的人生从此开始改变了，因为我成为了奥运冠军，而且更巧的是这一切的金牌是金镶玉，我的名字里最后一个字就是金玉。2008年北京奥运会，我尝到了初出茅庐的惊喜，2012年奥运会，我感受到了卫冕之路的艰辛。也是因为北京奥运会的巨大成功，鲜花掌声一直围绕着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所有人投来的都是羡慕的目光。包括在参加北京奥运会之前，我在奥运村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还追着姚明啊，追着所有的，哇，我说这是姚明，哇，这是刘翔，这是谁谁谁，就我还是个小迷妹。然后我夺完冠以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找我照相，有人找我签名。我当时很懵，我觉得你们这么有名，你还来找我签名。所以那时候我打完奥运会以后，从一个很傻的小孩就变成了一个万众瞩目的人，他们去让我演讲，甚至我们在回到家之后，我们会有花车的游行。哎，当时我感觉有点尴尬，但是呢发现路边站的全都是亲戚朋友们，还有乡亲们都在跟我招手。这招手招到后面什么情况，就是你的手已经木了，脸已经木了，就只能这样。因为你又不好意思不说不去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心情，因为我是千年瓷都有史以来第一个本土的奥运冠军。所以当我到了我家那破烂的房子之后，发现其实家里已经站不下人了。但其实有一件非常遗

0: 憾的事情，就是在我有能力回到家获得冠军之后，我想要给我奶奶一个很好的环境，然后这个还是不要讲了，讲容易哭。我本来想给他建一个小楼，然后让他很好的养老，可是他在2008年的12月他就去世了。他是从小带大我的人，抱歉。但是奥运会之后啊，我其实除了冠军的荣耀和光环，但是其实当我想要继续回到赛场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非常大的困难。我突然失去方向了，就是人可能最可怕的是失去目标和方向，就像大家在读书一样，你为了什么而读书？你在读高中的时候为了考一个好大学，那你读大学的时候是为了什么？也许你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有答案，但那时候我心里没有答案。因为当我回到训练场的时候，一边是奥运冠军的光环和胜利者的傲气尚未消退，另一边是体重反弹、体能下降、技能生疏的现实。回到训练场，我的心态开始发生了变化，我想赢怕输，被对手打了之后想要打回来又打不回来，其实这让我非常的沮丧和失落。我自己写日记，我觉得我每天都在悬崖的边缘徘徊，因为我感受到了那么多的荣耀和光环，还有很多人给我抛来橄榄枝，去上学，去工作，和大家去谈谈恋爱。因为当时我已经22岁、21岁，我也想去逛街，我也想带着我家人去旅游，可是我又回到了训练场，因为接下来又有全运会，又有亚运会，又有世锦赛，又有奥运会。就那时候我觉得让我最痛苦的不是要怎么样去训练，而是我为了什么而练。2008年我是为了我的家人，我想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让我家人过得更好，我想他们被尊重，我想让他们过得幸福，而同时我也想让国旗升起。这一切在2008年之后我都得到了，但是就回到赛场之后，我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懂什么叫奥林匹克，我们只懂什么叫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就是要不断的赢，不断的训练，不断的获得冠军。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每天训练，每天挨打，每天挨骂，每天降体重，每天吃不饱饭，每天要克服自己的所有的困难和缺点。即便是这样，我尝试过放弃，最后我发现放弃其实比坚持还要难。因为你还正当年，你需要跟很多人解释你为什么要放弃，你没法说服父母，你没有办法说服朋友，其实真正没有办法说服的是自己。因为你只有在这些赛场上才会继续发光发热，所以我就这样浑浑噩噩的坚持，就是这样，直到2010年，离2012年还有2年的时间，我参加了一个比赛，让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次比赛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的体育馆里，那个场馆就是我获得2008年奥运会冠军的场馆，所以在同一个场馆里我参加了世界舞蹈运动会。在同一个赛场上，我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名将、3届世锦赛冠军布里吉特。在哥本哈根的比赛当中，我也是输给了他。当我站在领奖台上颁奖的时候，我看见五星红旗在同一个场馆因为我 在不同的位置上升起，我那一刻心像被针扎了一样，很疼很疼，但是我没有哭。我突然明白了，我看了看胸前的国旗，我明白了我的责任是什么。我是一名中国跆拳道运动员，我是一名中国人，我的父母已经不需要我再为他们努力了，我的小家已经安全了，我应该像战士一样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为祖国而战，为祖国荣誉而战。那一刻我微笑地走下了领奖台，把鲜花抛给了场上的观众。从那一刻开始，我开始收心，开始放低姿态，接受所有的不足与失败，开始直面困难。技术不足我就磨技术，体能不足就偷偷加练。重返赛场其实非常的困难，我会在自己的日记上写：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就饿其体肤这个我感受非常深刻，空乏其身。有时我觉得自己像个舞狮，痴迷在训练中，痛并快乐着。从前那个吴金玉又回来了。
1: 2012年8月9日，在伦敦奥运会女子跆拳道49公斤级决赛中，吴静玉以8-1的成绩轻松击败西班牙选手雅格，成功卫冕蝉联冠军。
0: 伦敦奥运会是我打的最轻松的一场比赛，因为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也经历了2008年之后的磨难，我开始享受比赛，我开始静下心来积蓄能量。当我再一次将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那时候我成熟了很多。
2: 吴金玉开始庆祝，这是他拿到的第二个奥运会金牌，
0: 感觉自己又一次完成了使命，这一次不是为了家人，而是为了祖国，为了我的队伍而战。伦敦奥运会后，我选择了休息一段时间，我的免疫力开始紊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严重的时候我会打喷嚏，打到蹲在地上哭。其实那不是简单的鼻炎，就当我试图恢复训练的时候，我根本没有办法站起来训练，就即便是正常生活都没有办法进行。但即便如此啊，我内心依然很坚定，我想回到赛场，因为我特别热爱，我真的非常热爱这个赛场，我还有梦想。
1: 在国家队教练的悉心帮助下，吴静玉的身体机能逐渐重回正轨。此后的10个月里，他连战11场，用顽强的意志拼下了里约奥运会的入场券。
0: 竞技体育的生涯告诉我，有困难就去解决，而不是逃避。10个月，11场比赛，只有第一场比赛我获得了第二，后面的10场比赛我全都是冠军。那时候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里约奥运会的赛场，在第二场比赛当中，我输给了塞尔维亚的小将。当我上场的时候，我自己其实感觉已经不对了，外界的压力，所有人都在呼声吴金玉3连冠没问题，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先生也答应了来给我颁奖。下来之后，在场的人都哭了，我的教练，我的领导，我的家人全都懵了。那一瞬间我是懵的，我记得我下场之后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只说了一句话：怎么办？因为我没有想过我会输，怎么办？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国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复活赛我也是懵懵懂懂的就下来了，也输了，从来没输过的对手我都输了。但那天我没有哭，而是努力的支撑自己，回到了队伍，去给后面比赛的运动员加油。直到赵帅和郑淑英分别获得了男子58公斤级和女子正67公斤级的奥运冠军，我才释然，因为那一刻 怎么向国家解释的问题解决了，中国。

0: 我有金牌了，怎么向队伍解释的问题解决了，队伍有金牌了，还是两块。那时候我才有时间解决我自己内心的问题。我记得郑诗英夺得冠军之后，我就默默地和我的先生走到了赛场外的马路牙子上，蹲在那里嚎啕大哭。哭的那一刻，我只说了一句话，没有别的，只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了，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遗憾了。
1: 2016里约奥运会的失利是巅峰期的挫败，而吴静玉却并未就此消沉。2017年，家人的鼓励和新生命的诞生，让产后不到半年的吴静玉再次走上了训练场。2019年跆拳道世界大奖赛，吴静玉夺冠，成为了跆拳道历史上第一位妈妈级世界冠军。世界跆拳道联合会对吴静玉的评价是，这是一位伟大的运动员，她来自中国。
0: 吴静玉不代表任何名字，她代表的是中国。那一刻我觉得很自豪，因为中国的运动员开始不断地在突破，在不断地追求卓越的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我面对西班牙的小将，并没有发挥出很好的水平。说丢人吗？其实我也觉得丢人，毕竟我代表的是中国。但是我很从容地打完了这场比赛，然后坚定地走下来，很欣然地接受这样的结果，因为我知道我尽力了，我尽了最大的努力。虽然没有让国旗升起，但是我站上了4届奥运会的赛场，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圆满。因为我赢过，我也输过，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努力去做，不是得到，不是得到奥运冠军，就是学到，就是学到所有的经验。无论哪一种，其实都是我们人生中宝贵的财富。
1: 四战奥运的经历带给吴静玉的并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敢于突破边界的人生态度。从赛场到职场，吴静玉始终带着追求卓越的信念，不断探索，不断前行。退役后，吴静玉先后出任中国跆拳道协会副主席兼市长，世界跆拳道联合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他想在更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为中国运动员发声，把自己对跆拳道的理解与热爱传递给更多人。
0: 2024年，我又选择放弃国内的一切，选择国家体育总局的公派留学，去到了美国加州浸会大学，在那儿研读了运动技能学的硕士。因为有这样的学习和这样的选择，在2004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我的赛事监督的工作之后，我收到了国际奥委会给我发来的通知，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那一刻我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可以代表中国运动员在国际组织上发出更多的声音。我希望能把自己宝贵的经验都传授给年轻的运动员，希望呢他们能够成就梦想，继续为祖国荣誉而战。我想或许这就是传承。回顾23年的职业生涯，是跆拳道让我明白，人生的卓越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有人以速度定义卓越，有人用高度，有人用成绩，而我认为勇于突破自我，承担责任，坚持热爱，本身就是卓越。从运动员到母亲，再到退役后的探索者，我不断转换身份，却始终坚持一件事：不被标签限制，不被年龄定义， 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2: 谢谢，谢谢吴老师的讲述。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互动的环节。
0: 那好了啊，下来看我，立正。跆拳道呢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就像中国武术一样，习武先修德，武术是不是要先啊敬礼，然后跆拳道也是侧立，给礼就是敬礼的意思，然后45度鞠躬，好吧，我们相互这样，我们就师徒关系已经确定了啊。我来教你们一个下劈腿，来一个同学，好，你这样啊，你看我踢他，我要是直接这样踢他是不是就跑了，要不然就挡住了，对不对？所以跆拳道的下劈是收紧屈膝，划过他的胳膊，然后去斩腿，劈对方的脸。对，所以你得先收，收斩劈，好吧？来，回去我带你们一起做，准备走，收。好的，然后发声啊，气势要有，踢成什么样不重要。一二三，哈，哈，哈。好，我的队伍带出来了。
2: 那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互动问答环节了。
3: 吴老师，跆拳道运动员几乎放弃了用手臂来格挡头部这么一个动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0: 因为在跆拳道的比赛当中，腿非常的快，而且很重，因为我比较快，移动也很快，所以我可以用距离来防守。然后有些运动员愿意去近身，所以他会用身体来防守。
3: 嗯，好的，非常谢谢老师。
4: 在体育运动当中，就是累到极限的时候，您对于这种信念的看法？
0: 什么也别想，去到赛场，去到运动场，把腿抬起来踢两腿就高兴了。
5: 您的每一次出拳是对于荣耀的捍卫，还是对于热爱的坚守？
0: 为了得分。
1: 弘扬体育精神，感悟奋斗青春，愿我们都能带着这份信念，在人生的赛场上也踢出属于自己的制胜一击。我们下期再见。
6: 看完吴老师的演讲后，我感触非常的深刻，听到吴老师几度哽咽，我看得非常的想流泪。
7: 吴老师从市队到省队经历了种种困难，最终登顶奥运金牌。
8: 我希望将他这份体育精神转换为我生活中不可磨灭的精神力量。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2: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精心呈现。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再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旗，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那这一时段呢，做客我们节目的高校就是中国农业大学了。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农业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办公室的主任牛国卫，欢迎您。
5: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4: 好，欢迎牛老师。那牛老师还是先跟我们整体介绍一下学校的整体情况好不好？
5: 好的好的。中国农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高校啊，其历史起自于1905年的京师大学堂，也是我们现代高等农业教育的起源地。在生物育种、健康养殖、兽医公共卫生、农业绿色发展、农业工程、食品加工与安全、农业农村发展及全球的食物安全等领域呢，研究也是居于国内外领先水平，也是欢迎大家报考。
4: 农大我们今年的强基计划招生情况呢，有什么变化和调整？
5: 强基计划的话，农大的招生政策呢还是保持基本稳定。招生专业呢有2个，生物科学和生物育种科学，还是这2个专业。招生的对象呢也是2类，第一类呢就是我们高考成绩优异的学生，第二类呢就是在相关学科有突出才能和表现的学生。这里面包括我们的全国奥赛里面获得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等2等奖及以上的都可以报考。这里面对于第一类学生的话，我们是按高考成绩4倍来确定入围校考的名单。对于第一类考生的话，假设数学成绩能达到145分及以上的话，我们是按高考成绩的6倍进入入围名单啊，可以破格入围。然后对于第二类考生的话， 只要达到我们的第一批分数线啊，第一批本科录取分数线，或者是在一些合并本科批次的省份的话，参考该省确定的分数线，即可入围校考。
4: 那今年我们中国农业大学有没有一些新增的专业？
5: 今年的话，我们的新增专业，更多的是聚焦特色班型啊，我们的设置了一些项目，包括我们的智慧植保创新班，时代精英创新班，这个食呢是食品的食啊，然后它的依托专业呢是食品科学与工程啊，还有绿色农业分子科学创新班，它的专业呢是化学，还有一个我们今年新加的也是一个双前沿的一个试点班，它的依托的专业呢是生物工程营养与科学方向，这几个新的特色班型呢，它是也是各有特色，但总体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啊，第一呢是智能化啊，现在是人工智能，所以智能赋能这是一块儿。第二呢也是项目制，现在我们的特色班型都是项目制来培养，要围绕一个项目来具体来做。第三呢就是有双导师，个别专项我们还有实现三导师，比方说像我们的食品精英，它除了学校导师、企业导师之外，它还有国外的导师，它依托是康奈尔大学项目。我们依托跟康奈尔大学，他的农学也是比较厉害的，跟他合作啊，所以他除了国内的校企两个导师之外，啊，还有国外的一个导师，三导师来培养，这是一个方面。我们具体可以说一下啊，这新的专业可以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4: 好，
5: 然后我们的智慧植保呢，是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无人技术等前沿的科技，实现对作物生长环境病虫害的实时感知和智能的研判，建立更加的智能化、自动化，然后高效化的一个预警和防控体系，这是智慧植保要做的事儿。然后我们的时代精英刚才也说了，它要融合康奈尔大学的一些课程和教学资源，实现国际化的人才培养。有三方的导师、企业、学校，还有国际化的导师，也是实现项目制的一个培养。我们的农业绿色分子科学，这个呢，它依托是化学学科，然后秉承的课程方面啊，秉承的是绿色化的一个理念，也是融入了智能化的技术，聚焦的是农业前沿的功能分子啊。它的刚才也讲到了，它里面会涉及到农药啊，然后兽药，包括一些环境，还有一些肥料等等。对他们的分子科学做一个研究，啊，这一块儿也是，更多的围绕绿色农业、智能农业来做的一个分子层面的一个研究啊。
4: 分子层面，
5: 对，分子层面啊，还有我们的双前沿试点班，今年也是新加的一个试点班。
4: 双前沿，
5: 双前沿指的是
4: 哪两个双前沿？
5: 一个是科技前沿
4: 啊，
5: 一个是产业前沿，对。就是我们现在发现学生入校之后，有些学生可能对进一步的深造、对科研感兴趣，然后一部分学生呢对就业、对具体的产业感兴趣，所以今年我们也是在生物工程、营养与科学这个方向建立了双前沿的一个试点班，重点呢就是我们的二年级之后，从那个大二之后呢，我们会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一个双前沿的一个培养。对科研感兴趣的，我们会到北京营养食品营养高精尖中心啊，那个在我们的平谷，是北京市的一个高精尖中心，去做一个前沿的科学研究啊，是围绕着食品方面、营养方面的一个科学研究。然后对产业感兴趣的，我们会到一个中原食品实验室啊，中原食品实验室在我们的河南那块儿，是一个大的产业实验室集群，去那边做一些产业方面的研究啊。实现交叉融合，然后实现工程、营养、医学、信息方面的一个交叉融合培养啊，对，就是这几个试点班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4: 也是我们今年新设的一些，
5: 对，都是今年新设的，对对对。
4: 你看，说到咱们中国农业大学，一个是咱们国家有这个粮食安全的一个战略的需求，同时呢，现在大家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又是持续的非常非常高的，
5: 是，
4: 所以其实相关的这种人才的培养都是咱们这个学校的主要职责，
5: 对，是的，
4: 是。那说一说中国农业大学整体的学科的这个布局和建设情况吧，
5: 行。 中国农业大学呢建校121年了啊，去年是我们的120周年校庆。经过120余年的一个发展呢，农大啊现在已经不只是农业一个学科，它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以农学、生命科学、农业工程和食品科学为优势和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形成了一个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农业与生命科学、资源与环境科学、信息与计算机科学、农业工程与自动化科学，包括我们的经济管理与社会科学这样一个学科集群啊。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呢，我校有25个一级学科上榜，其中获评 A 加的学科有6个，这个在全国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并列第6啊。然后获评 A 级的学科呢是有9个，这9个也是我们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包括农业工程是 A 加学科，我们的食品科学与工程 A 加学科，我们的作物学、畜牧学、兽医学、草学都是 A 加学科，包括后面的我们的生物学，这也是我们学校很厉害的一个学科，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等等，这样加起来是9个一流学科，这个学科排名在全国也是比较靠前的，一流学科占比也是比较靠前的啊。这是学科层面，本科的话更多的是专业，在教育部高校的双万计划中呢，我们学校有54个专业，也是入选了教育部一流本科专业啊。本科是前调专业，到研究生阶段是学科啊，是这样。然后占我校可参评专业的90%，也就是说我校的本科专业90%呢都是教育部设置的一流专业啊。这里面包括国家的一流建设专业有36个，省级的有18个。这里面除了大家熟知的农学、生物科学、动物医学、食品科学工程等等这些一贯比较优势的专业之外呢，大家可能不了解的，我们的数学与应用数学、我们的金融学、我们的法学、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地理信息科学等等专业，也都是我们的一流学科，一流专业。这里面涉及到农学、工学、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文学、艺术、交叉学科等9个学科门类，所以的话，农大现在的也是一个学科比较丰富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大学。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也是强调，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农业特色的一流大学，而不是建设一流农业大学，就是农业特色的一流大学啊，它概念还是不一样的。
6: 对对，等于是和农业相关，但是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一流大学。
5: 对对对，是这样。
6: 对，所以说完成我们的这个国家在农业农村的整个这个发展当中的一些急需的人才培养之外，我们可以发展更多的这种交叉学科，
5: 是，
6: 对不对？
5: 是。
6: 而且现在各个高校在发展交叉学科也是一个大的趋势。
5: 对对对对。
6: 那有这么多，您刚才就罗列了这么多，这个我们有非常很好的这个 A 加的学科，包括有很多这种一流的学科。
5: 对，
6: 那让您推荐一些大家关注度比较高，或者是你们也希望人才的培养向这方面倾斜的一些专业优势学科，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5: 对，学校的话也是在人才培养方面也是在各种尝试啊，我们用我们的优势学科，然后也是设置了一些特殊的班型呀，或者特殊的项目等等，设立了3个理科实验班，包括我们的生命科学实验班、信息科学实验班、智能装备实验班，3个实验班是相当于我们这3个实验班在高考成绩里面也是最高的啊。然后各方面的学校的投入资源推免保研等等也是最好的啊。对，然后我们还刚才讲到了一些新型的特色班型，除了今年新增的4个之外呢，我们去年也有一些新增班型，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再继续报考。
6: 好，
5: 包括我们的资源与环境科学8间创新班，然后水利类和智能装备2个卓越工程师班，我们的智能农业还有动物科学、智慧国土等几个创新班，这些创新班呢也是通过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和优质的一个教学资源的投入，配备我们的相应的优秀的导师来培养，所以的话这些创新班呢也是我们学校一个优势啊。 分数高考成绩比较优秀的，也是推荐大家报这些创新班型啊。此外呢，我们学校跟北理工合作呢，也是开办了一个生物技术加生物医学工程这样一个联合学士学位培养项目，采用的是2+1+1的这样一个培养模式，

0: 授予的学位呢是盖两个学校的章啊，是在盖两个学校共同认可的这样一个学位证书。嗯，好，嗯，
1: 那农大的转专业政策呢？
0: 对，农大的转专业政策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亮点的一个地方。
1: 我怎么讲？
0: 对对对，农大的从2011年实行无门槛的转专业。无门槛转专业就是不限制你的原来的报考的专业，也不限定你高考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学考试的什么样的科目。
1: 嗯，
0: 啊，包括你接收专业，假设他能接收也是应届进阶没有考试，对于一些特别热门的计算机啊电子信息类的，他报的人特别特别多，可能会组织一个选拔性的面试啊。但整体来看，我们经济根据近几年的一个统计情况，转专业啊，特别是首次转专业的成功率可以达到70%。
1: 哇
0: 啊！然后它是从第一个学期开始就可以，理论上8个学期4年都可以转啊。但是一般情况下，大一大二基本就转完了。
1: 对，
0: 这理论上8个学期都可以转。这样的话，就是你第一次转专业70%，那后面可能第二次，假设第一次没成功，第二次再转，可能概率就会更高一些啊。所以是，一个非常宽松的一个转专业政策，就是不管你是报的哪个学科组的啊，包括你文科想转理工科也是
1: 可以，
0: 没有任何问题。
1: 哦，
0: 啊，后期只要你转完之后，把相应的课程自己补上。就可以了。
1: 最后，对于想要报考中国农业大学的考生，还有什么建议吗？或者嘱托？
0: 哦，对，首先也是再次欢迎啊，大家报考。然后，填报志愿方面的话，希望考生呢也是根据个人的兴趣啊，一定要根据个人的兴趣、你的就业的意向、成绩的水平，选择适合的院校、专业组，包括里面匹配科目的要求。就我们的专业组里面相应的成绩呢，它也有一些差异，啊，大家也是可以看一下。对，再有呢也是，如果多个专业组内都可以接受，我们建议是填报多个专业组，增加进入我们学校的一个概率。也是希望大家进一步关注一下，一个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里面会及时的发布；一个是我们的网站，里面的信息特别特别全啊。大家对中国农业大感兴趣，也是欢迎关注这两个地方啊。包括我们还有一些各省的也有相应的咨询群啊 ，QQ 咨询群，我们也发在了微信公众号上，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啊。
1: 好，再次感谢牛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哎，谢谢您。
0: 好，谢谢。
1: 欢迎大家可以报考我们的中国农业大学，谢谢。
2: 下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一位嘉宾是天津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副主任方明老师，您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啊，我是天津大学招生办公室方明，很高兴在直播间和大家见面。
2: 来先跟同学们介绍一下天津大学的整体情况。
3: 好的。天津大学呢，因为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那我详细来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天大啊，要说天大，比如说首先必带的一个标签，就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那么我们的前身北洋大学始建于1895年。那么在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是度过了13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生日。那么天大呢，目前还是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的组长单位。那么全国新工科教育的创新中心就设在天津大学。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天大的新工科。那么天大呢，目前我们拥有像国家未来技术学院、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等8个新国家级的新工科特色学院。那么这个数量呢，在全国也是非常领先的，因为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能够集齐这8个学院的全国的高校不超过3所。不超过3所。所以说呢，我们天大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工科方面，培养未来技术的领军人才和关键领域的、关键行业的这样的一个领军人才。
2: 卓越工程师的摇篮。
3: 对。
2: 那这样吧，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的招生情况，先把最重要的跟大家说一说啊。
3: 好的。那么天大呢，我们以2025年为例啊，我们的招生的全国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招生的人数啊是5020人本科生。那么今年呢也会进一步的再进行扩招。但是具体的这个数量呢，因为还没有得到批复。这个要等正式的官宣。那么我们也统计了一下，天津大学是目前在北京、天津、上海这3个直辖市里头，我们是招生。

0: 生规模最大的这样的985的高校。那么特别需要重磅的向大家推出的就是2025年，我们在对于北京市的考生，我们是满足所有北京市考生的前四志愿。那么这个地方呢，给大家先卖一个小关子啊，就是2026年呢，我们在对于北京的考生，我们会有更加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保志愿的政策。但是具体还要等招生计划公布之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进行一个官宣。
1: 其实刚刚方老师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处于官宣的这个阶段，但其实前四的这个志愿，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能不能言简意赅的跟大家说一下？
0: 就是还是以2025年为例啊，前四就代表着学生，每个学生每个高校或者说每个专业组可以填6个专业志愿。那么我们是可以满足学生除了我们未来技术学院以外的任意4个，也就是说他可以在进一步的增加了同学们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确定性。因为有的学校的政策是不调剂嘛，我们可能比不调剂的政策要更激进一些。就是你只要填5个专业，假设说这里边含有未来技术学院，那填5个专业，那我肯定能保证你就能录到其中一个。其中一个，那这样的力度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也就是说，去到天津大学的可能性就变得更高了。
0: 对，而且专业选择的确定性也更大了，因为我们关注到同学们可能只对天大的比如说某一个大类或者某一个专业感兴趣，或者某几个感兴趣，有几个是明确排除在兴趣范围之内的之外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给同学们更多的这样的一个保障，就是说前几志愿我就可以保证你一定能够录取。
1: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福利政策，所以也要再次重申啊，跟所有的这个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好，那刚刚我们说完了今年的大致的这个招生情况，再来具体说一说强基计划。
0: 那么天大，我先简要介绍一下我们强基计划的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天大呢也是咱们国内第一批招收强基计划的学生。那么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有这个强基计划的招生。到现在呢已经是第七年了。2026年已经是第七年了。那么这几年呢，我们也经历了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强基计划不断的扩容增围这样的一个变化。目前呢，天大一共有8个专业，9个方向。面向全国来进行招生。那么招生的这些专业其实不仅仅是局限于像传统的基础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的领域。我们这两年呢还新增了像合成生物学、能源与动力工程，然后包括人工智能，还有像今年新增的我们叫做船舶与海洋工程这样的一些偏工科甚至说是纯工科这样的一些专业，面向强基计划来招生。当然呢，这些专业根据我这两年的一个观察，也是受到了咱们全国各地考生的一个青睐。我们录取的这个分数也是在逐年的上涨。
1: 好，刚刚我们说到强基计划，您也提到了今年有一个新增船舶与海洋工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
0: 我们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它是主要是围绕，因为对于天津这个城市，它的一个城市建设的定位就是叫做北方国际航运的核心区。那么天津港呢也是咱们北方最大的这样的一个港口城市。可以说呢，船舶与海洋工程这个专业是服务于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的这样的一个基石。那么我们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呢主要分为3个方向。一个呢是这个海上平台的设计。另外一个呢就是各类咱能想到的各类船体，比如说民用的船、商用的船，甚至军舰，甚至航空母舰这样的一个设计，高新舰船的设计。还有第三个方向呢叫做国际航运管理。国际航运管理是从事管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呢我们这个专业也是国家级的首批的特色专业。而且呢是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的建设点。那么在第5轮的学科评估中位列全国第3，也是 A 类的专业。整体的不管是学科实力也好，未来的培养也好，还是学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空间也好，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咱们同学们来选择。
1: 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个船舶与海洋工程，如果同学们来学习的话，之后的这个方向就业方向大概是哪儿？还是需要继续深造？
0: 其实进入到我们强基计划的这些专业的话，基本上学生像海船这个专业的话，我们基本上强基计划能够保证大家全部能够转段到硕士，甚至直博。那么未来的一些就业方向呢，刚刚也说了，主要是去往比如说我认识的同学有去往像海事局，这个是专门对口的这个公务员的单位。或者是去往各地的船机社，这个海上这种设计研究院，海上平台设计研究院，去专门设计或者建，还有很多去进入到大 型的船厂，比如说江南造船厂的这个前任的董事长，也是我们海船专业的这个校友。
1: 天津大学在船舶和海洋这个方面肯定是有自己非常大的这个优势的。
0: 对，我们排名全国第三嘛。这个如果想学船和船相关的，来选天大，
1: 没错的。当然，刚刚我们

0: 也不能说是一个偏见吧，可能一个不大正确的认识，因为强基计划呢本身它不是一个通过捷径或者低分进高校的这样的一个途径，因为国家在设定强基计划这个招生类型的时候，其实更多的呢是希望同学们能够选拔到一批有理想、有志向、有兴趣的这样的学生，能够在基础学科领域长久的这个扎根于这个领域，然后呢能够一直深造，然后呢为国家产出一些原创性的科技上的突破性的成果。所以说呢，可能前两年的时候录取的分数，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录取的分数呢相对我们不光是天大也好还是其他学校也好，可能录取的分数要稍微的低一点，但是这两年我也介绍到了这个分数其实是在持续走高，因为大家逐渐认识到了强基计划招生的这样的一个含金量。它有一个天然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就是所有强基计划的学生在本科阶段是不允许转专业的，不允许转专业的。这个呢也限定了，就是第一，同学们如果要报考的话一定对这个专业要有兴趣，要不然一些偏基础的学科，比如说像我们学校的话，数学应用数学、应用物理学，这些如果你没有一定的兴趣的话，说句实在话学下来还是蛮困难的，蛮困难的。但是呢这些强基计划招生呢它有一些天然的优势，就是它的高保研率，甚至说是100%的转段，还可以有直博的这样的一个指标，这样呢其实就为还是说对有志于在这个领域继续深造的同学其实是打开了一条这个通途，大家呢可以这个只要是你认真读，都基本上都有机会读到硕士或者读到博士，而且博士阶段的像我们学校的话还可以去往相应的一些工科专业去进行深造，就是你把基础知识打牢了，还可以去一些应用性的工科专业再去进行深造，我觉得这也是一大优势之一。
1: 其实说起强基计划，每一个老师几乎都会提到，就是你一定要先想清楚，然后再决定自己是不是报。
0: 对，是的。
1: 好，那我们刚刚关于强基计划的先聊到这儿。那今年除了强基计划部分，我们其他的专业有没有新增？
0: 我们因为还没有正式官宣啊，在这个地方向大家悄悄地透露一下，我们2026年呢，天津大学新增了两个本科专业，分别是脑机科学与技术，还有生物制造。那基本上呢，在全国我们这两个专业的领域也是处于一流，甚至说可以是处于第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呢，因为稍后我们可能会有相应的官宣。
1: 好，那就大家等待官宣好了。今天我们先在这里给大家卖个关子。
0: 对，
1: 那说到天津大学，您在天津大学工作很多年了哈。
0: 对，
1: 每次说起天津大学，应该说是滔滔不绝。所以，如果同学们想要选择天津大学，您最想向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天津大学的优势是什么？
0: 我觉得用一句话来说吧，那就是如果学工科就来天大。您要说具体推荐哪个专业，因为我觉得天津大学的工科专业都非常非常
1: 好，都很强。
0: 对，因为这两年我在很多场合讲到啊，就是说我去做招生咨询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两年在家长和同学们在报志愿的时候到了一个专业为王的时代，因为大家都非常看重未来整个一个这样一个长远的发展，但是在选专业的时候就到了一个工科为王的时代。那么天津大学的刚刚我也做了一个简要的介绍，天大是新工科全国新工科建设工作组的组长单位，我们整个的这个工科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不管是一些新兴的工科，还是传统工科的这样的一个改造和升级，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质量在全国都是遥遥领先的。举几个我们学科实力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啊，首先一个呢，从第五轮学科评估的数据来看，天大一共有21个 A 类的学科，A 类学科的数量在全国所有的高校里边处于第9位，然后呢我们工科的 A 类学科有17个，那这17个 A 类学科的数量在国内仅次于清华大学，仅次于清华大学，这是第一个维度。第二个维度呢，还有一个国际上通常常用的叫做 ESI 的这样的一个全球的排名。根据2026年1月份的这个数据，我们全校有18个学科进入到全球的前1%，然后呢有5个学科进入到全球的前1000%，还有3个学科领域，化学、工程和材料科学，三个领域是进入到全球的1/10%，就是已进入到全球1/10的这样的学科数量，我们学校是3个，那么在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高校也可以排进前5的这样的一个位置，这就说明啥呢？就说明天大的工科不仅有高原，我们的工科实力平均，因为天大并不是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学校，我们的本科招生专业只有70多个，不是一个以大

0: 出生的学校，但是我们的第一工科的门类全，第二呢工科的优质率高，第三个呢我们还有很多全球范围内都非常顶尖的这样的一个工科领域，所以回到我刚刚说的那句话，选工科来天大，只要是你想读工科专业，来到天津大学读的都是在全国最顶尖的专业。
1: 的确，天大在科研还有这个比如说工程上的这些贡献，可以说是国之大器的建设者。
0: 对，
1: 那如果有志于报考天津大学同学们，您还有什么建议想要给到大家的吗？
0: 主要有三条吧，因为马上就要面临高考结束，马上就是到了这个高考报志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我觉得主要有三条哈。第一个呢，还是说刚刚在强调的，不管是强基计划还是普通的专业，然后所有的同学们选专业都是要坚持兴趣导向，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尤其是不要盲目的跟热门啊，大家都报这个专业，我也要去报这个专业，但是其实根据我们的大学人才培养的这个经验来讲，人才培养和产业的匹配，它是有一个相应的滞后期的。因为大家，你想，你选的是现在的专业，但是将来就业是要4年以后，七年以后，甚至你要读个博士，可能10年以后再去面临这个产业，所以说呢，一时的热门并不能够代表长久的热门，大家还是要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兴趣爱好去出发，把专业可能因为是可能将来要从事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把它一定要选好。第二个呢，就是在选专业的时候还是要放眼未来，还是要放眼未来，关注国家和社会未来产业的发展，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去读一读，比如说咱们国内的一些15规划呀，或者说这样的一些文件，看看国家重点圈了哪些领域是我们未来去重点发展的，那么我们在人才培养上肯定要跟上国家整个的这样的一个战略的布局，很有可能就是未来10年20年整个这样的一个新的风口，第三个呢，就是在报考志愿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这样的技巧，就是要一定要保持合理的梯度，就是因为高考改革之后大家可以报的高校都很多，那么一定要保持一个合理的梯度，该冲的要冲，该稳的要稳，该保的要保。当然呢，这个地方我还是要在这个替我们天大做一句广告，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天津大学放在尽量靠前的位置，不管是冲也好，稳也好，保也好，都把天津大学放在我们尽量靠前的位置。我觉得天津大学一定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来到天津大学的每一位学生都能顺利的成才。
1: 希望是双向奔赴的关系。
0: 对。
1: 好，再次感谢方老师，谢谢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这位嘉宾哈，是香港教育大学博文及社会科学学院一级行政主任何佩莹，欢迎何老师。
2: 好，柏林老师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何老师，谢谢。
1: 欢迎何老师啊，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其实我们提到香港教育大学，可能内地的很多考生和家长呢并不是很了解很熟悉哈，那香港教育大学究竟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我们主要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您先给我们简单介绍。
2: 好的，谢谢柏林老师。那么咱们香港教育大学呢是8所公立的大学之一，是政府创立的8所公立大学之一。那么咱们呢也是8所公立大学唯一的一所师范的院校。那么咱们在2020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教育学科呢全球第7，亚洲第2。那么在前几天呢，泰晤士高等教育呢也公布了最新的亚洲大学的排名。那咱们呢是排名世界第37，在亚洲大学的这个项目里面。
1: 我们听到教育大学哈，首先想到呢是不是培养教师的这样一所学校。
2: 对的。那么咱们呢一开始是个教师培训的一个院校以起家的，那么其实近年来呢，为了让我们的师范专业同学呢有更好的发展，那么我们也不断的多元创新。那么我们目前就有两个大类，那么第一类呢是5年全日制双学位课程。那么这双学位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平时所说的一个师范专业教育荣誉学士的基础上，咱们再搭配一个教育文学士、理学士或者社会科学学士那么就让到同学出来之后呢有更多的出路。那么第二种呢是4年全日制的课程。那么4年全日制课程呢，就其实我们平常所说的非师范专业，那就跟咱们平常大学一样的一个荣誉文学士、理学士跟社会科学学士。
1: 就是我们主要是以这个教师教育为主，但是呢也是多元学科来共同发展的这样的一所综合性的学府。那很多我们内地的考生和家长呢可能比较关注哈，我们能不能报呢？什么样的考生可以报？
2: 好的。那我们香港教育大学是非常非常欢迎内地的考生跟家长来报读我们大学的。那么除了是接受高考的这个成绩之外呢，其实国际考试咱们也接受。那么也就是除了高考，咱们国际考试包括 A level

0: 包括 SAT， 包括 IB， 咱们都是接受的。我们非常欢迎内地的家长跟朋友们呢，就通过我们香港教育大学的官网来进行一个报名。除了咱们教师教育的师范专业之外呢，咱们其他一些非教师教育的一个专业，热门专业包括人工智能，包括一些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教育学啊、个人理财、运动科学啊、综合环境等管理等等。
1: 嗯，对，何老师刚才也介绍了，介绍了这么多我们香港教育大学的特色哈，也希望我们内地的考生和家长来积极的报考哈。那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有没有哪些限制？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分数达到多少，可能有机会来报考咱们香港教育大学？
0: 好，那关于就是如果同学是参加高考这赛道啊，咱们就所属省市的这个一本线或者特控线以上，那么咱们呢对于总分呢就是在这个要求上，但细分在英语单项呢有个要求，英语单项要达到110分或者120分。那么具体是110分还是120分呢，就要看您所报读这个学科这个专业啊所一个限制。那另外就是首先咱们得先报名，报了名之后分数达到要求之后啊，咱们就会筛选之后呢就会有个面试。那当我们报了名，这个分数也到了，面试也通过呢，咱们就会发一个录取。对，那所以就很建议大家啊，咱们早报名早录入系统，咱们就会加快这个进程。
1: 我们香港教育大学有哪些特色的专业呢？我们是可以选择的。
0: 那除了我们教师教育这个师范专业呢，其实之外呢，咱们一些特色专业，例如人工智能，例如个人理财，例如综合环境管理、运动科学啊、中文教育、英文教育、心理学、特殊教育啊、艺术管理一些教育都有啊。对，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4年全日制单学位，那么再搭配一些这个双学位的话，就搭配咱们这个师范专业。那么双学位搭配师范专业呢，就会因应这个咱们在香港的中小学里面开设的科目而去拟定。那么它可能会搭配一个企业会计财务概论，它可能会搭配一些体育，搭配小学数学，搭配中文教育、英文教育搭配这个特殊教育、幼儿教育等等。
1: 您刚才介绍了几个咱们的非常有特色的专业学科哈，那我也知道我们教大的这个教育学科是非常牛的，尤其我关注到在今年2026年的这 QS 世界大学学科的排名当中啊，我们是位列全球第七位啊，
0: 对的，
1: 而且是亚洲第二位，非常的牛。您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这个学科。
0: 其实咱们所说的教育学科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师范专业，也就是同学进来之后呢，现在我们是5年全日制双学位嘛，就是刚刚所说的，除了一个咱们平时所看到的一个荣誉文学士、理学士、社会科学学士，咱就搭配了香港中小学里面所开设的一些科目，例如小学人文科，例如中学地理等等。对，那么咱们除了会得到平常咱们4年全日制一些文学士、理学士、社会科学学士的一个训练之外，在教师方面，咱们就是一个教学法一个实践法，咱们也有个一个两次的一个教学实习。那么同学们呢，就会去到香港中学或者小学做一个真实的一个实习的体验。对，这是一个必修的。
1: 必修的哈。那我们这个教育学科呢，未来是不是都是从事这个教师这个职业？
0: 其实因为我们刚刚也所说到了，咱们教育未来多元发展，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有双学位的设立呢？就是希望同学啊，除了以后毕业之后啊，咱们去可以当老师之外，咱们也可以在各行各业去做一些，例如私人公司啊，例如商业公司啊，公务员等等，一个多元的发展啊，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选择。
1: 好，那刚才您介绍的这个学科和我们非常优势这些学科，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专业它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0: 特殊的要求是有的假设同学是如果是报一些视觉艺术或者音乐教育的话呢，咱们是要提供作品集的。另外咱们有一个也比较火的一个言语治疗，那么言语治疗这门课呢，其实也是希望同学们呢有一个会流利的粤语或者英语，因为这是涉及到以后一个上课的授课语言。另外就是以后咱们同学毕业之后在言语治疗这个行业里面，其实很大部分如果是留港的话，咱们面对的就是一些香港的一些朋友，那可能在粤语方面是有要求。另外就是刚刚我所说的一个运动科学，那么咱们运动科学呢，除了咱们这个高考分数要达到呀，除了要面试之外，其实咱们有个体能测试，就得看一下同学在体育这一块各类的项目的一个水平。
1: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语言的问题哈，我也替我们的考生和家长来问一下哈，那在我们这香港教育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授课的语言是什么？大家能听懂吗？
0: 咱们大部分的课程授课语言都是英语对，少部分咱们会有粤语或者是中文。那么中文的话呢，可能就包括粤语跟普通话，这个就看具体的课程老师而定。中文一般是中文教育那边会用到中文，但其他大部分人都英文。另外就刚所提到言语治疗那边会用到一些粤语。
1: 那接下来就是怎么报考的问题了。我们在报考的时候 您有哪些提醒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0: 咱们报考的时候，尤其是高考啊，其实现在这一刻已经可以来报名了。咱们教育大学是自主招生，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上网或者是现场填一些基本的资料啊，然后咱们呢回去就会录入系统。那么录入系统之后呢，大家要留意一点，就是咱们的电子邮件这个地址一定要写清楚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录入系统之后呢，当我们成功帮您注册了账号之后呢，咱们就会给你发送一些邮件。但是有时候这邮件呢不一定掉进了这个收件箱，可能会去了一些垃圾邮箱。那所以呢，希望同学们报名了之后啊，每天都看一下收件箱跟垃圾邮箱。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教务处的老师可能呢就会通过电话、手提电话、手机给你联系。所以呢，报名了之后呢，每天都要保持这个手机的顺畅。那么看到来自香港的电话呢，都希望同学们接一接啊，因为这可能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
1: 何老师这个提醒的非常有必要哈，一定不要错漏了我们报考的信息哈。那报考的环节大家基本上已经了解了，那进入到学校之后，可能考生和家长啊都是比较关心我们进入到学校之后的这个生活环境怎么样啊，大家的住宿啊，包括这个食堂啊，包括学费的问题，您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0: 好的，那么咱们香港教育大学的主校区呢在香港大埔，那么咱们占地12.5公顷，基本上是三面环山，那么环境非常清幽，也非常适合读书，尤其是咱们的空气也非常的好。那咱们呢这个宿舍啊，宿舍有几种不同的宿舍，大概是有2人间、4人间、6人间、8人间都有。那么就似乎到时候每一年的一个情况咱们去做安排，那个这个在录取通知书上呢都会有很具体的一个列明。那么咱们的学费啊，对于非本地生来说是每年18万港币，那么每年可能会做一点点调整，而今年2026到2027学年度入学呢就是港币18万的这个是个费用。那么换回若因为有些汇率的一些调整啊，那么大概这个汇率换回人民币就是16.5万。那么咱们的住宿呢就是一年是15000块港币左右。那其实对于非本地生呢，我们第一年呢基本上都能保证一个入住，那么之后2、3、4年或者2、3、4、5年有没有能够住到住宿呢，就要看一下同学们在住宿的表现呢。因为我们有些累进分制的，假如同学们非常的积极参加咱们的宿舍的活动呀，在宿舍表现非常好呀，非常的守规矩啊，这个都是一步一步加分上来的另外就是一个学杂费，那么学杂费可能这个主要跟生活费有关，因为其实每个同学呢他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花销有点不一样，咱们就当是大概一年5万块港币来算，所以整一套学费这个住宿费加上学杂费生活费加上以来的话，大概是人民币23万左右。但是非常希望跟大家分享一点，咱们是有奖学金的，咱们有各种不同各类的奖学金，有一些是大学级别的奖学金，有些是学院级别的奖学金。那么简单来说，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比较重要的奖学金。第一个全额奖学金，全额奖学金就是里面包含了你的学费，包含了你的住宿费，也包含了一些小小的一个生活杂费零用钱啊。当然还是那句，每个人花销不一样啊，这只是个大概，这就是全额奖学金。那么第二种呢是全额学费奖学金，就是18万全给了，全额学费奖学金。第三种呢就是半额学费奖学金，就9万都给了。但是这奖学金呢是每年去一个调整的，也就是说啊，咱们第一年有没有这个奖学金呢，就根据同学们高考成绩进来如是非常顶尖的水平咱们这个奖学金就学校就自动给你，你不用自己申请那么第一年之后，你第二年还能不能拿到这各类的奖学金呢，就要看你第一年大一的表现包括你的学术水平，包括你的学校参与度等等的一些活动的表现来厘定。对的，
1: 可以说学校为学生们在这个校园当中的学习生活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保障了
0: 对的。
1: 那刚才何老师介绍了很多哈，我们来到香港教育大学之后呢，我们的这个生活校园环境，包括呢有很多的这个奖学金的政策给到同学们。那接下来呢，其实我觉得考生和家长更加关注的还是我们学校的这个专业因为报考的时候这个专业是非常重要的怎么来选择所以呢还是您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些比较有特色的专业有哪些是比较推荐大家来报考的
0: 比较推荐。其实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对于针对2026-27年这个学年度的招生，咱们去年度开始去了各大不同的城市，咱们比较热门的专业报读的比较多是人工智能这门专业，个人理财，还有运动科学以及心理学，还有中文英文的教育比较多。那我简单举个例子，就是人工智能这一门那么人工智能呢与教学科技，除了咱们平时所说的一个4年全日制，它就属于一个荣誉理学士这学位之外呢，其实咱们搭配了这个师范专业5年全日制，咱们有2个，第一个是人工智能与教育科技及这个小学数学这个教育荣誉学士，也就是说同学除了能够毕业之后拿到一个人工智能 智能与教育科学的理学士的这个学位之外呢，咱们也能拿到一个教

0: 师资格，在师范的资格，那么在小学当一个小学数学老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人工智能与教育科技它还搭配了一个就是资讯及通讯科技及小学科学的这个师范学位。这个呢，它虽然你听的名字很长，但实际上呢它非常有用。那简单的说，也是除了刚刚所说的咱们有个荣誉理学士是关于人工智能的之外呢，咱们呢还能够去中学教一门资讯及通讯科技的这个学科，或者你如果喜欢在小学教学的话，可以去小学教这小学科学这一门。所以说你不要看到名字专业名字很长，但实际上是很有用的。大家想想，咱们以前的这个师范专业也是要五年毕业啊，它只有一个学位，现在咱们也是同样读五年，但怎么能够拿两个学位啊？不仅能在私人市场、商业公司或者是走公务员的路线，同时也在学校安稳的做一个老师，而且咱们就业率跟起薪点非常的高啊，这也是我相信在家长跟同学们也是能够非常安心的。嗯，对，
1: 你可以看出我们教大是紧贴国家战略需求啊，也是把人工智能和我们的教育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嗯，那我们知道教育是我们的优势学科了哈，那同时像刚才您说到的心理学，包括这个社会学啊、特殊教育啊等等哈，也是在这个多学科的多元在发展，所以给大家提供了很多选择的机会。去香港读书有没有机会在香港就业呢？这个机会应该很大的，
0: 非常多，非常丰富。那么首先说一下我们的就业率吧。咱们呢，教育荣誉学士，也就是这个师范类的专业啊，咱们的一个就业率是高达95.8%，然后咱们起薪呢也是非常高，至少有34,000到37,000之间港币。那咱们这个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在第一年的起薪，其实是在八大之中排非常前的，可以排到前三了。第一年的起薪啊，所以我们就就业率高，起薪也高。那么这是我们一个数据。另外一个就是香港政府其实很支持非本地毕业生留港就业，所以如果同学顺利的在留港这个毕业，然后留港的话呢，其实是有两年的签证。那么这两年签证，同学可以自由的去寻找你喜欢的职业。所以这个其实无论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数据，还有这个港府的一个政策上，都是非常的好的。
1: 那非常感谢何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关于香港教育大学的相关的介绍和解读。那么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您来到我们学校的这个官方网站哈，了解更多的信息。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指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敢来吗？

0: 倒也行吧，多谢一点不行。
1: 再放最好礼拜六礼拜天放啥就行。
0: 礼拜天。
2: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1: 我知道，
0: 看了几天，
1: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拉走，当地人
0: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1: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2: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0: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2: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0: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2: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0: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2: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0: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还是过去车的师傅，再给你加个车。
3: 你要过去吧。
2: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0: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2: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百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0: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4: 值班室，
5: 有，
4: 你闸车发了吧？
5: 发了。
4: 好嘞。
0: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2: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2: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 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一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1: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2: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1: 临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后续的话，然后我们会带领他们到车里，然后进行一个实操。对，然后驾驶的话，我们是手把手教。OK， 哎，动冲动。
2: 伊莎贝拉亚当斯就是他最得意的门生。
7: Hello guys, so it's your favorite girl, your train driver, the first female EMU train driver in West Africa, and I'm live with my boss, my Chinese boss. Yeah, so say hello, Zika.
8: Hello.
2: 在正式成为一名专业的电客车司机之前，伊莎贝拉亚当斯是一名模特。然而他一直有一个梦想，驾驶电客车穿梭于城市中。幸运的是，这个梦想在中国企业提供的宝贵机会和中国师傅的精心指导下得以绽放。
9: 喜欢你的
7: 麦基
1: 之前培训过，可能久了，时间久了，然后
2: 除了李洪斌之外，同样来自成都的列车驾驶员王浩宇也在今年年初来到了拉各斯。
10: 家里面还是很支持我的，因为这个项目毕竟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嘛。然后，我走的时候，我老婆怀孕5个月嘛，然后。现在我孩子已经出生了，然后还没有回去看过，然后家里面还是很想家的。反正
2: 这些成都的身影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拉各斯构建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城市轨道交通体系而不懈地努力着。
11: It's a very fast means to get to my workplace. I'm very glad. I'm excited.
12: Okay, I'm happy about it. It's my first time.
11: It's more, taking the train is more convenient compared to the road, and I think I get to just relax.
13: It's very, very nice. It's a nice experience.
2: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群来自成都的轨道人正合力将拉伊铁路和拉各斯轻轨蓝线红线打造成为尼日利亚铁路人才的大讲堂。
14: I've been here more than 6 years ago. But when this is going, they employ a lot. Like me, I don't have a job before. But when this is going, they employ me. I work with them. They give me accommodation, stay somewhere to rest my head, make your life easy.
15: Working with CCCC.You have to have a lot of experience. They will make you to know other work that is not within your reach.
16: No, I think we relate more with the Chinese recently. It's not only in railway. We also have them in some other industries that they are working. People also coming that studied in China. You know, they went to China University for these railway studies. So some of them are back. And so,We also expect that such relationship will also continue.
17: 我们承建和运营的尼日利亚铁路项目正在不断为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注入活力。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在尼日利亚深耕细作， 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在这里不断的走深走实，为中尼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0: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2: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1: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顺路，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1: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4: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4: 这个呢，
6: 哈喽，

0: I was like, did I say something wrong?
1: 你就准备啥时候结婚？
2: 我听不懂。
3: 听不懂。爸爸妈妈来吗？爸爸妈妈。
2: 我妈妈不来，
3: 不来，不来，不来。爸爸呢？
2: 不来。
1: 结婚彩礼要不要？
2: 不要。
1: 你打电话。
2: 不要。
4: 不要不要不要。
5: 房子也不要。
3: 房子不要。
2: 不要。
5: 钱不要。
6: 只要两个人相爱就可以结婚，他妈。
3: 什么都不要。
1: 孩子就最少生五个。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但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

0: 今天他满怀歉意来到这里，能否当面说出那声对不起呢？
1: 对不起我的父母，让他们痛苦了20多年。
2: 明明老师好。
3: 你好。
4: 老师好。
3: 你好，请坐。你们俩是什么姐弟关系还是夫妻？
2: 夫妻。
3: 夫妻哈，来请坐。你们要找你们的什么人？
2: 我来这的目的呢，就是一个心思想找我找到我的亲生父母，因为小的时候拐卖的过程记忆太深，所以到现在一直都很想念他们。当时的时候我记得是这样的，可能住的地方离火车站很近，每次醒来我都会听到火车杠当杠当的声音。然后我住的房子是一间小平房，小的时候我的警惕性很强的，我记得，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拐卖。当时在火车旁跟几个小朋友在玩，玩的同时父母不在身边，就是一个人过来，他说你妈妈让我来找你。我当时觉得是我妈妈让他来找我的，我就想着他也不是坏人，好像给了我吃的东西，吃了之后我也不知道了，反正就迷迷糊糊到了火车上，是两个人，一高一矮。当时我就想我遇到了可能是坏人。那时候3岁多，我已经知道自己就是可能是被骗了，哭着要爸爸要妈妈，但是他那个人贩子他就掐了我，扭了我，就是不让我说话，不让我吭声。可是在一次转车的时候，我就想我要逃跑，我只有跑我才能找到他们，跑的过程可能被他们抓回来了，就是打得我记忆的就是身上都是伤，除了疼就是疼。我很想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还灌了我酒，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很辣很辣，就是不让我说话，不让我吭声，我就一直的哭，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个老人家，他可能看见我很可怜，他说这个孩子你们是怎么弄来的呀，这孩子怎么好像那么瘦。我就哭，他就说你别哭，你是不是好几天没吃饭了。我当时就想他是一个有年纪的人，就感觉是奶奶的感觉，他不会骗我，他给了我东西吃，他就说孩子你别怕，我不会害你的。老老人就把我收留了，他说你以后就叫我奶奶就好了，你在这里住在这里吃，我们都会对你很好，你耐心的等待你的爸爸妈妈来找你。我就一直的等啊，我就等，有一天我老姥姥就说你爸爸妈妈来了，我听得好高兴啊，我真的我觉得我爸爸妈妈来找我了，我好开心。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不相信人了，没有安全感了，看到谁都是害怕的，经常会做噩梦，梦里醒来就是喊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可能是被吓到了，然后就是我的养父，我记得和爷爷，他们把我带走了，也就是我现在的家。当时我一看又换了一个环境，不是我的父母，我就问奶奶，我说为什么爸爸妈妈没来。当时感觉奶奶和爷爷确实待了一段时间对我挺好的，就像自己的宝贝女儿一样。从那一刻我觉得我有家了，我有人疼，不再是有人打我，所以当时我感觉有了安全感。我长大了我再找你们，
1: 记得有一次我的爸爸，就是我现在的养父，他去了，就是来了北京，他给我买了我最爱玩的玩具。那个时候条件是真的不怎么好的，他给我买了一个小熊、敲鼓还有积木，就是我想都没有想过的玩具。他给了我这个玩具以后，我就感觉我更爱我的爸爸，就是我现在的爸爸妈妈。他们给了我就是很多的爱，因为我丢的时候是穿的裙子，红色的裙子，所以我就要裙子，我爸爸给我买了。那是一个很冷很冷的冬天，我还是要穿上它，因为我穿上那条裙子，我就又想起了我的父母。我觉得我要什么，我的养父养母他都能满足我，尽量的满足我。我感觉我好幸福，我找到了一个疼我爱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生活感觉一切都很好。那个时候我的记忆就是模糊了，就感觉幸福着过着，就不怎么想我的父母了。直到15岁，我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感觉他人不错。直到19岁，就是我们谈了恋爱。对于我来说，我什么都没有想过，从来没想过我要找个什么样的家庭，没想过我有多有钱，嫁个多什么样的什么样的人。我那时候只想着，我找一个疼我的人，爱我的人，这一辈子可能就够了。我什么都没有去想。有一次我记得我身上可能起了不知道什么东西，皮肤病吧，可能病了一个礼拜，老公不分日夜照顾，不离身边，一刻都不离开。他很疼我，他说他会用一生来疼我爱我。就在那一刻我什么都没想，我嫁给了我老公。我感觉我一切很好，很幸福，爸爸妈妈爱我，老公疼我，家公家婆对我很好。就在结婚的那一天，我一天也是哭的，因为我哭的时候是想着我的父母，如果他看到他的女儿结婚了，他的女儿是幸福的，我想我的父母他会很开心的。可是我没有敢对任何人说。后面随着生活条件，就是我们结婚后有了我的第一个儿子，我就那样被幸福的宠着。后面

0: 就在2011年，我生了第二胎，来了是一对双胞胎，可以说我现在是三个儿子。直到有一天，我的大儿子和我老公我们在一起，就是在公园里玩，孩子玩得挺开心的。当时他在玩那个蹦蹦床，我和我妈妈就说小儿子太小，那我们回家吧。可是我抱着孩子，我和我妈回到家没有20分钟，他一个电话打来，儿子不见了。你说我当时是什么心情？二话没说，骑着单车马上就去找，一路上是哭着的，心里是难受的，说不出来那种母爱的感觉。一边找着儿子，一边想着父母。我说儿子，你可千万别走妈妈的道啊，你可不能离开妈妈呀。当时我是这样想的，我父母丢我的时候，他有多么的痛苦。20多年啊，我想的是我自己的妈妈和爸爸。我当时就想，我儿子才丢了那么一会儿，我都那么难受，那我的父母丢了我20多年，他们有多么的痛苦。我只是孩子，而他们是父母啊。所以我想到可怜天下父母心，我让我父母痛苦了多少年。
1: 来，这个妹妹你先歇会儿，我们来问问你，你老公，你这么大人怎么能把孩子看丢了呢？
2: 当时他在玩那个蹦蹦床，我就在那旁边看着他。过一会儿我就去了一下洗手间，然后回来他就走丢了。回来因为他们的鞋子都拖在那个门口的嘛，都放在那里的。我一看他的鞋子没有了，我就问那个门口的那个售票的那个服务员嘛，他说你小孩子哭着走出去了。我说你怎么能让他走出去呢？我说刚刚离开一会儿，他怎么就不见了呢？然后他也跟我们一起去找，最后是在那里面有巡逻的保安嘛，刚好看到一个小孩一边走一边哭，然后就领到那个保安室里面，然后最后我们就在那里找到了。当时心里真的很难过。
1: 你们俩一块找到的？
2: 一块找到的。
1: 找到老大你心里就舒服了吧？妈妈
0: 抱着儿子就是痛哭一场，
1: 但是从此就理解了父母丢孩子心了，决定开始
0: 找妈妈，
1: 找妈妈，
0: 找爸爸。
1: 对，其实客观地说这孩子没受过什么苦，一路挺幸福的。
3: 但是他，你看他在描述他的这个幸福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在控诉。
1: 对，
3: 他好像觉得这种幸福跟他自己不是特别匹配一样。他把他自己所有的伤口说给每一个人听，但他说你看我幸福，你看我幸福，你知道吗，我现在幸福。但是如果在他父母身边呢，他可能更幸福。他难受就在于他这种幸福不能跟人分享，他这种幸福他说给别人听别人未必懂，因为他知道他很疼。他从小就知道我是一个外乡人，这不是我的家，这样的幸福我好像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即使他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他仍然觉得我真的幸福吗？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幸福吗？我的父母知道我幸福吗？他又不能告诉别人说我不幸福，他只能装着说你看我真的和大家一起在分享我的幸福，但是你们知道我疼吗？因为我没找到家。这就是被拐孩子的心理，他们一辈子可能唯一一次跟所有人倾诉是分享他的痛苦，他成长的艰难。
1: 如果找到爸爸妈妈想说什么？
0: 想说爸爸妈妈对不起，我最想说的就是来这里给他们道个歉。我不理解他们，因为那个时候真的不懂母爱有那么的伟大，我总觉得他们不要我了，我好想见他们，我好想他们。我一直这么多年，我渴望妈妈的感觉，我渴望那种被抱在怀里的感觉。 找他们。我只是就觉得找得太晚了，为什么没有找他们？他们想我想了那么多年了。
1: 好，来和丈夫一起站到这儿，看看书中怎么帮你找爸爸妈妈。走。

感觉自己亏欠了我的父母，没有来找他们，没有很早的来找他们，所以我在这里只是说对不起我的父母，让他们痛苦了20多年。

0: 拉着妈妈，别哭了，我们拉着妈妈过去坐下啊，别哭了，再哭哭坏了啊，不哭了啊，阿姨，不哭了，
1: 别哭了，
0: 不哭了。
2: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个节目煽情，你说这情能煽吗？
1: 你看多好啊，你看你看，是吗？
2: 爸爸没来吗？
3: 没有来，爸爸2006年过世了。哦，
2: 十年前去世了，这对女儿来说是个遗憾啊。
4: 其实很多孩子就像这个小妹妹一样，她感觉很幸福，很幸福的时候呢，她就感觉满足现在的生活，就不愿意找。可能只有像她这样事儿，有过这种丢失孩子的短暂经历，有切肤之痛，或者是当了父母之后，他们可能才能想起来啊，如果我丢了，我父母会多难过，这样的话他们才能找家。但是有的孩子虽然说找到家了，但是早晚了，回家之后其实家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家了，要早点回家，可能要是回去晚了就是终生的遗憾了。
5: 杨玲被拐卖之后啊，到了买主家，这个买主家对他是不很好的，但实际上买主对孩子无论是多好，也不能否定啊，就是他这是一种犯罪行为，因为收买啊，他会诱发拐卖犯罪，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啊，对买主啊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另外，据杨玲的母亲反映，他当年是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被他的弟弟伙同他人拐卖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他这个弟弟进行调查，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2: 你大女儿，她有小时候的样子吗？
3: 有
2: 啊，
3: 有。
2: 刚才她哭诉说的这一切，你都听到了吧？其实很幸福，
3: 不是
2: 三个儿子，公婆对她很好。行了，女儿，找到妈妈了，如愿以偿了。跟妈妈说了吗？对不起，找晚了，找晚了。这就以后常回贵州看妈妈了，是吧？妈妈愿意的话，也可以跟女儿女婿住一块儿去，皆大欢喜吧。好，请请啊，
3: 辛苦为谢谢，
2: 辛苦孩子哈，你很幸福了啊，陪着妈妈啊，好好爱妈妈。
6: 虽然当面说出了那句对不起，但是爸爸的离世让结局并不圆满，希望这份迟到的陪伴能够慢慢化解伤痛，迎来真正的幸福。
7: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8: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9: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1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1: 不苦很好喝，
8: 很像茶的感觉，
7: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12: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9: 首先第一个橘。
1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13: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一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14: 大家好，我是郭伟。
15: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13: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10: 王少军主任医师。
13: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9: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13: 明白。
9: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电力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浊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

0: 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1: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3: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4: 对
3: 吧？
4: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3: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5: 对，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0: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呢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3: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它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0: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啊，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啊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3: 天哪，好严重啊。
0: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
4: 对，
0: 它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3: 明白了，
0: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0: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3: 健脾祛湿，
0: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积，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啊，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1: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

0: 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1: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2: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3: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2: 就爱喝了，
3: 就爱喝了。
1: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4: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菊苣，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1: 明白。
4: 除此之外，菊苣啊它还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4: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地排出。以而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2: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4: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 一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0: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5: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4: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

0: 的一个御医叫宫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的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鸡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于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啊，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啊、三野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莲蒲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螨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脾胃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6: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2: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0: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2: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0: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熟了，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1: 冒了，
2: 刚刚是8分。
4: 我这8分，
0: 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肌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3: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 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

0: 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0: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啊、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 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地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1: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研究表明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0: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呐、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呐、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较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

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睡明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

0: 远。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七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哎，主任好。
0: 你们好。
2: 好。
0: 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
2: 啊。
0: 好？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7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30岁吧。
0: 30岁，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3个孩子，他上面儿子的上面的2个姐姐，
0: 哦。
1: 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毕业7年了，7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

0: 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的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1: 孩子小孩
2: 啊，
1: 一生，这有毛病。
2: 哪儿有毛病？
1: 就是
3: 恶劣，
2: 嘴唇恶劣。
3: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二月初二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儿。二月初四生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2: 不能吃奶，唇恶劣。
1: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烫烫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就嘎嘎的叫。喂小驴的时候，孩子就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2: 哎呦，非常不容易。
1: 就是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事过、没说过。
2: 没说过。
1: 喂嘛。
2: 嗯。
1: 对不起孩子。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补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卖了小驴儿。
2: 治到什么程度啊？
3: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0: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我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伸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2: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3: 学习挺好。
2: 嗯，
3: 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
2: 嗯，
3: 他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0: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两个月，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 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2: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4: 回到县城。
2: 回到县城了。
4: 嗯，他原先他是计划在大城，有大城市工作。
2: 他是到大城市。嗯，
4: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家回家。
2: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4: 我想的是，怕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就是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车辆辆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儿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的房。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5: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5块钱。
2: 每天给他5块钱零花钱？
5: 不是，
3: 吃饭的钱，
5: 上课吃饭的钱。
2: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
5: 嗯，
2: 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
5: 嗯，
2: 是这样吗？
5: 对。
2: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5: 甭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5块钱，
2: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5块钱吃饭。
5: 嗯，
4: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5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给他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再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5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0: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2: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
5: 嗯，
2: 勤到什么程度？
3: 有4-5个月吧。
2: 4-5个月就换个工作？
3: 哎，对。
2: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3: 对。
2: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5: 也可能有关系吧。
4: 我觉着他是，他愿意在城市上班，他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着他是不顺心。
0: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5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 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4: 你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麻药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5: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0: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2: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6: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7: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是放不过自己时间，我只有离开那个家那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妥协，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顿一下，我现在回去干什么。
6: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2: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3: 好好好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叔叔，
1: 谢谢大
0: 伯。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2: 我知道娘，
3: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2: 我知道。
3: 我知道我欠了你太多太多了，管着你太严了。还是原谅娘吧。
2: 娘，我对不起你。
3: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2: 娘别这么说，
3: 走着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啊。
2: 娘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4: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 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5: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0: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带你们去。

0: 就是反正就
1: 你要叫你手哭了啊！
0: 说就是你俩绝对
1: 不行，要叫你手哭了，
0: 绝对不行。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3: 我就是处于长期的便秘，
4: 白天再困不敢睡，因为怕晚上失眠难受。
5: 调理好这个脾胃对治病来说是基础。
6: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中医专家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7: 不苦，很好喝，
4: 很像茶的感觉，
3: 而且喝到嘴里还有一点回甘。
8: 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5: 首先第一个橘，橘
6: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脾胃强壮，人长寿。
8: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依宁。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嘉宾。
3: 大家好，我是郭伟。
4: 大家好，我是在健康道路上坚持不懈的姜木希。
8: 欢迎两位。那在我们追求这个健康与长寿的道路上啊，大家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又该如何系统的了解和解决呢？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请出我们的主任医师王少军。
6: 王少军主任医师，
8: 欢迎王主任。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提前获得本期节目的精华内容，还能解锁更多独家养生的秘籍，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刚刚呢，我们在这里已经聊了一下，健康和长寿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但是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扰，比如肥胖、失眠、便秘，那这些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
5: 我们说就是在一个脾胃的功能，也就是我们说的后天之本。
8: 明白。
5: 我们说《黄帝内经》当中曾经有这样的说法，脾胃者昌闵之官，五味出焉。如果我们说把我们的身体比作一个现代化的一个都市，那么脾胃就是这个城市中的中央交通枢纽。这个枢纽呢，我们说掌控了全城的物质调控和能源分配，一旦它运转失常了，那整个城市就会陷入混乱了。脾主运化，负责水谷精微的一个输布。当脾气虚弱的时候呢，我们说运化功能就失常了，水湿内停，聚而成湿。那湿聚呢，又成为痰，这是我们说从水到湿到形成痰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说痰湿泛溢在肌肤呢，就形成了看似肥胖，实际呢为水肿的一个虚胖的这样的一个体质。还有比如说排污系统的一个便秘啊，这个就与脾胃的增降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脾虚导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糟粕内停，形成了便秘。而这个便利系统的失眠呢，正是《黄帝内经》所说的胃不和则卧不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脾胃聚在中焦，是这个气机升降的一个枢纽，脾胃失调就会导致这个神明受扰，自然就难以入睡。咱们身体的电力系统呢，自然灯光长明了。正如古人说的，脾胃虚，五脏皆病。调理好这个脾胃呢，就相当于我们说修复了身体的指挥中心，各个系统自然呢就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输秩序。所以我们说呢，脾胃好，脾胃强，寿命长。
6: 调理好脾胃就是守护健康。中医智慧告诉我们，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之源，它就像身体的中央枢纽。想要解锁更多养生秘籍，扫一扫

0: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领取专业的脾胃调理方案，让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蹭蹭往上涨。42岁的王女士正面临着许多中年女性共同的困扰。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可把我吓坏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哇，
2: 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感慨，
3: 对
2: 吧？
3: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性一旦到了这个30往上哈，她就开始变成这样了，喝水长肉，然后呢我运动我也不掉秤，
2: 就那种亚健康的状态，是不是？
4: 而且天天喊着要减肥啊，那个肉永远也下不来呀。
5: 其实大家一直对肥胖呢有一个误区，认为胖的人呢是因为他们比较能吃啊，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脾胃的功能如果失调，它是肥胖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哦。如果是脾虚弱呢，就会导致身体内湿气无法排出体外，这样的痰湿阻滞在体内，从而导致肥胖。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肠腐热，食欲过剩，人老有这种饥饿的感觉呢，总想吃东西，也会导致营养啊摄入过剩，人同样也会发胖。
2: 那其实如果我们这样放任他不管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5: 很多人呢对肥胖的认识还是仅仅停留在影响美观这个层面上，其实呢肥胖呢是一个系统性的健康问题哦，它会引发一些全身很多系统的一个连锁性的反应。第一，心血管系统的问题哦，说多余的脂肪啊不仅会堆积在皮下，更会包裹在心脏的表面呐、沉积在血管壁上啊，这样呢直接导致你血压升高啊，动脉硬化呀、大大地增加了心梗啊还有脑梗的这样的风险。第二个，代谢系统，肥胖呢它会引发一些胰岛素抵抗，这个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身体呢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的代偿，进而刺激你这个卵巢啊还有肾上腺呐、过量的产生一些雄性的激素，这样呢就导致什么呀，排卵障碍啊，长期的这样的一种损伤呢会导致卵巢的储备功能降低。
2: 天哪，好严重啊。
5: 卵巢早衰就是目前发病率非常高的一个疾病。第三个，运动系统，比如膝关节呀、腰椎呀，这些承重的这些部位，因为它长期的就是超负荷的工作，像很多患者出现骨关节炎呐、腰椎的增生啊。第四个，我们说是呼吸系统，你看胖人一般颈椎脖子后面堆积很多的肉啊，
4: 对，
5: 他就会压迫气道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胖人都会出现晚上睡觉之后打呼噜、呼吸暂停啊，甚至白天呢也总觉得气不够用啊。可以说肥胖不是一个孤立的症状，而是会引起一系列的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2: 明白了。
5: 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明白了。那你说这好比我们身体对水湿失去了控制，那主任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就是调理自己的这个身体呢？
5: 我们要遵循一个健脾祛湿这样的一个治疗法则。
2: 健脾祛湿，
5: 我们说临床呢常见的肥胖，比如说胃热湿主型的呀，它主要表现的消谷散饥，总想饿，食欲非常旺盛，有口气啊，还有大便干呐、口干口渴这一类表现。那还有一种症型叫痰湿型，主要表现什么呀，这种肥胖的特点向心性的，另外口中老有发黏的感觉，更重要的是大便黏呐、最常见的就是大肚腩。王女士就是这种类型。还有一种症型叫肝郁脾虚型，肝郁脾虚型是目前呢在年轻人当中发病率最高的，工作压力大，长期的焦虑啊。从上面我们讲的这些症型当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肥胖它都和脾虚湿盛是有关系的。
0: 肥胖不是简单的体重问题，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脾虚湿盛，身体就像一台超负荷的机器，既需要清理积存的代谢垃圾，更需要增强自身的运转动力。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脾胃健康调理方案。别让湿气偷走您的健康，从现在开始用科学方法调理脾胃，重获轻盈体态，拥抱健康生活。
2: 欢迎回来，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是调理脾胃百病消，脾胃强壮人长寿。看看大家现在手里都端着的是我们的脾胃养生茶，
4: 我觉得一般人都能喝，不苦也不咸，没那么多的中药味儿。
3: 第一口喝下去说实话有点，但是第二口第三口就感觉哎很
4: 就爱喝了，
3: 就爱喝了。
2: 你看，所以今天王主任带来脾胃养生茶还是得到了我们现场的一致好评。那我们就好奇了，那这个里面都有什么呀主任？
5: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要苦菜子，就是我们说的学名叫橘橘，这个药的别名叫苦菜子，在《本草纲目》当中啊被李时珍赞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首先我们说苦菜它是入脾经，它有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气机这样的一个功能，能有效地疏通三焦的水道，促进体内这个湿浊毒素的排出，可以称它为肠道的清道夫。
2: 明白。
5: 除此之外，橘橘啊它含有一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它能够帮助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这样就减少胰岛素抵抗，肥胖当中涉及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2: 那除了这个苦菜子，这个养生茶里边还有什么主任？
5: 还有一味非常重要的药叫茯苓。茯苓呢被称为四季神药，它体现在哪儿呢？主要是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能够有效地改善脾虚湿盛导致的一些虚胖这样的体质，让多余的水分呢顺利的排出。以而这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呢，它的健脾的作用是通过运化功能来实现的，它是治湿先治脾的一个体现。陈皮这味药啊，它在方子当中呢扮演着一个交通警察的这样一个角色，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理气健脾，气行则血行，通过推动气机运行呢，让水湿代谢的道路畅通无阻。这四位功臣呢，他们各司其职，他们协同作用，既能消除已经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的湿气的生成。
4: 主任，听人家说啊，吃维生素能够减肥，是真的吗？
3: 对，真假的？
5: 是维生素 B 啊，它在中医理论当中可以理解为助阳化湿之品。从现代药理学角度我们来说，维生素 B1 呢，它是碳水化合物代谢的一个关键的辅酶。它能够促进体内的糖分的正常分解和利用，避免一些多余的糖分呢转化为脂肪堆积在皮下。那维生素 B2 呢，它是代谢加速器，那它参与蛋白质和脂肪的一个代谢过程，帮助体内更有效地利用营养物质，同时呢它还能维护消化道黏膜的健康，为脾胃的运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0: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当脾胃虚弱时，运化水湿的能力就会下降，这就像家里的排水系统出了问题，多余的水湿排不出去，在体内积聚成痰湿，最终形成肥胖。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您就可以获取健脾瘦身指南、易胖体质的调理方法、健康减重的运动建议，让我们从调理脾胃入手，告别反复肥胖的困扰，收获健康苗条好身材。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60多岁却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这惊人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李大妈为何能越活越年轻呢？
6: 后来我通过调理脾胃，胃肠啊也越来越好，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王主任，你刚刚看到小片里面那个李阿姨的故事，我特别的好奇，就是为什么说调养好脾胃就能够让人重获健康，甚至是延年益寿？
5: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在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都需要靠脾胃来吸收和运化，如果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它就好，气血自然就充足了。明代的一个御医叫龚廷贤，98岁高寿，他的一个著作叫《寿世宝源》当中深刻地指出说，脾胃壮实则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李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她胃痛 反酸、食欲不振、浑身呢乏力，这些都是脾胃气虚的一个点。

0: 情的表现。从中医角度来说，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胃就像一个口袋一样，但是那个脾的功能非常重要，所以脾胃虚弱，它就像厨房的灶火呀，不旺了。既做不熟这个饭菜呢，也消化不了这个食物。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核心思路是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是人参，这味药是补气之王。
1: 我听说参类的药啊很补，但是你像这个李大姐这种情况，她是脾胃虚，那她会不会说一补这个参类的而虚不受补啊？有这么一词儿？
0: 人参呢，这味药它是补气之王。为了防止出现虚不受补这种情况呢，我们搭配白术这味药。白术是临床也非常常用的健脾的药，既能增强脾胃的功能，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同时我们还加上当归，当归有补血活血的作用，改善血虚。还有一个龙眼肉，它具有一个补益心脾、养心安神这样的一个作用。茯神呢，宁心安神，它兼顾的健脾渗湿的作用。当脾胃呢后天之本重新的焕发活力的时候呢，不仅消化问题迎刃而解，而且全身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脏器也得到了充分的滋养。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李女士在调脾胃之后呢，也都得到了改善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2: 是的，你看听了我们王主任的这个讲解啊，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脾胃强壮人长寿的这个深刻道理。如果您也想和李阿姨一样通过调理脾胃重获健康，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以获取脾胃调理的指南，不同体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遭受一种常见又难以启齿的健康问题，便秘。
2: 哦，你看这个便秘的问题啊，有的时候呢又有一点难以启齿，不好意思说，但是呢咱们不得不来面对这个健康的问题。
1: 我很有发言权，因为我就是处于这个长期的便秘，特别难受，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想自己吧揉揉肚子，但是它就是排不出来。
2: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挺高的。
0: 是的是的。
4: 关老师，您这个便秘您去看过这个肠道的健康问题吗？查过吗？
1: 说实话，肠胃镜我全做过。
4: 哎呦，
1: 里边在肠子里走很光滑，没有任何脏东西，您说他怎么会便秘啊？
0: 这种情况呢比较紧张。大多数便秘啊跟肠子本身没有直接关系。
4: 没关系、
1: 那他怎么出不来呀、
0: 它是功能性的，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传统医学治胃病的理论进行辩证治疗。那我们说有些病人呢、自己到药店去买一些什么大黄啊、番茄叶呀、这一些中药材，实际上呢他们是很多都是一种泻药，或者说含泻药成分。刚开始用的时候呢确实能够通一通，但是长期使用啊肠子就有点懒了，你反而呢就是自己不愿意动了，反而老是依赖这个药，这样一来呢我们说便秘就更难治疗了。但是呢便秘长期的你不去管它，它就会呢诱发各种肠道问题，甚至呢有一些会长肠息肉了。
2: 王主任，便秘到底怎么调理呢？
0: 在中医理论当中，便秘与脾胃关系非常密切，它的核心呢在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会直接影响水谷精微的吸收啊，还有糟粕的传导排泄。脾胃虚它推动无力，或者是呢脾胃极热湿主呢则耗伤了这个精液，都可以导致便秘。赵先生这种情况就非常典型，他排便困难呢、腹胀腹痛啊、面部痤疮口臭啊，就属于我们说的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瘀滞的表现。针对他的症状呢，我们首先可以用橘橘啊、三叶菜，它有健脾祛湿清热的作用。它具有这个利湿通便的作用。临床我们常用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方子叫廉普饮，这个方子出自于霍乱论里边，它是由擅长于清脾胃和大肠湿热的黄连、行气燥湿、消极除湿的厚朴、化湿开胃、开窍霍痰的石菖蒲，还有燥湿化痰降逆止呕的半夏，还有呢泻火除烦清热利湿的这个栀子来解表除烦，共同起到一个清热燥湿啊、行气除满这样的一个功能。
5: 自打调理以后呢，我这生活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每天早上起来呀整个人都轻松多了。
3: 如果你正在饱受便秘困扰，而且出现了口臭、痤疮、面色差、精力差、肥胖等问题，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便秘调理方案，告别便秘，从科学调理

0: 未开始。今年45岁的张女士是一个入睡困难户，
1: 这一躺下，这脑袋里啊跟放电影似的，全是啊各种的事儿，翻来覆去一个多小时，就在床上烙大饼，怎么也没有睡意。有时候到两三点吧，就只好吃点安眠药。这有时候啊，好不容易能睡着了吧，又一宿一宿的做梦，这第二天醒来，跟没睡似的。你说这人要睡不好，生活就一团的糟。
2: 那失眠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关老师刚刚也说了嘛。但是比如在生活当中，我也会偶尔啊睡不着，或者是我睡着了，然后非常非常容易有一点声音就醒了，就再次入睡很困难这种。但是呢，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那我这个状况属不属于失眠。
3: 这里我们给大家一个测量表，大家可以呢在家里自己测试一下。
2: 我们今天在现场也来测试一下好不好。
3: 如果你的总数是小于6分，那就说没有失眠。如果你的总分在6到8分之间，就是有睡眠障碍。如果呢，你总分在8分以上，就是失眠。看一看你们的分数是多少。
2: 我数老师，我这看过去您就有9分了，对不对？
4: 冒了，
2: 刚刚是8分。
3: 我这8分，你在睡眠障碍当中还没有到失眠这个程度。其实呢，睡眠和很多的因素有关系。首先，个人的生活习惯，晚上啊过了一定的时间点之后呢，如果他不上床就睡不着了。除此之外，睡眠的好坏还与脾胃功能也有密切的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环境的问题。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扶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定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 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啊，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根源。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呐，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0: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胃失和、气血运化不足，或者是痰湿内生，就会扰动心神，导致失眠，就是我们说的心脾两虚型失眠，表现为入睡困难、梦多、容易醒。当然了，如果睡眠除了与脾胃功能有关系之外呢，还与心肾不交、肝与脾虚等都有密切关系。
2: 那主任，像张女士她这种情况，咱们应该怎么帮助她呢？
3: 张女士的情况呢非常典型，一个45岁的女性，正处在人生的一个特殊的阶段。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年纪往往会出现一些肝血亏虚呀、脾胃失调啊这样的一个生理变化。所以呢，要从疏肝健脾、宁心安神这个角度来着手治疗。临床最常用的一个经典方子叫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来治疗。主要组成呢有宁心安神、健脾利湿的茯神。张女士她整夜多梦啊，就是醒了之后呢身体疲惫啊，这都是典型的心肝血虚、魂不守舍的一个表现。酸枣仁又能够为疲惫的心神补充能量。它起到这样一个作用。小柴胡汤里边呢主要成分有柴胡，它能够疏解少阳半表半里之邪，黄芩呢能够清泻少阳半表半里的淤热。它与柴胡相配伍呢有一疏一清的作用，共同来解少阳半表半里的这个邪气。同时呢还可以加上动力源，比如说元素 B1 和 B2。B1 呢能够促进伽马氨基丁酸的一个合成，这种物质呢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缓解因神经兴奋导致的一个入睡困难。我们说中药和维生素双管齐下，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安眠方案。
0: 深夜难眠不仅消耗精力，更是健康的警示。研究表明，长期失眠会加速衰老、降低免疫力，并增加慢性病风险。如果您正在被失眠困扰，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脾胃调理助眠方案，让你从今天起睡个好觉。
2: 主任，你看现在我发现啊，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呢，比如说身体上都会出现一些结节，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3: 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我们说脾胃虚弱，运化失常，表现为咳嗽、痰多呀、痰白、粘稠啊、神疲乏力啊、食欲不振呢、还有腹胀、便溏、胸闷气短呢、舌淡胖啊这一类的表现。第二个原因，我们说是情志不舒，表现为平时有胸胁胀痛啊，或者刺痛啊，老想咳，咳不出那个痰，或者情志抑郁、急躁啊，发脾气啊。第三个，我们说是久病，豪气伤阴。那表现什么症状啊？比如口干呐、少痰呐、或者痰中带血丝啊，还有五心烦热呀、盗汗呐、舌质红、少苔，或者是有瘀点呐。第四个，我们说是素体阳虚，怕冷，表现为什么呀？脾肺肾这三个脏器的阳虚，表现为咳嗽气短呢，痰是白色的，更重要的是清晰的，身体怕冷，还有腰膝酸软呢，小便清长啊，舌淡呢、苔白腻啊，脉沉这一类的表现症状。临床其实常用的一个经典的方子就是参苓白术散和二陈汤。它主要成分呢，参苓白术散里边有人参、白术、茯苓和薏仁这些主要的成分。这些药呢主要起到一个健脾益气、渗湿止泻、 杜绝这个痰湿生成的跟

0: 元。二陈汤当中主要成分半夏和陈皮茯苓，它可以什么呀，燥湿化痰啊，理气和中啊，化解肺中的痰湿，从而有一个宣肺健脾化痰散结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从肥胖到失眠，从便秘到结节，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关键，脾胃健康。脾胃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

0: 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胃为后天资本，气血生化之源，调理好这个脾胃，营养吸收的就好，身体运化代谢呢、哦、它就好，人才能够长寿。
2: 谢谢主任。无论您是肥胖、失眠、便秘，追根溯源都与脾胃息息相关。让我们记住，脾胃好，脾胃强，人长寿。从今天开始一定要重视脾胃调理，用科学的方法守护健康。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王主任来到我们节目，也谢谢关老师和江江，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入冬以后，岩头古镇家家户户都要制作素面，白色的素面挂满了宅前院后。这样的风俗在当地已经绵延了近千年。丝丝缕缕的素面，就如同丝丝缕缕的记忆，串联起了古镇的历史与现在。南宋末年，临安陷落，元军大举南下，进士陈于之率领800义士在岩头镇旁的芙蓉崖顶建立村寨，抗击敌军。由于元军人多势众，为了迷惑敌人，陈于之让士兵用白纸剪成当地素面的样子，晾晒在悬崖边。远远看去，就好像在为千军万马准备过冬的军粮。元军见此情景，不敢轻举妄动。陈于之的计谋为周边百姓赢得了彻底的时间。公元1278年，芙蓉崖背面唯一的粮道被元军截断，孤立无援的陈于之自知没有生的希望，他便用红布蒙住战马的眼睛，带着夫人一起策马从南崖之巅纵身跃下，800义士也随之跳崖殉节。这段令人荡气回肠的历史，也让素面这一家常美食承载起了一份古镇人家意义为上的精神象征。

0: 边的岩头古镇，从它的一桥一瓦一树一堤间，依然可以感受到古风浸染下的那份从容和淡定。千百年来，这里的先民不仅为他的后人们营造了一个天人和谐、园林式的耕读空间，也为后世构筑起了一座写满担当和大义的精神家园。
1: 位于浙江温州永嘉县北部的岩头古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地形好似一艘停泊在南溪江中游的大船。在古代中国，船地是不可多得的风水宝地，人们汇聚到此安家落户，在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上世代繁衍，数百年来一直人才辈出。刘裕是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据说当年就连朱熹都仰慕他的学问人品，亲自登门拜访。但是在当地百姓的眼中，刘裕不仅是一代鸿儒，更是一位救人于危难的大义士。南宋绍兴年间，南溪江流域接连发生罕见的自然灾害，田地颗粒无收。面对不断涌来的灾民，刘裕一边组织家人烧一粥赈济灾民，一边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2: 他自己呢，自己烧，原来是禁止给人家扛的，就是呢，灾荒的时候就把自己烧开放了，给他们扛扛柴，啊。把这个钱这个拿来呢换粮食。
1: 刘家的山林本是祖辈传下来的风水林，关系到家族的盛衰荣辱。山近之言远近闻名，但刘裕看到百姓饥寒交迫，心中不忍，他痛下决心，宁可坏了家族风水，也要拯救数以千计的灾民。然而柴火换来的粮食依然不足以解决所有灾民的温饱，而此时的刘裕也因救灾把家中积蓄的银两全部花光。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自己的房屋田地全部抵押给了州府，
2: 把自己的家业作为抵押，抵押以后嘛，搞了几万斤的粮食，把运过来分给灾民吃。
1: 第二年秋收之后，刘裕用自家的粮食偿还了州府的借贷，无数灾民在他的倾囊相助下安然度过了这次饥荒。在当地流传的故事中，刘裕扶危济困的大义之举还有很多。历史上，南溪江是永嘉山区通往温州唯一的水上要道。有一年，刘裕前往岩头镇旁的九丈村时，听说当地因为没有舟楫，村民们常常涉水渡河，有不少人溺水而亡。他当即捐造船只，筑建码头，又雇人撑渡。
2: 他自己花钱造起来，放在那里一渡。老百姓从来往的客人不要收钱的，不要付钱的，那么的渡船造起来，那个也划船的人全工，那是他呢自己用钱买了那边当地的土地给他作为工资，土地给他耕种，那么他们来划船。
1: 刘裕建起了驿渡，方便了十里八乡的百姓，而这项义举也被岩头人代代接力传了下来，几百年来从未间断。直到1952年公路开通，昔日繁忙的九丈渡才日渐归于平静。300里南溪江，在江宽水缓的中游处，孕育出了岩头这座千年古镇。义以为上的精神，也伴着滔滔江水在悠远的岁月里滋养着这方水土，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0: 水如棋局分阶陌，山寺平围绕画楼， 在南溪江沿岸，岩头是唯一一座围绕着一个水利工程进行规划布局的古镇。从元代到明代，双郡头水利工程从它水到渠成的那一天起，始终造福着周边9个村3000多亩良田。
1: 在岩头镇的北边，距离南溪江的支流五尺溪仅1公里处，有一座建成于明代的水利工程。清澈的溪水经水渠的引导，织成了密布的水网，不仅为古镇人家营造出了一个灵动秀美的家园，还为岩头带来了千里沃野、万亩良田。无论天气旱涝，这里的人们都能坐享丰收的喜悦。
3: 双郡头水利工程呢，总共有几部分组成，它包括堰、两渠，还有是3池4对5湖，构成了这样的一个引水枢纽，保证旱季要有一定的水量进入古镇。那么在雨季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水还是从五尺溪流走。
1: 历经数百年风雨，这座水利工程依然运转正常，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而创造这个奇迹的，就是岩头古镇的金氏家族。宋朝时，金氏家族从中原地区迁居至此，经过数代发展，人丁逐渐兴旺，田地开垦越来越多。明嘉靖年间，金氏族人发现镇里原本的水利设施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需要，一到旱季，引水沟里的水就变得很浅，一到雨季，水又白白流失，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
3: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急剧增加，在明朝嘉靖年间，金氏八氏族金永普的带动下面，有规划地进行大规模的建设。
1: 金永普决定在原有的引水沟上进行大规模改造。为了不影响春耕夏种，筑坝挖渠必须要在冬季进行。莫溪的溪水冰冷刺骨，金永普和乡民们终日在水中劳作，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尽管一刻都不曾休息，工程的进度依然比想象中要缓慢许多，花销也变得越来越大。但金永普却从未想过放弃。每当需要筹措资金，他都不惜捐田费资，最后几乎耗尽家产。从40多岁兴修水利开始，10多年的日夜操劳，使他从一个身强力壮的汉子，成为了白发苍苍的老者。由于积劳成疾，56岁的金永普没能等到工程的完工，就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嘱咐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把水渠继续修下去。又经过40多个寒来暑往，终于在公元1565年完成了这项在今天被誉为浙南都江堰的水利工程。一个家族几代人用最原始的工具，加上金挑手扛，硬是在古镇中挖出了5个人工湖和1条长达10000多米的水渠，不仅灌溉了周围9个村庄的数千亩良田，更为后世子孙营造了一个天人合一的生存空间。
3: 生活在里面的老百姓的污水剩的沟渠流入湖里面，经过不同层级的沉淀，没有污染地流向南溪涧，所以在当时这个年代来说是非常超前的一种环保意识。
1: 今天清澈的泉水依然通过道路两旁精心修建的古渠流淌在岩头镇的房前屋后。后人们为了纪念金永普的大义之举，在水渠边建起了一座祠堂。每逢周末，古镇里的孩子都会身着古装，在水亭祠内诵读经典。朗朗的书声中，意义为上的精神

0: 墨画地影响着一代代的岩头后人。
1: 义字上面的繁体字呢，它是上面一个阳字头，下面是一个我字。阳表示美，表示善的，而这个我就是表示义，是从我们内心本性中生出来的。人的本性是真善美，义以为上，就是把义要放到第一位的，大家都能活得很幸福和谐，这就是君子的一个理想，也是君子人生的一个价值所在。所以他为什么要以义以为上呢？因为合乎义的人生才是敞亮的人生，才是旷达的人生。
0: 岩头自古便是温州到杭州的水路枢纽之一，19世纪末国门大开，产自乐清湾的海盐源源不断地经过岩头北上，古镇的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岩头人在堤坝上建起了这条临水的商业街。每到入夜，各家商铺都会在门前点上一支蜡烛，为过往行人照明。盛夏的夜晚，每人靠上则躺满了挑夫，丽水街长廊变成了他们节省开销的免费旅馆。20世纪30年代，岩头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集镇。今天的岩头古镇展现的是一派经历过岁月沉淀之后如水一般的祥和与宁静。当年南宋义士历寨抗元的古战场，如今已是一片葱郁的森林公园。每隔3-4天，住在岩头镇上的卢彩花就得爬上近2个小时的山路，去探望他独居在南崖顶上的老母亲。
2: 俺的来福了，来不爷在俺爹，说你去呢。
0: 很多地方已经破损坍塌，或被杂草淹没，而当时的南崖山上还有人在耕种，上下山时常有危险发生，于是。当年已经70高龄的蒋香兰决心修复古道。
2: 修几下面的还得，我来一来修来别来修弄，来了外面开展的是那个南湖做事个，老魏那个叫哩，一说那叫哩，那个轮我在家。
0: 那时，请人修路的工钱是25元一天，整整修了3年。老人几乎花光了他一辈子的积蓄。路修好以后，因为担心下雨天掉下来的树叶堆积腐烂，人走在上面会打滑，于是一有空，蒋香兰便上山去清扫。由于来来回回很不方便，老人便索性从岩头镇搬到了南崖山顶上去住，而这一住就是15年。南崖古道当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战略要道，山路十分陡峭，即便是年轻人走上一小段都会气喘吁吁，更别说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了。全长8.5公里的山路扫完全程需要3天时间，每个月至少都会扫坏6-7把扫帚。一年冬天，蒋香兰因为扫地走得太远，当他打算回头往住处走的时候，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黑夜里，他辨不清方向，只能饿着肚子在草丛中过了一夜。后来，老人每次外出扫地时，总会自备一些干粮。无论是严冬还是酷暑，节庆还是假日，蒋香兰没有一天休息过。
2: 干嘛心里面少女说了我们人类都来叫吧不得好过吧上了个过节不得好过人类落雪啊人一套路亏一套路一套路

0: 棍也插袂去，忘记袂去，一插一插的插我，像我过世，插我，我插我们社个，然后人啥子你啊，我选择焦虑。
1: 天洗头来了，糟糕糟了，过年了。
0: 过年在家交个给，过年家交个要大钱，赔了我这一大能。
1: 来洗来。
0: 过年不是大能，我咋的亏几个亏几？
2: 子女们都想劝说老母亲回到岩头镇上去住，可是每一次都拗不过他。子女们平常给他一些零花钱，老人也舍不得买吃的，大都用在了购买清扫工具上面。
0: 我说了你操哪，啊，叫我把地方放走，说我这个里头，坏地方怎么那破？
2: 老人觉得扫好路，大家好走一点，便是他最大的快乐和满足。这位90岁高龄的扫地奶奶，用了整整20年的时间，一步一个台阶，叠加起了一个亿字的分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一以为上”精神的滋养下，今天，即便是岩头镇上一群最普通的家庭主妇，也在用自己最朴素的方式践行着对义的守望。这是每周固定的一天，岩头镇上的老人们都会早早地来到老年活动室，等待女人帮义工队的到来。作为一支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女人帮的女人们既感性又细心，还擅长各种家务，从缝补衣服到测量血压，还有为老人理发，这些志愿服务琐碎而又日常，全都是老人们最需要的。
3: 他们也好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一样，都很热情的。这老年人，他们都个个都非常的满意，不知道十分满意还是万分的满意。
2: 周学芬是一位有着10几年理发经验的老师傅，每个周末他都会来到老年活动室帮忙，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太阳下山。周学芬性格开朗活泼，只要有他在，活动室里就总是充满欢声笑语。
4: 听到我们做义工嘞，他就哇的，大家嘞都高兴。那妈妈你去做，我老公就帮我家里，你辛苦一点。我说我真的有点感动哎，我的老公这次真的很好哎，本来是个粗人哦，他说那你走啊，我头挖不下去，他把我把鞋子穿起来。他说衣服拿过来，我说我去了。他说你小心，我说好，拜拜。真的很好，我家里人很支持我的。
2: 对于这些志愿者们来说，老人们心满意足的笑脸就是他们快乐的源泉。重情有义的岩头人让这个小小的古镇有了炙热的温度，幸福的味道。
5: 不是说义只有那些知识人人才有，普通老百姓小老百姓都有，他是平等的，人人都有。当他们从这个每天为自己计算这个小的这个斤斤计较患得患失的人生中解脱出来，他冲破了这个自私的束缚，到了个义工的环境中，他才真正顺了本性在走。他其实是一种解放的快乐，是一种内在的对自己的一种点赞的状态。正因为他是发自内心的要去做这个工作，所以他苦也是乐的。这也正好说明人性中确实有这个义的内在需要。
2: 岩头人一直保持着烧义茶的传统，每年从立夏那天开始一直到霜降结束，大半年的时间，每天指定一户人家烧茶，供来往路人免费饮用。据说这还是清朝时候从金氏家族传下来的规矩。双郡头的桥头小亭就建在古驿道旁，历史上不仅赶远路的人们会来这里喝上一口茶歇歇脚力，附近田里耕作的人也会来舀上一碗解渴解乏。今年

0: 62岁的周小红是岩头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即便是隔一年才轮到一次烧一茶，他也已经烧了20几年了。
1: 今天轮到我烧，
2: 几点开始烧的呀？
1: 我是5点钟就开始烧，有的呢还更早，有的人呢就是3点钟就开始烧。我呢是5点钟开始烧，已经烧了5、6锅了。那在忙的时候，比如说是夏季收割的时候，我们最多就要烧10几锅茶。
0: 每年岩头镇上的热心老人都会提前把轮流烧一茶的时间和烧茶人的名字一一写好，
1: 那就拍在手机上，这一天就
2: 贴在家里的门，
1: 贴在家里每个门上都有。比如说是8月27一日茶，这个一日茶，
2: 这一天
1: 一天就是，哎，就是我来弄的。
0: 轮到烧一茶的家庭，都会把自己的这一日茶看得尤为重要，不但不能忘记，茶也绝对不能少烧。有一次，周小红一早起来烧满了2大缸茶水，按以往的经验，这些茶水足够一天的用量。中午的时候，周小红和丈夫见喝茶的人渐渐少了，决定回家午休一下。没想到那一天来了一大群登山的人，2大缸茶水很快就见了底。
1: 我那个家就是住在那个路边的雨山路，然后就叫了木木木木，我老公叫星光，星光，今天你的茶没有了。我两个人就慌慌张张的，快点上，快点上来烧，不烧等一下会给别人骂了，咕噜的没茶，没茶喝。路人很多的了。
0: 岩头镇上摆放一茶的地方还有一处，就是位于丽水街南端的乘风亭。每天也有一户家庭在此值守。对于古镇的人们来说，烧一茶不仅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必须要坚守的文化传承。
3: 老祖宗的光荣传统留下来给我们的，我们一定你下一代把祖祖辈辈的事情要装下去。
0: 丽水街上来喝一茶的人们，从当年日过3000的行脚商贩，换作了今日熙来攘往的游客，烧一茶的人也换了一代又一代。现在甚至一些外地来岩头打工的人们也都入乡随俗，加入了烧一茶的行列。
4: 重义啊，是岩头人心中不成文的族规家训。就像我手中这碗当地人都爱喝的土茶，带着最质朴的青草味儿，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儿。
0: 回望过去，义以为上从来都不是岩头人的一时快意所为，而是千百年来古镇人家代代相传的底蕴和气度。它承载着南溪江边这座形似大船的千年古镇，从历史的波澜中一路远航，至今依然沉稳

0: 四川成都龙泉山下有一座依山而建的古镇，自北而下的沱江在这里分流，划分为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沿着山峰的起伏穿镇而过。五座环抱古镇的山峰好似五只凤凰翘首起天，因而这里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五凤。
1: 五凤溪一张帆，要装成都半城沿；五凤溪一摇桨，要装成都半城堂。这首在当地流传了几百年的民谣，描绘了古镇历史上的商业繁华。由于水路交通的便利，南来北往的客商纷至沓来。几百年间，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碰撞与交融，也造就了如今独具特色的古镇风韵。
0: 五凤古镇背山面水，有着半边山江半边城的说法。在陆路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为了进入富饶的天府之国，人们一般都不走艰难的蜀道，而是选走水路。五凤码头是船只前往成都的必经之地，南来北往的商船在这里停靠，卸下的货物由挑夫转运到成都。繁荣的商贸往来让五凤早在唐代就成为了川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明朝末年，四川战乱，人口急剧减少，江西、福建、广西等地的人开始大量迁入川蜀平原，史称湖广填四川。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聚集在这个山清水秀的江边小镇，从此扎根于此。在这片山来水回、富贵而财的山水间，置地经商，安居乐业。
1: 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的历史印记。七座独具风韵的庙宇和会馆，虽然历经了岁月的沧桑，却依然保存完好。当年移民们把对故乡的思念和情感都融入到这些古老的建筑中，北派建筑高大雄伟，南派建筑气韵典雅，它们虽然各具特色，却显得那么的和谐相融。
0: 在古镇众多的会馆中，陕西会馆关圣宫保存最为完好。建于清康熙年间的会馆，有着雄浑大气的门楼，庄严肃穆的大殿。可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就在这座陕西会馆中，竟然还隐藏着另一座南派风格的会馆——禹王宫。这种馆中套馆的格局在中国建筑史上十分罕见。关于两座会馆的来历，有着一段传奇的故事。
2: 当年湖广人进入五凤之后，他们由于对故土的思念啊，就专门建了一个会馆，但是由于财力不济，他们修的宫殿呢很小很小。
0: 禹王宫建好后，成为了在五凤的湖北人的精神家园。但是随着陕西、山西的移民大批迁入，经营有道的陕西商人逐渐做大了盐和白糖的生意。清康熙年间，累积了大量财富的陕西商人也想在当地建一座会馆，但那时依山而建的小镇上已经没有了大片的空地，唯有禹王宫周围还有一圈可以建设的土地。如果在那里修建会馆，必然会把禹王宫围住，影响湖北商人的进出，陕西商人一时陷入了困境。湖北商会的会长听说此事后，主动找上门去，告诉陕西商人，大家同在外地经商，本就应该互相体谅，他们愿意让出土地。听完会长的这番话，陕西商人深受感动，同时也做出了一个决定。
2: 为了更表示诚意，把我们修好陕西会馆后，大门的对联 我们不用陕西会馆的对联，而用你们湖广会馆的对联。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陕西会馆门上的对联是神为万国九州主，人自三湘七色来，这其实是湖广会馆的对联。
0: 在湖北商人的包容下，一座气势恢宏的关圣宫拔地而起，禹王宫成为了关圣宫内角落的一座偏殿。从此之后，两地商人同进同出，相互尊重各自的文化和信仰。逢年过节，大家聚在一起，既要祭拜湖北会馆供奉的大禹，也要祭拜陕西会馆供奉的关公。大家约定，古老的戏台上不唱秦腔汉剧，也不演黄梅湘剧，于神于己上演的都是五凤本地的川剧。包容并蓄的文化氛围让小镇变得更加和谐，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开设商号，成就了五凤商业重镇的地位。清雍正年间，越来越多的广东人来到这里经商，生意发达起来的广东商人在陕西会馆的对岸又建起了一座南华宫。等会馆建成后，广东商人才发现关圣宫正门恰好正对南华宫大殿，这在古代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会有损南华宫的风水，

0: 但此时两处会馆都已建好，门楼房屋没法更改。受湖北商人让地之恩的陕西商人也展现出了大度宽容的态度，主动提出了解决方案。
1: 我们聪明的古镇先人就想办法把这石梯在石梯上做文章，一头宽一头窄，这就是庙门朝的方向不对冲对面的南华宫，而是斜着避开了这个。
0: 重新修建的石梯让陕西会馆的大门偏向了一旁，解决了风水相冲的问题。宽容让地、修石阶改风水的故事也成为了当地的美谈。如今徘徊于这些古老的建筑之间，人们仿佛可以触摸到遥远岁月的脉搏，感受到各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的交流碰撞，融会贯通。
2: 开放包容、谦和有礼的文化气质滋养着这方水土，也使得古镇里的人们得以安享着生活的宁静与祥和。古镇人沿水而居，桥必不可少，一座座古桥连接起溪水的两岸，也串联着人们生活的点滴。而关于石桥的传说也正在被一代代五凤人口耳相传。
0: 每到周末，古镇上的安凤桥就会热闹起来，居住在五凤溪两岸的人们把自家产的水果和山货拿到这里贩卖，换回生活所需。古老的安凤桥也因此成为了五凤人心中难忘的乡愁记忆。
2: 这座桥看起来好有历史感的。
1: 是的。
2: 有多少年了？
1: 应该是在清朝同治年间修的。
0: 五凤溪上曾有一座小木桥，每当夏季河里发大水，汹涌的水流就会把桥面冲毁。为了彻底解决过河问题，五凤人决定修建一座牢固的石桥。镇上的人们雇来了许多石匠，工程很快开展了起来。一天，一位老石匠来到工地，要求参与修桥。老石匠身形消瘦，似乎不能承担什么体力活，但当地人见他穿着破烂，十分可怜，就让他留了下来。其他的工匠每天都能打磨出许多石料，只有这位老人日复一日地摆弄着同一块石头。
1: 这些人就有闲话了，想就跟领班说他这个是混饭吃的，吊他在这里影响我们的士气。
0: 虽然石匠们都在抱怨，但五凤人却十分宽容，不忍心责备这位笨石匠，不仅没人赶他走，而且在生活上还对他多有照顾。几个月过去了，石桥竣工在即，从两边开修的桥面需要在中间合拢。整个修桥工程里最难做的就是最后一块盖顶石，其他工匠手里预先打磨好的石料无论怎么尝试都无法让桥面连接起来。这时大家想起了老人手里的那块石料，叫人抬来一试，竟然严丝合缝。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貌似普通的老人竟是一位高人。于是大家急忙四处找寻那位老石匠，想要向他表示感谢，但老人却已经悄悄离开了，只留下了一张纸条，
1: 写了这样十六个字，叫和谐包容，不嫌笨穷，结石封顶，平安无缝。所以这座桥以后就叫做安凤桥，安凤桥就是平安无缝的意思。
0: 一百多年来，五凤镇上的老人都会向后辈讲起老石匠的故事，用包容的心对待每一个人每一件事，也就成为古镇人世代遵循的传统。
3: 对于一个小镇来讲，它是一个相对的封闭一点的这种生活环境，那么人和人之间呢，这样总是要有来有往，它需要相互包容。

0: 需要向谁帮助，每个人在这里边都会有一种幸福感。那么从这种幸福感里边呢，将会给这个村镇呢，它造成一种和谐的、祥和的这样一种社会氛围。
1: 民国初年，西方的文化与思想慢慢传入到了中国，五凤人用百年不变的包容接纳着新的事物，也让五凤走出了一代哲学大师贺林。
2: 高大雄伟的门楼历经了200多年的风雨，少年时代的贺林先生就是在这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知道了知识兴邦的道理，于是走出了狭窄的小山沟，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天地。
1: 贺林出生于1902年，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弱民贫，人们对中学西学的优劣产生了严重的争议。虽然出生自传统的秀才之家，但贺林的父亲从小就教育他，不仅要熟读四书五经，也要掌握英语算术，用包容的眼光看待不同的学问，才能取其精华，融会贯通。在家庭的熏陶下，贺林立下了远大的志向，一定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
3: 五凤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当时的开放的一个前沿。那么贺先生呢，从小生活在这样子的一种环境当中，对他后来采取那种包容的这种开放的态度，去学习借鉴研究西方的文化，并且呢把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哲学和我们中国传统的哲学融会贯通，我认为是有影响的。
1: 长大后的贺林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先后赴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深造，并把西方哲学思想的优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最终完成了对中国哲学的反思与重构，创立了新儒家领域重要的理论体系新心学，为世人揭示出古老的中华文明在现代西方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为中西文化的交融做出了重要贡献。
2: 走在五凤古镇的老街上，青瓦的屋顶、石板的街面，仿佛时光又回到了从前。虽然水陆码头的繁华不在，但古镇的旅游开发又给这里带来了新的机遇。古镇人正以包容的心态迎接着四面八方的来客。
1: 河边古老的石板路上，依旧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天南地北的美食小吃在此落地生根。其中一道核心鲶鱼是五凤人最惦念的家乡美味，相传这道菜是船工们创造的，历史上船工辛劳一天获取的酬劳却十分微薄，为了解决生计，他们的饮食往往就地取材，沱江里的鱼就成为了他们最方便获得的食物。有一天，船工们抓到一条鲶鱼，便从江中舀几瓢水，把鱼扔入锅中煮熟。刚出锅的鱼肉蘸着碗里的辣椒粉和盐，香辣鲜美，一口鱼肉一口酒，很是惬意。时间一长，这道菜便成为五凤最有名的美食。后来一位陕西商人看见当地人都在吃这道核心鲶鱼，但又嫌味道太辣，就让厨师试着做一条不太辣的鲶鱼。厨师想了想，就把鲶鱼和大蒜一起焖烧，出锅后陕西客上一尝，鲶鱼肉质鲜嫩，大蒜的辣味儿又不是很重，还有一股清香，很适合自己的口味。大蒜鲶鱼也在古镇里传了下来。后来随着各地来五凤做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他们纷纷把自己家乡的口味带了过来，鲶鱼的吃法越来越多，一条普普通通的鲶鱼竟然演变出了18种做法。

0: 这些都鲶鱼做的？
1: 对对，这种的话主要是就是川东人啊和湖南人，他们是最爱吃那
0: 最辣的。这个是您刚才说的那个大蒜鲶鱼？
1: 大蒜鲶鱼。
0: 那这种呢？
1: 这种就是我们泡菜鲶鱼、这个主要是那北方人他是最爱那个，因为它不辣。
0: 现在说这个一鱼十八吃啊，我们现在看到四种，还有哪些啊？
1: 还有比如说那个豆瓣鲶鱼、鱿鱼片，还有那个就是干炒鲶鱼。
2: 五凤人在饮食上的兼容并蓄，为小镇留下了鲶鱼十八吃的独特美味，使得来往这里的商人们既能享受本地的美食，又能感受到家乡的味道。如今的五凤敞开怀抱迎接着八方来客，催生出火热的旅游经济，为小小的古镇带来了新的繁荣。古镇人家不变的包容之心依然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石本学在古镇的半边街上经营着一家八仙桌餐馆，看家菜是藤椒鸭，卖得十分火爆。隔壁沈家军的茶馆生意却很冷清。
0: 当时八仙桌他们卖的鸭子就非常
3: 多，对，卖得特火爆。他那里我们去吃饭，他那里都做不到，找不到座位，我这里没人，一个人也没有。
2: 看到餐饮生意做得红火，有朋友劝他干脆把茶馆改成餐厅，也卖藤椒鸭。沈家军迟迟不能下决心，担心会引起两家的纷争。一次喝茶的时候，石本学知道了沈家军的想法，他不仅没有否定沈家军开餐厅的设想，反而帮他出了主意，建议他把鸭子卤制好后，然后风干，做成板鸭销售，取名风吹板鸭。虽然有了内行人的帮忙，但沈家军刚刚做出的风吹板鸭味道却始终不如意。
3: 他来过来尝，品尝了我的一下鸭子，他说你这个鸭子香味还不好，又犯了卤料嘛，又叫师傅过来帮我处理。
2: 做好鸭子的秘诀在于卤料。石本学的藤椒鸭之所以味道鲜美，是因为他手中有一份祖传的卤汁配方。这份祖传秘方是石本学一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在父辈们的手中从没有外传过。但是看着因为生意苦恼的沈家军，石本学决定把自家的秘方无偿送给他。
4: 古镇上做生意啊，有不一样的那个食材跟不一样的那个味道，才留得住这个客人。比如整个古镇的繁荣需要大家来做，不是我个人能做好的。所以这个配方我就直接沈哥就说，我说没事，他说做板鸭，做板鸭就做板鸭，我说就照我的配方我提供给你。
2: 在石本学的帮助下，沈家军的生意一天天好了起来。两家人约定，藤椒鸭和风吹板鸭定价一致，八仙桌已有的菜品五福楼就不去经营，五福楼的特色八仙桌也绝不涉足。
0: 那您觉得古镇像你们两家达成这么和谐关系的多吗？
3: 多啊，我们一条街都是这种关系，相互之间都是互相包容的，和谐的，相互帮助，相互帮忙。
2: 如今在五凤镇上经营的除了本地人，也有一些外地人，但是宽厚包容的经商之道却依旧延续着。五凤西边树木葱郁，微风吹过碧波荡漾，在树荫下品一杯香茶，让人心静如水，慵懒惬意。卢龙很早就相中了这个地段，便把岸边的一块地租赁了下来，开起了茶铺。新都商人赖德广几年前只身来到五凤，从事游船生意。初来乍到的赖德广不了解情况，在卢龙摆放茶摊的位置建起了一座游船售票处的房子。
5: 坐到靠船的码头，我就不能摆桌子嘛，最少少摆十几张桌子这样的。当时应该说自己心里就非常狭隘，这个我就找他了嘛，所以双方就因为这个

0: 争地盘的那个形势嘛，就有点大家都有点生气。
1: 回到家后，卢龙一脸愤怒地向父亲说起此事，但父亲的态度却很平静。他告诉卢龙，事无三思总有败，人能白忍自无忧。过去的五凤镇南来北往的客商都在这里做生意，难免有纷争，只有懂得包容忍让才能和谐共处，得理要饶人，理直气要和。
0: 当天晚上我有点失眠，我就想了，我像我这当地人啊，我想还是要把我们当地人的这个作风好客这种行风一定要传承下去，我就主动去找那个老板。
1: 考虑清楚后的卢龙主动发出了善意的邀请，但是赖德广心中却充满了疑虑，当地人真能善待他这个外来户吗？
2: 然后他过后呢就请我吃饭，就是当时我呢想他请我吃饭肯定没什么好事吧，反正当时他又发了那么多狠话，反正好像意思很不满意，对我不希望我在这里做生意的感觉嘛，反正也就没去。然后还有三番五次的那个来找我过去吃饭嘛。
0: 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感觉非常的尴尬嘛，然后我也把我内心真实的想法跟他说了一下，最后就喝了杯酒，我就主动我说赖总，这个事情应该说我对不起你，我显得有一点小肚鸡肠。
1: 靠着宽容之心化解掉两人的矛盾，卢龙又为赖德广出了个主意，把游船售票处的房子建在小溪上游的凉亭边，划船的游客买票等船时可以在凉亭里坐着休息，而且也拉长了溪水中行船的距离。一杯酒一席话，两人化干戈为玉帛，后来两家的生意都越来越好。没事儿时，赖德广和卢龙经常聚在一起喝茶聊天，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兄弟。
0: 大家有什么事情不要去斤斤计较，应该互相帮助。如果大家都计较了，第一个就是你本人就生活的累了，然后人家游客来了看了你这个商家之间不怎么和谐，然后可能对这个整个景区一种业态也没有什么帮助。
1: 在五凤镇，商家们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是会坐下来商量，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可的解决办法。这是人们化解矛盾的方法，也是这个商贸重镇千百年来包容精神的智慧结晶。
3: 中国古代的商业文化，它特别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和气生财。为什么和能生财？就说并不是说我们用包容的这种精神对待商业，就是我一定要为了你牺牲掉我的商业利益，不是这样的。包容它是说的寻求一种共同生存的道路，一种共同繁荣的可能性。只有这种就是说的以共存以共荣作为前提，大家共同来努力，它的这个商业才能够走到一个真正的这种繁荣的局面里面。
1: 每到节庆假日，五凤人都会聚到一起，在纪念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广场上舞起龙凤。龙凤呈祥，水乳交融，包容并蓄的文化引领着古镇从历史一路走来。如今这座古老的江边小镇在吐故纳新的时代中，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迎接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3: 包拯人间无他了，好，这张破皮他就归路跑。
1: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

0: 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
1: 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那么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没有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

0: 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的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这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要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2: 欢迎同志包青天啊！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

0: 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1: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神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的。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0: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动，此脉搏。
1: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些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故事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2弟子，这2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1: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0: 此后

0: 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1: 我在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咚咚咚咚，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六七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点。
0: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2: 他就是杀父仇人陶发赖。
0: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1: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
0: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1: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0: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打。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部，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七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3: 七奶奶，
4: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七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2: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为度，七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5: 有家。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

0: 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的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1: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0: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1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是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利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家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1: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0: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这叫着呢。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这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电影基本上就找了时间，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着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临时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就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0: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的人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把我们的天都说明我们心藏身，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为黑龙发出最好的风声，起来起来起来。
1: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到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结果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2: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

0: 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说对天安门广场，对于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用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1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在那，10多公分的放在那，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钮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送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 轻轻的，你不是

劲儿都上不去嘛。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点0分0秒，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2: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3: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1: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无1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3: 就是音乐重叠，也要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1: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按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跟了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十三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十三秒，空气都凝固了。

的时代表，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那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一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军乐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台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1: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于海为国歌立法奔走10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0: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地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军演团的指挥，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填。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军乐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时，是我们2017年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电话来就跟我说，说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

0: 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所以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

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对，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15次来到那区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还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这安平，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啊，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就是在这方面我就可以远程指导，就是远程的。
0: 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就先停这儿吧，先停这儿吧。四三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好。四三跟我说他是226号帐篷。
2: 别往这啥呀？那抬一下四三。
0: 四三是在哪个帐篷？四三。

0: 吃啊！221好像是。吃啊！吃啊！哎，
1: 你好，高三朋友，好久不见。
0: 一年了。怎么样？现在？
1: 很好。
0: 你没去挖虫草？
1: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0: 哦，好的好的。
2: 高原上要慢一点。
3: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4: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0: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地方，你本就是在我身上，你都不给你。
1: 他们也很勤劳，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

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想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说法吗？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苏珊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嘛，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子可以，包的还吗？
1: 今天是政府从中都拆了，再没有了，今天是结束了。
2: 红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放牧是热萨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
3: 红草采挖呢，那在年老的时间不要给地种的对，那就是韭菜，但韭菜话天天对对对。他不不干，天天是你老干的干的干的。
4: 他老的脾气是个那，比想你想熟悉所有茶，想熟悉等不你老，他怕没熟悉书记单，心急出决心，最后的。
5: 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6: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具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生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2: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3: 我们在提江家弟弟这里。我的感觉
7: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着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的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喀什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 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

0: 但足球让他们的生活依然滚烫。
1: 来来来来，
2: 对。
0: 江苏总决赛在即，三个人各有各的难题，但奖杯就在眼前，谁都不愿意停下脚步。啊！九月，新疆瓜果到了采摘季。这也是热河漫无不利最忙碌的季节。为了赚钱训练两不误，他每天都要带着家人早起一个小时去果园拉货。
3: 嗯，好吃。
2: 跟着最多地方买买大外国山你不能买吗？
0: 棉花已经到了收获的时间，而比赛时间反复推迟。艾海提一边收棉花，一边焦急等待参赛通知。地里大部分的棉花已经由机器采摘完了，但零散的还得靠艾海提夫妻二人自己打包。乌布里阿西木家的烤包子店生意很好，但几乎占据了他所有的时间。
2: kızıkışım için o dükkanı takaş mecbur oldum. Kendin ve Latiyon'a hem de şunun yanında hem bunun bazarı yakışı hazır.
4: Sıkım birinciyle.
2: Ne yapalım? Birinciyle sıkılmayla. Bizim uzun ne yap arzuyumuz şu an. Balman meşgı pek yakışı hazır. Teyirlerimiz bu kadar.
4: Sana.
0: 月浦湖县有新疆南部最大的露天体育场馆，这为球员们的训练提供了方便。但不巧的是，这次组织方最终决定将决赛放在室内场馆进行，球队必须尽快适应场地，适应节奏。
5: 11月24号我们就出发了，还有仅剩的5-6天时间。因为组委会安排的是在室内，我们为了适应室内环境，我们所以挑选在这个我们县二中进行场地适应训练。室内场地比较滑，而且球速快，所以呢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的适应一下，好不好？
6: 好。
7: 多么简单的法子嘞！
8: 准备来嘛，听好了耶。
0: 更糟的是，几名主力受伤无法参赛，临阵换将，11号乌布里阿西木成了队长。马上就要出发去常州参加总决赛了，这是他们参加过级别最高的比赛。乌布里阿西木想用胜利证明自己配得上队长的袖标，热河曼想用进球告诉两个儿子拼搏是值得的。艾海提受了伤，虽然可能无法上场，也决心随队出征，哪怕只是坐在替补席。

0: 第三场他们必须赢，否则就要打道回府。队长乌布里阿西姆不再执着于个人表现，而是更多地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为新疆队赢下了小组最强的对手河南队。
1: 新疆
2: 加油，
1: 喀什
2: 加油，
1: 温布河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Ayağım bek belen geldi. Hem teptim. Hem mağatım bu nevet maket kendi.
0: 热河曼抓住机会，以及漂亮的远射，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1: 太感动了！
0: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余温未散，踏实杯旋即开哨。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4: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燃情苏超神仙打工人的赛前四十八小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

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0: 少年赛的华人主场还有48小时，我们就要进场开始演出，把动作都做出来，大家好的吧？来，中场休息，舞蹈准备。
1: 走进练功房，啦啦队正在进行最后一次室内排练，也是他们的第12次排练。淮安是《西游记》作者吴承恩的家乡。2021年，这里建起了国内首家西游主题乐园。乐园的120多位演员组成了苏超的淮安啦啦队。
2: 八戒菜的
1: 杨帆，乐园工作人员，是啦啦队演出的策划人。1个多月前，他得知淮安计划用常规啦啦队，便主动找到乐园领导，希望向相关部门毛遂自荐，能不能把淮安顶流搬进苏超赛场。
2: 我觉得我们的演出啦啦队为什么不可以用西游天团西游的人物来去做这种啦啦队，西游是我们整个淮安的一种精神文化吧。
1: 苏超既是竞技舞台也是文化窗口，杨帆的点子很快得到支持，啦啦队成员公益参演，演出分为开场巡游和中场秀两部分。现在排练的是中场秀，由八戒和沙僧领衔。有意思的是，首秀时八戒只是开场巡游的一员，并不参加中场秀，但当时第一次来到苏超现场的杨帆被山呼海啸的气氛点燃了，临时决定中场把最能点燃气氛的八戒推上舞台。
2: 我们只是安排一些神仙精怪一起跳个那种舞蹈的，但是后面呢，我想了一下，因为苏超就是让大家共同参与，而且能给所有人带来快乐，哪样要演出呢，觉得要加上去，
3: 所有人都聚在一起嘛，所以说一看就是能看到全部人，往哪看哪儿都是人，所以说就是还是特别的紧张，但是自己只要想的就是让大家开心快乐嘛。
1: 为了能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献上更精彩的表演，这群平均年龄才20岁的小神仙每天都挤时间排练。
4: 球联赛嘛，
5: 重不重？
6: 对，有一点点重。
5: 有10斤吗？
6: 应该是有吧。
5: 你要穿着这个在上面跳多久？
6: 我要跳8到10分钟，
7: 就坚持下来了，也很欢快的。
8: 排练有1个多星期、2星期了吧，接近。
9: 为了苏超联赛，这点辛苦不算什么，挺荣幸的感觉。
2: 扮演蜘蛛精的一个小姑娘啊，前几天有点中暑，输完液以后呢，自己觉得自己状态已经好了，立马就跟编导联系，说要过来排练。我觉得这个精神确实挺让我感动的。
1: 上午10点，乐园准时迎客，神仙打工人开始了新一天的工作。正如很多苏超球员白天搬砖，晚上训练，啦啦队员也来自各行各业。淮安啦啦队的这些演员们每天的工作是造梦，让游客深度徜徉在淮安的西游文化中。
10: 明显外地游客多了，还有很多穿着球迷的队服，他们都超开心超热情。
11: 抢不到票，但是呢，淮安还是值得我们一来的。
12: 我是青岛人，我知道苏超孙悟空大战恐龙。
1: 暑期正是游客高峰，也是演员最忙的时候。看看这张演出表，每个演员一天少说也得演4-5场。
13: 我们这个神仙是不怕热的。
1: 原本能休息的时间，现在也被他们主动拿来加练了。淮安连续多日高温，下午2点正是炼丹炉火力最旺的时候。景区把很多室外演出改到了室内，但花车巡游是观众的最爱，依然保留着。这会儿演员正做着巡游前的准备。
9: 每次化妆就算是10分钟，出去5分钟到就化了。
3: 这一层两层，我这个肚皮啊是保暖效果比较好的。
5: 他人丹是吗？
14: 对的。
1: 唐僧靠人丹避暑，天竺少女在手臂和身上贴满清凉贴降温，这是他们夏天的日常。

0: 温度计显示42摄氏度，远远望去，八戒的动作依然饱满有力。其实就算没有苏超，八戒也是乐园的人气王。每一次演出都全心投入，热情拉满，这大概就是他临时被推上苏超中场秀也能引爆全场的秘诀吧。
1: 今天就是天气特别热，但是我们的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就是特别的给力，特别的热情，我们还是要给游客带来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梦幻的空间。
2: 大王叫我来。
0: 下午4点，正与游客互动的锦毛鼠和白狐迎来一群特别的游客。原来是100多位福建泉州的客人，专门打着飞的来追苏超。他们在淮安玩4天3晚，苏超赛场是他们的最后一站。
3: 我们叫周兄弟环，名字带周的都是兄弟，所以我们泉州带着笔画来支援常州。昨天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运河3000里醉意在淮安的这种感觉。
4: 您是球迷吗？
5: 我们是苏超的球迷，我们感受淮安这个地方了，它的文化底蕴非常深。这边不单单有韩信，还有我们的那个周恩来总理。
6: 苏超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让我非常的感动。
3: 好像是苏州没有机场，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直接到达，想到哪看就飞到哪，我觉得这也是特别牛的地方。
0: 苏超神梗之多简直成了现象级，但谁又会想到这些有趣的充满善意的小玩笑能成为邀请人们来到一座城市的理由呢？夜幕降临，对神仙精怪们来说，这是一天的精华所在。演员换上华服，仿佛为游客打开了通往凌霄宝殿和东海龙宫的大门，这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花车巡游和无人机秀结束了，但演员还不能休息，赛前的最后一次现场彩排即将开始。很多人来不及卸妆，就匆匆赶往淮安市体育中心。
7: 都在那边，都在那边，看的是哪一组？
8: 让我来垫一垫，可以吗？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好重啊！
9: 也没多少，就十几斤嘛。可能说，它应该是这所有的服装当中，它是最重的。
10: 这阵头很不错呀。
8: 可是现在都11点了。
10: 轻点，没事，我们年轻。
11: 只要观众喜欢，我们穿什么都可以。
12: 这是玉兔花车，控制速度就行，匀速就行。
0: 灯火通明的体育场，即使是午夜，气温也还在30摄氏度以上，闷热的像蒸笼。
13: 快一点。快一点，一遍过，一遍过。
11: 累死了，累死了。
0: 策划人杨帆今晚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快一点”。为了把更多快乐浓缩进演出，他特意把八戒安排在第一辆花车上。
1: 有一定的压力，因为这是在同车嘛。
0: 看上去随意的舞步，其实都是八戒精心设计的。为了让体育场后排观众也能看清，每个动作都要比平时幅度更大，也更耗费体力。尽管只是彩排，全副武装的龟丞相一招一式都一丝不苟。这位小妖里面的打底衣也早已汗湿了大半。
14: 我看你这个身上全是汗，还能受得了吗？
11: 能。
15: 哪怕过了12点，大家都是很投入、很拼嘛。塑造的球员呢，他也是拼尽全力的在踢球，我们也是拼尽全力把快乐带给大家，把淮安最好的精神面貌及文化能够展现给大家。
0: 决战之日，乐园专门开通了球迷通道。这场淮安队和常州队的比赛，关系到常州积分能否实现零的突破，吸引了无数目光。
16: 你好，是常州的旅客吗？
17: 对。
0: 今天面向常州市民的10000个免门票名额早早约满，
17: 这双倍的先票便是
0: 演员们周围常州元素随处可见。

0: 们最高峰的入围人是30000人，出现在我们苏超的这个比赛期间，这个跟我们往年的数据对比，增长了近30%。那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苏超的这个热度，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增量。
1: 专门从常州过来的，也是享受到这次苏超的这个福利，也是第一次到淮安。
2: 我们常州前几场比赛不是输掉了吗？输的连笔画都丢掉了，所以我们现在要把笔画给找回来，这是棍子。
3: 抢到了4张这个免费的票。
4: 今晚看球吗？
3: 看球，但是呢，就是只抢到一张票。我是在现场去看，然后我们呢就在漕运广场外大屏嘛，一边赏美景一边看球赛吧。
5: 我知道的，像扬州瘦西湖免费，镇江也有免费，然后淮安之前是对南京是端午节的时候免费了3天，这次有机会就过来了。
6: 门票免费，花式宠客，淮安乐园的神仙打工人见证着一次次双向奔赴。苏超就像来自13个城市的13张邀请函，吸引着人们以足球之名畅游欢聚。无论是住在隔壁的老朋友，还是千里而来的新客人，热情的城市捧出文旅家底，让每一道惊喜的目光都遇见用心的回应。决战临近，西游天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值守乐园，另外一部分则早早抵达球场做最后的准备。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桂丞相，我准备好上场了。
8: 紧张还是很紧张的，但是很快乐。
9: 加油加油
8: 加油！
10: 朋友们，此刻淮安西游乐园已经来到第一场行动神仙陪比赛，加油助威，让我们一起欣赏他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6: 这是一个让28371名球迷共同沸腾的夜晚。每一个啦啦队成员都像场上的球员一样，和全力以赴的自己相遇。他们不是今晚的主角，却尽情参与，全心挥洒，让球员的一次次冲锋有更热烈、更滚烫的回应。他们因苏超而快乐，苏超也因他们更快乐。每个人都是参与者，每个城市都是主场。你听，这就是江苏大地上普通的你我最炽热的心跳。
11: 我是宋峰，注意苏超，我们都是参与者。
12: 我是小段峰，我们参与苏超的每一个人都是英雄。苏超加油，淮安加油。
13: 我是铁扇公主，我希望所有人都能翻越火焰山。
14: 我是小白龙，我希望所有苏超队员都可以闯过9981难，最终取得胜利。
15: 快乐的淮安，快乐的苏超，耶、yeah! ！
16: 我爱苏超，苏超加油，
17: 加油！
6: 一起热爱，一起快乐，这就是苏超最动人的模样。

0: 奇，卡蓝宝石，石榴石，
1: 超爱碧玺，
2: 我也是
3: 四百五一克。
4: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座边境小城，这家巴基斯坦人开的老牌玉石店几乎无人不知。
5: 93年开的，
0: 对对，
5: 这
0: 开了这么多年了、啊。
5: 这是我爸爸和叔叔开的店。
0: 哦，你是二代。
5: 对。
6: The main thing my father and uncle told us: never ever tell lie to the customer. The second thing: never ever be angry, be sweet.
2: 一碗快得了一碗，快给我就两碗。
5: 真的没有，不好意思。
4: 这是爱民接班的第14年。他将父辈的生意经营成了塔县最大、口碑最好的玉石店。而今年，艾米有了一些新打算。
6: A lot of tourists come here， 有没有吃的东西 ？To drink from Pakistan， and we are just so。

0: 个月前偶然路过的一次演出，让陆可迷上了维吾尔族乐器都塔尔。
1: Two strings, it should be really simple, right? But actually, I found it really, really difficult.
0: 自己研究不通，唯有拜师学艺。哇！
2: 哎，你好。
1: 啊？
2: 你来一次，我看看。我看。
1: 啊，看看。好了。
2: 不对。这样子不是那样子，不是那样。
1: 啊，这是这样。棒不棒不不棒。明白了。
2: 买单也行，第一次买单，第一次接受就。
1: 你看。
2: 那钱亏给不要拿我。说完有的那个啥，广场我们也说，他们特别喜欢我们，我们真的到哪么看，200-300个人全部跳跳的。我们去了20多个国家，这个是法国，
1: 我法国。
3: 你们自己去那边还是他们邀请你？
2: 请我们，
1: 他们哪里可以？
2: 我们的文化他们看，他们的文化我们看。中国。新疆啊，这么好舞蹈，这么好歌，我下一次再来。
1: 对，我特别喜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你学习。
2: 咱有时间的时候再来。
1: 可以。I thought it was a really good way, like, to showcase. That's kind of like what I'm doing. I'm doing through my video because I'm really touched by the culture here, so I want to show it.
0: 陆可的探索还在向远方延伸。
4: 二月了，我觉得。
5: 就你们往的方向。
4: 你有多少个 vlogs?
5: Climax 2024。

0: 四月是新疆的种植季，也是丹尼最忙碌的时候。
1: 一定要注意啊，如果发给客户那不对了怎么办啊？
0: 他的工作是售卖肥料。
1: 要200多吨，就是真的，我们中国人这个要做300是吗？
0: 眼下正是棉花出苗的关键期，丹尼和他的团队要同时监控4万亩棉田的施肥情况。
1: 如果滴灌带在这里呢，盐都压到苗那边去了。
0: 新疆有1/3的耕地是这种盐碱土，丹尼所在的南疆，这个比例超过40%。他家特有的酸性肥在当地口碑不错。
1: 啊，28.9
2: ，pH 的话9.3，电刀11.3，
1: 十一点三，盐度很大。
2: 啊，盐度特别重。
1: 38。
0: 在丹尼的坚持下，吴朝向同意让他试一试。
2: 因为我测了这么多遍了，数值一点变化都没有。
0: 检测结果非常不理想。想要改良费劲儿。
3: 我有希望了，
1: 难度是有一定的难度，可是在新疆当然很多地呢就是要下点功夫。
0: 这是他在这里学习到的秘诀，越是荒芜的土地就越蕴藏巨大的商机。
1: 这个怎么卖的？不知道这个卖多少钱，卖的是不是？好的。
0: 这是塔文镇的周日巴扎，能看到南来北往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少也是丹尼的朋友。
1: 我这里要这么一块，好不好？啊，你卖65是吧？哦，便宜啊，那边68了。嗯。
0: 他们差不多和丹尼一样，是很早来到这片沙漠里的奋斗者。
1: 到这里来马上就是规模化，人家天天都在想我怎么样发展，我怎么样做得更好。
0: 直到今天，这里还在不断涌入新人。阿拉尔市是典型的从荒漠里抢出来的绿洲，三代建设者花了70年从流动的沙丘里抢出来400万亩耕地，今天50多万人生活在这里，丹尼是他们中的一个。20年前，丹尼从中国沿海来到新疆，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一次创业。此时他42岁。与年轻的创业者不一样，丹尼已经在市场上摸爬滚打10几年，他的眼光更加独到，也更加长远。
1: 到了新疆就看到啊，终于看到一个有规模，我可以做一个特殊的产品，发挥它的优势在新疆，我看到前途了。
0: 新疆广袤而平坦的盐碱地，让它的肥料技术如鱼得水。全疆3000多万亩的棉花种植面积，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他先后开办了4家肥料厂，专门生产酸性肥料，他每搞定一块荒地，就多出一份商机。
1: 哦，那个叫刚才那边也现在有出苗了嘛？本来这个地呢也是有几亩地呢都不出苗了嘛，是吧？
4: 嗯。我们看啊，这个苗子出起来以后都想怎么打，串不长怎么打以后，因为机子串不完。
0: 农户吴朝向田里的棉花出苗了，今年的长势很好，丹尼梦想着要冲击每亩550公斤出棉量。
1: 多少？0.5。嗯。你看这里我测多少？1.6、1.7。我们到550走，我们增加肥料了嘛。
0: 春耕总是代表着忙碌，丹尼坚持改造的那块荒地也开始翻土，虽然时间上稍稍有些迟缓，但也还来得及。

0: 到你，注意安全啊！哎，你这块地以前是片沙漠，挺好的，挺好的。这个这么大一块地，
1: 是啊，
0: 好不一样。这个占地1000多亩的牛场是丹尼的新产业。
1: 在当地政府的推动下，他从家乡引进比利时蓝牛，准备进军畜牧业。他在新疆的事业又迎来新的机遇。如今，丹尼早就习惯了在新疆的生活。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事业，更让他安心地把家安在了这里。
2: 他们也认为他们自己中国人，也很爱中国。我跟你说，我带他们回老家，到我妈那边，土豆有个肉，有个蔬菜，我儿子就会干，就是那么几个菜嘛，没有菜嘛，因为咱中国人，我们都是一桌子菜嘛。
1: 他很庆幸他的中年选择，在横扫一切的流沙中觅得机会，将自己的根深深扎入这里。2024年，丹尼拿到了当地政府发给他的永久居留身份证，这是新疆的第一张外国人身份证。
2: 我要这个身份证没有，我都算自己是中国人了，大半辈子在中国了。
1: 新疆，万里丝路的脊梁，它以山河的辽阔接纳八方来者，人们驻足于此，为生计，为爱，为梦想。千般理由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

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清晨，当阳光撩开薄雾，桃花潭的水面披上了一层暖色，晨光越过老街旁的青瓦屋檐，把古镇从睡梦中唤醒，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1200多年前，诗仙李白在这里留下过一首传颂千年的诗句，让这座隐匿在山水间的小镇名扬四海。
1: 沿着青弋江泛舟而下，两岸的山色好像水墨入画一般，映衬着周围古老的徽派建筑。第一次来到桃花潭，就会惊叹于它的美，

0: 现在还不是桃花盛开的季节，但是看着沿江的美景，还是让人忍不住想象当年诗人李白倚舟回望，看着潋滟的水光倒映着灼灼桃花，岸上的友人踏歌相送，他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感动，才会留下那样动情的诗篇吧。
1: 位于黄山余脉和九华山余脉之间的桃花潭，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皖南古镇。唐朝时，这里称为南阳镇；明清时期，徽商崛起，因为水运交通便利，来往舟船大都在此停靠，所以古镇兴盛一时。民国年间，桃花潭更是成为皖赣两地的货物集散地，而被人称为小上海。如今告别了过去周围相连的热闹繁华，来到此地的大部分都是寻找诗仙足迹的游人。当地人常说，在这片山水间有看不完的美景，读不完的诗歌，更有说不尽的情意故事，而这一切都源于李白来过。唐天宝年间，李白来到安徽宣城一带，世居桃花潭的汪伦得知后激动不已。他虽与李白素昧平生，但却仰慕诗人的才华已久。汪伦当即修书，邀约李白到桃花潭一聚。这看似平常的邀请，汪伦却花了很多心思，信中的内容更是思量了许久。
2: 信中有这么两句话，先生好游湖，此处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湖，此处有万家酒店。这个两句话呢，使李白呢迫不及待的欣然而往来桃花潭。
1: 一生好游、爱饮酒、对诗的李白，被信中描绘的景色吸引，如约来到桃花潭。当他到达小镇时，却并没有看到信中所说的十里桃花和万家酒店。汪伦面带歉意地解释：“桃花者，潭名也，并无十里桃花。”万家者，乃店主人姓也，非万家酒店。李白听后放声大笑，不仅没有丝毫责怪之意，反而被汪伦的盛情感动。
2: 李白呢，来桃花潭的时候的时期呢，他是第三次被贬来桃花潭的。一个很失意的人，想不到汪伦对他这么能看重，写了这么多信邀请他来。所以来到桃花潭以后，他一个感动，一个感动，在桃花潭住下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0: 非常热情。
2: 对对对，他们每一天在一起饮酒作诗，游山玩水。
1: 汪伦热情好客，让当时官场失意的李白暂时忘记了愁绪。这段不问世俗的日子，也让诗人的心境渐渐宽广。
2: 李白他的政治抱负是呢，他一直都是想当官的，但是呢，来了桃花潭以后，感悟到了人间有真情。因为李白还有在桃花潭还有一首诗，诗中有这么两句话，他说：“做人不宜将军事，饮酒习故尚书气。”要做官干嘛呢？人间只有真情。
1: 在桃花潭住了将近半年时间，李白才依依不舍地准备回城。临别前，汪伦以厚礼相赠，但为了不再叨扰友人，李白本打算悄然登舟离去，没想到当船起航时，岸上却传来悦耳的踏歌声。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为什么先生和诗人用一个祸呢？这个祸就是道出了你给他一个惊喜，想不到汪伦这么欢声的场面，热闹的场面来欢声他。
1: 在古时的桃花潭，人们送别时最隆重的礼节就是踏歌舞，歌舞里饱含着对亲友的不舍与祝福。李白就在这歌声中挥别岸上的友人，心底越发感动，挥笔写下

0: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1: 潭落天上星，龙开水中舞。来到桃花潭的李白感受到，这里不仅有吸引他的美景，更有让他为之牵挂的深厚情谊。五年之后，他再次来到桃花潭，与汪伦重逢，结伴相游。这两次期间，他留下了大量的诗篇。千百年后，人们纷纷寻着诗人的足迹寻访故地，领略醉人的万南山水。
0: 为了纪念李白与汪伦的这段千年佳话，后人在岸边送行处建起了一座踏歌古岸。千百年来，许多文人到这里追寻诗仙足迹，留下满格诗香余韵。在这里，人们领略到的不仅是诗仙的才华，更有对古人深情厚谊的倾慕。
2: 李白跟汪伦的这段交往，实际上对当地人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震撼。毕竟不是所有伟大的诗人都能到一个偏远的小镇，更难的是这个伟大的人物也许也不会因为这样一次相遇就写下一篇千古的名篇。那作为汪伦来讲，李白写了这简单的四句诗，但内涵却不简单的诗给他。据说到了明代，这个手记，就李白给他写的这个诗手记，他后人还有保存。这首诗的出现毫无疑问就是给桃花潭镇的人，桃花潭镇的这种情谊文化给他开启了一个法门，这个基因一经注入永远不能改变，也会永远的继承下去。
0: 今年50岁的汪顺水是汪伦第57代直系后裔，每年冬季他都会带着家人祭奠汪伦。先祖的故事在后人口中世代传颂，做人善良，待人真诚，也就成为了汪氏后人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
3: 就是受家庭影响，我的父母亲，我的上辈，比如说汪伦这一块吧，也是我的老祖先，我们有基因因素吧，从小教育我们重要重情重义。
0: 在汪顺水的记忆中，这种家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还践行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我们小时候呢，记着了我父亲呢帮助一个孤寡老人，孤寡老人呢就是他们没有子女，就是生活不能自理，就是我父亲的要求我们呢，就是每日三餐送点饭，我们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帮助他人。就是我们很深的影响，牢牢的影响在我头脑里面。
0: 父亲的一言一行深深感染着孩子们，在桃花潭边长大的汪顺水也就把祖辈重情重义的种子埋在了心底。2014年的一天，汪顺水夫妻与往常一样开车去县城办事，突然他们看到前方一辆车径直冲向了路边的水潭。
3: 当时那个车呢速度非常快，溅到河里面去了。我说不好，肯定是出车事故了。
1: 当时第一反应是什么？
3: 第一反应就救人，就是赶快把人救起来。我自己就直接跳下水里面去了。
0: 看到3名落水人正在水面挣扎，汪顺水没有丝毫犹豫，纵身跳入4-5米深的水中。他的妻子也急忙拿起电话报警，并向过路车辆呼吁求助。很快救起一人的汪顺水发现司机还被困在车上，他再次跳入水中，用力挥拳砸碎玻璃，帮助司机脱困。
1: 下水救人其实很危险，我们知道溺水的人，他即将溺水的人，他求生的本能是很强的。
3: 对，他抓住以后你放不了，他不放你，他会把你把拽下去的。就是我们嘛，当时嘛也考虑不到什么其他的，先把人救起来再说，救起来再说，就是这样的。
0: 就当汪顺水力气快要耗尽的时候，镇上的人们也闻讯赶来，一起加入到救援中。大家协力把车上的5人全部救出了险境。

0: 因为营救及时，落水人员只受了一点轻伤。劫后余生的外地游客对汪顺水充满感激，他们拿出一个厚厚的红包，想表达对汪顺水的敬意，却被他婉言谢绝。
1: 我说我不能收你的红包，我当时救你不是为了红包去救你，是不是？
0: 危难时的仗义相助，铸就了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患难之交，两难忘。从那以后，每逢假日，两家人都会互相联系问好，彼此寄去一些家乡的土特产。一来一往的交流，让原本互不相识的人成为了好朋友。从李白和汪伦的时代至今，桃花潭虽历经千年，但古镇整体布局却从未改变。一条悠长的青弋江穿镇而过，以水为界，不同姓氏的家族沿江而居。古镇民居大都是唐朝时期传统的徽派建筑风格，砖雕的门罩，石雕的漏窗，木雕的窗棂，古意盎然。伫立在西岸的驿门是万氏家族进出的必经之路，看上去有些斑驳的古老驿门，在桃花潭人心底却重于千钧。
2: 红布席子都在里头，而且当官的骑马的，武官就是骑马的像，文官骑轿呢，抬轿的也都得像。
0: 万氏家族祖籍陕西扶风县，在南北朝时为躲避战乱举家南迁，来到桃花潭西岸定居下来。万氏家族一直秉持着以义为重的家门风范，与这片土地相融相合。唐贞观年间，万氏五代同居，和睦共处，人称义族。唐太宗听闻后大为感动，今表万氏为义门。到了唐文宗时，朝廷派官员巡视江南，听说万氏家族已经发展到300多人还未分家，就亲自前往查看。
2: 真的来了，来了以后呢，他确实感动了。到了来看了以后呢，到他家里都去了看了，挨着他的田地都看了，他的生产不止一个人两个人，他好几个人都在生产。他就问了，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在生产？他说我们是都组织一块的，我们整个家都没分家。
0: 302人同时同坐，生活井然有序，家族共聚一处，没有矛盾纷争，一门之风不改。巡视的官员回奏皇帝，唐文宗深感万氏家族情谊难得，亲书一门御赐。两代帝王两次金表的一门，从此就成为万氏家族的荣耀。每天从门下走过的万氏子孙，也就都把义字作为自己的行事准则。安史之乱爆发时，秀美的皖南地区也遭遇了一场罕见的饥荒，万氏家族仅剩维持族中数百人的口粮。但为了帮助大家脱离困境，族中长辈几经商议，毅然决定捐出族中所有粮食。对于这样的决定，整个家族没有一个人反对，同时还都纷纷为义捐出力。
2: 他们最高的他捐助了300两的米，那么平时呢，他也资助一些贫困户，所以他的影响比较大，所以人家拥护他就万代。
0: 千百年过去了，岁月的侵蚀让砖石古门渐渐斑驳，但义门的故事、义行的传奇却深深地铭刻在百姓心里，感染着后人。
3: 走在古街上，曾经鼎沸的人生都已消散，但如今的人们依然在用热情质朴的笑容迎接远方的来客。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桃花潭人没有让情与义褪色，而是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一直秉承的待人之道。
0: 青山绿水造就了桃花潭古镇的秀美风光，重情重义的

0: 文化涵养了古镇人的内心。张兴龙是古镇上的一位普通居民，一直从事着木匠的手艺活。2016年7月，儿子重病的消息传来，让这个原本并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1: 检查了就他说这个叫急性肝功能衰竭。入院时候我就问那个主治医生，我说我儿子他到底是怎么了，他说你儿子这个病啊，10个里面吃了挽救的2个。
0: 医生告诉张兴龙，如果病情在2周内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引发死亡率极高的急性脑病。当时张兴龙家里因为修房还欠着外债，一时间拿不出20万的治疗费。正当家人一筹莫展时，张家的困难在镇上传开了。古镇上的人们没有坐视不管，而是纷纷伸出了援手。短短2天时间里，就凑齐近20万元送到张兴龙手中。
2: 在我们这个地方原来就有传统习惯，如果有人家出现了这个困难，在这个过渡时期呢，大家都要伸出援助之手，给他渡过这个难关。钱不在多少，这突出了我们这个乡亲的情谊。在当时呢，就是说我们知道了以后，朋友啊、亲戚啊都纷纷捐款，捐款以后嘛，就是说帮助一点，能帮助帮到多少就帮多少。
0: 拿到大家捐助的救命钱，张兴龙落下了心头大石。如今儿子的病情得到有效控制，已经度过最危险的时期，看着在休养中逐渐恢复的儿子，张兴龙总把大家的一举挂在嘴边，记在心底。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情与义，让全家人的生活重新有了曙光。
1: 他们都是在关心我们，关心我们这个小孩子的事情，大家伸出手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非常很感动的。人家的付出我们点点滴滴都记在我们心中，以后如果社会有困难啊，或者是像我们这个特殊情况下哈，我们以后也要在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啊，我们也要帮助帮助人家。
0: 一家就是百家相帮，在古镇人看来是天经地义，只看付出不问回报，则是桃花潭人对情与义的理解。
3: 轻易举世的桃花潭人从未想过回报，而这种无私的情怀更带有一种感染力，让越来越多的人审视自己，真诚和善意也随之传播得越来越广。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当我们了解桃花潭的故事越多，越会感叹于这样温柔的景致下竟然隐藏着这种感染人心的力量。
0: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们循着诗与美景来到桃花潭，石板路上迎来了游客的脚步，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在游客们看来，这个因诗而兴、因情因义而盛的古镇处处充满诗意，但对桃花潭人来说，诗里写的就是他们的生活，而生活本来就是诗。早上7:30，在桃花潭景区做保安的江龙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复一日的工作，虽然简单枯燥，收入不高，但他却从未厌倦。在他的心里，还有诗和远方的朋友。从事保安工作的2年里，江龙看着桃花潭日升日落，写下了50多首诗歌。
3: 这首《桃花潭畔觅诗魂》，潭水清清涤心尘，踏歌游弋长安客，万家酒店印苔痕。这个也是写李白的。
4: 对，写李白的。我从小就喜欢李白。
0: 在景区工作，江龙经常接触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当人。

0: 们得知这位桃花潭的保安员竟然也是位诗人时，无不对他赞誉有加。
1: 我记得去年夏天的时候，还有一次上海大学有几个老师带了一群学生，当时我们一个同事就说，江师傅，我们江师傅会写诗，他专门跑到那里去找我。后来我翻出几首诗给他看一看，他说是真的是你写写的吗？我讲肯定是我写的。他然后把他发到朋友圈以后，再然后跟他们他的朋友也说，高手还在民间呢。
2: 真是挺好的。
0: 像那位大学教师一样，很多人因为欣赏诗歌而与江龙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江龙常把自己的诗发到微信朋友圈里，诗友们也以诗相贺。春去秋往，桃花潭边的游客来了又去，每到分别时，江龙都会盛情邀请他们再相聚。
2: 西子湖畔一朵莲，桃花潭里留深情，来年桃花烂漫时，与君沽酒会先闲。那你们后来又见了吗？
1: 他是去年的桃花潭来过一次，今年又来了，我就约他明年还来，就写了这首诗赠他。
0: 诗能寄情，诗可言志，以诗会友，让江龙的生活越来越充实。穿越1200多年的岁月，桃花潭边的这位保安员还在延续着李白和汪伦相似的生活。这份古老的优雅感染了无数人，许多人来了就被古镇的温情留住了心，再也不愿离开。小镇上有位特别的邻居，大家都叫他阿明哥，来自荷兰的科威明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他和妻子来到桃花潭，静美的山川，浓郁的古风，让他们难以割舍，便决定在镇上安家。这一住就是6年。在大家的眼中，阿明哥已经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桃花潭人。
3: 老板娘，
4: 哎，
3: 还有豆腐吗？
4: 有，
3: 有，哪里有哪里有哟。有2块钱的豆腐，2块钱的白豆腐干。
4: 豆腐干我给你放好了。
3: 啊，好，对，好，好，谢谢你啊。
4: 不用谢。
0: 在柯威明的脑海中，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桃花源。他去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却一直不曾与那个桃花源相遇。直到来到了这里，他才发现有情有义的古镇就是他一直寻找的地方。
5: 我小的时候我在荷兰长大了，以后大学毕业的我出去了，可是一开头我在荷兰，在一个小镇2000人口，所以我也有这个习惯，在那边如果在那边骑自行车还是骑我的摩托车啊什么，我不停地我在打个招呼打个招呼打个招呼，100多次，在这里也是这样的，
2: 就是会碰到的人，在这里面碰到的人都要打个招呼，大家彼此都很熟悉，
5: 有时候也停下来说几句话，所以我觉得这个很舒服，很暖和的一个温暖的一个感觉。
6: 真心蛮去的
0: 一个古镇，能让一位外来人感觉舒服温暖并且定居下来。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不是金钱，也不是利益，而是像桃花潭水那样深的情谊。正是这种世外桃源的感觉，吸引着许多像柯威明一样的人们来此安家落户。
2: 桃花潭古镇因一首古诗而声名远播，但更为人称道的是它传承了千年的情谊文化。时光流转，世事轮回，碧波千尺的潭水，开开落落的桃花，给每个到这里访古的人讲述着桃花潭的故事。潭边来来往往的人换了又换，但桃花潭人的深情厚谊一如既往，给世间带来暖人的温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4毫米的厚度，纤薄如4张 A4 纸叠加，却承载了不同地域的文明。中原的大象，西亚的卷草，与中亚的星坦，在这枚金饰之上相遇，仿佛整条丝绸之路的文明印记，都汇于这方寸之间，多元文明的智慧在此交融共鸣。在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都兰县，热水墓群的地下藏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文明故事。其中2018穴位一号墓是热水墓群考古中的重要发现。专家推断，墓葬属于公元8世纪唐代吐蕃时期，墓主人是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莫赫吐浑可汗。墓中出土了金银器、纺织品、漆木器等大量珍贵的文物，揭开了

盛唐丝绸之路的一角，让我们得以窥见千年前的历史风貌。一同出土的这件方形象纹金饰片，展现了多元文明的美学基因。唐代工匠在吸纳外来文化的同时，以中国化的审美精心设计，让大象托起中亚星毯，让波斯卷草开出中原花朵，呈现出一种和而不同的艺术境界。这些精美的纹饰与设计得益于唐代匠人精湛的手工技艺，他们以锤叠法将黄金锤打为薄片，再将纹饰的轮廓锤塑成形，赋予金片立体的层次感，再以錾刻法用细錾刻画纹路，细致把控线条深浅间距，最终成就这方金片。文化碰撞后的灵感在墓中众多的金器中都得到了生动印证，它们璀璨夺目，熠熠生辉，尽显匠心巧思。有的工艺及纹饰既带有盛唐的气度与雍容，又兼具西亚萨珊波斯和中亚粟特风格；有的金器则以动物形象呈现，姿态灵动，体现祥瑞寓意。这些数量众多、风格多元的物质遗存汇集于青海都兰，印证了丝绸之路青海道的重要地位。这条古道在青海地区连接了中原与西域，与河西走廊一南一北的形成互补格局，最终演变成覆盖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以及欧洲的交流网络，国家与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经济的互通、艺术的融合，在这里交织成了绚丽的画卷。千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文明交融之路，带给今天的人们无尽的想象。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

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他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

0: 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了。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云生接海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

0: 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好。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市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啊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啊，就是我有那

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疆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啊，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啊，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啊，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啊，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啊，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啊，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0: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

0: 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企盼。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4: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5: 终于成功了，
16: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2: 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柳如九音讯全无，他会不会向鬼子告密？不会，柳如九好歹也是我爹养大的，他要真向鬼子告了密，鬼子还能对我爹那么客气啊？
1: 密电里面写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刺杀任务，还是找铁鞭吧。
0: 我去找他跟他说，
1: 好像就你是宝贝闺女似的，连声爹都不肯叫。
2: 爷儿今儿手气不大，先避避风头。来来，兄弟，咱这一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打入鬼的内部了吗？我也打入鬼的内部了，但是我可不像他，他是小鬼子的一条狗。小鬼子派来那个工程一雄

0: 现在关系非常好，也可以说我现在是小鬼子最好的中国朋友。你说有了这一层关系，那打起小鬼子来那就方便多了。
1: 陈祖寿啊，是身在曹营心不知道在不在汉。铁大当家的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不管身在哪儿心都在汉。
0: 你看兄弟啊，你是真了解我呀。我别的不敢说，咱就比这爱国心吧，我比陈祖寿强多了。
1: 是是是，这个我们武工队都知道，所以我这次又来找铁大当家的帮忙了。
0: 说吧，什么事儿？
2: 我们要刺杀鬼子的一个重要人物。
0: 我着急说话了，你说要多少人吧？
1: 这次很可能是一场硬仗，说不定要进攻鬼子的司令部。

0: 这可不行，你要说打小鬼子，那我没二话。那你要说进攻鬼子司令部，这哪是去打仗啊？这明明是去送死啊！这可不行啊，兄弟啊！
1: 铁道当家的，你看我武忠义像是拉着兄弟去送死的人吗？
0: 那倒不是。那你说说看，你是怎么个计划呀？
2: 我只是有一个初步的计划，需要铁道当家的帮我出一支几十人的精兵。哎呀，这几十人，你知道我……
0: 你不是要我认爹吗？我爹应该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不是凡事计较得失，只想着自己捞好处的土匪和矿主。那你认我了？
2: 我只认抗日英雄的爹。
0: 你爹我就是抗日英雄啊！我抗日多少回了？吴队长，精兵咱们有，只要你需要，我铁兵亲自带队跟你打小鬼子。

0: 他又做旗袍，联络点是家裁缝部，可以做旗袍。青九，我需要你配合我，我们假扮成夫妻一起去。周镇是敌占区，一定要提高警惕。
1: 不行！你们八路军怎么打仗还能来这一套啊？这都什么呀？两口子正在随便假扮的吗？两口子那是拜过天地和过头的，老天爷都在上面看着呢。你俩这样的啊，没拜堂就装夫妻俩，不吉利，不行。
0: 不能去，
2: 铁姑娘，我们八路军不相信这些，这都是为了工作需要。那我也能办啊，
1: 要去就我去，我去最合适。武大哥，你让我去呗，我装你老婆，我肯定想。嗯，我看行。
3: 吕修文，你怎么又来了？能不能不添乱？
1: 吕修文说的没错。
0: 武大哥，你就让我去嘛，我保证，保证会完成任务的。
3: 莲花，周镇认识你的人多，都知道你是铁矿主的女儿，你去不合适啊？
1: 轮到我就不合适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武忠义，我告诉你，你别给我胡乱打主意。他再怎么说，他都是铁家的人了。他去哪儿，现在得铁家人同意。我代表铁家人，我不同意。
3: 铁莲花，你这都哪跟哪儿啊？我们是在开会，是在工作。你要是再胡乱打岔，就出去。
1: 好吗？不说话总行了吧？

0: 这样，我太太要回娘家，我想给她做两身旗袍。
1: 先生太太，您先看布料，我们这里都是上海来的好布料。
0: 料子就不用看了，我听说你们这有位海师傅，旗袍做得特别好。
1: 海师傅可有些日子没来了。
0: 这是娘家的事儿，海师傅总得露个面吧。帮帮忙，你看一下，这是我们以前订好的布料。
1: 先生，您里面请。
0: 好，那你在这看着。
1: 太太，有挑好的料子吗？您看看这个怎么样？
2: 好，我看看这个。
0: 我叫吴忠义，武工队队长。
3: 兄弟，我知道你辛苦了，干我这行的隐姓埋名惯了，名字我就不说了。
0: 明白，
3: 我把情报交给你，请坐。这里的东西

0: 先生，请吧。好看吗？好看。问了下价钱，5块大洋，咱们可买不起。穿着吧，毕竟都是娘家人，不要钱了。再说，打着买衣服的幌子来到这里，不买点东西，总是不像话吧。
1: 铁大姑娘，你就饶了俺吧，行不行啊？哪又不是俺队长，哪知道他觉得你们俩谁好呢？哎，你这样，他比俺了解俺队长，你问他。
2: 魏佳武，你别装睡，你说我好还是李清九好？你说呀。铁姑娘，这个问题。
1: 我们怎么回答你啊？你就说我们俩谁好，谁跟你们队长更配？
3: 我觉着你们俩都配。小思润，你别笑，你说我跟李金斗谁和武松一更配？
4: 我说话。那你说你们两个哪个配，就哪个配吗？哎，大小姐。
5: 这种事儿你就别难为他们了。
2: 那你说，你告诉我，我们俩谁跟吴忠义更配？
4: 我说，那吴忠义这满肚子花花肠子，哪是我这种正经人猜得出来的呀？
2: 哎，吕秀文，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4: 怎么了？
2: 我看你才花花肠子呢。
4: 我什么时候花花肠子了？

0: 我回来了。
1: 哎呀，李医生，你这打扮的也太漂亮了，一点也不像土八路啊。
2: 吴昭烨，你个骗子，你不是说你带他去研究工作去了吗？你们俩工作，你给他买这么金贵的旗袍，这么金贵的料子，你说你们俩干啥去了？你给我个解释，你给我干了个解释。
1: 哎呀，真是好料子。哎，就这料子在我们国军那也得是团长以上级别的太太才能穿得起。
0: 你说我，你别添乱了。
1: 我说错了吗？大小姐，你见多识广，你说说漂不漂亮？
3: 钟毅，我先去把衣服换了。
2: 给我站住，穿这么漂亮换什么衣服啊？多站一会儿让大家都看看嘛。
0: 铁莲花，你闹够了没有？我们是去工作，到旗袍店买件旗袍，周震到处是探子，你不知道吗？
2: 你不是一直说经费紧张吗？那经费紧张就给他买这么金贵的旗袍？
0: 这都是工作需要啊。
2: 工作需要，工作需要，哪天工作需要你扮成玉皇大帝，你还给他整成王母娘娘了？
3: 铁姑娘说的没错，如果是工作需要我扮成王母娘娘，我还就得扮成王母娘娘。我们是八路军的队伍，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无论我喜不喜欢，工作就是工作。

0: 猫捉老鼠的游戏就要开始了。
1: 秋文，李秋文，
2: 怎么呢，吴队长，有何指示？
1: 你帮我看看，日军的司令部有没有什么防守上的漏洞？
2: 有。
1: 说。
2: 下水道。你武忠义要是老鼠，从这下水道钻进去，一口不就把鬼子咬死了？
1: 说正事儿。
2: 这有什么可看的？鬼子要都缩在里面，那就没有漏洞；要是把鬼子的兵力调出来，那就有漏洞。

0: 武大哥穿成这样，俺都不敢认了。
1: 喜妮，你忙你的，我们谈点事儿。
0: 哎，待会儿趁热吃啊。

0: 前现在肯定奉有严令，保护着木村吕。我们想把前田从木村吕身边调开，想一般的法子肯定是行不通的。只有打小泉的主意，只是这个小泉，作为日军的司令官，身边的护卫一定不少，从他身上想办法，伤亡恐怕会很大。
1: 那我们要是搞夜袭呢？
2: 鬼子肯定会防备着我们的夜袭，夜袭的话。
3: 说不定，正中他们的圈套。有没有办法把木村里引出来，在外面动手呢？
2: 引木村里，只是对木村里这个人，我们一无所知啊。

0: 吴忠义，我就说你只会一些偷鸡摸狗的招数，和敌人正面对决，你没招了吧？
1: 哎，少说风凉话，有能耐你出一个。
2: 就是，有本事你想个主意啊！风凉话谁不会说？
3: 女儿啊，过来，来，女儿啊，来来来来来，咋了嘛？这一大早吵着要整白面馍，啊？ 说是要给务工队盖上活室，用了咱家多少面啊？撑了没有啊？俺还没有说你嘞，你咋都摔上帘子了？
4: 叫俺来就说这？
3: 哎，不是不是，俺是说呀，那馍都给他们了，你自己肯定一口都没有吃。哎呀，爹给你藏了几个啊。
4: 爹，俺以后你自己留着吃。
3: 油啥嘞？给他们端过去，他们还能剩下？
4: 人家一个都没吃。都没吃？啊？为啥嘞？
3: 这可是白面馍呀！
4: 你以为人家都像你呀？人家在开会呢，谈正经事儿，哪顾得上吃饭呀？
3: 开会开会，神秘兮兮嘞。出了啥事儿了？
4: 你咋知道？啥？恁都不知道？哈，你整天为他们从早忙到晚，这还是没有拿你当自己人呐？啥事儿都不告诉你？你胡说啥呀？人家八路，俺们八路是有纪律的，不是啥事儿都可以随便告诉别人。
3: 哎呀，眼看呐，还是拿你当外人呐！
4: 俺不跟你说了。
3: 哎，等等等等，你刚才说啥来？说端过去的馍，他们都没有吃。
4: 咋啦？
3: 咋了？端过来呀，俺吃啊，俺还没有舍得吃嘞。
4: 人家现在不吃，开完会还不吃呀？
3: 不用吃。 他们开会闹革命，不用吃饭。你去不去啊？你要不去，俺去。
4: 不许去！你不许去！

0: 又不想有什么伤亡，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根据帝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木村吕，本身已经预料到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你一个人都不想牺牲，这个任务怎么完成？
1: 木村君，请。
2: 怎么，小泉司令官不在吗？
3: 小泉司令官出去视察防务了，他命令我好好的招待木村君，并虚心的向木村君请教。
2: 前田君过奖了。那这样的话，我就不必客气了。
3: 早走。
2: 关于你们防区的资料，我已经翻阅过了。我认为你和小泉司令官在指挥上存在着严重的失误。
3: 木村君，我不知道错在哪里，还是请木村君坦诚地指出来吧。
2: 怎么，前田君不服气吗？
3: 在我们防区，同国军和八路都有交战，虽然有一些小的挫折，但取得了胜利更多。
2: 那我想请教前田君，追击八路军的主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3: 我听说大扫荡的计划是木村君向大本营提议的吧？
2: 没错，这的确是我的建议。但是在我看来，把八路军从他们的根据地中赶出去，你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可为什么还要浪费军力继续追击呢？
3: 木村君，如果不消灭八路的主力，那算是胜利吗？双方交战，自然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难道要放了他们不成吗？
2: 不知道前田君有没有下过象棋？
3: 当然下过。
2: 那请问前田君，如果我们把这场战役当成一盘棋局的话，你说是吃掉对方的棋子重要，还是把对方将死更重要？
3: 木村君，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子，象棋的规则我自然懂得，还是有什么请木村君就直接说出来。
2: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
0: 是，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谁牺牲了大家都会很难过，但是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总之，只要舍得牺牲，这个任务还怕完不成吗？我不是你们八路军，但是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吕修文不怕牺牲，小四川也不怕，是不是？
4: 要牺牲你先牺牲了，反正我不得先死，我老娘还在保佑我嘞，我要杀更多的敌人。
0: 你个兔崽子，你又给老子丢人是不是？
5: 咱们都是朝夕相处的战友，每个人的生命都比鬼子的命要金贵得多。
0: 吴忠义，慈不掌兵啊。木村吕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他制定过的一些作战计划非常令人惊叹，如果不能杀了他，
5: 如果不能杀他，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因为这个人而牺牲。今天我们几十个人流血，是为了将来几千人几万个人少流血，不惜一切代价刺杀木村吕。
2: 前田君，我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作战，中国地方那么大，他们有那么多的人口，可以说他们的兵源是源源不断的。可是中国的部队，尤其是八路军，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3: 请木村君多多指教。
2: 穷。
3: 穷。
2: 八路军辛辛苦苦建立起根据地，然后在他们的根据地里修建军工厂、棉服厂，可是我们皇军一去扫荡，这所有的一切都变了。可是我们只想着消灭他们的士兵，他们有那么多的人，你打死他们的100万，将会有200万人冒出来，杀得完吗？

0: 我曾经指点他，有道理。当然了，我们在交战当中，还是要杀掉他们的士兵，尤其是那些训练有素的老兵，因为他们会对我们皇军造成很大的伤害。可是，把过多的军力、过多的资源浪费在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上，那就得不偿失了。 八路军的人是无限的，但是他们的钱是有限的。我们想要集中兵力摧毁他，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根据地，只有那样，他们才能越打越穷。就算他们招募再多的农兵，也是耗费自己的资源，终有一日将会不战自败。木村君。
1: 可是八路军经常派出兵力到我们防区内进行破坏和骚扰，那我们怎么办？
0: 八路军派出部队来破坏和骚扰我们的防区，他们的真正用意就是让你们浪费精力来追捕他们，好让他们有时间休养生息。
2: 可是我们也组织过追捕，
0: 都被破坏了是吗？所以啊，这就更能说明他们不想让我们来破坏他们的根据地。
3: 前田君，千万不要被他们分散了注意力。我明白，多谢木村君的指点。不过关于进攻的问题，我还要请木村君多多指教。
4: 我是研究大战略的，像这样细节的问题，还是由前田君自己来斟酌吧。
3: 嗨，
5: 小子说，
6: 打，
5: 给根据地发报。
6: 向根据地请示，我们即将袭击日军指挥部，请根据地予以战术上的配合。是。
5: 记住，用之前的那套密电码发。
6: 之前那个密电码都已经被鬼子给翻译出来了的嘛？如果我们还是用那个旧的密电码，那我们的行动不是鬼子都晓得了？
4: 让你发你就发，哪儿那么多废话？
5: 我现在跟八路军是一条心的，我要提出宝贵的意见。
7: 没事，发。咋个莫名其妙的哦？这叫故步一阵，你个蠢货！
8: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

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新生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能。

魁，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终于来的电报，
1: 有什么蹊跷？他用的是以前的那套密电码发过来的。这小子又在给小鬼子下套子了。
0: 咱们怎么回呀？就回复说，从其他的渠道得知，小泉不在日军司令部，让他查明地点。 对小泉执行斩首行动。
1: 好的。

0: 功臣阁下，这坛酒是我朋友送来的上好的山西汾酒，有些年头了，我始终没舍得喝。既然功臣阁下是好酒之人，那么今天我就把它拿出来，咱们共同品尝。酒逢知己千杯少啊。
1: 铁子，你太客气了，我在你这里已经品尝过不少的好酒了。汾酒我也是久闻其名啊。
0: 是啊，
1: 今日真的是要多谢铁子。
0: 别，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功臣阁下，自从你来到矿区以后，皇军对我是非常的器重，我感谢还来不及呢。
1: 你不用这么说，铁掌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忠诚的朋友，器重你是应该的。
0: 那感激的话我就不说了啊，来，咱们共同举杯，一起庆贺吧。
1: 庆贺什么？
0: 庆贺咱们皇军们和矿区如今能够精诚合作
2: 啊。铁公主，
3: 出事了。
0: 没看功臣阁下在这边，你大呼小叫的，什么事儿？
1: 无妨，你问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3: 有个兄弟巡逻碰上了八路的探子，上去问话，结果被打伤了。
4: 探子？
0: 八路探子？他要干什么？
3: 好像是在查探咱们的防卫情况。
0: 去，继续监视。
3: 好。
0: 你看到没？功臣阁下，这可不好了。上次暴动就是八路搞的鬼。你看咱们刚过两天消停日子，这不又看矿区恢复生产了吗？又来捣乱了。
1: 铁掌不要担心，既然我来到了这里，就不会让上次的事情重演。我和大本营的许多高级官员私交很好，我会让他们发布命令，派兵保护这里的安全。
0: 太好了，功臣阁下，您就是矿区的一根定海神针，有您在，八路的翻不起什么大浪来。来，喝酒，
5: 干杯。
6: 报告，铁定阁下，我有重要的军情向您禀报。
5: 什么军情？
6: 据我手下的弟兄们报告，这几天有几个奇怪的人总在几座炮楼外面瞎转悠，等弟兄们追出去一看，这些人又都没有了踪影。我怀疑是土八路在打这几座炮楼的主意。
5: 你确定？
6: 阁下，这种事儿哪敢确定啊，只是这土八路袭击过咱们的炮楼，是吧？他们总是贼心不死啊，我既然发现了苗头，

0: 总得向您报告，不是？万一八路打过来，哎，咱们也好有个准备。
1: 刘喜，陈桑，你做得对。今后凡是涉及到八路的异常举动，都要及时的上报。
0: 哎，一定一定。
2: 报告。
1: 什么事？
2: 报告，接过两方八路军的命令。
1: 陈桑，你先回去吧，布置好防务。你反映的情况，我会核实的。
0: 阁下您忙，属下告退。

0: 大奎，怎么样了？好了，其他人呢？
1: 好了，我们好了，
0: 把货点上，点火，撤。

0: 别动去。田东家，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1: 可不委屈咋着啊？整天闷在这屋里啊，俺都快发霉了。你看看啊，那墙角有两个蚂蚁窝，扔点棉鞋下去吧，每次出来50多个蚂蚁。那柜子后边有3个蜘蛛，白天不来，晚上来。那木桌子一共有348条纹路，哎呀，俺都快成这屋里的老妖精了。
0: 哎，田东家，这大冬天的，哪来的又是蚂蚁又是蜘蛛的？你的感受我心里都明白，这段时间太忙，也没腾出空来，好好跟您道个歉，也道个谢，谢谢你为大局做出的一切。
1: 谢就不用了，那不顶用啊。那跟俺说说啥时候放俺出去啊？

0: 爹，
1: 武大哥，你咋来了？
2: 啊，
0: 爹，
1: 是不是你把武大哥拽进来的？
2: 啊，哪有啊？
1: 不是你是谁呀？我跟你说呀，武大哥有好多事要忙呢，你就别添乱了，成不？
3: 哎，喜念，是我专门来找你爹的，我来谢谢他为我们做出的牺牲。
2: 你听听，你听听，人家吴长官都来谢俺了，看看人家这态度，还专门来谢俺，就是你整天家训俺。哎呀，关在这屋里啊，那简直就是一只笼中的小鸟啊。
1: 爹，就你那身板还小鸟啊？哎，俺借你八对翅膀，你飞给俺看看。
2: 哎呀，你听听，你听听，这丫头来随。
3: 田东家，您再忍耐一阵，您的安全也是喜妮儿的安全。我保证，等我们完成了任务，我一定设法带你出去。
2: 真的呀？
3: 真的。
2: 那中。
3: 五步棋全都走出去了，鬼子要应付，恐怕也会弄得晕头转向。
4: 队长，哪还是没弄明白呢？都哪五步？
5: 我也只琢磨出铁路那一步和我爹那一步，其他的是什么？
6: 我说你这个脑壳

0: 脑里装的是啥子哦？夸兮兮的，那肯定还有那个攻打日军指挥部和刺杀小泉这两部噻。电报是我发的，我最清楚。那还有一部呢？我就是哈，还有一部。那这个要问下吴队长了。
1: 我再重复一下，一共是五步棋：矿区一步，车站一步，指挥部一步，小泉一步。还有一部是委托陈祖寿下的阳宫炮楼。
2: 哎呦队长，难，这个脑壳都想懵了，难，估计这鬼子肯定应付不了。
3: 刺杀小泉司令官是个计划，攻打司令部又是一个计划，矿区那边工程军向司令部施压，是非派兵不可。
4: 还有炮楼也要防范，车站也要重兵防守。这是八路暴露的五个计划。
3: 木村君，你觉得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呢？
5: 六个计划。
4: 对，也许五个计划全部都是假的，八路军另有目标，这样做是扰乱我们的视线。哎呀，这样一来我们的兵力就远远不够了。
5: 前田君，这既然是一团乱麻，那我们就应该把线头找出来。
3: 怎么找？木村君请赐教。
5: 前田君应该站在八路军的角度上来想一想，他们的真正目的到底是什么。
4: 矿山
5: 破坏矿区，就是破坏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战略物资储备。虽然这个答案不正确，但是只能体现出前田君你的见识。
3: 不是这个，难道是小泉司令官？
5: 也不对，他们想要刺杀小泉司令官，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而且他们用密电码来讨论这个事情，肯定会猜到我们会破译他们的密电。
3: 可是八路并不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他们的密电了，这样一来我们又弄不清是真是假了。
5: 前田君，你已经接近了答案，可为什么又走偏了呢？
3: 接近了答案？难道八路的目标是木村君？可是木村君的行踪是绝密的呀。
5: 我的行踪是绝密的，可是前田君在车站迎接我的时候摆出那么大的阵仗，只要八路军他们不是傻瓜，都能知道这次来的人物肯定是有足够分量的。而且我又住进了指挥所，小泉司令官又出去视察防务，他们都会猜测出是小泉司令官把指挥所让给我来住。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时候？其他的计划可以在其他的时间来进行，可唯独只有攻打指挥部，进行斩首行动这个计划，只有在这个时候来进行。
3: 那我们就按兵不动，保护好木村军就够了。
5: 该动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动一动的。让八路军费尽心机，却发现自己钻进了一个圈套里，这样岂不是更有乐趣？
1: 各方面的情况汇总得怎么样了？
6: 车站那边一切照常，没有任何动静。
1: 看来车站这部虚招没能瞒过鬼子。
7: 真要打车站，会莫名其妙的派几个人把铁轨炸了吗？鬼子又没那么傻，当然猜得到。
8: 我爹说矿区鬼子派了部队去加强了防务。
1: 矿区这步棋是最难被识破的一步了。
8: 他亲耳听到了工程英雄向鬼子的大本营求援，所以也有可能是鬼子奉了大本营的命令，不得不派兵去呢。
1: 让鬼子兵分两路就是成功，其他方面呢？请教。
9: 炮楼那边陈祖寿说，鬼子只是让伪军加强防卫，没有派兵的意思。
1: 这步棋没能瞒过鬼子，前田在哪儿？

0: 他还是守在木村女的旁边。
1: 江湖，你带一部分铁大当家那边的人先去打小泉。
0: 怎么又改变计划了？
1: 我要再探探鬼子。

0: Yes. 好。怎么回事？
1: 报告司令官阁下，我们遭到敌军的攻击。
0: 有多少敌军？
1: 看不清楚状况，但敌人的火力十分的猛烈。
0: 快向指挥部发报，让前列军率队前来支援。

0: 这鬼子的工事修了跟乌龟壳似的，咱们躲在这儿放枪，那不瞎浪费子弹吗？
1: 别着急啊，刘二哥，咱这叫引蛇出洞，声势造得越大越好。瞧好了，招呼起来。
2: 青椒，别送了，我和大奎他们先出发了，记住了，一定要按计划行动。
3: 好的。钟毅，等等。千万要小心。
2: 我知道。

0: 你说我怎么？铁大小姐，你怎么走路不看人呢？就是，你瞪那么大个牛眼睛，你瞎说？
1: 你说人有眼呐，你说人闲啊你？你找死你！
0: 不是，你瞅我们两个发火咋子嘞？哎，
1: 是你们撞了我，你们惹了姑奶奶知道吗？
0: 哎，等等，我们俩可没这本事惹大小姐生气，是吴忠义吧？
1: 让我想想啊，一定是你看到武忠义跟李清九甜甜蜜蜜的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武忠义就是见一个爱一个，你怎么不信呢？
2: 小伟，我告诉你啊，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0: 怎么样？我猜中了吧？就是这么回事儿。
3: 哎，不，我说句实话啊，铁姑娘。
0: 你们三个人的事情呢？哎，李总，我们都不应该说啥子。哎，但是我小四川要给你提个醒啊！你说你一天到晚那么凶，人家吴队长咋可能喜欢你呢？哎，是不是？你要学会李医生，中医。中医，文正，文正你啊！
1: 四川，你打，给老子狠狠的打！
4: 谁让这小子嘴这么贱？不知道八路何时发起进攻，我都想看看他们真正目标是什么。
5: 快了，我在这儿待不了几天。如果他们有行动的话，也应该趁这个时候。报告，小泉司令官几点？怎么了，钱将军？
4: 发生了什么事情？
5: 小泉司令官遭到八路的袭击，电令我立刻支援。
4: 什么？难道我的猜测是错误的？他们刺杀我，只不过是打了一个幌子，而他们的真正目标是要刺杀小泉司令官。
5: 对不起，魔尊君，我要马上去救小泉司令官。
4: 等等，钱天君，先把事情弄清楚。
5: 可是小泉司令官那边的情况。

0: 利己啊。
1: 可我总是觉得他们的真正目标不是小泉司令官。
0: 小泉司令官是这里最高的长官，万一他出了事儿，
1: 小泉司令官自然是需要救援的。可是如果我们要是去了，他们的真正目标是我的话，岂不是上了他们的当吗？
0: 木村君认为究竟该怎么办呢？
1: 这样，我假扮成你手下的士兵跟你一起去，这样八路军就不会发现，即使他们的目标是我，也只会扑个空。
0: 木村君，这个办法好，那就赶快换装吧。
1: 是。
2: 武大哥，人都走了，可以行动了吧？
3: 再等等。
2: 还等什么呀？大家都等不及了。
3: 服从指挥。

0: 是不是先帝？是的，看来指挥部里的鬼子差不多都调走了。等鬼子走远了，我们就上。
1: 队长，鬼子虽然人少，可是咱不知道木村里藏哪儿来。
0: 一会儿就知道了。
1: 咋知道？
0: 一会儿炸药包一炸，那些保护木村里的鬼子往哪儿跑，木村里就在哪儿。分头行动。
2: 三五兄弟，你看啊，这鬼子躲着也不出来呢，我估摸着人也不会多，要不咱干脆冲进去。
3: 再等等啊，李二哥。大家进入战斗位置，准备打阻击，走。

0: 鬼子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要保护，所以不敢分兵太多。重要人物？啥重要人物？哎，不会是鬼子那个什么天皇吧？想着五兄弟那把那老东西给干掉？嘿嘿嘿，那倒还差得远呢。是一个鬼子非常重要的军官，如果能把他给消灭了，对抗日就非常有利了。
1: 只要有五兄弟称王，肯定跑不了。
0: 鬼子要踩雷了，准备。

真是了得哟！小心，幼崽子，你不要命了？

0: 我们的援兵已经来了，
1: 来了多少人？
2: 目前尚不清楚。现在外面的战况十分激烈。
1: 哟西，现在军反应很迅速啊！快，你去集合据点内的士兵，我们里应外合向外攻击，我亲自督战。
0: 好。

0: 没有，坏了，
1: ！
2: 鬼子怎么又援军过来了？
3: 哎呀，这可比刚才那一波多得多呀！仓库兄弟，我看咱们这些人可不够打呀！
2: 李二哥，你带着兄弟们先撤，我在这咬住他们，给队长拖延时间。
4: 说什么呢？啊！你以为刘二麻子不是个带把的爷们儿啊？
5: 我看清楚，
4: 这俩兄弟自己碰得住吗？
2: 好，咱们再顶一会儿。
4: 必须的，
5: 打！
4: 打！
5: 揍我！

0: 八路军的战斗力原来就是这样，我还真是高估了他们。我曾经之前跟八路交战过几次，他们的战斗力远远比现在要强。这还真是印证了我之前的推断，他们的主要目标果然是我。之前和你交战过的八路军，他们现在恐怕正在攻打指挥部呢。
1: 怎么说，八路刺杀小泉司令官是虚招。

0: 这真是厉害啊！派出了几路疑兵，还将其中的一路疑兵作为遗招，连我都差点上了他的当。
1: 我马上派兵回援。
0: 现在回去已经晚了，等我们赶回去，指挥部的战斗也已经结束了。指挥部那边唱的是空城计。

0: 路的目标是你，这次扑了个空，必然会对指挥部进行破坏。小泉司令官是个爱面子的人，回去看到
1: 性命比面子要重要的多。如果这一次你接到了电报，没有及时的派出主力部队来救援的话，那样小泉司令官才会大大的生气。而现在，你救出了小泉司令官。

0: 被破坏，毕竟有损我们皇军的颜面。
1: 哼，那就吃掉前面那股八路。
2: 记着，钱太君，只要打了胜仗，才是成功的诱敌。包括小泉司令官，他以身犯险，这些都会得到大本营的奖赏。
0: 索利斯，
3: 老子给你把小泉司令官救出来！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销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

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法理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中国姑娘赢了，中国夺得了冠军。
1: 冠军是聚光灯下的金牌吗？冠军是转换赛场的重新启程吗？
2: 我成为了国际奥委会项目委员会的委员。
1: 冠军是平凡岗位上的再创辉煌吗？
3: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就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1: 冠军是幸运吗？
4: 幸运什么意思？
1: 冠军是终点吗？
2: 可是我现在已经是奥运冠军了，我为什么还要去过非人一样的生活？
1: 冠军是不败吗？
5: 被淘汰后，我在被窝里哭了很久。
1: 冠军是没有遗憾吗？
6: 我们的决赛是没有名次的。
7: 我的妈妈因为病离开了我，没能看到我的五连冠退役。
1: 在你心中，冠军是什么？
8: 不忘初心，保持热爱，
9: 永不放弃，勇敢面对。
1: 冠军是领奖台上的为国争光，也是挫折之下的挺直脊梁。冠军是天赋之上的百炼成钢，也是平凡之躯的不退不让。从赛场到职场，冠军没有终点，因为冠军始终向前。
4: 从赛场到职场，我只是换了一个身份，换了一个战场，继续为我热爱的事业奔驰，
5: 尽我所能为中国冰雪事业尽微薄之力。
2: 我不断转换身份，只为追求卓越，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关注中国教育电视台，邀您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联合推出的《冠军说：从赛场到职场》第三季，敬请期待。

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
1: 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0: 我们再等待命令。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
0: 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备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怎么，
0: 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临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有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临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大
1: 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
1: 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可以保证。
0: 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好吧，我同意。那就请下命令吧。
2: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布防。嘿，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嘿。
3: 张司令，刘宏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2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0: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
1: 好。等等，你是哪儿的人？
0: 我是济南人。
1: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不知道。
1: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0: 我……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地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就是怎么回事？
1: 你去把小林和宋伟叫来。
0: 哎。

0: 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林红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洪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弟兄们，这就是飞虎队大队长刘虎。
1: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 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2: 统统缴械！
3: 啊！交！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大佐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千上万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

0: 投降。
1: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0: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2: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1: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走。
3: 没有吃的东西，
4: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3: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5: 哎呀，这是用的啊！
6: 来，妈妈，来，快点啊！
7: 来，再给我来点。
6: 加一个，
7: 再来一个，
8: 真太香了！
6: 来，这有炖肉。周来了，兰妮儿啊，把那煎饼给他们拿过去吧。哎，等急了吧？
9: 老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
10: 司令，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
9: 好，
1: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11: 哎，老红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抱侄子呢。
12: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6: 少贫嘴。
1: 走。我们走了啊。
6: 哎。
13: 来，煎饼。
14: 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15: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呐。
16: 来吃吧。
1: 快，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0: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2: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0: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1: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坐坐坐，火车来了多少座？来一脚不
1: 来
0: 一脚不？
1: 啊，来吧来吧，快过来，过来呀，快过来吧。
0: 坐坐，
1: 这边来。
0: 啊，他开他们莫拉旅游。
2: 来来来，
1: 过来过来，这边有粥，这边来。
0: 坐坐
1: 啊，给，
0: 趁
1: 热喝了，拿着啊，
3: 这是粥，
1: 来拿着来。来，
2: 好，慢点啊，烫，
1: 来，过来，来，给你，哦，别急，别急，
2: 来来来，慢点，还有呢，
1: 谢谢，
2: 哎，慢点啊，烫啊，喝完了我再给你们盛，啊，谁还没有粥？来，
1: 过这边来，这还有呢。
2: 慢点喝啊，
1: 谁还没有啊？这还有呢，
2: 还有呢，我给你们尝去。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是啊，
2: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0: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2: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大佐阁下，您去哪儿？
1: 命令部队缴械投

0: 小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

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

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皮肤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划出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

0: 小小的滨野联队，咱们敢打打不死啊！滨野联队，日本32师团，人均6.1血，是天皇、检阅，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
1: 狗屁的苏南之花！
0: 不愧是国军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大，见红了！
0: 哎，小胖子，快，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哎，小北子。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徐四军、石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1: 怎么回事啊？国民党前政武团，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连队。

0: 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滨野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嗯，滨野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起来时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停阵，我肯定不能联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冰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起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4: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5: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兜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
4: 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吕布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军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作对的新四军。嗨！
6: 您慢走，小宝，把那屉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了，您摸摸还热乎呢。再来几个。怎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